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是我头一次的 IMB， 我的认真唱，跟我心内想要跟你讲话。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下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哦！
0: 啊，这是予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含万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予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纳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0800-
1: 一零八一，哎，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界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咱的节目的时阵，嘿、啊。台南的听友呐，听袂到，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到六点，
0: 一点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敲电话起来，
0: 系公司。
1: 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即个爸母啊，吼，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哦，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做好康、啊、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到，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咱是上无同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英啊，唔捌的。吼，啊，那剩的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红豆母林哦，我跟你讲，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我头拄仔咧含伊开讲。然后我讲吼。电视人恰恰有咧讲一个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是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系啊，
0: 这下做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系啊，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啊含我差不多变少咧，
1: 我跟你讲吼，人吼。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啊伊伫咱的电视台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家宏、甲小安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给大家知。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拍片会当上山落海。
1: 23年呢，
0: 这是外辛苦的岁月啦吼。
1: 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口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伫厝呢。
0: 啊啦，这无伫后山，得爱爬去你高山顶，
1: 所以就山爬哎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去咧讲马蹄格，
1: 都
0: 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是安怎伊个筋骨路会遮尼用？
1: 是
0: 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路咧食啥物食袂好个？今日恁来个听就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
1: 会当叫小朋友你
0: 也看。70多岁的小朋友。会当骨头遮溜俩，
1: 是啊，
0: 吼、我头拄仔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 伊也无爱坐，伊甘愿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是咱这少年人搁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搁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我嘛抱着十二万分的感谢，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啊，
0: 咱等下再来隆重甲介绍，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支产品进前，伊试甲无爱试，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都无爱代言、
0: 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共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啊。
0: 啊，更何况伊食咱的产品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些老东西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上手人，会当卡行用行用性命吼、来回你
2: 阿母，喂，
0: 阿母，
2: 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母也好，
2: 祝你三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母也好，
1: 阿母，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啊，
1: 有啊，
0: 阿母啊，我头头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无，我左手啊，这根卡的呢。
0: 是啊，
2: 啊，所以就机拢未通，
1: 啊，来不派去啊。
0: 啊，你头拄有听我咧讲电台无啦？
2: 无。
0: 啊，无你啊，你拢无听到我咧讲一部剧，我。
1: 但有一个神秘人物哦。
0: 行啊，嘛，你赶紧去用来听啦。但有一个作战的人要来啦。
1: 这重要的人哦，你毋捌听过的人哦。
0: 这大家拢。
1: 但有要来哦。
0: 你捌伊啦？系啊。
1: 啊，无你即马甲我问者，看伊捌伊无？
0: 黄世田，你捌无？
2: 不
0: 啦，哈哈哈哈哈！
2: 少人少人唱歌老啊，
1: 唱歌老吼，
0: 少人唱歌老啊吼。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西天兄都。
0: 阿母啊，你是看西天兄大汉的，你九十外。
1: 你九十外快大汉的吼，
2: 对啊。
0: 对啊，
2: 因某我爸爸的呀。
0: 因某你爸爸了。
1: 啊，你赞赞赞。
0: 好佳哉，因某今日嘛有来。哎呀，无人能等你红过花。
1: 对啊。
0: 哎呀。我要点什么歌？
1: 无今仔日我播你是喜欢的黄世田，让伊歌给你听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
0: 等下共同来欣赏。伊今日佫会唱一条吼，伊四月七后日。
1: 即摆我靠，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袂发表的歌。
1: 还袂发表。
0: 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听，互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好吧，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你还去听呢？你来只要赶紧去转好啦，
1: 转得好哦，爱赶紧听哦。
0: 好，
1: 好，好，好，
0: 拜拜，
1: 拜拜。哦，你来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要改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恁来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伊是四月一号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日是阮足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支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田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吼。
1: 是。
0: 系啊，来维六，我
1: 来。来，元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2: 我迄个要迄 N O 要食康巴啦，食巴。
0: 食康巴。
1: 饭前，饭饭前上好啦，食饭前上好。
2: 哦，那哦，食饭前上好。
1: 对啊，你若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那哦。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1: 牛腩花呢？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无？
2: 会啦，
1: 也赞无啦。
0: 有好用无？
2: 哦，我逐项嘛买
0: 诶，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吼。我甲我娱乐咧，无去大公要倒伊
2: 啊。未啦，未倒啦，未倒啦，已经通啦，未
1: 倒啦。我约因大姐站着都未倒啦啦吼。
2: 啦，未啦，
1: 好啦，
2: 好啦，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咱就卖占用伤侪时间吼。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这千几工的岁月。 啊，唔捌像今日遮欢喜。
1: 这现场的节目哦，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本人来唱歌，
0: 来见证咱的物件，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一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疹关节炎，酸手痛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来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也四卡以外，今日拢做你甲听。啊，那日了医生未上脉，就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嘞。吼、哦，啊是去，我就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就对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哦，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中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300外种因素，啊嘛有300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300外种拢念，我300外种
1: 拢念完，
0: 即好就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遐的歌，
1: 啊，
0: 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喜欢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哦。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啊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Hello，
2: 咱的。
0: 哦，伊也甲嘉宏兄。
1: 嘉宏。
2: 你啊，我小朋友。
0: 对啊，对。
2: 哎呀，
0: 永远的小朋友。
2: 不是安尼，咱现场各级咱的李总诶。
1: 哦，
2: 咱安尼，咱阿是阿金
1: 嘛。阿金嘛。
2: 我伊嘛，人咧拄啊陪我咧对楼卡起来，加加咧，咱这报名室内底
1: 咧，是
2: 啊，我无简单咧，我感觉讲哦，恁个节目安尼哦，啊，全省联播吼，对家人，
1: 吼，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
2: 啊，
1: 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细一个啦，
1: 绿岛、马祖、金门拢听会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即
2: 我当安尼哦，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
2: 我啊买当个今仔日够有这个机会，啊只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
2: 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够。
1: 对啦，草地状元23档啊，这23档嘛是。

0: 呢，不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搁落去破主啊拍片，
2: 吼，
1: 啊搁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搁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若无相当诶体力啦吼，伊以前诶年纪，啊实际上你年纪毋知当共讲无？
2: 我三十七，
0: 三十七，三十七，
1: 三十七年出的啊，
2: 就卖讲来讲，
1: 七十外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三十七岁啦，吼，
2: 没有，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就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迄个过啊，一支骨碌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人那足久啊，足久
1: 啊！啊，这支骨碌架吼，足侪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就山落海，还个会做事的做工课。
2: 嘿啊！
1: 啊，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骨碌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的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任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世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任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林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骨碌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
2: 物？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即卖要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遮尼啊好嘅物件，佮遮尼方便咯、哦。
1: 是是，
2: 因为上早吼、
1: 哦，是，
2: 哦，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骨碌架是拢规袋，
1: 对，
2: 啊规袋你啊放在杯内底，还是讲放在即个叫做？咱这温水管内
1: 底，
2: 用烧甲放互冷，啊个啦，
1: 伊只
2: 爱
1: 这样样，
2: 这样样啦，要一段时间这样
1: 样，而
2: 且当啉。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哦，
1: 过
2: 即个物件，佮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毋过无方便就是讲哦，爱个等，
1: 有
2: 时等到要啉的时阵就
1: 冷去啊，
2: 冷去
1: 啊。啊，有当时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保
1: 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下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吼，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啊，你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冻到。家己修出来，
1: 是，
2: 哦，迄个敢若袂输一支纸，那是土纸共款哦，规支就怎走出来，
1: 對
2: 啊，就当讲你要食偌济，就食偌大嘴，
1: 是，
2: 哦，这个设计哦，
1: 咱
2: 阿姐嘛，你就是安尼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用这样方便，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搁这样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回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柜地啊去，你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
2: 啊，年轻啊都会爱食。
1: 年轻啊，
2: 为什么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谢丁兄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爱等下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呀。
2: 哎，
3: 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骨碌啦。
2: 哦、
3: 科技的骨碌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甲萃取出来吼。
2: 嗯。
3: 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
2: 哦。
3: 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对，使食安尼对。我是想讲哦，因为我是无，你迄个厂诶，我无去甲你看啦。
3: 是。
2: 哦，你我是看到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肉吼。
1: 对。
2: 啊，你即摆加用出迄个就是安尼用好料、滚好料，啊，放伫咧冰箱诶，
1: 是。
2: 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
2: 规拢变冻啊，
1: 萎缩啦。
2: 哦。
1: 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筋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

0: 在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吼、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这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的。诶，过程，因为真侪咧贴药啊，诶，药理都是以阴阳啊，君臣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杯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的做法，啊，雷孔八工九暝啦，
1: 吼，
0: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血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欸、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1: 方便啦，伊、哦、方便咧、啊，我透早起来吼，我著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0: 是，
1: 啊，有阵时啊。袂赴，就手较早人爱去泡，啊泡泡咧，规个拢爱去干水，即毋免我个啊咧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0: 重点我
1: 感觉有够方便咧。
0: 谢先生请教一下吼，你食起来啊，即卖诶古乐科技，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诶规律科迄、那个迄、那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诶效果诶效能感觉安怎？
1: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哎，我咧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0: 是，
1: 哦，啊有古乐家迄、那个迄个食法，
0: 是，
1: 甲即摆食法虽然无同款，
0: 是，
1: 不过伊的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0: 拢同款啦，
1: 啊是几组方便，
0: 几组方便，
1: 几组方便，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0: 是，
1: 你透早起来，我若要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足早嘛，
0: 拢
1: 上少有阵六点半或者七点，我一定爱起床。
0: 二十三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
1: 個。嗯，拢嘛安尼，啊，出来偌方便嘞，我退了，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
0: 出外景啦，吼。
1: 不过你若透早起来了后，
0: 食
1: 一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两条至三条，
0: 两条至三条，
1: 差不多安尼。
0: 啊，唔捌骨头酸疼啦，吼。
1: 无啦，骨头酸疼，
0: 唔
1: 会，无可能啦，我。外久啊，到即卖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啥我唔捌
0: 咧。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家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
1: 啊，
0: 拄你开始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家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古板六角家，咱爱食落去甲胃的，和胃肠甲你分解，和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这个古板啊，六角的这个过滤启动，
1: 嘿
0: 嘿你伫嘴吃，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吃一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啊，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啊，阮西丁社啊的爸爸。啊，搞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滤启动，
1: 嘿、哦、
0: 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过滤启动啊，互伊的爸爸食，啊，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嘿、啊，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予大家食了啊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这个过程当中啊嘛爱真感谢咱的西丁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广告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丁遐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现在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啊！我伫这要甲西丁遐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1: 算大家福气啦。
0: 是啊，啊，第二，到单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 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敲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个月电话钱才十万，即马变成二十万，哎
1: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
0: 是
1: 啊，你
0: 这
1: 并且就是变成刚听电话就要接触这人啊。
0: 哦，电话过来十个在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啊代言的迄个古板六角加，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加。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
1: 嗯。
0: 吼、哦，因为第一句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古六角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疼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若真济，因为伫西电影广告以后吼，我上至少就对啊啦吼，逐工拢会有人接到电话，真济妈妈，敢若我知影上少就对啊，五十个超过，本来要换人工关节，无去换的，因为伊原本即个脚头乌啊无在条生骨浆，无在条生软骨，必须爱换人工关节。你因为安尼一个代言。救到全台湾数十万人啊！系啊，因为我一讲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咧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
0: 系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让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归路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电影。伊唔捌骨头酸痛，就是靠古板六角加啊，咱的归路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工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工甲食三条落，若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即我会当用我的性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甲伫即块影片顶悬吼。啊，代言呢，顶悬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八十二岁，当时西电影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八十二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骨六家，啊，饲骨六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龟鹿启动，啊，咱的龟鹿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营套来就吃，啊，所以讲会当予伊八十二岁，佮会当饲四五家的蛤蟆，饲四五家的鱼啊，做两三家的产，
1: 不简单，
0: 系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
0: 是，
1: 啊，你佮会当安尼在做家安尼，啊，佮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啊，迄个经营，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啊，
1: 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你。顶外久，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对，感觉讲，啊，那咖啡那变那烧的。
0: 是。
1: 无以前哦，较早我阿未食，
0: 真
1: 正哦，
0: 是，
1: 拢点来卡哦，拢
0: 咖啡烧杯拎起，
1: 拢会拎，啊，但是即卖嘛，拢机关那拢卡拢烧的。
0: 是，
1: 哦、啊，就是对这就是这个咱这个归路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最大。
0: 古乐基堂的主因保养啊，甲西电影报告就是讲，咱的古乐家啊，伊会入咱的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肾主骨，伊食落是筋骨络照顾啦吼、啊。啊，你到若有迄个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的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过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两年的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
1: 哦。
0: 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电兄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三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六角家吼，来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 就拢改变一下咱的过路启动。啊，所以讲你伸骨轮、跳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套的，就是过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罗家家就借着咱西电遐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过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了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阁换修。啊，然后伊的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的孙古板甲罗家。过去西丁遐咧食诶，因有南树丁甲二仙啦吼。即马咱上新诶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古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己诶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惊也未到便所，颤着是安怎？因为惊未到脚酸、嗯。啊，有诶要翻身、要平平，都无在调。啊，只要咱诶过路启动，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丁遐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遐唔知咱偌济，我卖啊。
1: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哇一千个啦。
2: 你好好啊讲哦。
0: 哇一千啊！
2: 我还用微笑
0: 袂。原价啦，
1: 原价一盒感觉一两千。
0: 两千块。
1: 对。
0: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阿卖我卖。
1: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丁遐。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丁遐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丁遐的面子、嗯，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
1: 对啦，我无讲，因为你是两千，
0: 哎、
1: 欸，啊我也是两千的啦。
0: 哈哈哈哈哈。你看人西丁遐已经开嘴啊，
1: 两盒都四千啊，
0: 两盒四千我知啦，
1: 对吧？
0: 哎、
1: 欸。两阿四千阿无看西丁遐来吼，阿无甲算三千五啦。
2: 哦，
0: 西丁遐面子较大五百。
2: 我、啊哦、你做敢讲的啦，五百。
1: 我安尼就真好啦。
0: 西丁遐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伊看到你来，敢那小五百。
1: 啊，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丁遐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当期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啊吼。今逐天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丁遐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唔免伸骨轮、痛骨节，唔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到涂骹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凹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系啊，
1: 三千。
2: 好好好，
1: 集中
2: 吼。
1: 三千。
2: 好，我
0: 改
2: 下。
0: 系啊，那先来
1: 三千阿哥，来，大姐，大姐。
2: 好，
1: 阿你算阿你我，我你八百得。
2: OK， 拜拜。
0: 八百
1: 哦，阿你
0: 算西丁遐个，甲你讲五百块，阿你搁加减两百阿就对啦。
1: 啊，人个我电视台那边，
0: 因为因那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阿啦吼，但是西丁遐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丁遐个面子啊？送一来红，食免钱的，红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丁遐都
1: 干多。你都规矩迄落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两千，一人两千啊，两啊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1: 啊。对啦，八百。
0: 八百啊咧
1: 啊！啊，咱若无加两百。
0: 啊，伊就讲，因为 介绍减一千，伊就买遐济互咱卖啊。
3: 系
0: 啊，
1: 是
0: 啊，啦，伊就剩八百，阿边仔囡仔八百，
1: 咱两百，两百互我卖啊。
0: 吼吼，一两百，吼，一两百才留了，
3: 是不是啊？阿你好啦，阿你好啦，先等你啊开。哦，
0: 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3: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3: 我送一下，好啦。
0: 系啊，阿你好。
1: 来来来，
0: 小阿啦。
2: 安啦，我是讲今
0: 仔日。西电影你的偶像，伊作协咧播你的歌，啊，阮播歌的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播你的
2: 英雄，
0: 英雄，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汉草唔是真怪，但是比英雄，
1: 我甲你讲，国父嘛是一条仔囝
0: 尔，
1: 你著搞做聊天钉，你话你看，你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咱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一粒仔就险啊啦吼。会当上山落海23公斤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阿是咩啊？
3: 是
0: 上一拉小安。
2: 啊，是叫阿
0: 恁啊！西来啊，嘿啊，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亏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西电影会看在心内啦。
1: 是，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咪落底啊，加低几包啊，
0: 啊
1: 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1: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拨人吃。
1: 嘿，对对对对，咱吃，咱能不能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卖，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吃了，袂过骨头酸痛。予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影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我著讲啊，未老的欧医生啦吼。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主哦，拍片自透早8点拍到暗时6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仔通坐，徛规工背台词啊，拍规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让他可以精神体来这么好，昨天破处配人工打拼，这样我们小安送一下就买两个，阿人送一下，小安送一下，我跟你说，我们头家今天有交代，西电影来啊，这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要再送一下，我跟中北时代爸爸妈妈说，今天就对了，西电影来，跟我们同样，我输人不输阵啊哦大王，赶快上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北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4: 好，
0: 我懂。嘿，来等你行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4: 嘿，
0: 我
4: 帮下几
0: 句啊。来等你行咧吼，啊，我来讲啊，生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来喂了，伊龙兄。
1: 是啦。
0: 来，你要过落几档哦。嘿，嘿，来等你行咧。来喂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
4: 是啊，我
0: 来等你行咧，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你行咧哦。啊，来维六，中村大哥要过落几档哦？哎，来等那个嘞，来啊，来维六，来李大哥要过落几档嘛？哎，来等那个嘞，这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六，小英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哦？来等那个嘞，啊，来维六要过落几档哦？
1: 谢谢
0: 哦，
1: 来
0: 要过落几档哦？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郑丽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等那个嘞，来维六，来毕小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点那个嘞哈！啊，来为了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嘿，来要过落几档吼？一种吼，来点那个嘞哈！啊，来为了来新听又要过落几档吼？
5: 喂，你好，嘿，我
0: 要爱
5: 归
0: 路钱。来点那个嘞
1: 哈！
0: 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
4: 嘿，我要一座睡座。
0: 啊，来点那个嘞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座的啦吼！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宋梅姐，要过落几档吼，
6: 小组的，
0: 来等下家咧，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下家咧，新加入吼，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几档吼，来新加入来，大家拢要多多。 祖的啦，阿姐。是。今日甲纪言西电影来啊，西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持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姐讨啦。
1: 安尼哦。嘿啊，
0: 大家拢要来大祖的。安尼今日啦吼，阿姐，大祖的，互我我那同款八百啊啦。
3: 大祖的哦，无啦，大祖的。
0: 啊无咧。
3: 八百无。
2: 来，我先。
1: 我见了的。既然给你拖来了，你唔就无你转去
3: 啦。五百啦，五百啦。
0: 五百啊！
3: 哎，八百我。
0: 啊，你有个三百要留，坐在那边。
3: 啊，坐在那边。
2: 有声有声。
0: 来好，啊，你咱大早来中北时段，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啊！今日咱的大早的五百啊尔，今日就是两小组六千块十二啊。阿金。
3: 是。
0: 坐在那伫遮呢。
2: 来先，
3: 我包给你啦。
0: 无啦，啊，你要送一下啦，哦，你
3: 是
0: 有够外行的，迄些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3: 好啦，十多只，啊，五百未完，哎，哦，
0: 五百啊，啊，你大组的阿金送一下啊，小安。
2: 有。
0: 系啊，即今日。
2: 人
0: 这些电影食好诶。
2: 外送，外送。
0: 你来，小安送一下，嘉宏送一下，今日中北时段，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六千块。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无论你身骨软掉骨折，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甲食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甲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机场已经真侪人买。大家拢吃好啊！来威了，
6: 喂，你好，帮我改大座的。
0: 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要过了几档哦。
6: 嘿，刚好。
0: 嘿，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过了几档哦。
6: 我不认真。
0: 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要过了几档哦。
6: 对，
0: 啊，来威了，来徐妹大姐要过了几档哦。
7: 我
0: 大座。哎，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新天佑。
7: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2: 来一些，
0: 来一些，等你哈，我等那个呢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你嘛买迄落古乐鸡蛋哦。
7: 这
0: 个，等那个，等那个，来喂你好，来恁好妈妈，来买古乐鸡蛋哦。
7: 好，
0: 一只大大。来，等那个，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7: 对，我
0: 要
7: 一
0: 座
7: 大
0: 座
7: 的。
0: 要大座的吼，好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咧，会当食到七十五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来赶紧沟通来，好了。
7: 哎，嘉宏
0: 哦。嘿嘿。
7: 哎哎，
0: 黄先生，
7: 古
0: 古老机长
7: 大
0: 座
7: 吧？
0: 来电话起来，好，来喂，来圣文大哥，来古老机长哦，来电话起来，来喂，来要古老机长哦。
7: 哎
0: 呀，哎，来电话起来哈。
2: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老机长啊，你一定爱买得到，食得到啦吼。
2: 嘉宏，
0: 哎，
2: 既然哦，我西东家来啊，特大组来用来啊。
0: 就大组的、
2: 哦。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加，我迎接过来特大组啊嘞。
0: 哎、
2: 欸。
0: 嘿啊。哎呀、啊。
1: 特大组、
2: 啊。我们搞些特大组、欸。
0: 特大组，啊，这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外外省大姐。
1: 特大组是是
2: 拢总金。
0: 哎。特大组贵啊、哦！安尼得爱看西电影今日的面子啊。一般阮特大，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得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袂啦。哎呀，来，安尼较起眼，电无无啦，即摆搁想电视台的代志啊啦。今日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姊，互我五十组啦。
3: 哇、哦，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
1: 遐济
3: 啦。
1: 五十组，
0: 哎、欸，
3: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十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3: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遐这里，我拜托一下，哦、你搁加加特十组啦，无我十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3: 十组就这
1: 样。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
3: 特大组，
0: 这拢新货。麦克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1: 现在都会当着个。
3: 好啦，啊，西电遐讲啊，啊，搁加十组安尼啦。
0: 安尼二十组啦吼，今日若特大组诶，就是两组大组诶，就对啊啦吼，三十啦，万二块。阿姐，
3: 是，
0: 送来啦。西电遐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做苦诶咧。哎呀，
3: 都送我，
0: 你送一下啦，
3: 我送一下哦、喔。
0: 哎呀，阿阮小安嘛，搁送一下啦。
3: 二十多卖完咯，
0: 好。阿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下啦，吼。
2: 谢谢，谢谢。
0: 一大组的，我家己送两下，感谢西天爷，把好米报予全国的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了。今日啊，一大组的，就是两大组，30下加送5下，12,000，35下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赞，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0800-0800-0800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袂自动尔，今年有可能，等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档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位了。
8: 哎、欸，黄先生，古罗记档有特大组的吧？
0: 有来特大二十组呢。
1: 有啊有啊。
0: 嘿嘿。嗯、来等下叫你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哦。嘿，来你要古罗记档。有吃有吃过无？
9: 有哦，好，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1: 哎，
0: 哎呀，
1: 阮丈人食到好乖啦。
9: 就兼报恩报恩，遐老伴食咧。
0: 安尼哦，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还是啊？着大嫂诶。
9: 大嫂，大嫂，大
0: 嫂。好，等下下咧，来位了，来玉霞大姐。
10: 哎，我要特大组。
0: 来，要特大组啊！来，来位了，来，大位了，先报。
10: 我要改特大组。
0: 要改特大组诶，好，来位了，来玉霞美大姐。嗯。来了。
11: 刚刚
0: 叫
11: 给特大组。
0: 来特大组诶，来位了，来，要过几档哈？
10: 刚有特大组
0: 的，我来等你行咧吼，好，来位了，来昆山呀，来了，要过落几档吼，
12: 啊对对，
0: 嘿，来等你行咧啊，来位了，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你行咧，来位了，来金龙呀妈妈，来位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等你行咧，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恁的冤枉钱，来谢张大哥。
9: 哎，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搁加送5盒35盒12,000啦，来回了，蔡大姐。
10: 哎，对，我要大组的。
0: 来，要大组的，等你行啊！啊，来回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0: 我要特大组的。
0: 来，等你行了哦。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手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啊，有诶，干那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头穿啦。未上便所，无在条久，上便所久未落，压未落，压未坐未徛，啊出门就爱压，压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的骨碌鸡蛋，来位了，你妹大姐，来了要骨碌蛋吼，等恁家嘞，等恁家嘞，啊来位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了要骨碌鸡蛋吼，啊来位了，来进来大姐。
13: 哎，做
0: 问题，
13: 你
0: 今仔日
13: 是
0: 咧
13: 袂使？
0: 袂过落几档？哎，西电影代言的来，你问老板啊。来，长辈时代，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咧买，咱嘛顺续庆祝破100万啊啦！哈，伫台湾，来位了林大哥，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等恁家咧，来位了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吼？
14: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恁家。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组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天买逐天有，今日爱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当来咱电台卖。
1: 哦、
0: 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吼，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视、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敲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长辈时代，就干那无爱，互恁酸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甲公妈烧香啊？见大就大一楼，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回了。
11: 喂，家伙，嘿，骨碌机动，我要上大桌的那
0: 个。来电话行咧哈，来回了，来欢笑大姐，要骨碌机动啊。
11: 嘿，我这边大桌的。
0: 啊，你家想啦，物件若无好，坐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上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二十三冬，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疼骨折啦，七十五岁，诶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得落呀，来，来要过落几档吼？
12: 加红了，
0: 嘿嘿，加红本人。
12: 啊，你一啊几条？
0: 一两十条，电来起来哈，来回了，来林晨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要骨碌机动吼，嘿，来，坐咧行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喂，你好，王大哥，
14: 嗯，
0: 来，你要要骨碌机动吼，
14: 我再买一道。
0: 来，坐咧行咧。哦，喂。我、哦、你这名跟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哈哈哈，系啊，要做人哦，系啊，我连副总统都给我买物件，你看咱这物件偌好啦吼，系啊，好来等来行咧啊，来准备时段，最后的恁家的爸妈，我有可能七点钟也卖完，等下若讨无出数都无好，喂，你好，明义大哥，
14: 你好，
0: 来
14: 副总
0: 统来等来行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过了档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玉米姐啊，来要几落档吼？
15: 嗯，
0: 嘿，来电来行咧啊！啊，我阿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喂你好，来，嘿，爸爸来要几落档吼？
15: 二线，
0: 嘿，
15: 我
1: 诶，今日
15: 一
1: 个
15: 叫
1: 电
15: 话来。
1: 诶，是啊，是啊，是啊。
0: 哎呀，
1: 你好，你好，
0: 哦。你有在看，你有在看伊节目无？
15: 有啊，
0: 有啦，你看伊上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骨碌机动啊。骨头酸痛穿无你的运啊！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我甲你讲，你跍下落爬起来，吼、哦！我著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黄老大姐，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11: 等
0: 来行咧，来回了，来福建啊，来要骨碌鸡蛋吼，
14: 好，
0: 等来行咧，来回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11: 嘿，要
0: 电打招呼。来，来，啊，最后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平平的，拢做你个卡会通啊！来回了，要过落几档哦？嘿，来电话行咧啊！来来来来大新大哥，
16: 我四组一组
0: 来电来行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插播啊，准备时段，电台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台爱甲卡好通啊，电台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这的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这的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个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丁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进前，阮昨都开讲到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敢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顾法做诶，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顾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即种年纪诶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哪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同个呢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金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只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消息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信任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够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杂好使用，
0: 啊个食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我你食药啊，说袂安尼啊，迄个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当时接触好个呀，
0: 是，
1: 啊个袂歹袂害，
0: 对，
1: 对了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这个时代拜托咱。嗯啊是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我哋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咧对吧？你看你要安怎样，和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这粉丝，
0: 谢谢你阿妈，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来看会当，要安怎和咱大家，
2: 安尼吼，
0: 系啦，食了好，啊无个八百。
2: 诶，无啦，靠遐八百，诶，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1: 三八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
1: 好好好
0: 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金，你甲开放落，哦，
3: 唱现场的。
1: 这
3: 只
1: 歌吼，你看这只歌是安尼，这只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毋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甚至讲，算作咱的即卖
0: 少年。 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来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喂，你好，来崔先生。
4: 喂。
0: 来你好，买。
4: 这
0: 一组啊，一组啊，一组三千块尔，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
4: 几落
0: 几档哦？来电来行咧。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来行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替咱掏300啊，楼卡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偌多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予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4: 我咧爱一座大座的，
0: 大座有吃过无？
4: 有真正有感觉的，
0: 有感觉吼。
1: 你好，
4: 加做流量呢？
1: 有啦，哎呀。
0: 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1: 哎呀，轻松
0: 伊真正半工来的，伊真正我讲这好米，你来报给大家吃一下。哎
4: 呀，
0: 你看足辛苦的。
4: 在介绍的
0: 吼，阮
4: 个
0: 路，哎呦，在介绍的你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威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4: 我要一组
0: 台。电来行咧，来威了，来好妈妈，来了，要过落去等吼。
4: 叠大组个有无啊？
0: 叠大组的有多打特就好，加在你真正
4: 哈。
0: 这你还感谢谢电咧？
4: 哎，
0: 我参张阿哥，
1: 哎，咱张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都有啊，但是也做瑞波版的啦。
1: 哎呀，不客
0: 气哦。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台啦。一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嘿啊，吼，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1: 这上新的上
0: 新。来，威了，这个嘛残歌啊。
1: 哎，哦，摇啊。
0: 哎，这个什么？这个恁摇。
1: 哦哦，关关，好就。原产啦，
0: 嘿嘿，这嘛真照顾我。
1: 哦，你好，哦，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5: 你好，西电影，你的歌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5: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1: 长征鸭歌，头一条长征鸭歌。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
5: 啊！
1: 放半些辛苦，还上尾啊！
5: 放半
1: 些辛苦，二十年
0: 。啊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我西电影
1: 先上新的。
0: 吓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
5: 哦，
0: 伊也未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5: 全国拢感恩咧。
1: 全国要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来行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啦吼。来，为了300，来倒上妈妈。
6: 安
0: 怎未啊？来，你电来个咧。准备时段安怎未？我你讲，今日咱的骨碌机动就对啊。要食你酸手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起来，袂举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更好啦。来，你好，来上妈妈。来为了，
6: 一
0: 组几？一组3000块，来电来个咧。来为了，来买骨碌机动吼。妹妹诶，
7: 哎，
0: 妹妹，你过来几档诶？
1: 妹妹，
0: 哈，
7: 嘿，
0: 好啊，今天
7: 没有妹妹。卡骨头，
0: 啊，妈妈，嘿，
7: 爸爸好，
0: 嘿，
7: 我比较叫比较叫，我即摆食了有差嘞，
0: 可能
7: 我即摆运动加加加偌紧嘞，
1: 哇，滋润
0: 啊，赞，伊个伊个，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浆。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长、吐骨长，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粗啊，细粗？
7: 我要爱得大粗。
0: 要大粗的吼，好来，今天行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
8: 有
0: 落几档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大粗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依吗？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二楼啊？来喂你，喂，嘿，来你妈妈，
9: 啊，你
0: 那电话那很歹卡，电
1: 话拢满线啦，系啊系啊，慢慢等。
9: 啊，你搞用一多一多的来好无？
0: 你有车过无啦？
9: 本地拢行路，拢安尼鸟去鸟路，拢足酸痛啊！要
0: 去
9: 你学堂外边嘛，拢足艰苦啊！啊，即摆食了有吼，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两句。
0: 无，啊，都无物件，爱甲电视台。
9: 我用上大组的哈。
0: 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较贵啦。
9: 我
0: 上大组的
9: 啦，我
0: 上面
9: 有
0: 当安尼
9: 等
0: 几久，
9: 你做工
0: 去
9: 等
0: 恁几波。哦，你卖伫买买食食，拢买做工课啦，安尼我也唔敢啦。
1: 这拢阿金妈，阿金妈的责任啦。
0: 好啦，好啦，来电那个咧哈，好来电那个，来位你来叫阿妈妈。
8: 哎，我要搁加一组就大组。
0: 来电那个咧哈，啊，电那个咧，啊，来位你来收住阿妈妈。
8: 喂。
0: 来了来买咧古乐鸡蛋哈。
8: 哎，大组那位。
0: 电那个咧，来位你来。来焦香大姐，
8: 欸
0: 那個、来要过落几档吼，
8: 大招一招，
0: 电话下咧，啊，电话拢满线咧，你看这连袂着用个小贩来面去斗个，嘿，来嘿，来要过落几档吼，
10: 哎呀，我这招一招，
0: 来电话下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过落几档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块不二价，因为谁人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健后啊，今日咱2盒4000块。因为西天遐个关系，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块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块，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块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啊，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甜麻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8: 哎，哪看我？有
0: 买迄无？来电话个咧，吼、哦！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机档个买当个食来安上啊！来位你要要孤落机档吼？
8: 我
0: 要退。来电话个咧，来中美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8: 哎、欸，
0: 我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吼，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过落几档，随套随会当食，生骨轮、听骨材拢是全关在了。来位，何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吼。
8: 哎、欸，
0: 电话下咧，来位，你好，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下来，来位了，嘉怡大姐。
8: 哎，
0: 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8: 小组的。
0: 好，来电话下来，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下来，啊，来位了，我咧甲你讲啊，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行路、未拗翘、未久未啊，手未夹、关卡未起来的，来经理大哥。
10: 喂，
0: 那你要要过落几档哦？哎，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过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甲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当袂记一哩，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老酸痛，好物唔是常常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拿2000块，来位了，美英大姐，
8: 对对，
0: 来了，来，
8: 我要
0: 过几档哦，来电话个，来位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个咧，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秀珍大姐，来位了，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个，准备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紧啦。咱食十年冰，爱三年一，来回你有卖面
8: 的。嘿，嘉宏，嘉宏人做得多哈。
0: 哦，卖面的，食这个，食到我，今天在卖面啦。
1: 哦，
0: 是人大哥，这里新疆的卖面。
8: 感谢你的呢。哦，我原本的卖面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几落冬，食到吼真吼手啊牙，拢我都徛几暝做生意啊。
1: 哦，安尼啊。
8: 啊，
1: 你搁继续做，迄面规几路搁徛起来哦。
8: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而且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酸痛，啊，食了过后会讲叫我妈帮伊买一包。
0: 好，感谢，今日先等下来，你再买有无？你太买贵的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位了，来明手大哥，来
11: 了，
0: 来
11: 了，
0: 来电了，来，来位了，来英大姐。来要过落几档哦，来电话个咧，来准备时段，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影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也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毋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毋捌问世的歌，也未问世的啦吼，嘿啊，拄啊打，嘿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 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这么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的，要食生定软骨的，千万只开刀的哈，开刀无百分之百的，无甲你挂保证的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咱的骨肉蛋，第一天食。特别有甲你反映啊，三十分钟甲你指定啊，爸爸妈妈三十分钟无指定，你物件寄当来用我，长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12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1200030盒加送5盒，全国上少啊！嘛，干啦，卖即个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从安尼啊？
11: 喂，
0: 来了，妈妈，
11: 来
0: 要几落几档哦？嘿
11: 嘿，
0: 高雄本人啊。
11: 我迄食迄一
0: 罐。来电话叫你来，啊，长辈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敲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兄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12: 对，小歌叫做天天开心，对，好，
1: 恁天天开心，
12: 对对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吼，来，咱
0: 叫
12: 来一下，
1: 无同款的唱法啦，
12: 对对对，无
1: 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啊，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只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听甲咱分享伊食即个归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啊，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五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秘书刚才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你个人身体。
1: 够效果啦。
2: 够效果。
1: 系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个食用个食用个食。
1: 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啊。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先生。
2: 好，
1: 你爸爸。之中去挂来，
2: 无啦，应该。
1: 哎呀，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哎呀，即都爱去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是啦，今日叫嘛正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日陪我来，
3: 啊
2: 来，
3: 嘿，
2: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日个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比如讲菜鸡啊，
1: 哦，
2: 我感觉讲哇，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那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要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咧时间哦，那
0: 这个
2: 再过来，这咱节目中间来跟咱大家安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咧，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
2: 哄你安啊，是安啦，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绝对互你安心啦，哈。
2: 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天亮，
0: 祝你身体健康。啊，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搁开演唱会啦吼。
2: 哎呀，是啊，你那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那时候你我想讲，人家问我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讲咱，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

0: 人来管的，人啊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哦，安尼啊，伫这個、伫少年中间，少年人的中间，甲人参参做伙。
1: 是。
2: 哦，感觉
0: 啊，所以讲我，所以讲我唔想阿伯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0: 哦呢，啊，演唱会是落去了。
2: 啊，先生，
0: 大家拢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天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会吼。
2: 等下，
1: 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0: 哎，安尼真好啊，
1: 感谢咱的小天娘，
0: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吃饱饱吼。
0: 好，谢谢谢谢。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0: 好，感谢感谢，
1: 好，感谢小天娘，
0: 谢谢哦，谢谢谢谢，好，再见再见。
1: 啊，咱感谢小天娘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西丁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啊。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威廉美丽妈妈。来喂，你好，来要鼓落几档哦。
3: 对。
1: 嘿，来电来遐咧。啊，我来讲啊，西丁兄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0: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丁兄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会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3: 哎。
1: 来，你好，要鼓落几档哦。
3: 有。
1: 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啊，电视台恁甲看啊，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丁兄代言的鼓落几档。
0: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丁兄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喂你好。
3: 喂，你好。
1: 嘿，来要几落几档吼？
3: 喂。
1: 嘿，来，就来安尼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丁兄来，啊，甲恁破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0: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
0: 对。
1: 卖讲搁落去做成自动啦。
0: 对。
1: 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腿疼，一天甲食3至4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痛，做一摆甲食2包至1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痛、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
2: 哦！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着讲啊，今日咱这个归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啊、吼，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0: 已经签约
1: 啊，签约啊吼，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啊其他的产品，连伊都要阁红卖起啊，来喂，阿我这，歹势，互你那刷了多少十遍，系、啊，
3: 刚电话就歹
1: 卡，系啊，真歹势，
3: 启动，
1: 啊，吃了好无？
3: 我
1: 钓
3: 大
1: 多，
3: 我食遐，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土龙王呢，我。
1: 啊，两项甲你食哦，
0: 你食，
1: 嘿、嗯，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300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互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归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佫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啊嘞，
3: 系啊，大红，我可不可以跟你分享你们几个商品？
1: 是，
3: 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3: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
1: 嘿，
3: 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接下，哎，奇怪，有一天我咧懵，我叫阮囝帮我懵，哎，无去
1: 啊
3: 呢？
1: 啊，最近，
3: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
3: 无去啊呢？
1: 甲你报告哈，
3: 是不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伊。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文社介绍都无同啊，系啊， 哈、哦，这个产品一杯一种，吃咖啡就对了，三黄咖啡等于吃，
3: 很好，
1: 哎呀、啊，该霸道啦，
0: 就
3: 吃三黄真的，不是干那一个一些流药补剂，各方面都很好呢。
1: 安尼好，
3: 像讲口臭吧，哈，
1: 对对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盐啦、血啦，拢甲你降掉，嘿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3: 好，谢谢谢谢，
1: 好，
3: 谢谢特大主，
1: 好好好，多谢多谢，
0: 来恭喜，谢谢，
1: 来喂，来喂，喂，
2: 哎，老
1: 友，嘿，来了，要过了系统，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要过了几档哦，
2: 嘿，
1: 来先听友，来电来夹咧，来喂了，来先听友，
4: 来要过了几档，过了档我要。一
1: 桌大桌诶，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2: 欢迎新听友。嘿，我想要一桌大桌迄个古
1: 老鸡蛋。来，等下行咧，来位了，先听友吼。
2: 嘿，
1: 来要古老鸡蛋吼。
2: 嘿，
1: 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嘿，来要古老鸡蛋吼。
2: 要古老蛋。
1: 来等下行咧，来位了，来先听友吼。
2: 嘿，刚好帮我下一个中桌诶。
1: 哦，先大家先听友拢卡来，来位了来，要先听友要古老鸡蛋
2: 吼。嘿，我要一桌大桌
1: 诶。好来，嘿，苏妈妈。
5: 哎、欸，帮我哥加下去做大桌，咁好，我阿姨讲伊买啦。
1: 啊，真正要啊两桌，我唔知遐济无咧。
5: 啊，一桌我一桌，我阿姨讲买来听我讲，
1: 我
5: 搁听。
1: 我是今日晚上等下来，我真正。
0: 我搞啊，沈姐。
5: 有，我搁加几
1: 桌。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撒给咱西电兄啦吼。啊，西电兄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2: 是是。楼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扫人。
1: 唔是啦，啊无撒给伊无，我无物件贪买，我咩啦？哎呀，我到时我唔就走我这，走我这爸爸妈妈就。
2: 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就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咧讲物件拢同款。
1: 电视台的东西一杯一中，但是介绍不同，啊，你们可以去买，吼，我就讲啊，电视在广告，你们如果看到电话，你们就给他沟通，就打电话去买，
0: 对，
1: 吼，那真正有效的，加防挂生命，给你挂保证的，归路启动，西电兄代言的，啊，你做你们打电话去买，啊，如果吃不好，才算我的，吼，中北时代，啊，今天电话空白一啦，来位你好，陈强大姐。来，你要过落几档吼？
6: 四组一组
1: 啊。来，四组三千尔，来电来行咧哈。啊，来位你好，来爸爸。
7: 嗯，
1: 到。嘿，来你好。
7: 我要搁一组大组，谢谢。
0: 哦，爸爸买足济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济大组，我真正老卡爱统计一下，好来，你电来行咧哈。
7: 好。
1: 哦，
0: 谢谢爸爸，谢谢。
6: 喂，
1: 大哥，你买个咩啊？
6: 无啦，这不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啦。
2: 听着讲，四千大哥来，我隔壁一组，对吧？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啊，给西田兄。
6: 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
1: 啊。啊，你鸡啊，我直接寄来我家得。
6: 好，
1: 我老吃就先吃，那无吃就替你转到西田兄啦。
6: 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厝边啊，其实
6: 啊。用。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0: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0: 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6: 啊，因厝边，哎
1: 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哎呀，
6: 每次啊，讲叫我敲较紧啊，我得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方便噶，
2: 哎呀，
1: 好，来电话下来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甲卡会着，就是恁福气够。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8: 哎，新大姐啊，你归路先白，那是啥事嘞？
1: 这古乐鸡蛋吼，啊，是药变是素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素食嘞？啊，你若要甲认定伊是素，伊就是素；认定伊是草，伊就是草。因为啥讲维新大哥，我会安尼甲你讲吼。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8: 西医哦，
1: 系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8: 无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0: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嘿啊！啊，咱拢无家杀生，天生万物异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 咱的姓祖啊，咱的姓名拢会欢喜。好、哦，来你电话下咧哈。好、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打电话来，有诶食诊所，正虔诚，即我正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9: 就错诶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诶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不敢甲西医诶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手术诶哦？你拄啊一个就叫伊甲你挂出来。
9: 吓
1: 啊！我讲这真正诶。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会健康，骨头袂酸疼，安尼才是赞诶啦。来，你好，明耀大哥。
10: 你好，
1: 嘿，来，你要过去打
10: 嘛？万二块哦。
1: 嘿，来，对，等来下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遐来民主，阿姐嘛做足啊啦吼。
9: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照阮过，互阮会当袂激动啦吼。
9: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好，要过来
11: 去打嘛？嘿。因为恁咧敢有包括新农业在内？
1: 无啦，迄新农业，新农业那新农业那会影，这就对啦吼。我主要甲拳头管管起来啦。嘿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来，你甲老卡甲你解说啦。来，喂，你好，来讲讲。
12: 嘿，你好。
1: 嘿，
12: 我平常时吼，拢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吼，拢搬家吼，拢脚手关节拢白。
1: 肝
12: 会疼，
1: 食这
9: 刚
12: 好，
9: 食
1: 这
9: 一定好，这
1: 是
9: 最紧啊！这两包就见效啊！
1: 嘿，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9: 绝对见效，有感觉。
1: 啊，无你看西天天会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二十三档嘞，
9: 哎呀，咱这科技牛郎嘞，
1: 哎呀，你看人佫会唱，我头拄仔唱的天天开心，哎呀，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9: 做好个，
1: 哎呀，
12: 哦。安尼甲我订大多诶，
1: 好来电来赢咧哈，
9: 谢谢大哥，谢谢。
1: 哦，啊，感谢全国这东北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的过路启动，你若酸骨轮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酸酸酸酸，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翻身，袂平平，袂烂裤的啦吼。便所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中吼。啊，我都讲，这太侪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六家的鱼啊，吼。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阿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敲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13: 哎、
1: 欸，嘿，来，你好，古乐几栋啊？
13: 岁数古高，
1: 岁数3000。
13: 哦，
1: 老干。
9: 谢谢。
1: 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食一届古乐鸡蛋，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9: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2: 来，我先甲咱只爸母阿公安怎食吼？你若要保养诶，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无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袂起来，客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工一顿拢一条，照三顿食。
1: 来，顺心大哥，来喂了，来要古乐鸡蛋吼。
13: 对，
1: 几多？来，等等下了。我就讲啊，小安家己足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
2: 啊、
1: 头会酸痛啦吼。我、来为了，
14: 喂，我买一
1: 桌，来，来，我讲啊，西电遐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2: 啊，
1: 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来，你好，不要紧张哈。我就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吃好，我只要卖了到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的，我无五万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 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回了，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来电来叫你先听友吼，啊来回了先听友吼。
15: 啊嘉宏，你要你来接山下一个。
1: 来电来叫你，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面九工，吼，落连落后，然后再搁起来萃取原浆，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遐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啊，骨头酸痛好到底，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2: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旧里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诶，你旧落当紧
1: 啊，
2: 别
1: 回家。头拄我那阵，头拄我那阵做袂红干诶，对楼卡背楼对起来背书，
2: 谢天了。
9: 我
2: 真
9: 正背书伊啦，
1: 来，
9: 我
1: 爸爸，
9: 伊咧行够紧诶。
1: 来，等等，谢谢。来，你又来。
16: 我教您的电话有够歹卡，
1: 我的电话够歹卡。
2: 哦，我把我嘛接发接发兵变叫你唔知吗？
16: 我只两搞古无啦，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归路启动啊。
1: 你有讲过哦？你有讲过哦？
16: 上回，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回，
1: 啊，
16: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该莫当，
1: 哎，
16: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一组啊，食了哦吼。酸痛改善有够多，
9: 对不？哦，
16: 帮助有够多啊！无吼，厝诶囡仔搁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1: 啊！我真赞诶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咧食，
2: 哎呀，
16: 对啊，好感谢你，哎，真的。
1: 啊，你咧讲话，
9: 你咧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1: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16: 啊，搁上回啊，上回乌暗面啊，
1: 哦，
16: 我知在用你这。
1: 啊，上回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咧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都翘去啊！哎呀，
16: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
1: 哦，
16: 你爱带条得好，感谢我，感谢你安尼。哦，
1: 继续食啦，
9: 大哥，谢谢。
1: 哦，好，
9: 来表弟。
1: 啊，来回了，来剑山大哥，来回了。
17: 要
1: 问者，
17: 哎，你是
1: 袂
17: 时间
1: 较少。过落去当要安怎食吼？你若酸做酸痛，一天吃3包、4包、5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泡澡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17: 规
1: 条袂
17: 透，
1: 规包的。规包的，这古老鸡蛋来，你
9: 定来叫
1: 你。来，喂，你好，来，叶春大姐。
18: 对啊。
1: 来，你要古老鸡蛋哦。
18: 哎，多啦，
1: 多。来，定来叫你。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18: 老
1: 师做
18: 一
1: 组，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哈，好好好好，师做的，啊，你等下你电话要夹的啦，啊，是你甲下起来，你甲下起来，伊挂断啊啦，惊红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了，来，嘿嘿，来要过落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19: 喂，
1: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2: 一线，
1: 你电话听讲，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
19: 嘿，你好。
1: 来，要过落去等吼。
19: 嘿，
1: 来电话叫你，来
9: 喂，
1: 来好，大姐，来要过落去等吼。
19: 嘿，
1: 来电话叫你，
9: 谢谢。
1: 啊，根本是他，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敲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依然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了美玉大姐。
20: 哎，我是做六七
1: 的。来，等你讲咧，来回了红领大姐。
21: 啊，你好。
1: 来了要过六七档哦，来等你讲咧，来回了来新听友哦。
20: 嘿，
1: 来
20: 要过六七档哦。
1: 伊昨下你挂断哦。
20: 嘿。
1: 啊，那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喂了，嘿，来了，来，青威社啊，来，嘿，要过落去档吼，来，等你讲咧，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20: 对，
1: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20: 大嫂，
1: 大嫂，大嫂要过落去档吼，来，等你讲咧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敲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我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喂了，来要过落去档吼。
22: 请教一下吼、
1: 哦，嘿，
3: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1: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系啊。
3: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开会未惊未啊。
1: 啊唔好开，我跟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吃，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
9: 有，
1: 哦，我讲物件，着物件来当吃，咱着用吃的；未当吃，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机动着是要吃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咧。哈、
3: 哦，对啊，我想西天鸟食了，西天鸟食了，我嘛来食看。
1: 啊，你看电视三立明视广告会当卖年外，一支产品若无好，卖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年外啦？
3: 对啊，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七十几岁，看起咱像五十几岁尔。
1: 看起来我差八十岁啦，
9: 做流利啊，
1: 四十人尔。哎呀，好。
3: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1: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啊有无？你一天加食四包啊。
3: 安尼哦，
1: 好啊。嘿，伊咧生较紧吼，好来等
9: 你。时间伊就生出来啊。
1: 系啊，吼。安尼生会疼哦，吼。好，
3: 食大个两包啊。
1: 唔知够有无？你甲老板讲。系啊，哦，来威六，来玉梅大姐，来威六，要过了几档哦？
18: 哎，你嗰条四组几包啊？
1: 四组一拉十包，六啊六十包，等你个咧。来，威六，来美金大姐，来，你要要过了几档哦？哎、欸，来电来个咧，来威六，来明仔要过了几档哦？来电来个咧，来威六，金霞大姐，哎、欸，来你要要过了几档哦？
22: 听
1: 到啦，哎、欸，电来个咧，啊，严玉兰大姐，我头都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你个少年大姐，
22: 我
1: 买
22: 一
1: 桌，
22: 谢谢。
1: 来，等你个咧哦。啊，真济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的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的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是流苏、
9: 喷
1: 嘻嘻，拢甲咱把关来变卖大姐。
9: 阿婆咧，
22: 哎，
1: 来个小组的那个咧，来位那个来美丽阿妈，
22: 是流苏，
1: 来等那个咧，来准备许多爸爸妈妈，等下赶紧卡下来位那个红烛大姐。
22: 哎，阿嘿
1: 意思哈，这袂
9: 熟，哎呀，
1: 这温补的哈，
22: 袂啊，
1: 嘿嘿嘿，
22: 我
1: 都讲正
22: 熟
1: 的，这袂熟啦，
9: 完全袂熟，
1: 哎呀，等那个咧，
22: 好。
9: 谢谢，
1: 来，来，陈丽大姐，
22: 你好，
1: 你卖骨肉鸡蛋，电话下咧，啊，来，你好，来，玉珍大姐，
22: 喂，
1: 来，你要骨肉鸡蛋哦，
22: 系啦，最多
1: 啊，电话下咧，来，张美时代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9: 是，
1: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你
23: 好，哦，好，嘿，
1: 陈爸爸，
23: 好，好，啊，迄。骨肉蛋的哦，
1: 哎，
23: 哦，有够好，
1: 有够好，
23: 有够好用的。我今麦来是阿里山，阿里山酒的吼，
1: 哎，
23: 对我食过，我准备整个要做来埃及的。
1: 哦，
23: 啊，
1: 阿你阿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23: 嗯，未使无啦，阿迄个，迄个红椒哦，
1: 哎，
23: 红椒的现在我食。
1: 那你甲老卡讲啊，你问我老卡有无吼？来，
9: 谢谢你。
1: 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骨肉鸡蛋啊，就是要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骨肉咖，你嘛会当继续吃吼。咱的骨肉咖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威六，
22: 啊，你好，我们一桌四桌的，
1: 来等你家的吼。
9: 谢谢。
1: 啊，来威六，好大姐。
22: 哎，你好。
1: 来，你好。
22: 我们一桌一桌。
1: 来等你家的。啊，我讲，你这骨肉鸡蛋啦，挂咱的骨肉咖。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加，挂咱的勇冠杂，啊，挂咱的筋骨草，挂咱的香筋宝，挂咱的筋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勇甲骨头那铁肌，啊，筋路软像麻糍。
9: 是。
1: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给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 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到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济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老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燕大姐，
4: 哎、
1: 欸，来，咩？骨老激动吼，嘿，我高高雄本人。
4: 啊，大组的几罐？
1: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中北时段介绍啊啦，吼、哦。啊，今日咱一克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克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盒，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的是阮特别，我跟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卖，特大组就是三十盒，佮加上五盒，三十五盒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诶，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代，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凉嘛会使，来维了，
5: 喂，
1: 嘿，妈妈，
5: 阿红呀，
1: 嘿，妈妈，我教你，
5: 我拢种三十大组哦，
1: 你要三十大组诶哦，
5: 嘿，三
1: 十
5: 大
1: 组，
5: 我孙仔要买啦，
1: 啊，食了、
5: 啊、有啦，
1: 啊，食了是有效无啦？
5: 哦，三
1: 三组、十组的哦哈。食
5: 了是有效无啦？啊，较无效，我买
1: 买你啦。哦，啊，食了有效，啊，你食了三个就大组的。
5: 对啦，我阮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效，伊就买买伊。
1: 啊，一寡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5: 哈、
1: 啊，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概买了三大组。哎呀、啊，好啦，哎呀、
5: 啊。啊，我咧做蒜头啊，按那个档啊，啊，我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1: 哎呀、啊，你啦，像安尼了，我较接较阵的，甲我学了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啊，恁姐姐咧拢唔甲我学了，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做你安尼、
5: 啊，
1: 像这安尼啦，妈妈。
5: 哎呀、啊，我卡你都无接啊。
1: 啊，我都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会用？哎呀、啊，
5: 我卡地，你在谈人咧讲啊，啊，我是卡地都要助理听呀、
1: 啊。对啦，啊，陈了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5: 啊，感谢谢电兄。
1: 哎呦，感谢谢电兄吼。
5: 哎呀、啊，我七十几岁
1: 啊
5: 呢。
1: 安尼你后面差不多
6: 变岁，
1: 你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5: 哈、啊。
1: 你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5: 我七十二
1: 岁
5: 啊呢。
1: 你七十二
5: 岁。啊，我三十八十几岁啊呢。
1: 你三十七岁，安尼你可能三嘛九岁，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哦，好啦，啊、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咧。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7: 嘉宏
1: 兄。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7: 哎，我买些多啊，大姐。
1: 来，电话去咧，三千。
7: 哦。
1: 哎，你看你陈了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买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买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在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价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个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着甲送买继续当去食。吼、哦，恁买我个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个物件要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酸骨轮、听骨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无损。 定能骨外顺，伊会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能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佫会当甲你入肝心啦。吼，肝主筋，心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兄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9: 较温暖对吼。啊，嘛补肾水、补肾阳。
2: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哦，你的脚手本来是冷冰冰，即马会当烧滚滚哦。嘿，啊，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1: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内壁阿妈妈，阮特大，阮内壁阿妈妈是安怎衰啊？搞进只卡？
0: 啊，不是咯，只加礼拜尔。
1: 哈？
0: 只加礼拜尔啦。
1: 哦，只加礼拜哦，较食生活嘞哈。好好，
9: 谢谢。
1: 来，位你好，来，小位大姐。
6: 你好。
1: 来，位你好，要关注行动哦，来。哎呀，啊，即咱西电遐大，西电遐大件呢，吼，电视拢有咧卖啦吼。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阮的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哦，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疼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疼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过落去等吼。电话叫咧，啊，来维六李小姐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叫咧，来维六来，李小姐要过落几档
6: 吼，归路启动，
1: 好，来电话叫咧哈，啊，来维六，啊，来维六碧莲大姐要过落几档吼，
6: 嘿，过
1: 落几档，来电话叫咧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订出来啊，饮你遮。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2: 是是是，你着忍耐哦。
9: 今仔今仔日嘛是，
1: 因为人西天遐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系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8: 我甲你讲
1: 者。来电话叫你吼，啊，长辈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记号调上重要啦，0800 0800 0800。来，喂，你好，香莲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来咧。啊，我阿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爱记好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会着。电话0800 0800 0800，今日的过落几档吼，较有着的，买有着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姐兄，
9: 也感谢阿姐小兰姐，各位空中时段。吼，
1: 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早暗天气又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收率，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气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各位空中啊，咱上届敬爱咱所有乡亲时代哈，咱只可爱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啊，咱只阿姐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啊，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非常欢迎哈，咱所有好朋友恁的准时收听啊，你即卖当日咧收听哈，就是咱爱恁联播网北二三一电台 FM 89.9哈啊，咱中大姐节目做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咱家己的师姐哈，家己的小弟阿进啊哈，伫每一个拜一，甲一个拜六的中昼，啊阿进啊，拢伫咱的节目现场啊热情哈、啊，来为咱的好朋友来服务啦哈、啊，放一挂大家这个爱听哦、啊，一挂这轻快好听的歌曲啊，陪咱好朋友所有的人来开讲啊，讲甲咱生活相关啊，尤其是甲咱健康哈、啊，这个议题哈，搁、啊、较有这个关系哈，诶、啊，这个议题啦哈，啊，希望会当好咱这听众朋友啊，为您带来这個。啊，两点钟的这个啊，让您感觉轻松、快乐、欢喜啊，啊，佮健康啊，有收获的这个时段哈。啊，咱这个节目哈、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现场啊，有一支这个唔免付费的服务电话哈、啊，啊，这啊都、就是要大家当充分来使用哈、啊。所以咱的电话号码这专工经过真好卡，啊嘛真好记的哈、啊。来，咱的服务电话号码是0800-0811-0811-0811啊，八八一哈。啊，咱这个目前咱爱丽的播放在咱这个台湾哈，有六个频道啊，拢总收听到哈。像在咱宜兰哈，就是这个八二三个电台 FM 89.9哈啊，花莲泰鲁格基因电台 FM 91.3啊，咱苗栗诶中港 K 电台 FM 91.3啊，咱云林民生电台 FM 90.5啊，台东。地本电台 FM 91.3啊，咱平湖社区电台哈 FM 89.7啊，所以这两个电台啊，拢总是听得到哈。咱这个 ID 联播网啊，为咱这所有好朋友啊，所来安排准备的这个精彩节目了哈。后来咱首先啊，赶快这今仔哈，这有的所在可能啊。这个因为华南这个方面通过哈，所以一直在落雨哈。尤其我看气象，听讲在咱啊，尤其咱这个受到会到这哈，包括华南啊，包括苗栗啊，这边讲可能啊一直落咧到下晡哈，所以唔知有对咱这地区朋友啊，这个今日天气有对你造成这个困扰无哈？啊，今日嘛是同款啊，这啊南北温度哈、啊，这两样情哈，无同款啊，无同款啦哈，像这个。啊，今仔日大概北台湾啊，规间拢是安尼，这个湿湿凉凉哈，春节时大概拢在22-23度呢哈。啊，那南部嘞，南部诶，真好天哈，南部拢熬过底30度嘞哈。啊，当然你过两天哈，咱所有诶气温会回升哈，会回升了哈。啊，所以大概这个持续受到这个华南云系的影响哈，所以各地区这个落雨几率都偏高哈，特别这个。中部以北哈，啊，宜兰这边大家拢啊，雨水拢袂少，哈，拢袂少啦哈。啊，当然要注意的是这个山区，哈，咱北部、中部这山区哈，可能甚至有这个局部大雨，哈。啊，那一波过个暗时哈，大概这个雨都落较细啊，哈，头剩一寡这个、啊，沙沙雨呢，哈，零星雨啦，哈，零星雨。啊，当然休能讲啊，这个都过另一波。诶，这个方面也不过来哈，所以拜过来个预报方面的，所以大概这礼拜就是这样哈。落雨都是安尼，落一个停一个，落一个停一个的哈。啊，但是南部那阵也较无啥影响，我南部嘛是拢，而且温度哈，嘛然后佫真少咯哈。啊，所以大概南北两样情啦哈。北部咱都啊，多伫咱北部这边的哈，咱宜兰啦哈，啊，甚至咱这个花莲啊。苗栗新竹这边哈，咱这好朋友哈，这去哩早晚哈，这温差真大，这他就说了哈，他这不会套嘞哈啊，今日刷啊，明仔早后可能就这个雨会较停一点嘛哈，啊，伊大家这个礼拜五、礼拜六哈，就可能还会有另一波的封面啦，但是大概雨雪就还好哈，各自各来避开都会较少一点点哈，所以这是大概啊，啊，咱这礼拜这个天气情形啊，包括这个温度的变化啊，温度里面其实即卖。那冷嘛，未介冷啊啦哈，就是早唔凉凉安尼凉哈，凉凉啊凉，所以咱就啊是个提醒哈，早出晚归诶好朋友哈，这个无外套哦，啊当然因为天气不稳定哈，咱来出国
不管是咱是骑车哈，还是开车的哈，咱这个雨具啊，拢要准备好些哦，这个防雨了哈。啊，甚至咱也别惊嘛，嘛是这雨伞扎的哈，雨伞扎。其实这雨伞真好用呢，当这个遮雨也能够遮阳哈，所以咱这个雨伞扎的是啊，已经把雨伞为做个最方便的哈，可以那种小小的哈，其实嘛也不占空间的哈，所以呢也是大概这个啊这个防雨的工具哈，随身携带啊，随身携带。好来，咱这今天要这个半卦进行哈，来我来有找两个这个短笑话啊，短笑话哈，来这个有时间哈，小明的妈妈啊，那个讲的小明哈，小明的妈妈就跟我讲，小明啊，为什么你大概学校哪有咧迄个运动会哈，啊你大概咧跑步哈？你哪拢输安尼啦哈？大家拢照输啊，你拢照输安尼嘿。那叫小明嘛，安那改妈妈回答呢？嗯，像叫你，你大家拢买迄个慢跑鞋我穿。啊，所以你来看，这小明我啦，欢迎进进来哦。讲这个厝诶，拢买慢跑鞋，不管拢照输啦，慢跑鞋。哎嘛，有你啦，慢跑鞋哈。好，来，再来，这算小番，这嘛比赛讲脑筋急转弯嘞哈。你讲来，咱请问，咱点点咧讲吼，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啥？但是拢讲一个成功的查甫人背后拢有一个伟大的查甫人哈啊。但是这个标准大是啥？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拢有啥？答案好做，拢有一支两棍。讲有一支脊椎啦，其实这嘛不是讲查甫人嘿，这查甫人嘛是有哈。讲一个脊椎啊，这个、答案对安尼，这废、个、话，废话啦。好来，咱听完这个笑话哈，还够一个来啊，我看这时间够抓抓来，够一个哈。这嘛是种脑筋急转弯的哟嘿。如果啊，有一台客运车，阿你乃是司机啊，阿小明是乘客，啊，请问这台客运车是虾米人的嘿？你就是说这一定是司机的对吧、但是这个脑筋急转弯他就说、当然这个客运车是谁的、就是如果的、对吧，如果有一台客运车、所以这个客运车属于如果的最后是抓那个那个叫尾尾啦抓的尾尾。好来来，我们今天头一首我们先来放这个一首这个男女合唱的歌曲哈，陈淑萍、沈建豪啊，一首这个精髓，我欠你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

合唱歌曲哈，这是由陈淑萍、沈建豪所演唱的《金色》啊，我欠你啊。来，咱这最近哈，这个尤其在咱新北市看的新闻哦，讲安最近安尼，老鼠为患哈，这好像很严重。讲安尼想不起哈，这新北市的台北市啦哈，伊讲这个卫福部统计哈，讲根据到咱前两天五月上旬哈，其实是尿气的情节，伊讲这还出现这个汉他病毒哦，啊，这个消息一出来，哇，这真侪这个啊，许多这个老鼠受害者这哈，这个集体哀嚎哈。啊，当然你们讲，啊，现在以前都会去有，啊，但是无法解耐，现在最近这两年呢，啊，这个老鼠在汹涌。这个感觉起来，那变较济哈。有人讲，包括底下，底下咧等公车，哟，嘛发现讲冒老鼠了哈。啊，当然，最近包括卫福部，包括这个食管所相关单位，可能有的也有投药了哈。伊讲底下这个路边嘛，发现一种好像感觉起来有种快要死掉迄个老鼠哈，所以应该是有接到迄个老鼠药啊、哦，老鼠药。啊，另外冒人哦，最近有人po很多照片，包括底段。伊是讲啥？伫草丛内底吼，伊讲主要原因是啥？讲有当时啊吼，咱即个咱的民众吼，啊都即个嘛好意啦哈，好意啦哈，讲有当时啊，专家载一个即个食物吼，去饲即个野猫吼，即流浪猫还是流浪狗吼，甚至啊还是要饲哦即个鸟类，即个吐司、面包等等哈。啊，有当时啊，若无食完，还是甚至无来食。伊讲，其实放伫原地吼，到尾拢想食去，你敢知？听讲其实足济吼，拢是向即个老鼠食去吼，所以就是要提醒吼，当时啊，结果即个通勤组啊，即个吼，就是那些食物吼，就是不要也随意喂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啦吼。啊，当然有人讲，最近咧台北市咱即个阳明山啊，听讲嘛沦陷啦啊，因为阳明山冇人装登记吼，拢一挂厨余吼。拢提起头顶咧饲鸟饲呢吼，所以这是有居民看到讲，咁咩看到咁咩怎啊发疯，有嘛通报相关单位拢得不到处理了哈，所以难怪黑光这边老鼠这边数量爆炸哈，所以真侪当地的这个野生原生的动物拢消失去啊哈，啊当然在你讲啊这些呐，最近大拢在讲这鸟饲些呐，向向底下这边那向向这里变只济哈，人网友是咧。有在整理，大概有几个原因啦、第一个原因有可能就是啥，垃圾桶哈，这里拢无坑啊，这变作讲，包括一寡遐闹区哈，一寡遐一种夜市啊啦哈，一寡遐观光闹区哈，一些垃圾哈，讲堆积很严重，哦啊加这里时间点跟垃圾桶拢这里坑等的时间哈，都很相似的哈，所以有人质疑讲奇怪，以前在疫情的头进前吼，那时候垃圾桶搁较侪，阿嘛不再严重吼，所以可能就是他那个时间点哈，时间点跟垃圾桶陆续摆回去的时间相近哈，所以变成讲，垃圾堆积有较侪哈，阿堆积等于啥？就是迄个灭鼠周啦哈，讲台北市以在2015年的取消这个灭鼠周，啊，当然，你讲即摆时间再过来背景是啥物因素嘛，不能知，但是即嘛很难理解说为什么今年。

老鼠的繁衍的速度，所以其实就是观察的是啥，就是卖个卖个饲啦，你讲饲流浪猫、流浪狗，咱阿贵当阿个可以理解。那人专门在厨余去饲尿器，迄是迄应该是讲厨余无对消吧？会不会是有一些迄、那个一些类似那种餐饮业者啊，一寡厨余无对消哈，怎再去锁定到哈？啊，所以咱当然这相关鱼粮，这个有关单可能也够持续去了解了哈。就是讲哈，这老鼠的这个繁衍啊，确实很快呢哈，都有人在分析啊。这个几只尿器哈啊，那你讲这尿器也有繁衍能力啊，大概未出世哦，几只尿器啊，未出世该当生殖能力啊那样。听讲只要5到6周的时间呢，好，所以几只尿器呢出世啊。差不多两个月来，伊就具备生计能力啊呢，所以你话也速度足紧的，所以你话真正，啊那一体嘞，而且鸟鼠啊，一体哦，过身头八只，过身头八只，哈、哦，所以你看伊安尼，每两个月都有找生啊，啊一体够找生八只，哦，所以你讲伊这种叫做等比级数的这个数学问题哦，听讲哦，这两个月就加四倍哈、哦，啊所以你看如果哈。这正简单的数学问题，如果哪能无假设拢无消灭老鼠哈，都记载去繁衍的哈，那环境那个个有吃有喝啊呢哈，如果哈，那用200只一公一母的这个尿器哦，等于各100只啦，200只的公鼠跟母鼠啊，其他拢无去啊消灭，听讲一年后这200只变偌济只呢？讲会变166万只哦，惊死人，惊死人！所以这边讲一直吼，这老鼠我们啊，这个繁衍速度很快，一些是以这个等比级数了哈。所以，那是讲这最好的防治期的是落在老鼠大量繁衍的前60天哦，不然呢，进去又团困哈。那错过人讲这个60天的这个黄金时间哦，黄金窗口期哦，啊，那都可能哦，这啊。这个繁衍速度有可能让你开玩笑了，有可能到时候双北市，不是讲台北市呢，双北市够可能哈，到时阵哈，老鼠会比人多，其实这毛可能老鼠从毕业这里下水道躲在那个烟处了，那无法统计哈，无法统计了，就是讲那边表达是用这个老鼠的繁衍啊，确实它这个能力很强，我连我这都出息啊，其实尿气都出息啊呢，头四五礼拜啊，头五礼拜5到6周哈，头过半月，过半月时间，伊都具备繁殖后代能力哈，所以啊，实在很惊人，而且体格都成八只，体格成八只啊，所以这个团足紧的啊，足紧的，所以这下面就是最近爆发这个鼠患啊，所以咱这个还是要留意的哈、啊，所以如果住在咱住家哈，其实比如讲双北市的哈，基本是乡巴这边啊，这个。因为一个都得被算计哈，所以这个被放大哈，这个话题也被放大啊。但是我刚刚住家来对，还是要呼吁哈，这个一些食物啦哈，那么是尤其在厨余哦，那得爱坑好喝水哈，不有很容易，包括老鼠、包括蟑螂这些东西就会这个有得吃有得喝，它当然就很容易繁衍哈。所以这也跟大家提醒哈，那几块出来几块在垃圾厨余丁丁哈，那得坑好喝水哈那。垃圾车来那的寻找好寻找啊，那哈避免有一些让这些有害的这些利用在虫子下哈，给咱环境周遭哈带来一些困扰哈，所以我感觉环境也是重点，然后咱家的住家环境咱来做好这个清洁哈，做好清洁啊。当然啦，如果有几挂在相关单位哈，我的几挂在相当配合的这些整治工作哈，当然我们也要来做好这个配合哈，做好配合。好来，咱这个来讲了之后，我想讲，感觉叫人的厨余要提去饲老鼠了哈。来，咱来放五月天几首歌去，戆人哈，那真正那种那是戆人哈，要饲嘛饲嘿，对咱我们有帮助啊，饲这老鼠这个很容易有相关的这些病毒哈，会来衍生哈。来，咱来听这首戆人。

0: 这首歌叫五月天哈，演唱《憨人》哈，憨人。人来咱空中哈，所有啊，当地收听哈，咱这亲爱这乡亲时代了哈，咱这爸爸妈妈哈，大哥大姐哈，大家午安，大家好了哈。嘿，阿德。哎、hey, ，来，你好，来。
1: 我陈庆德先生讲到的星期六就是妈祖这个礼
0: 拜。妈祖这个礼拜吗？哎、欸，好像是呢。哦，你已经看过几啊天后的日子去啊。
1: 然后也祝福大家母亲节快乐。
0: 哎、欸，所以你想要听什么歌曲？
1: 我花莲县中华民国台湾省陈庆德先生微笑的力量歌曲，陈千文歌手唱的。
0: 微笑的力量啊！你讲谁唱的？
1: 陈轩文
0: 陈轩文啊，陈轩文。好，那等下我来找找看，这个应该听起来应该比较好找。我来不确定，我来水快拿，我水给你安排，好不好？好 ，OK， 好。好好，微笑的力量。好，谢谢，谢谢。好，来人。所有咱这乡亲时代哈，那是有人甲咱阿德同款了哈，有受到什么爱听的歌曲啊？看是咱家己的什么特别的这个纪念日啊，还是什么？反正配合咱的心情了哈。有需要阿进来服务位，来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00-881哈，0800-0800-881哈，八八一哈。这咱顶一趴，咱咧讲到这个。台湾哈，这双北哈，新北跟台北市这里、最近呢，因为这老鼠啊，呢大家呢不得安宁哈，不得安宁。其实这无独有偶哈，咱这条件比较啥？这两日啦，伫印尼哈，伊的首都我说雅加达哈，伊最近哈嘛，因为一项这个动物哈，嘛是安尼啊，嘛是安尼真伤脑筋哈。什么鱼你知无？伊咧穿这个。河那个河西河来对哈，最对迄个这种鱼啊，叫清道夫哈，清道夫鱼哈。有人这种鱼啊，有人甲讲哦，就是好像琵琶属鱼哈，离别栖鱼啊，当然那较直讲是讲是好像笨兽鱼哈，笨兽鱼啦哈。这伊讲伊咧一礼拜都钓偌济啊，讲安尼短短一个礼拜，讲钓呢七吨。七吨到七千公斤，吼、哦，两七千公斤起来，哈、哦，所以其实伊这什么原因？伊这主要原因就是早起，哈、哦，这嘛是拢提来咧，放个水族箱内底，对不哈、哦？啊，想讲这伊都会食，食这个藻类啊，哦，食边个遐垃圾吧，哈、哦，啊，所以咱唔只拢个合作笨兽鱼，或者清道夫鱼哦，啊，结果了，后背都。可能说欧贝哈都，佮放生，你知无？佮放生啦，好、哦，所以本来是要做观赏鱼，结果有诶起，因为大，好像那个我印象中，大迄个速度也很快哈、哦，这种笨兽鱼咧大嘛，就因为这本身嘛是印尼的诶，这个鱼种啊，哈，一定是人家引进几百哈，啊，你放在水族箱啊，你一来做观赏哈，啊，二来就是可以清除一些在藻类哈、啊，清除内底几块垃圾哈，啊了，有人买起啊，可能说欧贝个。得个放心哦，放去迄个溪底，哦，放去河内底啊。因为你来去拄到水质较歹的鱼啊，哈，一百种鱼袂活啊，但是这种鱼活哈，这种鱼也适应力足强的哈，所以才变做嘛是迅速啊，怎去扩散去哈啊？为什么你讲有人要个提来做观赏鱼？因为伊的迄个外形哦，你来看，迄种笨兽鱼的外形，伊个一般咱咧食种鱼啊，迄个形体无啥共。那你讲伊这种形哈，袂属于一种。史前生物哈，那不是讲一种哦，归过了千年前，过了万年前一种史前生物一种形态了哈啊，所以有人早期可能觉得很好奇哦，提来吃，但不过今麦才发现讲，哎呦，伊这啊这种鱼啊呢，伊寿命头得10到15年哈，10到15年，因为伊对一种环境适应力实在太强了哈，伊耐脏哦，伊不惊垃圾，耐脏啊够好吃哈。所以别人活袂落的迄个环境，伊当活到足好个哦，所以就袂衰人讲打不死的蟑螂哈，一种小强赶快哈。所以伫个某种程度哈，如果这种鱼也足济，你买只个变做看做啥啊？这条河哈，这条这个狗啊哈，水质足歹，这个指标哈，即这种八种鱼拢袂活啊，干那这种鱼活到真好啊。所以伫个啊，伊只附近哈，伊有一条河或者智利翁河， 还有就是为一些西爪哇山区，本来是清的水啊，流到亚加达来哈，啊，经过因为经过这个密集的社区嘛哈，因为经过真侪这个人口大的所在哈，啊，可能因为我在想印尼可能他们有一些这种卫生啊好，还是包括一寡在废水的管理嘛不真好，所以包括。这条河本来是清气清气，为什么库安尼流来，经过真侪家庭废水啦，是一寡工业用水排放啊，所以那拄到这热浪时，水温阁升高啊，水较少时喏啊，水较少，因为即卖那拄到这种干季的时喏，较无落雨水吼，啊水较少，用这种环境吼，愈有利于这种笨兽鱼的生存啊，也排挤其他的这些。鱼啊，反正就吃起吼，因为什么拢吃吼，所以即卖弄得清了吼，所以伫个你讲的多一礼拜就了7公吨啊，7公吨啊，包括讲伊即个东亚加达一个水库内底，嘛了几百公斤菜吼，所以听讲一直场面哦，看到一趟安尼活蹦乱跳即个不锈鱼哦，听因为画面啊，不只要震撼，啊，当然是讲这个呢第一步了哈。接下来也持续一些监测跟清除哦，靠北工这个笨兽鱼原来失控啊，因为这种第一鱼原来不像天敌，第二个监测器下面都加哈，所以这种鱼原来失控哈啊，当然因为这波的行动哈，冇引起一些类似宗教团体出面的质疑，因为这宗教团体就是那样，一看到这些。哇！我的生物你给处理掉一点，干嘛你想斩尽吼？因为鱼配是用啥？伊是用活埋啊，活埋了，就是鱼要娃你得给逮掉了，对，讲呢违反动物伦理哈，违反动物伦理啊！啊，这伊那边宗教团体出来质疑哈啊，所以官方讲后日来个了鱼啊，伊也先给处理个，可以死亡以后这个掩埋哈啊。至于讲捞上鱼边来处理，因为这种鱼啊，听讲有人会来捡嘛啊，但是。伊就是这个所在，本身水质就叫污染源，所以想讲这重金属暂时嘛，未使食吼。伊讲可能要做治疗吼，啊是肥料安尼来评估。吼，啊甚至伫个巴西边，伊较厉害。人巴西边伊听讲这个有点类似，这个嘛未，就是有点类似废物利用，伊在提做灰团嘞。吼，伊讲这种粪扫提来做灰团，这厉害啊！所以当然这双方面啦哈，伊讲一方面要改善水质吼，未使讲水源点来坑好垃圾啊，所以。把这种鱼也别话，跟咱说这种笨兽鱼话，所以伊嘛是同款，跟咱头先咧讲一种鸟是同款吼。你那源头的问题，你无甲解决吼，就算你咧一直咧掠搁较济，迄嘛是暂时的俩，嘛是不好吼。所以包括爱水源源头吼，这水质这段个源头来处理掉吼啊，这充满废水的河川吼，所以关键啊嘛是一种污水的处理跟环境管理的吼，叫做有效杜绝这个。啊，不说要当然，第二嘛是别使，即有诶鱼也别使随意放生吼，所以放生类会造成迄个生态失衡吼。等咱早期，咱即、這个咱台湾农村迄个早期咧啥，或者腐朽咧吼，迄、那个意思很快。本来嘛是想讲即、大大只，唔在家里边，佮发现迄个物件无好食，啊，就佮放生伊，发现讲哇，即大大细细即个咱诶即个水稻田边啊、沟啊底，全部拢是。以这个腐朽的人哈，所以这都是安尼哈。有时候这种外来种哈，有时候只要一是那个，可以适应的以后，会有大家很难去根除哈，很难去根除了哈。所以这大概哈，有些生物都是安尼，也生命力特别强，生命力特别强哈。好，咱听到这个，看到这个印尼也加大哈，嘛是赶快最近为着这个咧请这个笨兽鱼哈，嘛都要咧。伤透脑筋哈，所以基本上是泛滥啊，他的清道夫语嘛是很泛滥哈。后来咱换一下心情咧，咱来听一下较一个舒缓好听的歌曲哈，来咱来欣赏一个老歌，咱有一首是伫1988年哈，1988年嘛，也将近40年前了哈。来有一首潘越所演唱的一首歌叫《心情》哈，来咱来。我拿来欣赏这首这个咱这个经典的老歌啊，来翻新啊，来给它制作，来咱来欣赏这首《心情》。

首好听的歌曲哈，心情哈，即个你看，当时咱听这歌才知讲，哎呦，安尼这首歌，安尼已经40年啊，所以大家，那啦，很多这种时间的鬼啊，难怪这样，我们这里日月如梭，有时候回想起以前咱这个这熟悉的事情，啊，安尼再见了，已经再过时间了哈，所以哈，这首好听的歌曲呢，80年也将近40年哈，未衰。咱印象中，那卖甲你讲40年来问，啊，这首歌几年？你讲，差不多20年前了哈。你唔知道，哎呦，80年已经要到40年了哈。所以这首好听的歌叫做《心情》哈。来，咱这个，以前闽南有大些人口哈，咱出来那里煮这个三餐也好，煮一个些好些料理啊。因为有当时啊，咱迄个数量其实有当时嘛很难掌控，对吧？哈，你讲。嘛真歹讲，咱都食偌济煮偌济，有当时恁买汤都只系量吼，咱都只好甲做一边煮吼，所以有当时啊，咱无食完吼，咱都会要搁食，咱都要留下甲加热哈。啊，当然加热话是你讲摕去电锅搁吹一下吼。啊，当然即卖现代人真方便的是啥，用微波炉，用微波炉，因为微波炉即卖是真济咱家己出来吼，那要甲咱只食物要加热吼，应该是。主要的一个选项哈、哦，因为伊安尼方便啊个紧啊，这个特性哈，真侪人讲还蛮真方便。你来微波差不多，我咧想到9分钟都搞哈，1分钟咱来微波大概都搞哈。甚至即卖很多一些料理法系嘛，老公用微波来这里煮啊，买晒哩哈。啊，当然有几样食材咱都要特别注意哈，什么食材呢？那如果咱听说比如是一种较特别爱食这个海鲜类别这个食材哈，如果你要加热哈，都给大家建议这种海产的物件哈，尽量来要加热都卖用微波炉，因为安怎你唔知，因为可能用微波炉以后你的这个口感变歹啊，连本是好食好食，你个加热就变做会较甜，会较柴，会较淡哈，嘛可能过啥，过一种这个。好，你感觉怪怪的味道哈，这是微波炉了哈，所以这是什么原因嘛？用奇怪的其他青菜、肉啊，提来微波炉微波都感觉好像还好，这个问题不大。啊，是啊呐，拄到这海产哈，尤其是虾仁哈，你存这虾仁哈，这奶奶大概微冰箱提出来哈，啊，别个加热了感觉奇怪，那本来就感觉袂歹食，那微波了要食这个海鲜嘞哈，甚至要食这个虾啊，那感觉那。吃起来说变了哈，这个口感较差哈。这什么原因？因为本身哈，海产哈，本身伊的迄个水哦，内底水分的含量就真高哈。像这虾啊、虾仁，伊差不多内底有40%至个差吧，其实是水分，就是水分啊。伊的成分就是水哦。加咱一般的肉类，伊可能含水量加咱10%至20%来讲哦，伊相对哦高很多哈。啊，因为微波炉。伊咧加热原理就是啥，就是用迄个水分做当做这个热传导的这个媒介，就是用水啊、哦、水啊，所以你讲你海产伫微波咧加热时呢，伊就很容易达到这种热传导效果吼啊，所以伊咧传导时，伊的水分就另外去哦蒸发，所以也来讲，也变成好咱这种海产，不管咱鱼啊，还是像咱讲的这种，这个你爱食这个虾仁这吼。有可能咱微波了，伊会把变了会较大，会较差，我感觉会较歹食哈。所以因为这微波加热伊诶过程就是为中啊再往外加热，吼啊，所以为水分管的所在开始熟成哈。所以这种由内而外这个加热方式哈，就是有食材内部诶水分的很快速就会流失掉哈，所以导致咱咧口感的变歹，吼口感变歹。啊，你讲啊那边呐，啊那边呐。所以其实那海产要加热，咱不如你就是用料啊，给它蒸一下哈。啊，过几种，你那相较之下哈，这厝诶，咱那有烤箱哈，其实用烤箱都可以，因为烤箱也加热，一直由外而内哦，加迄个微波炉不同，微波炉是由中心向外来加热哈，啊，烤箱是由外而内，啊，你由外而内，它反而比较有办法可以锁住这个。类似这种食材内部的这个水分哈、哦，所以咱的口感相对吃起来也较理想，哦，较袂遐干，较袂遐柴哈，所以这是一个大家报告一下。为什么讲咱呐过冬要搁食只海产类的哈，咱摕来微波炉了，那大概加热出来哈、
就感觉哎，基本那一个伊个肉质，所以变较硬啊，变得较打杂哈，所以较不好食。所以咱这个大家建议哈，这说不定你就可以用这个哦烤箱了哈。啊，当然你来讲，另外你要温和的加热嘞，其实微波炉也不是不能用啊，也不是不能用了哈。咱来当去买一下，去买一种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啊、大家可能看不知道，微波炉有一种专用的加热袋，你变成把加热袋把它套住、哦、所以透过那个蒸汽在里面循环，它水分就比较不散失去、哦、比较不好做就变硬、啊、当然也可以加个盖子、哦、然后你微波的时候头先加个盖子，还是用一种烘焙纸给加热、哦、这都是比较理想 的这个做法、哦、所以、啊、如果这种海鲜类你要用微波、哦、你就用个专用的加热袋还是加个盖子，这样这是比较理想、哦啊、你如果这个那微波加热也产生一种底料，这口感够一种诶、加热完的怪怪味啊那边呐，怪怪味啊，这就是讲可以在这里食材上面哈，可能可以放些香草哈，藉由香气可以压制这类海鲜的腥味的，因为因为这种海鲜里头是以高温哦，也产生类似那种三甲胺这种有机物质哦，啊，底下微波炉就密闭的空间，啊，你给加热，给加热，也类似产生一种类似那种碳臭味，碳臭味，所以你刚刚奇怪那大概啊，这些微波炉加热海鲜出来以后，那刚刚那几种怪怪味哈，怪怪，那都是因为它会有产生异味，所以可以加一点点香草哈，啊，所以当然咱最好就是讲你用烤箱啦哈，用烤箱来加热这个料理海鲜哦。可能也是比微波炉较好的选择哈，因为利用烤箱，像这样咧，行鱼啊，都会用锡箔纸甲包咧哈，啊，使用这种烘焙纸甲包食材啊，和这个热蒸汽咧，这个循环，安尼水分较袂漂流失意哈。啊，当然，爱注意的是，咱内边用这种锡箔纸哈，爱切记哦哈，莫伫内底先加这个地基的柠檬汁，还是一寡这些酸性的这调味料哈，这上好是用过以后，咱这个地柠檬汁哈，较袂讲，这锡箔纸伫高温的时阵哦。它可能会，溶出这种哦，这铝离子哈，这已经用重金属哦，这对咱人体啊不好啊，所以别个大家讲诶，用锡箔纸料理上好是，食材洗个哈，咱摕出来以后，咱再来滴一下柠檬汁哈，模型滴后边，那摕几杯加热哈，这个顺序的有点错误的哈，所以给大家讲者啊，当然你讲啊，那气炸锅咧，那气炸锅当然就卖，没有多加盖了哈。摩托加盖，所以这种很容易会受影响哈，包括会大量流失，所以这种气炸锅更不建议处理海鲜哈，更不建议的哈，所以这大概这里几个方法啊，跟大家来做报告一下哈。那海鲜要加热哈，你可以选，那可以选择用蒸的了哈，用蒸的啊，还是用烤箱哈，啊，另外的是另外用微波炉，也可能加个盖子，还是加个那种专用的迄、那个。它有那种这个叫做加热袋啊，那个包嘞，一点水分靠不流失，一点在这循环哈。啊，呢，相较之下啊，这里能够保留住它的水分啊，一点肉质靠不变硬哈，啊，靠不变差，一个比较好价哦，这是较理想的做法哈。好，跟大家报告完，咱来来，咱头先咱啊，阿德点的哈，陈千文的歌曲哈，这。这首歌可能捌去做过这个女兵日记的这个插曲哈，所以即卖这首歌那时候找来队长这位来唱哟，里面的一些演员来唱哈，来咱来欣赏这首微笑的力量啊，较像样，我感觉咱人都是安尼哈，不管这个心情如何，咱上好咱表现出来，咱这个要这个笑口常开哈，自然就会有好运就会来哈，来咱来欣赏这首。由陈千文所演唱的《微笑的力量》啊，也是感谢咱阿德的点播。

0: 陈千文哈所下阿玛说演唱哈微笑的力量，其实这首歌，咱的那个听个嘛，进入层次感的哈。因为一开始是因为钢琴达到再加吉他的配置，加小提琴加吉他哈，加吉他加吉他版哈。当时我感觉主要是也歌词写了嘛，真正向啊。伊咧讲其实咱难免会哭泣啊，咱的生活哈，这当中当然。这人生哈，乐乐等啊，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哈啊，那都得有困难，那得仰望着哈啊。例如那落雨刷，其实落雨刷，但是彩虹的造出来哈，雨后彩虹啊，幸福会慢慢的降临了哈。所以其实嘛，就这首歌哈，那么祝福咱所有听众朋友哈啊，拢会当伫个万不利呢，拄着一挂挫折的时阵哈啊，伫个咱生活当中，会当吹着咱家己呢。一旦好难微笑啊，希望的力量啊，所以这首歌啊嘛是借由这个歌曲哈啊，这个景后伟这个意境啊，阿勉力咱打给了哈啊，遇到困难啊没关系哈，咱得勇敢面对哈啊，找到让自己可以有信心啊，有微笑的力量哈，相信呢静下心来哈，都会有好的这个解决办法哈，所以。嘛，只有继续关，还有咱所有在进来听众朋友哈。后来，咱今天去这里，虽然这个阴雨绵绵哈，有可能中部以北渐渐收窄，让我来都担保哈，所以可能呢，湿湿冷冷，但是无紧，咱啊底下咱出来哈，大家都呢，请我烧食好饱哈，准时收音机给咱拍开，来听咱的健康进一步了哈。喂，阿德，是。应该是这一首啦哈，哎呀，我安尼无漏开啊，嘿啊，我想无你点的歌我拢惊惊嘿。
1: 我上
0: 过民国陈庆生都讲的嘛，看到我的时候要微笑。我那才是看到你，你出门你给我拍一个迄个大字报，讲我这陈信德哈，你出门你还拍一个大字报啊？
1: 都知道我陈庆德先生是
0: 真的吗？你这出名吗？好啦，好。
1: 我是要帮忙大家，电视界的老百姓。
0: 好好 ，OK。
1: 花莲县有一个人叫做陈
0: 庆。好 ，OK。阿德，拍摄，因为咱第一个小时时间也到了哈，感谢你的点播哈，好，谢谢你。好好好。谢谢谢谢。好。好好好 ，OK。来。好的，咱阿德爱讲笑爱讲笑啦哈，来咱这个听众朋友，拍摄哈，咱头一点钟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咱进个广告哈，咱广告过后再继续咱健康进一步哈，第二点钟也再精彩节目哈，今日今日传一个这内容要给大家报告，请你去爱准时继续收听哈，来咱广告哈。
2: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3: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2: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六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3: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2: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六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3: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2: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4: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 0800-088-181 0800-088-181

哎，各位观众啊，恁上届敬爱恁所有乡亲士大哈，恁只各位阿公阿妈啊，爸爸妈妈阿伯阿姆啊，阿舅阿姐嘛哈，啊各位大哥大姐哈，小弟小妹，大家午安啊，大家好啊，唔知大家拢啊食饱未哈？啊，非常感谢哈，咱在前来听众朋友哈，你哋继续收听哈。啊，你即卖当地咧收听是咱爱丽的播放啊，北宜商业电台 FM 89.9哈。啊，咱这中大节目或者啊健康进一步哈。啊，我是阿进来啦哈。啊，伫每一礼拜一甲一礼拜六哈，啊，尽量准时哈，伫咱的现场啊来热情为大家服务，陪大家来开讲啊，放一挂大家即个爱听啊好听的歌曲啦哈。啊，其实啊，上主要目的哈，拢是希望会当啊，为咱即个好朋友，为恁带来即两点钟，互恁感觉呢轻松快乐啊，佫会当欢喜啊，健康啊，伫即个时段哈。啊，咱节目啊是由咱集众生物科技好以来赞助提供啊，咱的节目现场哈、啊，因为咱即现场的哈。所以咱有准备一个这个唔免付费的这个服务电话哈，啊那咱这個、啊好朋友啊有需要阿进来服务哈，你得啊做你个卡咧，不要紧哈，要点歌啊，啊是要甲咱建议的哈，是要啊对咱产品哦，要来询问的哈，啊隆重欢迎哈，来咱诶这个现场这个大型的免付费电话号码是0800-0811-0800-0811啊，八八一，大家有要点歌的啊，要卡来开讲的，哈、啊，拢欢迎哈。啊，咱目前咱爱听的播放啊，伫台湾有那个区域，啊，目前拢收听得到哈。像伫咱宜兰哈，你得锁定这个 FM 89.9的这个周率啊，阿华人 FM 91.3哈，啊，咱新竹苗栗这边哈，咱就啊嘛是 FM 91.3啊，云林嘉义 FM 90.5啊，台东 FM 91.3啊，咱平湖。FM 89.7啊，所以这两个地区啊，拢收听到哈。啊，当然啊，我唔知今仔日咧落一寡雨啊，云层较高，啊、不知是不是大家这个啊咧收听哈啊，信号拢安尼正常正常无哈。啊那如果哈、啊，如果那收较无的，还是一寡信号死角收无的，咱啊其实都甲大家建议哦，那未来这个信号问题，就咱得当透过这个网络啊，因为即卖网络较稳定啊。啊，所以咱即卖尤其手机这 A P P 即卖啊，这设计了的这个功能拢，大家咧真方便哦啊，这嘛很简便，你只要个下载来，你去搜寻哈、啊，去伊个 A P P 头顶去找到这个商城内底可以找爱您联播网啊，你个 App 下载来以后哈，临刚那拄好咱来出门哈，还是拄好信号收袂到区域啊，咱手机咧只要当上网，哎，你得当来。啊，连接啊，咱现场的这个即时节目哈、啊，所以很方便啊，所以咱嘛是建议咱在啊，麦子也到顶的哈，咱在爸爸妈妈、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啦哈，嘛拢会使这个，可能这个爱你那帮 app 哈、啊，咱嘛个下载好些哈、啊，反正给你建议的拢是真赞的哈，从另外给你建议这个皮克明，皮克明嘛，大家在下下载哈，啊，现在大家呢就会出门去那散步，哎，在那寻宝哈、啊，多一点点这个乐趣哈、啊。好来，咱。这个第二点一开始来大家给大家报告一下，我那真特别的代志，真特别代志哈。这个在英国哈、啊，在英国讲有一对这个出世哈，这差无几分钟的这个双胞胎哦，啊，这双胞胎啊，大家刚才讲，哎呦，这双胞胎竟然，伊爸爸是无共人，无共人咧，所以这现在特别，因为这是很罕见的这个生物学现象啊、哦。当然，这个嘛好，当事人的这个家庭嘛难以承受这个真相了哈。伊讲即卖，这个根据英国 BBC 报道哈，伊讲英国这对双胞胎姐妹哈，其实嘛目前嘛已经49岁哈，嘛已经49岁哈啊，从小的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他们姑啊，这个。有一个 DNA 的这个检测报告，让人感觉哎呦，这个改变他们从小对彼此还有家庭这个认知哈，啊，这代志就是发生在头2022年哈，2022年，这当然是真正算不到姐妹，哈，是讲这个妈妈生的嘛哈，啊，同样在同一个子宫内成长，甚至出世嘛差不多几分钟了哈，啊，但是因真正是，人拢讲同父异母较容易发生。结果这种同母异父的双胞胎，其实是很罕见哈。这种罕见的现象的医学上，这，因医学上的医学名称是这样，
义父超受惊哈，就是一个义就是别来讲就是无同款啦，异同的异嘛哈。表示讲这个女性哈，伫个同一个排卵周期内哈，伊都排出两颗卵子，啊，分别去跟不同男性的精子去结合去受精哈，你看。这样的几率看哇塞，看哇塞啊！在同一个排卵期去排出两颗卵子哈啊，搞不赶快的男子那这里受精哈，一共哪怕到现在全球嘛，可能20个案例呢哈，所以这种这个几率是极低极低哈，这种当也是在讲好这生物学奇迹啊，生物学奇迹的哈。啊，一共这个姐妹因其实先来讲呢哈，一共其实因出血时阵哦，因妈妈。才19岁呢，哈，19岁这个突然生出来啊，因为身体虚弱哈，啊，而且过去有因迄个，和因这个继父哦，点来个苦斗虐待哈，所以其实这两个姐妹都出事哈，伊就点点拢伫一种啊寄养家庭啦哈，啊不就伫一个在儿童照护机构内底咧，咧辗转咧来来去去就对了哈，啊，所以应该知啊，主持人去就敢讲，讲因爸爸苗这。好、哦，这詹姆斯啊，主持人来讲，我连摆秒做詹姆斯啊。不过这个詹姆斯将来俺爸出人伫个啊，伊个生活内底哈，变做伊拢主要伫因这个和因朋友的妈妈照顾哈，啊，伊都甲这个都甲这个朋友的妈妈叫做奶奶哈，甲、啊、奶奶啦哈、啊。因为因老母伫因国外时阵，伊都离开啊，都往那离开哈，所以伊讲这段时间拢缺乏感情，拢缺乏感情哈，啊，所以变做。那个双胞胎姐妹都真的就是双相依为命啊，相依为命哈啊，所以这一离开青春期啊，一离开青春期时哈，这个、姐妹这真正有跟这条这詹姆斯有去联络到哈，啊，不过就感觉讲奇怪哎，伊感觉伊家己跟家己很相似啊，但是就始终处理的哈，啊，后尾就去检，因为因这个妈妈在2021年时都有失智症，那么根本下马龙，马龙硬不下出来。啊，马龙一没出来穿，啊，结果，因去看，后边去找到这个詹姆斯，啊，看迄、那个，其长相都不讲，伊就想讲奇怪，这对方嘛，不可能是家己的爸爸，吼、哦，因为谁那拢不讲哈，所以就家己去买啥，去买外号一种 DNA 的检测套件，希望当找到这答案，因为确实这盛世哈，大概马龙希望当，得到这个真实的答案哈，啊，结果因去检测了发现。真正是毫无关联吼，跟他们讲迄、那个詹姆斯是毫无关联啊。阿阿连都会查的，发现讲其实他们的亲生父亲就是伊妈妈并以为一个哥哥啦吼，所以你看这两段血缘不同的父亲啊，不同的人生啊，所以这啊也是这样子很特别哦。所以多少讲这种啊，三方这种出炉以后吼，这啊再发现讲这有时候啊这种身世吼也很特别吼，佮加上我们这个妈妈的后背也没办法讲得清楚的哈，也没办法讲得清楚哈，所以这那边讲的是这种秘密的哈，这些生活的秘密啊，主要是这医学奇迹的，我看这特别的案件买出现哈，所以嘛，啊，实际上哈，这在哥伦比亚嘛，曾经嘛把出现类似这样的一个案例哈，就是一个妈妈啊，妈妈带着一个双胞胎儿子去进行一个亲子鉴定，结果发现两个人的老爸竟然是不敢看的，所以话这双胞胎。两个双胞胎，所以话这竟然也会发生双胞胎诶，这个爸爸哈是不敢，所以这种同母异父这个双胞胎哈，这其实确实很少见哈，这种记录哈，听讲是有没有比迄个得乐透诶头奖更加低啊，这种几率比较低哈，所以就大概都写了，但是事实上这对双胞胎也是双胞胎哈，不同父亲啊，也是双胞胎啦，所以这种都是典型的这个异父。超受精的这个案例啊、哦，案例的哈啊，当然你讲专家嘛，你讲哈这一种条件确实哈要满足很多个条件的哈，爱女性同一时间有排出多个卵子啊，短时间内爱个和不同的男性有发生行为啊，这而且这两个受精卵能够成功着床，爱个发育啊，交斗长大哈、哦，所以讲其中几率哈，其实要很多条件同时具备。叫做产生哈，所以讲几率是还是很低，很低的哈。所以跟大家讲的这，所以这生物哈，这这种生物学的这里原来是无奇不有哈，无奇不有哈。好，大家再讲，这个双胞胎既然还有办法是同母异父哈，同母异父。后来讲完这个特别的这个真人实事哈，来
这个听江蕙在伊一对专辑吼，这《远走高飞》来对吼，这对专辑哈，啊伊啊有一首歌曲哦，这下晡一出戏啊，下晡一出戏啊，我都跟咱这个啊，今天个气候呢有点吻合哈，下晡一出戏，因为下晡本来一出戏要演那种，好像遇到这个气候不好，所以这个。的变作成戏台哈，落寞的戏台，来，咱来欣赏刚为这首歌曲，下晡一出戏。

这江辉所演唱的哈，下晡的一出戏哈，这下晡一出戏，因为这天色渐渐乌哈，啊落一阵哈，所以变作台卡煞无人，无人咧看好，所以下晡一出戏哈。后来这刚好也应景了哈，所以这其实来如何天啊，那几个咱包括咱地外咧做事的这哈，拢其实真不方便啦哈，所以大家这个要这个。特别小心尤其这个安全上的问题不管是咱在开车还是在咧做事的这哈，那也小心这类安全问题哈。来，咱这说来去有看到一个新闻哈，你讲因为咱真侪长辈哈，伫咱平常时的生活内底那里啊，行到那里啊，小块拜咧拜咧，还是行到会变较慢哈。啊，点点我感觉讲啊，这都是是不是咱这个？因为刘阿有较会手老化啊，这个都老化了哈。那是讲是不是都因为什么这个得了什么神经疼，这刘阿咧行路咧拜咧拜咧哈。但是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因素哈，所以这个要我当时咱卖家己判断哈，咱来去和专科医生去给咱判断了哈。你讲伫咱前一阵啊，中部哈，伫咱中部地区有一个嘛是八十岁的这个阿妈哈，爱到。行路吼，啊，卡到安尼拢定定咧拜咧拜咧吼，啊，就想伊个就叫伊去咱所用看吼，啊，伊就甲医生讲伊安尼哦，倒边个即个小腿吼，啊，真痛哦，啊，行路真辛苦安尼啦吼，啊，国帅国问讲安尼，我这敢毋是人定定人咧讲个虾米，虾米虾米坐骨神经痛，虾米痛，伊这阿妈可能后咧后咧看一个即个电视新闻顶顶吼，啊，医生就随个问讲，啊，你敢有咧食即个？诶，一个即类似三高即慢性病诶，即药啊咧啦吼，啊，即阿妈就讲有啊，我长期有咧食即个心脏科药啊，我医生都甲观察，你讲啊。

这个即系皮下硬块吼，所以变做伊就去检查啦吼，所以啊，开始咩检查完，伊也发现伊这个。诶，这个、小腿这个下肢的血液循环我有缺损所以讲，伊只较紧张，伊只阿妈讲啊，不啊，你这不是神经痛呢，你这是血流出问题呢哈啊，所以因为是患者这个血管阻塞哈，所以也血液循环出现异常哈，所以当然伊后背就是爱啊，经过比较啊要及早治疗哈啊，透过啊包括调整用药啊，调整这个治疗方式哈。所以有影这种相关的问题吼，但是啊，你来讲咱，常常，但是咱啊行走吼，咱就发现讲，哎呀，这都会酸痛吼，啊会流啊，走路拜咧拜咧，这爱及时治疗吼。所以咱要提醒大家吼，咱尤其咱在乡亲时代吼，咱在长者朋友哈，你来感觉咱有一些这个一些，比如下肢疼痛啦、变色啦、变冷啊，是总快定定这种吼，咱。唔好家己自行判断咯哈，这有可能是其他诶，即个并发症哈，所以咱提高警觉哈。啊，当然，上盖安全就是咱啊去找一个这个啊专业的医师哈来给咱判断哈，咱再避免憾事来发生哈。所以咱这有时候一些症状咱唔好家己判断啦哈。啊，当然，如果啊你来去判断出来，开始是因为咱即个长期咱即个两骨吼，咱咧讲咱即个啊头先讲诶。一个成功的男人哈，其实一个女人也背后一样都一样，伊就是一根脊椎哈，那些脊椎是由33的这个这个脊椎骨哈连接成啊，中弄这个软骨啦嘛哈，啊，有当时咱长时间的磨损啦、弯腰啦哈，等等啊，现在有当时咱早期咱的做事，咱来对当哈，等等哈，这软骨弄有磨损的哈，所以有可能确实很有可能会发生这个软骨啦不不一样哈，而且骨头跟骨头。挤压吼，啊，可能生出一挂这个肉刺吼，啊，有可能伊就会去，俗称咱常咧讲的骨刺吼，比如说伫个咱骨头顶内向生一个刺出来，其实也是啊肉刺啦吼，啊，有当时你讲骨头甲骨头摩擦，啊，咪也会产生这个疼痛吼，所以咱要讲就是讲，那万一吼，确实经过专业医师那给咱诊断出哦，咱是这个啊生骨刺吼，是这个脊骨神经痛，是咱这个。这个椎间盘突出定定这原因吼，好，咱得经过医生给咱诊断这些原因啊。一般医生是会给你建议讲三种啊，第一种就是安尼可能都要安排要来开刀手术哈，叫做啊解决啊。第二啊，当然手术嘛是有风险嘛，那种手术啊，要看你的位置啊。有的这个你讲这种长在看是哪一个关节，有的那伫这个。哦，它特别这些部位，有时候其实开刀好像也是有风险哦，蛮风险的哈。啊，医生第二项呢，拄着这种问题，我爱得来做复健吼，爱点着等下病做复健。啊，但是有当时啊，咱家己啊，有当那个留后悔啊，包括那边复健的这个距离不方便，交通不方便哈，这其实有当时也是一个困扰哈。有当复健，你讲只能刚刚去做，只能刚刚去做哈。有当还嘛是耗时，哎，费力的哈。啊，第三这样的就是啊，为特别舒缓这个疼痛，啊，因到现在这种我听讲吼，听人讲我脑这种症状吼，我那去带着神经吼，那为那去压迫掉吼，我当时还听开还是安尼，啊，听的时候，我当时还听开讲，那个夸张，我听开真的想就，你困的那冰冰啊，是另外别看另外带着吼，啊，都很痛了哈，所以变做医生的肌肉给你开下，开几天药给你吃，好你舒缓你的疼痛了哈，所以的话我。啊！你听一个即个讲说咧开讲吼，不讲话来讲吼，都伊来咧困吼，伊宁可坐椅来困，伊唔敢倒咧困，伊叫咱爬起椅吼，哦，会真疼哈。啊，而且要甲咱即个寻医头前，咱即个长辈时段哈，咱即个爸爸妈妈哈，咱即个阿公阿妈讲，如果哈你都去有即个困扰，哦，其他啰啥啥，经过专科医师甲你讲啊，你都即都是神骨刺的镜头吼，啊，都是即个椎间盘突出哦，啊，有即、這个。造成这个脊骨神经痛哈，等等吼，啊，咱甚至有的这个特殊的部位哈，过也安尼，咱的脚啊、手臂哈，啊，这掉到点神经痛哈，像有听人讲，就等下那痛开，真正是，哦，咱的日常生活拢介不方便哦，真不方便哈。啊，即卖咱有一个第四种方式，就是咱可以食补哦，我们可以那真正是咱头先讲是种骨刺引起种脊骨神经痛啦吼，啊是种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吼，诶，或许种方式相对是较简单啊嘛安全的吼，就是讲免开刀免复健吼，啊更是不是吃这种止痛药，诶，咱来吃一种或者龙血素哦，龙血素龙血素，

而且会当瓦会顶疼哈，尤其是针对咱这个骨刺所得到这种神经疼哈，哎非常有效哈啊，包括咱这个一寡些啊关节啦哈啊，这个腰啦啊脊椎的疼痛哈，这个甲咱的通气会哦啊，和咱的筋骨当然呢较臃肿、较嫩 Q 哈啊，所以咱这个是啊，可能大家就听下说两会所，其实这。主要咱的号这个名就是讲，伊是这个第八季出来就叫做龙血树哦，龙血树。哎、啊，这树啊，我迄那神木呢，伊个那伊个寿命听说哇真久啊吼，会当哇过了千年吼。啊，咱厝的是拢六千年至八千年这种啊，很比较就是算话啦，哇足久的这种树啊，哎来来对啊，有这种这个或者血碱，这个成分吼，哎、啊，这都是啊，专门来当治疗这啊，咱这个骨头压迫这个神经的问题吼、啊，所以这龙血树啊，所以很特别吼，阿妈刚才有这项物件呢，所以这啊，大概大家嘛较少听啊，其实人啊，真人嘛真少听，哎、啊，这是什么东西哈、啊？所以我嘛开一点么时间啊，我去加这个有特别去加了解一下哈、啊，所以这龙血树啊，有可能你伫别个电台嘛。包括其他的这个通路上你慢慢听过，按照这种物件，哎，较像样。因为咱公司这边哦，因为伊都一直嘛咧找寻吼，能够更有效的治疗的方法哈，所以有可能咱电台咧卖物件，别人嘛无。咱不是讲干啦，从早期有诶迄种电台咧卖啊，较卖就卖去两三种，哎，咱不是呢，你看，有咩进来吼？公司大概拢和我无共款的这个。任务啊，啊，当然，咱上主要的任务就是，把咱遮好的物件啊，和咱所有听众朋友啊来了解，啊来参考，啊，你来感觉，这个物件咱有需要，啊，咱就提当啊，会当放心啊来给使用哈，因为咱的物件绝对是拢经过合格检验标准的哈，所以大家一来会当放心啊，咱这来源啊，包括咱的这个原料啥，绝对是拢用这个。上赞的哈，甚至也在讲是不朽重珠，你也想，像这龙血树。听我哇，六千年至八千年，啊，你要去甲迄甲提出来，啊，来做这个研究，你甲想话，你敢有简单，而且不简单呢。啊，除了这个巴基斯坦这个龙血树哈，咱用的是从六千年到八千年这种龙血树，去迄个去除出来。啊，另外个些成分，就是斯里兰卡，哦，嘛是刚刚伫这个咱这生活啦，斯里兰卡应该是我伫这个。中东靠近非洲那边啊，哈，伊某一种野生的一种叫做血龙，哈，所以话这两种物件甲夹开，哈，所以咱才有办法，这个制作咱这个龙血手，哦，啊，伊这种主要是这个防护效果啦，伊针对咱这个缩短咱突出的部分，它是讲迄种骨刺，吼，还是讲咱一寡较深层的，吼，伊在咱那边劳动去伤到的，吼，去伤到咱的筋骨的这吼，啊，较久的这个骨伤，这嘛拢听我甲你。一边给你这个抵筋，吼、哦，不是讲好你舒缓了，这先我给你根治哦，哈。所以咱这龙血手真厉害，所以呢，是咱早期因为咱咧做事啦，顶顶把去损伤掉吼，这种较早期的这个深层的这个筋骨的伤害啊，是讲咱有这个骨刺压迫到的神经痛的哈啊，这个椎间盘突出顶顶这个问题哈，来咱这龙血手，真正我都给你抵筋哈，等筋不是讲干呐，给你舒缓和给你短期的了，这是。咱呐，这一段时间你哈有办法把你根治哈，所以咱这龙血树啊，佮结合咱头先讲这两项以外哈，这龙血树啊，野生的血龙啊，佮其他即个真珍贵，即包括啊，咱西藏的红花啊，包括一寡即个即个野生的即个西北芪哦，等等哈，所以咱其实来对做这有在我嘛，因咱不是专业的家，我来看嘛，我是干呐，甲大家报告呢，我。也确实功效，我也没有办法跟大家讲哈，包括我什么神经草哦，生筋草哦，不是神经啦，不是神经哦，是生筋哈，生筋活骨生筋草哈啊，包括很多很这个真特别的在中草药哈，所以咱制作这个龙血树哈啊，这呐有听到听到边真正是这嘛是。那是有咱在生天哈，嘛是福气啦哈，啊老师也听到朋友哈，你会当卡紧卡来。做询问跟购买哈，咱这是阿内底有六十粒吼，啊，咱这是本钱加本后加拢无紧哈，咱那是讲一般要做小保养哈，咱就感觉就是变得好，啊，那是咱这个
坐骨神经痛，这较严重的吼，这包括咧行咧坐啊，咧倒拢有困扰，这咱就早暗拢个食一摆吼，咱这一摆个食三粒吼，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六十粒了吼，一盒内底六十粒，啊，咱睡在四盒，我这。会使讲等于是拍卖价吼，是毋是来成本价啦？这东西，头家讲的，只要咱的听众朋友这个困扰吼，就算了淡薄仔钱吼，嘛要大家吼，会当用上好的方式啊，得到一寡这治疗啦哈。所以咱老这个困扰听众朋友啊，真的哦，不要错过哈啊，卡起话较紧的啊，咱这小组的四盒3000块哦，啊，这只要六十粒吼，啊，那大组的搁加两盒哈，大组是10盒。6000块哈，10万6000块。所以那是咱目前有在听哈，咱这听众朋友哈，你有这个因为骨刺所引起的这个坐骨神经痛哈，啊是这个椎间盘突出等等这哈，啊是另外进行的骨伤，把去扣掉弄掉哈，啊关节痛，这个有些骨的酸痛这哈啊，这个咱两会所会当给你通气会，啊，咱的筋骨臃肿和咱的行力度啊的。这个啊，啥钉钉啊，拢会较方便哦，较顺势啦哈。所以，老师的听众朋友，咱的服务电话啊，0800-081-881啊，0800-081-881，哎，较紧的哈啊。啊，当然，那不需要的面哈，咱个机会你哦，有需要啦哈，因为这数量不多哈。那我这因为骨刺哈引起的这个神经痛啊啊，真啊，再次如果大家这个真心的推荐哈，咱的两会所哈啊，较紧个卡来哦嘿。好，来，咱继续来听歌，来，咱来听我那王力宏跟张敬宇吼，一首歌叫《云中花》哈，哇，我只歌叫《云中花》对哈，来，咱来听这首叫《云中花》，来，咱来欣赏这首好听的这个男女合唱歌曲。

洪一鸿、张静宇哈，所演唱好听歌曲哈，这首歌曲叫做这个《云中花》啊，《云中花》哈，《云中花》来，刷入去，要甲大家报一件算啊，咱这个台湾之光诶，这个新闻哈。现在放这个歌，这大家尤其是咱这四年级生、五年级生啊，甚至六年级生哈、啊，大概过了十回了，七十回，咱这爸爸妈妈哈，啊是咱这大哥大姐了，这是什么节目的配乐哈、啊？这大家听了就知道，迄东西花西迄个呢，每日一字有无哈？啊，迄、那个李建秋主持有无？李建秋主持啊，大刚才来对咧下迄个。写书法迄个什么人？嘿，其实迄个咧写迄个名叫张炳煌啊，张炳煌老师啊，这个老师本身伊是迄个伫淡江大学啊咧任教这个老师啦哈。啊，为虾米会去讲到这个张炳煌哈、啊？因为伊前不偌久会去日本政府甲颁发这个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荣誉哈、啊，这个消息一报出来，哇，这個。包括日本，包括台湾哈，两地的这个文化界安尼，算完了大地震啊，真震撼。为什么？伊讲这不是干他个人的荣誉哈，这甚至是咱书法啊，台湾的书法去哦，国际啊，国际上肯定的这个重要时刻。尤其这个时阵啊，不是就是像 AI 啦啊，无就是这种短影音啊，大家咧手机啊，听唔是看这短影哈，这席卷前台哈。另外这张老师哈，伊安尼一支毛笔啊，一张纸。啊，也当成为这个跨国文化哈、啊，这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最有力的连结哈、啊。所以啊，你讲有人一世人拢在追求成功，追求成功啊。这张、個、老师一世人哈、啊，拢在写字哈。伊讲这六十年来，一做代志拢无改变哈。伊、啊、就是啥，教人写书法啊，推广书法啊，和更加多人管理来去写字哈，啊，就是安尼坚持哈、啊。所以可以走上这个国际舞台哦，啊，摕到这个。这个陶成功，迄个日本的这个国家级的勋章哈，所以讲这张老师讲，其实你讲这书法啦，即卖并不是这个主流的这个文化哈，尤其是即卖来对哈啊，甚至无啥人爱宣扬这个写书法，即卖啊，那么用拍对不？用拍字，甚至用讲的，即卖啊用讲的啦，所以讲伊这张老师家己嘛讲，伊得到这个上最有意义哈，这种国家级的旭日勋章最有意义是讲哈。那呢，台湾文化可以世界认证了，因为说这种文化哈，比这个政治够靠力量哈，比政治靠力量哈。伊讲个书法，唔免翻译啊，唔免解说哦。伊讲一个字，有当对象感动了哈，所以伊家己嘛讲伊这边得奖，唔是干那得荣耀，有三个意义啊。第一是台湾文化啊，让站上世界舞台哈啊。第二就是讲咱中华文化嘛有影响力啊。第三就是。这个传统艺术哈，其实嘛是在守住了哈，守住这个灵魂啊，天天创新啊，的主人都被这种淘汰掉。所以，你看这张老师也呢，哦嘛得过你看这几五六十年来哈，得过很多，包括咱台湾在一些政界啊，一些名人的肯定哈。因为1981年开始，伊都就刚刚那几集每日一字，安尼简单到不行啊，因为经常可能唔捌伊个名，但是看到就知道，因为迄种这个节目为花痴。大刚看对吧？大刚的几集，几刚几集，以后呢影响到无数人啊！伊安尼，安尼坚持几十年，因为总共介绍2000几集呢，两千几集哈，所以伊个书法本来为做高不可攀的这个代志，个变做咱大刚拢当做哈，每天都可以做哈。所以伊在咧看到请迄个中山装，底下这按桌头顶的下集哈，其实都是张老师哈，张炳煌。所以伊这几十年来哈，拢无停哈，甚至。嘛，把书法结合科技，哈、哦，旁边呢，数位来书写，哈、哦，所以，好、哦、书法不是跟它传统的，可以当变成未来的一部分了，哈、哦，所以这啊，要给大家讲好的，大家那么看一点，哈、哦，这个书法啊，目前嘛，变作咱台湾啊，跟日本两地的这个文化的情感连结，哈、哦，啊，当然未来嘛是很重要的这个传承了，哈、哦，所以。一共这个目前老师说 AI 这个数位时代哈，很多人嘛很焦虑哈，紧急想要看边啦，还当较紧新广播哈，但是大家都是安尼啦，
都嘛爱一点一点啊累积吼，啊长期坚持了哈、啊。所以这个有时候用老了用那些书法呵、啊，这因为慢吼、啊，因为书法爱大大写嘛吼，啊你写书法袂当赶袂当紧啊吼，你爱慢啊慢个爱啊啦。慢咖你都要真专心吼，包括你的呼吸吼，拢爱去调好势吼来稳定家己吼，所以嘛是因为慢，伊讲只会当留下深度哈，所以这种文化的东西哈，文化价值当然都是留了是深度啦，而不是速度哈。AI 可能当足紧嘞哦，有的处理很多这个资讯什么很快啊，没有错啊，你看短语嘛足紧嘞啊，这篇文章被生成嘛足紧嘞啊，那资讯嘞啊，那更是爆炸啊，更是爆炸啊，所以。啊，这都是大概为什么一本哈、啊、被用这个旭日勋章啊来奖励这个张老师哈、啊，在文化上留下来这个崇高的这个价值了、啊、哈，所以咱嘛特别这算啊咱的荣耀了哈、啊，所以咱再次恭喜哈、啊、张炳文老师得到咱这个日本旭日勋章啊，这个、最高的荣耀哦、啊，这嘛是目前咱台湾第一得到这个奖的这个。这个人士啦所以特别讲一下，刚刚啊坚持哈，那讲啥？这个坚持这样代志哈，对，当做专家啊，就是安尼哈，坚持有的坚持下书法的哈，所以这啊真厉害的哈，也恭喜他能够获得这个荣誉的奖项。好，来，咱这个来，咱来放啊，一个点一首有感情的好听的歌曲哈，来上好妈妈的歌，来，咱来欣赏叶克典先生的好听的歌声。

0: 也可以点啊，收音机继续的歌名叫《上好妈妈的歌》，就是也可以点的现在啊，也辨识度些就管了哈，也这个一唱出来，大家哎，就是也可以点哈，也可以点的歌声了哈，这也声音哈都很这个嘹亮啊，比较客观哈，也声音嘛客观了哈。好来，咱这个。收音机头前诶，即系听众朋友，咱有当听下大家讲吼，咱啊有即个慢性疾病哈，不管是即个血压啊、血糖啊、血脂等等哈，即因为大家为了家己健康，应该嘛拢很即个很克制哈，很努力。尤其即个血糖哈，大家都是爱在爱取爱轻啦哈，即胃疼取爱轻。啊，当然咱啊，听下大家提醒下，咱来先，咱得那在爱有时间哈，只能讲咱得到点你去摆哈，就咱家己的血糖有改善无哈。啊，其实这个，有一个中医诊所这个院长在跟咱讲吼，其实吼，有这个情形吼，咱如果吼，咱血糖来变好吼，唔免尿，咱咪知影咧吼。所以甲大家讲者，如果咱这等咧控制血糖，咱这听众朋友吼，如果你的身躯呐出现这种三种的这个症状吼，这。爱甲大家讲恭喜呢，因为这代表你的血糖有改善吼。啊，当然，第三种是较特别吼。来，咱来和大家看一下吼，这血糖变好的症状，第一项指标竟然是啥？竟然是感觉讲另外安尼戆戆头晕啊，因为血糖已经咧好转的时阵哦，啊，因为患者唔知啊，能够继续赶快吃同样迄个剂量迄个药物啊哈，控制糖那边用啊，不知不觉哈，血糖可能因为药物作用导致咱低血糖。所以你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公公，所以感觉那你一控制血糖，又感觉哎呦，那感觉流啊头公，哎呦，安尼搞不好你另外买，搞不好你最近就是血糖一定在正常，啊你吃迄个剂量咯，你就感觉公公，所以可能这样子要再去调整那个剂量哈，万一如果安尼的能够比较好，啊第二是啥？第二好转的现象就是你感觉讲哎呦，最近那感觉困眠困开以后感觉困得较饱，体力较好哈，因为咱。血糖的稳定以后，真侪，即个咱即个糖尿病的糖友们感觉讲，暗时啊开棒球的即个次数嘛较少，啊，而且嘛会因为暗时啊定来口干舌燥，啊，就精神哦，因为迄都是包括睡眠品质啊嘛得到提升哦，啊，睏得较好啊，所以动力看，日时的精神加体力啊，自然会跟着更好了哈。啊，那第三就是迄、那个症状呢，感觉较特别，就是你呐一开始就感觉，哎呦，那卡手流啊，感觉会安尼麻麻。你感觉卡手了吧吧吼？哎，讲这种的现象就是啥？就是讲你若过去三个月，你有做积极的控制你的血糖，啊，而且好你的糖化血色素哈，这个数值大于2%的这个病人身上，出现这个手脚流啊吧吧哈，所以这反而好现象哦，所以表示你很积极的控制，而且你的糖化血色素。有下降幅度还不错啊，控制点能影响，所以嘛是因为你的血糖控制了哈降了上紧哦，你也影响到周边的这个血液循环呐 所以可能对周边的神经会有一点点的这个损伤哈，这表示讲你神经不能关系一个高血糖环境，起码用血糖降低也不习惯所以感觉流流巴巴哈，但是我感觉这种会弄会随着时间就会改善啊，所以这是好现象啊，所以别个来讲，那如果你很积极在控制你的血糖啊，那有出现头先讲的，这个容易有一点头晕啊，这是第一个现象啊。第二个就是，哎呦，感觉咱困起来，这个困眠哦，之前困真饱啊，这个体力较好啊，晚上也不用常在起来尿尿啊，所以这都是可能血糖这个变得较稳定较好啊。第三就是手脚有点麻，手脚有点麻，这嘛是血糖变好这个第三个症状啊，所以也跟他讲一下哈。所以当然啦。较科学的方式，嘛是透过这个血糖计吼，还是讲来去这个医院诊所订哈，去验个血啊。当然那是最上标准啊，上最有根据的啦吼。还是讲这个以中医术来看，有这个现象啊，这是自然的这个生理现象啦。如果咱很注意饮食啦哈，有咧规律运动啊，有咧努力控制这个血糖哈，所以给大家讲者，有这个三个现象，还是。主人呢哈，这个嘛爱甲大公恭喜啊，恭喜你这个血糖控制得很好。一讲，这个嘛听人咧开玩笑，伊讲，因为这血糖哦，其实咱就是爱可以好好的共存啊。有人讲这个高血糖这是不可逆啊，但是你 啊，咱只要饮食啦、运动啦，等等有咧控制，吼、哦，咱每一顿拢保持伫个即个范围内，啊、哦，控制在范围内。其实咧就是，安尼就是无糖尿病啊，干毋是哈、哦？咱本来有糖尿病，啊，咱就是要达顿，啊、哦，甲控制好，包括咱若食饭饱吼，一定甲大家提醒你都，啊、哦，看是要留啊散步一下哈，啊是留啊那较无时间去散步的，咱会当做留啊较强度的，哦，看是要用即个走楼梯还是深蹲，哦，都很好哈。哦哎、欸，喂，你好，我是啦。
1: 喂。
0: 哎、欸，你好。
1: 那边是泰鲁格之音吗？
0: 对，哎、欸，花莲泰鲁格之音丢。
1: 哎、欸，啊，我那个我是110这边哈，我有寄那个唱片过去，
0: 是
1: 新专辑过去。
0: 嘿、欸。
1: 啊，有被退回来，我的住址有错是不是？
0: 无你等一下，我请阮内勤那个小姐跟你联通信一下，好无？你等一下哈，好好，谢谢，好。关单位啊，要加歌曲了哈，可能希望咱来个宣导这里哈。后来，咱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讲完这个糖尿病的这个转好的几个生理的自然现象哈，咱可跟一点仔时间啊，咱来帮咱这首歌曲来，翁立友歌曲来，再回头，再回头哈，希望大家的身体让你当回归哈，上健康啊，上自然这个现象，来，咱欣赏这首。翁立勇的歌曲再回

0: 曲翁立伟再回头哈，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啊，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位空中上敬爱乡亲时代，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伯阿母、阿叔阿婶、大哥大姐、小弟小妹，大家好！非常欢迎阿兰、阿爸母、各位乡亲时代、各位好朋友，拢会当准时阿来收听。每一礼拜一加拜六，由爱丽人播放来播出阿美讲健康，予你听的节目。现场有着我，咱大心的查某囝阿美啊，在空中甲咱遮好朋友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陪伴两点钟、百二分钟健康、欢喜、快乐的时间。啊，咱现场有提供一支拢唔免钱的电话。阿兰会当多多来改利用0800-081-881 0800-081-881。阿兰要点歌啦，或者是咱生活上啊有任何诶疑难杂症诶，或者是健康方面诶问题，啊要来做探讨诶。拢非常欢迎咱爸爸妈妈啊，唔免客气，多多来家利用这支免付钱的专线，0800-081-881。啊，咱这个节目是由一众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那住伫个苗栗，啊，咱就是听啦，这个甲哪里哦，甲这个就率锁定伫个中港客电台 FM。91.3，住伫分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宜兰北宜三亚电台 FM89.9，花莲泰鲁国之音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平湖社区电台FM89.7，啊，同时啊，即个收入啦，拢是由咱爱丽人播放同步啊来做连线播出。哦，啊，咱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咧，咱的即个收入啦，去走去啊，不要紧哦，唔免紧张。咱吼会当使用咱24小时拢有服务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哦，阿兰，这个节目啊，虽然哦阿碧也做两点钟，但是咱24点钟啊啊，拢有无同款的主持人在空中，会当甲咱爸爸妈妈来做伴。阿兰爸爸妈妈，那有当时啊，有啥咪问题啦？吼，或者是讲咱生活上，雄雄要叫水电呢，啊找无水电呢，啊唔知道要去找谁？咱嘛会使利用咱的0800-081-881哦，啊，我会来帮咱妈妈哦，爸爸来找资料，讲啊，咱的住伫对啦，啊来帮咱找联络之类，安尼哦，拢可以哦，哦，我是全方位服务。啊，有诶，爸爸妈妈会感觉较歹势，啊，都人伫咧卖物件，啊，你也无咧共买，啊，搁共卡。讲杂做，唔好安尼想啦。哦，咱得甲爸爸妈妈来做空中的陪伴，啊，甲咱家己哦，家己啊，啊，甲咱只服务人员当作家己的建议是说，哦，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咱爸爸妈妈啊来找阮安尼，谢谢。啊，即马今仔日好天，爱把握即几天好天哦，过来啊，要来寒哦，会足寒哦，搁兼会落雨。哦，啊，像昨地动，大家有惊到无？哦，这紧张哇！7点外的时阵，那地动哦，好佳哉吼，无足大的灾情来传出安尼。啊，若拄着地动啊，哦，咱爱第一爱先会晓知影保护家己。哦，啊，像咱政府啦，咱的里长、邻长，拢有甲咱发一个防灾包。啊，咱这防灾包啊，咱得爱知影讲放伫底。有的爸爸妈妈记忆不好，讲收嘞收嘞，哇，唔知道收去伫倒。哦，啊，这个时阵嘞，咱得爱知影。哦，咱甲藏伫个咱家己会记忆的所在，因为这天灾是不可避免的啦。啊，尽量哦，是
上好是莫来发生啊，但是拄着的时阵，咱嘛爱知影讲哦，咱这危机要安怎来处理安尼。啊，像过来，那讲足寒的，咱爸爸妈妈一定爱记哩。即、這个温差那足大的，就容易会感冒。啊，那天气冷啊，吼、哦，容易感冒以外，即马个咧流行吼，即、這个肠病毒，啊个流感，啊个有即个诺罗病毒，哦，即。今年统计哦，甲即马安尼，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咧流行嘛，吼，因为即个肠病毒啊来过往伊已经有九岁啊，啊上惊就是即个婴仔，啊目前啊，吼、哦、咱即个桃园已经吼、哦、超过即个警戒线啊，已经有92班来宣布停课，因为即个肠病毒吼、哦、在萎缩紧诶，啊上惊因为囡仔嘛。难免无咧洗手啦，啊，一个喂一个，一个喂一个，拖落就足紧的呀，啊，这严重，啊，所以规期就爱停课啊，撇免讲，一直拖，一直拖开安尼。啊，除了讲这肠病毒以外啦，咱吼感冒嘛爱较注意一下，啊，加食一寡会提高咱的免疫系统的物件，哦，比如讲咱若食这个。在炒菜的时阵，会炒这个蒜头，啊，这蒜头吼、哦，咱拢习惯用这个大火啊来解欠香。啊，其实吼、哦，你有发现无？咱那火做咩？啊，油类起一个，啊，蒜头个类，黏咪蒜头吼、哦，虽然有香味出来，有香味个带苦味，是安怎？因为蒜头啊，炒伤热，火伤热啦，伊个地素伊个苦味走出来。啊，搁减臭回答，啊，所以咱即马爱改变咱的料理的习惯，咱咧用温温啊火，啊豆豆啊吼，甲这个蒜头，诶，这个香味甲逼个出来，淋油，下蒜头，啊豆豆啊，甲伊温温啊火，啊甲炒炒炒，啊得甲逼出来，啊然后咧，卡来放咱的菜类，吼、哦，因为咱这个蒜头啊，有这个。伊个特有诶，即个植化素就是伊即个蒜素。啊，因为即个蒜素啊，真好，会当增加咱诶身躯顶诶免疫系统、抗发炎，啊，搁有伊会当杀菌。但是，遮尔好诶物件，应用价值遮尔好诶物件，那是因为咱使用诶方式唔对，营养分来流失哩。虽然呐、啊、有即个蒜头诶香味，但是嘛带苦味。好、哦，所以一个小小。诶，这个动作，咱就有法度知影讲，营养分要咱家保持掉诶，啊，佮加上咱会变作胖诶，哦，增加咱诶气味，哦，就是炒蒜头诶时阵，咧欠胖诶时阵，爱用温温啊火，唔好大火，温温啊火，豆豆啊，家逼互迄个胖味起来啊，咱诶即个高丽菜啦，或者是青菜，甲放落，啊，安尼炒炒诶菜色了。咱开来放一寡咱的盐，吼、哦，增加咱的这个气味，安尼营养分拢保留掉的，安尼真赞。这蒜头吼、哦、真好呢，青椒嘛会使，啊，但是青椒吼、哦，因为伊的这个蒜素，特意为这个植化素蒜素，伊含有硫，所以吼、哦、吃起来真香啦。啊，你若讲炒过了，会就无同啊，会当吼增加咱。食物的这个气味，佮会当增加咱的抵抗力。啊，无你看即马感冒，流感也在流行，诺罗病毒也在流行，啊，这个肠病毒也在流行。哇，都有人开玩笑讲，阮家吼，啥物病毒拢有啊。啊，这肠病毒爱隔离，吼、哦，学校停课。啊，那这个流感呢，家己爱自我隔离，因为伊啊会反复来发烧。会来三四天，啊，这个诺罗嘞，诺罗较严重，因为伊会一直吐，啉水就吐啊。迄囡仔吼，那得着诺罗，拢干枯干嘞，规个吼，那迄花有无冷气，像那袂食啦，啊，啉水嘛吐啦，啊，你看迄囡仔规个往安尼无精彩呀。所以那得着诺罗病毒吼，真正有影干枯，囡仔一直吐，一直吐啦。唔那吐，有诶个老，啊诺罗的传个愈紧，你囡仔吼，那小可一个
手去回着，就对啊。啊，所以即马病毒这么侪着，咱一定爱提高咱家己的免疫系统，抵抗力爱有够。啊，免疫系统若高，抵抗力阁有，自然啊，咱的体内有产生这个抗体，然后病毒入侵咱的身体的时阵，哎，咱自然有法度把这个病毒啊，吼、哦，来甲斩断，安尼。好，来听歌，这首歌《痛苦如人心》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爸爸妈妈啊，有想要听什么歌，咱今仔日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八八一零八零零零八一。八八一，好，来，咱来听这首好听的歌，《痛苦如人心》，谢谢。

谢谢这首《痛苦如人心》是由咱华人、南华人的这个蓝大哥所点的歌。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拢会使啊，使用咱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81-881，啊，来点歌，谢谢。啊，咱广南教啊，你有刚刚讲咱的动作拢较慢无？因为咱的代谢慢，吼，啊，咱的血循环慢。地叔讲，咱的动作嘛会较慢，啊，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即马坐伫椅仔顶咧，好起来叮当一下哈，唔好一直坐掉的、捂掉的，因为吼，你若坐愈久，你的骨头愈会酸痛，啊，咱来去来活动活动一下，伸展一下，啊，行路一下，甚至讲啊，咱即马会当站起来，哦，啊来。伫个徛稳的时阵吼，啊，咱的脚来甲内脚背啊，甲扛落，啊，内脚背啊，甲扛落，啊，手吼，伫内脚背的同时呀，咱这个手会当甲举悬，啊，佮甲扛落安尼，吼，互咱会当规身躯拢豆豆啊，这个血循有咧行，咱人的身体就会小块小小。啊，你若讲一直坐掉的，虽然穿有少，但是你有感觉无？愈坐愈寒。因为咱的血液在疏散较慢，啊，咱自然会感觉讲，身躯顶啊会感觉温度无够，啊，咱人基本的体温就是爱伫个36.5度甲37.2度左右，啊，你若讲这个温度啊无甲伫这个范围之内底，啊，你的温度若较低，你就容易安怎？容易会感冒会破病，因为你感觉凉凉嘛。啊，这吼，咱的人体内拢有这个癌细胞，啊，咱要安那甲咱的癌细胞共存？咱人体内有好的细胞，啊，有无好的细胞，啊，要安怎甲伊共存？就是呢，第一，咱来维持咱的抵抗力有够，免疫系统爱好以外，咱的体温嘛爱够了有够。你的体温若悬，癌细胞上惊安那，你的身躯烧。伊上介意迄种吼低温的即个环境，你若温度，咱人的体温啊，那落在35度左右，这癌细胞吼，就足容易滋生诶，伊就开始活跃啊。啊，所以咱若运动一下，咱的身躯顶脑小块小小血液在输送，会提升咱的体温会提高。所以人拢讲，谁人爱去运动？运动。你规身躯会烧起来嘛？即个烧起来的时阵，

0: 会当好啊，做一寡简单的动作哦，比如讲你即马甲站起来，啊来你调好哦，吼、哦、啊无跌倒的状况之下，啊咱会当换咧，换壁嘛不要紧，换椅啊嘛不要紧，啊你甲换咧吼。来，你好。
1: 你好，这里是花莲文创园区。
0: 哎、欸，你稍等一下哦，谢谢。好，来，咱吼徛伫壁头顶，吼，啊，咱甲换，徛伫边壁边啦，哈哈，讲了唔对，徛伫壁边啊，啊，你甲换咧。以咱卖跌倒的状况之下，吼，啊来，咱即马咧，哦，啊，甲个内卡背，啊，甲扛落，啊来，手咧，甲叮当一下。啊，辛苦顶啊，嘛噶安尼，左转转，右转转，哦，简单嘞。啊，你有发现讲，咱咧叮当的时阵，咱的辛苦顶都小垮小小啊，无？会哦，吼、哦，啊，咱若运动一下，啊，噶坐落来听节目，坐落来看手机啊，看电视拢好，差不多一点钟起来做一届，安尼就好啊。无一定讲爱去公园啦，啊，行路运动，行几万步，也无一定爱。咱基本的伫厝有诶，爸爸妈妈那较无爱出门诶，啊，淡厝诶嘛是会使。啊，有诶爸爸妈妈吼，现在袂爱出门，除了讲脚力无好以外，哦，啊外口寒以外，阁有一点就是讲，出去啊，常常爱找便所，放尿诶问题。啊，弟叔讲咧，袂爱出门。啊，但是咧，咱吼寒人到啊，你有发现无？真搞笑呢，有吼，有发现吼，啊，有诶爸爸妈妈就讲，哎，安尼茶莫啉较侪啦，无安尼一直搞笑。但是咱人哪会使无啉水？咱身躯顶诶器官咧运作，拢是需要咱诶水分来帮助咱运作。啊，你若无啉水，水分无够，为着惊放尿、惊走便所，啊，无爱来补充水分。安尼，你身体身躯顶的机能啊，就停摆啊，伊就无爱甲你运作啊。啊，你到时阵，规个身躯规组害了了，所以袂使安尼。啊，咱暗时要睏的时阵，嘛爱啉水。咱的蚊床头边啊，爱放一杯啊茶。咱啊，半暝啊，哦，感觉讲冷空气伤侪，有诶吼，嘴会打打，啊，就会打扫。啊，这个时阵啊，咱啊蚊床边放一杯啊茶咧。啊，来个滋润咱的喉咙，安尼咱就袂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啊，但是暗时咧困吼，爱做注意的，因为咱皮翁烧烧，啊吼，你若讲哎起身起来，啊这个离开咱这个烧烧的皮，啊来啉一嘴茶，去感冒的嘛真济。所以吼，咱爸爸妈妈要困之前，哦有两件最重要的代志。爱放一杯啊茶，啊搁放一领外套，放伫个蚊床头边啊。撇免讲，咱离开这个温暖的被以后啊，接受到这个冷空气，地叔讲，咱的血管啊收缩。啊，你若本身有这个心血管的问题，有症状的，哇，这个时阵啊，因为冷空气会地叔咱的血管啊，怎熊熊缩起来，哇，这个时阵意外就容易产生啊。中风啦，心肌梗塞的啦，就安尼来的，所以咱要较注意的。啊，妈妈因为讲今暗时搞尿，得困，就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搁起来上便所，啊，一天一暝啦，起来四五次的。啊，有诶，迄翁仔某、翁仔姐，搁因为这個问题冤家，归去吼，算了算了，你家己困一间，我唔爱甲你困啊，安尼，吼，去影响着对方诶。因为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啊，迄个搁咧爬起来去放尿，啊，这个放好啊，来倒落困啊，换这个要放尿，规暝啦，两个翁仔某伫遐咧便所，我便所伫遐安尼，这个问题咱得爱来甲伊改善，因为咱人啊，一暝咧困的时间啊，放尿两三届，搁算正常，啊，你若起来四五届，啊，搁要放放袂清气，啊，要放唔。放无，唔放紧紧嘞，哦，这问题真困扰呢。苗记，咱先来听一首歌，啊，等啊，还阁继续来探讨这个暗时呀、啊，常常起来搞搞这问题是安怎啦？什么原因？来，先听歌。

十月挂彩皆有心，啊，这是黄义玲所演唱的。啊，咱听歌的同时，线卡拢有做服务，0800-0081-881。好，来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六月挂彩皆有心。吼、哦、啊，咱这个卡大公在暗时啊，这个一暝起来过了解这问题吼、哦，实在真困扰呢。咱去时啊，在找便所都足困扰呀，暗时在困，搁爱起来安尼上便所，啊嘛实在是晦气。但是无起来，啊你又要甲放好落哦，换棉被搁愈晦气，尤其是寒人到啊，哦这。洗被麻烦，头袂打啦，吼、哦！啊，咱要包尿裙啊嘛，包尿裙啊，迄是高布里三种，较咧包尿裙啊，真正都无法度。啊，像有诶，为虾米咱会造成咱即个放尿诶即个问题，暗时搞尿诶问题？因为咱人正常，咱诶膀胱啊是有法度，正常诶膀胱哦是有法度容纳。700-800cc 的这个尿量，但是咱若人基本的构造啦，来到差不多400几cc 的时阵，就感觉讲，爱来放尿啊，就差不多底定啊的感觉啦。啊，你若有诶吼，膀胱较有力的，较正常诶，有法度吼，来到这个700cc 咧，吼，安尼这都有差别啦哦。啊，你若讲400几cc 啊，得来。想要放尿，这是正常的。但是有诶是安怎？有诶啊，差不多一撮撮啊尔，就想要放尿啊。迄叫做啥物？迄叫做麻木弟弟啦。等啊放完，等下好不容易坐咧尔，又搁吼要放尿啊。规工规暝都咧找便所，暗时搞尿，日时咧嘛搞尿。啊，地叔家安怎？唔敢啉水，但是啉水。卖啉水，你都有法度解决尿尿的问题嘛？无法度，因为咱查甫查某啊，这个构造无同。像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猎物线，啊，咱查某人是因为膀胱无力，较会讲会常常尿尿。啊，你若讲咱查甫人猎物线，啊，这都一定难免拢会。伫个30几岁、40几岁时阵，咱的猎物线其实是处于。发炎的状态，每一个人拢会哦，所以咱爸爸，你即马若有尿无线的问题，你唔免惊歹势，这是每一个查甫人拢会有诶。但是为虾米别人有这个竞争，别人无这个竞争，啊，咱有这个竞争，就是因为人有保养啊。哦，啊，你尿无线，伊伫长大，就压迫着咱诶膀胱诶，影响着咱膀胱啊，这个。容纳的这个尿量，啊，你的膀胱的容量啊变小，失去弹性，你就会地疏安怎，就会吼搞尿啦，啊，甚至你的尿头那失去弹性，你就会搞尿，会无度控制啦。所以有当时啊，咱的大脑知影讲要放尿啊，啊，咱得对椅仔顶爬起来尔。当阿伯爬起来，阿伯爬离开椅啊嘞，哇，滴出来啊，一滴两滴都滴出来啊，无一定讲会滴作大缸诶，但是伊都会滴一滴两滴啊。滴叔讲有诶，哦，咱男性朋友，咱这爸爸，咱这长辈时代，有诶吼，像那辛苦顶弄有迄个药酸味、臭药香味，伊就是滴一滴啊、两滴啊出来，无济，啊，但是迄个味就带掉诶。啊，是安那咱家己品袂着，因为咱的品惯是呀，所以咱唔知。但是咧，咱的阿孙呢，有当时啊挖来咱的心的时阵，就讲阿公，你那一个味，哦啊阿公就想无到底是安怎，唔知影，当作讲啊，都老人难免有老人味，有老人恨，啊其实唔是是迄个臭药香味啦。哦啊，咱查某人哦，像咱妈妈，因为过去。怀胎的关系，啊，咱子宫啊去压迫着咱的这个尿道，啊，因为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啊，你尿道短，佮压迫着，定定就会安怎？尿若放无清气，会细菌感染，得泌尿道感染，放尿就会烧会痛，啊，就会去找医生，找医生啊来看诊，啊，医生就会开这消炎止痛互你食，啊，但是这拢无到精度啦。因为咱查某人的尿道较短，尿道较短，啊，咱的尿头啊，这个肌肉佫失去弹性，自然啊，咱嘛会安尼滴解滴解。
所以有的妈妈吼，拢唔敢去人兜坐，啥物？惊去人滴着人的碰意，或者是啊，伫讲话伤欢喜，啊伤大力，哇，笑一个哇，闪叫啊，滴叫啊，拢会。啊，有的咧，佮唔敢出远门，啥物？啊，都啊袂到位的，都一个路口，两个路口尔，哇，佮想要放尿啊。啊，你讲要包尿珠啊吗？嘛无，嘛唔好，歹看，无尊严。啊来，要叫人停咧，甲咱找便所，哇，规车的人拢欢欢喜喜要出门，啊为着咱要放尿，啊伫遐找便所，低拄着人的时间啊，啊所以咱久来咱就袂爱出门啊。啊像人啦，里长啦、林长咧招讲要佚佗，嘛唔敢去，啥喏，啊都爱定定换裤啦。啊，无就是常常要找便所啦，所以上惊就是安怎，这个放尿的问题造成生活中的这个困扰。啊，暗时咧，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哇，又搁要放尿，起一个心要来便所，哇，还袂惊到位，放出来啊。啊，无就是惊到便所啊，哇，到要死安尼，啊，惊到便所啊，啊，放袂出来，徛几步的啦。啊，好不容易啊，放出来啊，啊，搁行咧行咧，来到这个门层，啊，搁倒落啊，皮烘了烧啊，灯要入面啊，哇，又搁想要放啊，啊，怎废气废大归气啦，啊，无暗时要困来包药煮啊啦，啊，你包药煮啊，规间啊，房间啊，都拢这个臭药香味啊啦，所以有诶阿孙呢，啊，等下找阿公阿妈，就讲，拢无爱去阿公阿妈诶房间，是安怎？啊，得一个臭药香味啦。虽然咱无去滴着咱的蚊虫，虽然咱是包药滚啊，但是这药滚啊，就是有一个迄个味，臭药香味。哦，咱像人红鞋啊，啥呐，包药滚啊，人因袂臭，因为因食食简单嘛。啊，但是咱大人食食拢有含足侪物件，所以咱的药味就较重。啊，你若讲，暗时搞药啦，日时嘛搞药啦，啊，唔拿紧。搁放尿放袂出来，甚至放尿啊，会安尼爸爸弟弟会疼，这问题拢作困扰的。好，啊，咱先来听一首歌，念咪转来，卡搁继续来开讲。啊，这首歌《梦舞之恋》叶启田所演唱的歌，啊，咱即马来个欣赏一首好听的歌《梦舞之恋》，谢谢。啊，咱听歌的同时，0800-0881-881。有缘有做服务哦，谢谢。梦舞之恋啊，吼、哦。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啊，咱较大诶，听歌的时阵啊，都有在讲这个交友的这个问题啦。啊，因为咱查甫人吼，来到这个五十岁以后啊，吼，一定有这个猎物线长大的这个问题。啊，你猎物线长大哦，你若无去甲处理，吼，伊固来，你敢知安怎？你若坐伫椅仔顶吼，唔敢大大方方甲坐落呢？你会讲吼，要坐落的时阵，诶，较细腻的是安怎？因为戴着会疼啦，所以你有的建议是说较大心的，吼、哦，有甲咱爸爸妈妈带做伙，就知影讲，阿爸若去便所，拢去足久的，就差不多爱注意讲，爸爸，啊，你是不是放尿有这个问题？哦，因为有的爸爸拢歹势讲，因为毕竟是一家之主嘛，哦，啊，拢做到安尼，嗯，爱耍帅，拢歹势讲啦，爱耍帅。无像妈妈，那妈妈有这个膀胱无力的问题，也是膀胱啊，吼、哦，袂禁尿啦的问题，妈妈就拢会讲啊，我安尼放尿定定安尼放出来，哦，毕竟咱爸爸较爱面子，啊，得歹势讲。但是吼、哦，咱伫阿比亚家，阿比亚要甲爸爸讲，无啥物好歹势，这每一个人拢有，因为是咱身体构造的关系，咱出世就生来就有这物件。好、哦，只是讲，咱三四十岁的时阵啊，是这个猎毛线，伊会发炎，反复在发炎，啊，但是咱拢无去改动这几回事，因为咱拢做够紧的嘛，啊，就知影放药，敢那爱放较久，爱蹲一下，较有法度控制伊讲药会放出来，啊，来到咱五六十岁啊，猎毛线长大，难免拢会一定会啦。啊！你这点猎毛线啦，长大严重的时阵，你拢无去家处理。虽然你有法度忍痛，生活上造成的不方便，你有法度忍，但是呀、啊，严重的时阵，你甲囥啊做严重的，伊的并发症，第一泌尿道感染以外，人讲去膀胱啊，膀啥？因为你的尿道塌掉的，因为你拢放袂清气，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你固来啊！你的尿那排无清气，它伫个你这个尿头家，你固来你就会结石。所以嘿，有诶讲放尿会放血，嘿就是有结石啊伫遐。啊，有诶细细粒啊，诶，伊有诶会对咱诶尿甲排出来。啊，那有诶无法度诶，伤过大粒，放尿已经会带血丝啊，这你就爱去膀胱啊。唔那安尼哦。个影响到咱的药剂，你咱的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把这毒素排出来，啊，咧排尿的。啊，你若讲吼，这个血尿啦、膀胱发炎啦，啊，这个尿啊停留伫个内底排不出来，就会影响到咱的药剂功能，啊，就会安怎尿毒症？啊，你尿毒症唔是干那查甫人有尔，查甫人嘛会有哦。咱妈妈若放尿放袂清气的，嘛是同款会去，因为咱妈妈嘛有药剂啊，啊你药剂就是咧帮助咱排尿排毒，啊你尿毒素若排袂出来，同款嘛会是有尿毒症哦。所以这个问题足困扰的，咱查甫人有尿毛线的问题，查甫人有这个膀胱的问题，啊要安怎来改改善？较紧的来食咱这个。一种生物科技的这个水坝，咱这个水坝会当改善讲，和咱的尿渍啦、尿放未出来啦，吼、哦，甚至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因为咱这个泌尿机，那去有淋液，尿头去有淋液啊，你要放就放无，唔放紧紧，你无法度去家控制。啊，因为咱的查甫人，咱的尿道的这个较短构造的关系，所以常常咱的。会安怎？会讲诶，泌尿道感染啦、啊，放尿啦，会安尼会挂，会擦，会刺痛，那针咧甲咱堵。好、哦，啊，咱这个水坝甲一般哦，市面上无同款，要来改善咱的膀胱无力啦，吼、哦，尿渍，然后尿会不泡，尿道线长大，尿头肌肉失去弹性，是安怎？因为咱有一个专利。美国专利的这个蛋白生态，要来改善，让咱的尿头有这个弹性，控制咱的膀胱
会有力，你若膀胱无力啦，你放药啊，就定定会安尼麻麻滴滴。吼、哦，啊，咱尿无线胀大，嘛会地叔讲，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定定放药滴着会，甚至放未出来。啊，暗时呀，佮搞尿，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咱拢会当食这个水粑。啊，咱这水粑安怎卖？一盒就是1800块。内底有30粒，啊，咱真做做胶囊，吼，啊，配地吞落就会使，非常的方便。啊，那一盒是1800块，啊，那两盒嘞，两盒单都爱3600，唔免咱要优惠，两盒2500块尔。吼，这敢那限量30组尔，每一盒内底啊30粒，吼，啊，既然都要做活动，要做优惠啊，要甲咱爸爸妈妈哦，这个。尿头这个泌尿机会当做有控制，恢复伊个弹性，改善咱尿毛线胀大诶这个问题。咱要来做优惠，每两盒2500块，头家啊送两盒，啊阿米亚咧嘛爱送两盒，所以咱今仔日啊小组诶6盒2500块，啊若大组诶咧15盒5000块。加送3盒啦，啊，若讲得大组的嘞，哦，长期来家做保养，来家做调理，无爱去尿毛线长大，无爱去开刀的，吼、哦，要让伊会当讲家己豆豆啊消落，卖个一直长大的，咱爱食得大组的，吼、哦，36盒，10000块。咱若去开刀尿毛线长大，吼、哦，用切的也好啦，用刮也好，拢有够疼。啊，搁安怎？爱倒伫文床顶，至少爱倒5天。啊，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咱爸爸嘛面子挂袂掉，所以伫个咱阿袂去开刀诶，吼、哦！咱今日爸爸若有听到诶，咱着较紧诶来甲食水粑，来甲改善做调理。尿毛线长大诶问题一定爱食，你无改管，你过来就是安怎？一定爱去开刀。啊，你开刀啊倒伫遐，你够有尊严？你一家之主呢？啊，你若讲好，我都会忍疼，啊，都爱搞药都好搞药，我都卖出门就好啊。啊，我都诊所顾好掉，每趟顾好就好啊。吼、哦，做诊所的所长，啊，你若讲拢无爱改插，啊，伊袂好啦，伊会愈来愈严重尔，到尾啊，就安怎引起吼、哦、你结石啦，引起你有尿毒症啊，愈晦气尔，所以趁即马哦。咱有这个机会，有这个福气，听到讲，有这个水粑会当来改善咱这个尿毛线长大，咱的尿头这个泌尿机哦失去弹性诶，咱的尿道因为尿道咱查甫人的尿道较短啦，吼、哦、啊，这个尿头若无力，咱就会滴尿，讲话若较大声的就滴尿，笑较大力的就闪尿的，这拢较紧的来食水粑。哦，啊，咱这一盒内底有30粒，竞争足严重诶，咱着照三顿来甲食2粒，一定爱食有够哦。你毋好为着要俭，啊，食一个意思诶就好啊。安尼，爸爸妈妈，我甲你讲，你卖食，迄个无效嘛。为什么别人食有效，啊，我食无效，偏偏拢食同款诶物件？因为人诶方法、食法、食了着，所以人会改善，然后做调理。啊，你唔是，你个干那要食迄艺术诶，安尼你卖食啦，食无够，食袂惊，安就无效啊。所以一定严重诶，照三顿爱食2粒，靠法度做改善做调理。食了有感觉啊，豆豆啊改善啊，放药咱大脑法度控制，要放就来放，唔放伊就袂放。吼、哦，哎呦，放药是一种享受咧，放愈大讲哦，咱心情看着愈欢喜哟。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若得大组的咧，是毋得两大组一万30盒嘛？另外阁加送6盒。啊，咱这做胶囊的卡布西露，配地吞落就会使啊。一盒内底有30粒。有任何需要商品服务的，0800081881。好，来听歌，路顶。了解我心意，啊，这是彭顺哦所演唱的，啊，咱即马来甲听这首好听的歌，谢谢。

谢谢路顶了解我的心意。啊，咱今仔日介绍这个水坝，就是来改善咱这个猎物线丢单啦，啊，有这个交叶啦，暗时交叶啦，一暝起来四五届诶，啊，其实呀，规工都咧走便所放叶诶，啊，要放放未清气，唔放放无，要放放未清气，要放搁放未出来诶，定定放叶滴着诶，甚至呀，迄叶吼。臭叫嫌味有够重的，啊，搁咸会带这个血叫的，哦，啊，了无算有长大诶，咱查某人啊，叫头失去弹性，讲话较大力，啊，就会闪叫，烧一个，就会滴叫的，咱这拢会当食水吧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小组诶六盒2500块，哦，平均算来，一工啦，你若严重诶照三顿咧食两粒诶，一个月开落食一小组。一天嘛免100块，啊！不过你若去开刀了无算，上少15万起跳哦，吼、哦！来，咱即马时间先交予工商，两面第二阶段转来，咱卡哥继续来开讲，谢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10800-088-181

谢等下咱节目的第二阶段，阿美讲健康给你听。阿咱是由一种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咱现场提供这支唔免钱的副的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阿咱这支电话完全拢唔免付钱，咱爸爸妈妈会当多多啊来家利用。要点歌啦，或者是啊，对阿美啊，伫节目当中啊讲的这个问题，啊要来提出探讨的，咱拢真欢迎爸爸妈妈利用这支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咱即马寒人到啊，吼，啊会愈来愈寒。虽然这两天啊好天，但是吼，咱暗时在睏的时阵，因为毕竟咱爸爸妈妈抵抗力较无好嘛，较容易感觉讲，拢穿袂少啦。啊吼，咧加被愈加愈寒，啊拢早早可能八九点啊，暗头啊食饱，啊小可睏一下，啊就讲啊无来往被好啊，过来安怎愈暗。愈寒啦，加袂少的感觉是安怎？啊，因为咱的体温呐、啊，咱因为年纪大，啊，咱身躯顶的血循较慢，啊，血循慢就会地疏讲，咱会感觉讲凉凉，身躯会感觉袂烧啦。所以爸爸妈妈，咱若咧伫厝的时阵呐，爱做注意的，咱一定爱穿这个室内拖鞋。撇边讲咱拖脚吼，这个拖气。直接串对咱的脚底起来，啊，会滴出咱规身躯会畏寒。啊，你若感觉讲会寒吼，啊，拢穿袂少，安尼你若阁小可去晒着冷风，哇，就感冒啊。但是咱虽然寒人到啊，咱有咧用这个烘炉，有这个用这个暖气拢好，咱爱保持空气爱流通，袂使因为讲，窗仔门甲关哦较暗呢，避免这个冷风。更入来，会袂使哦。咱嘛是依然爱保持空气爱流通，空气若有流通哦，咱的空气这个一氧化碳无遐尼济，就袂容易造成这个意外的产生。啊，咱人吼拢需要氧气，啊，咱吐出来这一氧化碳，若阁经过空气啊来流通，就较袂有这个意外来产生啦。啊，所以寒人到啊，虽然啊。这个温差真大，吼、哦，咱嘛爱做注意的，因为冷气团呢一团一团一团一直来嘛。对咱这个有心血管的问题，或者是啊本身咱的长辈，啊，佮有咱有这个三高的，啊，佮吼、哦、有在上班，啊，有在轮这个大夜班的，拢爱做注意的。撇免讲咱这个血压熊熊飙起来，你的血管啊，煞着冷风，怎？突然收缩，这要做注意的哦。好、哦，所以你看，咱的往被，咱的被内底往较烧烧。咱若要起身的时阵，要离开眠床的时阵，爸爸妈妈，你一定要做注意的。你要小可啊，把咱这棉被啊，先解掀落开，因为咱往伫内底被内底啊，做烧的嘛。啊，你若熊熊的起来，过来嘞，咱的皮肤啊，咱的身躯。我到适应这个冷空气，一下就灌入来，你就容易安怎？会心肌梗塞、血管啊收缩伤过悬，哇，伤过紧，你就会中风，就会引起中风。这安尼爱做注意的哦。所以咱每一天睏起来，透早一定爱倒倒啊来，啊来保持讲吼，这个温差莫遐尼大。咱啊，咱的被啊，先甲掀落开淡薄啊，啊，让这个冷风甲咱内底。皮内底烧气综合一下，啊，好咱的皮肤身体会当适应一下，啊，咱较豆豆啊，吼，冰心，啊，后来，啊，豆豆啊嘞，坐起来，啊，然后嘞，外套这个时阵爱盖穿嘞，啊，过来啉一杯啊茶嘞，好咱的这个血循呐，好咱这个血，因为咱经过一暝休困，咱这个血会较高，啊，咱用茶来给冲落了，给稀释一下。撇边讲吼，咱这个血伤过运作伤过慢，啊，咱若讲血的含氧量无够，咱的人会偏偏会晕晕呐。啊，你若讲
脚踏土脚徛无在，啊，人个骗我，无细意啊，跋倒去撞着头壳，就废去啊。所以寒人做些小细节，咱拢爱甲注意一下。除了讲，咱一定爱甲伊穿好有烧以外，咱的环境嘛爱做注意的，避免跋倒啦，吼、哦。啊，光线一定爱明。啊，那暗时定定会搞热，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一定爱做注意的。咱的光线，咱一定爱留一趴火。好，因为咱咧困，常常啦讲，哎，紧嘞紧嘞，要紧嘞，别放尿，结果撞啦、拱啦，啊，结果嘞，去弄着物件，哇，爆爆倒，意外就是安尼产生诶。哦，真侪人安尼哦，常常嘛咧听讲，啊，想就讲怎诶，讲要爬起来放尿啦，啊，怎弄着啦，啊，家己大无人知啦，啊，我怎透早去用发现诶时阵袂赴啊，这是真正。拢会发生的代志哦，所以吼、哦，咱来较注意一下。啊来，咱若放药，暗时咧搞药，嘛袂使讲因为惊一直走便所，啊怎唔敢啉茶，袂使。这水分非常的重要。吼、哦，啊咱放药搞药问题，咱会当透过一寡营养品、吼、哦、食品来给做调理、做改善。吼、哦，咱今仔日介绍的这个水吧，就是咧改善咱这个。放暗时搞尿啦，你是常常咧装便所诶，你诶尿头诶肌肉失去弹性诶，你诶尿路无正常无稳定诶，咱拢会当哦来食即个水白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好、哦，你甲想看嘛，咱即个尿头，好、哦，咱若我着甲控制，你甲想做讲伊就是一个水龙头，咱若要拍开即个水龙头是毋爱用手去甲钻，好、哦，咱若我着甲控制。咱的尿头，吼、哦，这个尿头哪有法度有弹性，哪有法度甲控制？咱来个便所，咱要放就放有。啊，哪无弹性，吼、哦，这个尿头，这个水龙头啊，一直滴一直滴，你锁未起来，锁水锁未安，你当然嘛一直滴一直滴，滴未停，麻麻滴滴啦，啊，影响着咱生活品质，影响着咱的睡眠，安尼就废气呀。啊，咱查甫人因为有这个尿泡腺的问题，吼、哦，你用尿泡腺无爱甲擦，久来你坐也唔是坐咧，点着都痛，倒咧嘛痛，安怎拢唔是啦？啊，你若讲尿泡腺去开刀，放甲较严重去甲开刀，一届拢爱150,000起跳呢，倒不如你即马，予咱家己一个机会，你有尿泡腺的问题，咱即马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吼、哦，啊一小组拄好一个月一个疗程。啊，平均算起来2500，小组2500，算起来嘛一天嘛免100块。啊，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啊，当然你若有进步，吼、哦，一开始食重，过来你嘛爱甲保养啊。咱规气都买大组的。啊，你大组的15盒5000块，你唔免伫遐讨皮疼，唔免讨迄个皮肉疼，唔免去用开刀，啊，唔免住伫个病院内底。建议是谁来甲咱顾？咱无到落温床。啊，咱包药棍啊，咱的尊严拢无去啊，所以爸爸，你若有尿泡腺的问题，你较紧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绝对，虽乎你有感觉，放药，会笑眯眯哦，是安怎？因为咱放药袂痛，袂刺，袂擦，啊，然后，愈来愈大讲吼，迄规个拢会笑眯眯笑起来哦。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啊，唔是讲干那查甫人爱食这个水包，尤其咱查甫人妈妈，你嘛爱食，因为咱因为怀胎的关系啊，这个尿，咱的子宫去有这个压迫着，压迫着咱这个尿道，啊，咱的尿道本身咱查甫人的构造，咱的尿道就较短啊，啊吼容易累积。细菌啊，拢伫个咱的这个尿头遐，啊，你放无出来，久来你就容易常常伫遐讲尿道感染啦，啊，就放尿会烧、会擦、会疼，啊，来吼这个泌尿科看，啊，就开这个消炎止疼互你食，哦，这袂使。啊，你若讲放尿放袂清气，久来吼、哦，你阁会有尿毒症哦，所以你莫想讲放尿也无啥物问题啊，吼、哦，啊，咱就常常会滴尿，啊，常常笑。较大力嘞，
扫较大力的，尿就渗出来啊！啊，一天换裤换过来念，这唔好改动作，无啥物。你久来啊，造成你生活品质无好，你的人生就无尊严。啊，趁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较紧的买起来吃，来改做调理做改善。放尿是做享受的代志呢，拢在甲咱身躯顶的毒素排出来呢。啊，但是吼、哦。有的人怕放尿是怎樣，有够怕的啦，只要找便所就怕啦，啊，找到便所越怕是怎樣，放尿会痛，放不出来，放很久的，人明明就在放尿，啊，去用动作说我们在放屎，这样就不好了，我们在大便，这样就不好了，所以呢，给自己一个机会来试看看，水吧，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水水水，张秀清所演唱的歌，来听歌哦，谢谢。

谢谢，一首好听的歌，最最最，啊，咱爸爸妈妈有想要听什么歌，咱服务专线拢会使多多来给利用，0800-0881-881，0800-0881-881，吼，啊，咱即卖人吼，这吼水壶啦，像咱即卖因为健康意识抬头，即卖吼较无爱。用这个纸杯啦，或者是吼，你看即马囡仔，大概人人一杯手摇杯呢。啊，但是即马因为政府有在提倡哦环保概念，那我讲哎自带自己的环保杯，会当减五块。哦，啊你啊一工一杯减五块，登记落来嘛是省足侪钱的呢。但是这个保温杯啊，环保杯啊，咱吼有足侪细节爱来甲注意的。那哪讲？其实一个杯也是会当用足久的，但是你啊内底啊，虽然你是底最好啊，像咱爸爸妈妈拢底底，你敢知影？迄久嘛会卡垢，所以咱每一工拢爱甲洗。有诶，这个杯啊吼，啊你甲摸，虽然咱底底哦，底白滚水哦，你有发现无？伊嘛会想想哦，啊咱来用菜瓜布啊，啊甲露露诶，啊但是尽量咧，咱是爱用另外迄边用海绵啦。用咱菜瓜布是不是有一边是黄色的海绵，啊一边是菜瓜布，啊你若用海绵吼，啊甲洗洗漉漉的，就较清气。因为这个水，它有一个水生物，啊它的修修有一个膜啊，所以咱呢杯啊，虽然咱是水底底，但是咱嘛爱用这个海绵的部分，啊来甲洗洗，甲漉漉的。啊若有保温瓶，因为它的水，吼。诶，盖子遐伊个构造较复杂，咱吼零件爱偷落来，一个一个拢爱甲洗洗、甲捋捋嘞。啊，若讲咱这个保温杯本身呐，吼有这个口唇，因为过去咱唔知影讲袂当用菜瓜布粗粗的迄边来甲洗。啊，你有发现讲，口嘞口嘞，虽然伊是不锈钢诶，但是呀，因为咱嘞得。改做清洁的方式唔对，伊有口痕呢，你得爱注意啊。这个口痕，这个香，有可能就会生这个细菌。所以啊，咱若讲咱的杯啊有这个口痕，用一段时间了吼，咱得爱换。莫想讲爱的不锈钢诶，哎呀袂歹去呀。啊，但是因为咱的清洁的方式唔对，啊，地叔讲有口痕。啊，你过来吼，啉茶，你会感觉讲奇怪，这个白茶那也是有怪味，而且是有一个金属味，啊，这就是有细菌。啊，但是这种细菌啊，是咱肉眼看无的，哦，所以这爱较注意一下。啊，佫有一种是，你不管你安怎洗啊，有缘啊，这个感觉洗袂清气，而且是讲哦，赶快呐，卡这个茶垢啦，卡这个。咖啡垢啦，哦，拢有，哦，啊，已经变色啊，代表讲伊个材质已经破去啊，所以爸爸妈妈唔通想讲迄一个杯啊会当用甲查某囝过翁兼个生孙啊，要搁咧用，唔是，你爱去甲看，你起码你咧啉茶杯啊，吼，哦，有即个口痕，有即个菜瓜布路过即个痕迹诶，这吼唔通搁用啊，爱换新诶啊。因为细菌都拢比伫个只内底，啊！你一直甲啉落，你搁得起细菌俩，所以唔通。啊！若像咱囡仔有咧炸水壶去。

你是咪长期来，你得累积做些细菌伫你内底。啊，因为咱这个保温杯啦、保温瓶啦，伊是属于这个金属类，吼、哦，伊呀、啊，买残留，这个污垢啦，啊，这个材质的问题，啊，咱若久食落咱的体内，哇，安尼就唔好啊。啊，塑胶咧，若讲有变形，就会变形是安怎？你啉做些塑化剂，你一直啉这个化学的物件落体内啦。啊，不管你的身体会愈来愈歹啊！好、哦，所以啉水嘛是一个学问，用什么杯啊？这咱拢爱较注意一下。该欠的咱爱欠，啊那吼，该开的咱爱开。啊，有当时啊，咱做些物件食落，无一定排得出来，安尼就唔好啊。人讲人生啊，有三大要素：第一，爱食的落，爱食了对的物件，食健康对咱身体有帮助的物件。第二呀，爱放的出来，啊放的出来是爱放无好的物件放出来，唔好甲好的营养分，哎拢甲排排出来，迄叫漏塞，漏规个拢甲漏出来嘛有，啊来毒素要甲排出来嘛袂使，好、哦、所以爱放的出来。第三嘞，爱困的去，啊咱困眠就足重要的，有诶爸爸妈妈讲有啊，我一干干嘛咧困，啊问题是你。摕伫椅仔顶，像即马咧听节目的东西，你虽然摕伫椅仔顶，啊，就安尼度孤伊啊，啊，就开始眠梦啊，吼、哦，像爸爸妈妈，你即马较多有听甲度孤伊的无？有吼、哦，一定难免拢有诶，啊，你去梦着啥？吼、哦，梦着咱的三斤薄，还是四斤五啊？拢有，有诶是梦着啥？梦着明白啦，吼、哦，有诶爸爸妈妈最爱困倒诶，就是啥呐？因为暗时爱上课，啥呐？上对一点诶。上八点半，上啥？啊，就上数字啦。哦，在研究，在上数学课诶。哦，就是在眠梦，啊，就讲诶、欸，啊，我到下晡时啊，在困觉诶时阵，今仔梦到几号呢？啊，无今仔要来签几号诶，好无？哦，有诶，安尼梦咧梦咧，诶、欸，着两星，着三星拢有呢，趣味趣味啊，袂歹啦。哦，但是啊，咱若讲咧困诶同时啊。搞尿啦，搞眠梦的啦，这拢会影响到睡眠的品质。虽然你睡足久的，但是呀、啊，你都睡无入神，你搁睡十点钟嘛是同款足忝的。但是呀、啊，你若讲今仔日睡眠有好，哦，放眠、半眠未搞尿，一觉到天亮，睡眠的品质有够了好，诶，你的人过工啊，未疲劳感，身体会好，抵抗力会好。啊、你的身体运作有得到适当的休困，哎、欸，你的身体当然嘛会好。所以你若放暗时啦，吼、哦，有这搞尿的问题，定定一暝起来四五届的，吼、哦，你较紧的来食这个水吧，好、哦，啊，咱这个水吧，今仔日在做优惠活动，六罐哦，每一罐内底，每一盒内底啦，有30粒。啊，这一盒原价是1800块，啊，即马优惠6盒2500块。咱有竞争的放麦，暗时放药，起来一暝起来四五届的，这拢无算正常。日时常常咧走便所的，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哦，啊，咱十波人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咱十波人若有尿无线的问题啊，佫会引起败心。啊，你的心脏若无好，你会有尿毒症。以外咧，人讲上面有想法，下面没办法，迄就是咱的神气不足。啊，咱这个水吧有这个特殊的成分，就是咱用龟腹的这个鹿啊，大家拢知影鹿啊，龟身躯拢是宝，用鹿啊伊的药剂啊，来甲伊浓缩精华萃取起来了，吼啊，添加伫个咱的水吧内底，啊来补咱的神气，好咱查甫人每个红讲，哎、欸，啊你不行哦，好啊咱查甫人。心气、心足、脑、心水、脑八甜，哎，咱的气色就会好。咱的心水有八甜呀，就会影响到咱的气血。咱的气血若好，哎，咱就有自然带妆感，唔免阁抹胭脂啦，唔免阁吼，咱就拥有好气色。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啊，咱即马要阁来继续听歌，啊，有任何需要，哎。阿姨也好不会收在咱电话拢会使多多来甲利用，空八空空空八一。

八一，继续来听这首歌哦。这是阿吉拉，阿吉拉所唱的《人生的卡波》。啊，咱来个听歌，啊，你也来倒听电话哦，谢谢。人生的卡波。

谢谢啊，好听的歌，人生的脚步啦哈。啊，咱健康啊，其实哈，是爱靠习惯的，靠什么习惯？咱哈基本的啊，五个无好的啊，来甲改掉啊，甲试看卖。每一天拢爱甲家己进步一下，今仔日的家己比过去昨的家己更加好，就是在进步。第一，就是咱袂当坐伤久，咱若坐差不多30分钟啊，咱就爱起来振动一下。啊，无你坐伤久，你有发现无？来，爸爸妈妈，你即马甲坐哦停起来，啊，过来甲体落，你有发现你的肉就会瘫软无？就会失去弹性啊！咱的肌肉是需要训练的。啊，咱有会啊，咱坐会，咱上惊是啥？上惊骨头无力。袂记得，脚袂记得，迄就是因为咱的肌肉无够力。啊，咱的肌肉每一年拢咧流失。啊，你若讲肌肉阁无咧解运动，你看咱体内拢一直体伫遐，伊就变成会松软。啊，你松软来了咧，就开始肌少症啊。所以咱上惊就是安尼，咱半点钟啊，就爱起来，吼，振动一下，行行嘛好啊。听一杯啊茶，运动一下嘛好。啊，咱若坐咧的时阵，咱嘛会使运动。阿咪也拢一直有咧讲，哦，咱坐伫遐，咱的脚按内脚背，啊，甲放落涂骹。啊，然后咧，咱的手啊，啊开始吼，电棍头尾甲放开，甲运动一下。啊，无你过来吼，即马小可寒尔，你过来若像寒流的等级来，霸王级的寒流来，哇，迄有诶吼，血循无好诶，脚手容易冰冷诶，迄规个手拢。冰掉的呢，连要捧一个碗捧不起来，真的啦，连要拿一个汤匙啊，手不弯翘嘛有哦。所以咱即马坐伫椅仔顶，咱的手啊，垫咧放开，垫咧放开，这足重要的哦。啊，咱若咧看即个电视啦，就是啊，哦，看手机啊，看 iPad 拢好，咱嘛袂当看伤久，咱来互咱的目睭啊，会当得到适当的休困，啊无。你若一直看，一直注视荧幕，其实哈，真伤咱的身体的这个气血，吼，爱让咱的目睭会当休困一下。啊，咱的食食的方面嘞，爱食7分饱就好。你唔好食伤济，会去伤到咱的脾，伤到咱的胃。所以你爱记哩哦，咱凡事食物件，咱就是唔好食好饱甜。像有诶妈妈啦，家庭妇女拢同款。拢欠啦，拢想讲倒掉无菜，无食无菜，啊，就剩一锅尔，搁汤搁冰嘛废气，归气啊，甲捡捡捡落不倒内底，啊，那是袂使，观念改一下，咱无一定食的入去放会出来呢。上惊的就是安尼，啊，所以呢，咱吼爱食7分饱就好啊，爱记哩哦，食好7分饱就好啊，啊，搁来咱心情啊爱放好开。你若安尼搞超烦呐，烦恼过多啦，你得消耗你家己的心情。啊，你若消耗过多啊，你人郁掉的、郁住掉的，你久来你乌白想，人讲病情影响着你的心情。吼，人讲心宽体健，唔才是正确的人生。吼，你凡事放好开，你搁较想啦啊。啊是会当安怎？搁较严重都安尼尔啦，无是要搁偌严重？吼、哦，所以卖甲建议是说吼，卖替因烦恼啦，人因有困难，哦，人伊家己会甲咱讲。啊，就准算讲，人要甲咱讲，要甲咱分享，咱嘛爱有迄个能力好共解决啦。啊，人伫咧摸咧烧啊，人伫咧唔知要安怎，咱搁直去共问。咱虽然是关心，但是咱共问甲一支笔。咱有法度共解决吗？无嘛，所以咱卖去共搞操遐尼济。好，咱家己过了，家己好就好啊。啊，过来，搁一点就是，其实这爸爸妈妈较袂啦，拢袂熬夜，拢会知影时间到要去困。但是你敢知影熬夜有两种意思哦？一种是少年啊，拢暗时计唔困。啊，咱坐会，咱遮长辈时说，是安怎？熬夜就是安怎？要睏无法度睏啦，睏袂起啦。啊，熬夜过度的安怎损害着咱的勇气？啊，但是咱都想要睏啊，像咱长辈时代，咱都想要睏啊，啊，是哪无在条睏？
好不容易困落眠啊，又搁想要放药。好不容易放完来啊，来倒咧眠床，等下要困落眠尔，哇，又搁来啊！困到一半，放药的也有啦。困袂去，搞药的也有啦。哦，真正是有够废气的。好、哦，所以咱啊，这习惯哪拢无，自然啊，咱的健康就来啊。所以食爱食七分饱，啊，唔好坐伤久，坐超三十分钟，提三十分钟，咱就爱起来行行一下，运动一下，叮当一下，春运一下。啊，哪讲吼，咱困啊，爱困了有够好，咱的困眠的品质爱甲顾一下，吼、哦、啊。要哪来改善咱困眠的品质？除了讲，咱这个熬夜的问题以外，咱家己心情吼，爱放了有开啦，卖去想遐尼侪，卖去搞操遐尼侪。我知影有诶妈妈吼，拢真熬搞操，真熬吼，安尼啊，想讲遐安怎安尼放袂落啦。大汉囝安怎啊？细汉囝安怎啊？啊，查某囝佫嫁了无好，啊，毋知影有安怎无？啊，卖想遐尼侪。哦，咱甲咱家己顾了好，一定咱困眠一定爱困有够，困好有饱足。啊，这个放暗时熬夜的问题，咱会当来做改善、做调理。因为咱啥人会熬夜，查甫人就是尿道腺长大的问题，查某人咧就是这个膀胱无力。好、哦，啊，唔呐讲咱即时，安尼爸爸弟弟讲话笑会大声。诶，上药以外，咱暗时咧困吼，即膀胱无力嘛，足困了呢。所以有诶妈妈，人伊感觉无要紧，我着包药煮啊就好啊。但是你敢知？包药煮啊，敢有法度解决问题？无法度嘛。平平，你要开包药煮啊诶钱，阁无尊严。你倒不如你来试看嘛，食即个水吧。你若要小组诶，一工算起来嘛，毋免100块啊。算起来差不多60几块尔，嘛等于是一个药主仔的钱。但是你来食水吧，你有机会会当改善咱的膀胱无力的问题。啊，你包药主仔，敢有法度改善熬夜的问题？无啊，等到问题阁愈坑愈严重尔。啊，那安尼你想那无爱试看嘛？互咱家己一个机会，卖阁包药棍啊，咱就来食水吧。一开始照三顿来个食两粒。暗时唔免包药棍啊！啊，那咱爸爸尿无线长大的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放药会疼。咱坐伫椅仔顶，唔敢大大力甲坐落，惊会去点着的。咱拢会当来食这个水吧，来甲试看嘛。啊，无你啊看，你问题无爱甲伊改善，是愈来愈严重尔。伊袂家己好啦，愈坑是愈严重尔。啊，有诶爸爸妈妈会讲，啊无我去等看嘛。啊，请问诶，是要等啥？等着较严重诶，啊来开刀是无？啊，倒伫病床头顶，讨皮肉疼，搁唔拿紧？一届开刀尿无线吼，至少10几万起跳呢。啊，你这毋是咧欠细条开大条诶吗？啊，搁无尊严，因为建议是谁啊？咱来断伊嘛，啊，建议是谁？得搁请假来甲咱顾，吼、哦、啊，所以咱爸爸咱上爱面子诶。咱卖好这种代志发生，来食水吧，来个调理，来个改善，试看嘛会进步，豆豆啊进步，豆豆啊来，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来听歌，服务专线，丁港主文的专线，0800-081-881，0800-081-881。好来，咱来听这首歌《野草也是花》，这陈英杰所演唱的歌。来，谢谢哦。

谢谢这首野草也是花，哈、哦，咱爸爸妈妈，你敢知啊？其实吼、哦，咱人啊，吼、哦、真简单，吼、哦，那讲啊，系要讲吼，卖安尼会定定吼，所你敢那所有诶病因诶起因，拢是因为安怎？是因为紧张哦，你紧张，吼、哦，会致使讲咱规身躯，吼、哦，诶，即个神经也好啦，吼、哦，即、这个细胞啊，诶，规个。拢安尼紧绷起来，啊！你若讲无法度放松啊，做侪代志啊，拢郁卒，然后积伫咧个心肝头内底啊，你得安怎？安怎做嘛惊？遐也惊，遐也惊啦！你变成会胆胆，啊！都明明都无啥物代志，但是呀、啊，你家己惊甲害掉伊个啦！吼、哦，像讲咱。比如安尼讲好啊，咱要来放药，吼、哦，啊，你个知影讲，我想要来放药，但是人坐坐较济啦，大家拢伫客厅咧坐，啊，咱要爬起来，动作慢，啊，未惊到位，滴落放落，你着紧张嘛，啊，一届两届，吼、哦，你若人来咱兜咧坐，你着紧张啊，或者是家己吼、哦，想着要来放药，家己着惊，先惊起来扛啦。啊，莫怪你规个身躯顶个细胞无度放松，吼、哦，你个神经拢绷掉个，啊，你容易就引起一寡有诶无诶病啊。所以咱人一定爱放互松，莫紧张。有问题，咱来找问题来改善。啊，毋好家己惊起来扛。啊，像这放药是一种享受，人生啊会当放药是享受，因为咱是伫甲咱个毒素排出来。啊，人有诶吼，你看迄放药放甲遐大讲，欢喜干咧笑头笑面呐、啊，对病诉出来啊笑头笑面，啊你甲问讲啊你是伫欢喜啥？嘿，无啦，啊讲未出来安尼，啊其实真简单，就是呀、啊，放药放侪欢喜，因为咱放药就是伫排咱诶毒素，啊你毒素有排出来，你诶心情就欢喜就轻松啊，啊咱查甫人因为尿无线。身体构造的关系，咱有尿无线长大的问题，就影响到咱放尿，常常咧滴尿的放尿放未出来，啊，搁安怎？有当时啊吼，咱十波人讲，人讲败神，你就是肾气不足，较会影响到咱的身躯顶的机能的运作，啊，所以咱这水坝是用咱这个六啊神归附的，归附的哦，来解提炼。啊，甲伊精华萃取起来了，来帮助咱，吼、哦，会当恢复咱摇头的这个肌肉有力。咱查甫人因为怀胎啊，会关系咱的子宫去压迫着咱的这个摇头，啊，致使着讲咱常常摇头遐会去放无清气的话，就会累积着这个细菌。啊，你过来就笑较大个，就噗一个就出来。的闪耀，去人兜坐，歹势去是安怎？惊共滴着人的碰意，甚至是有诶时阵啊，即安怎？的裤头的澹澹，啊有诶爸爸是安怎？家己毋知影讲有滴药出来，啊着一个臭药香味，家己身躯顶拢臭药香味，啊有诶动作讲是年岁有啊，是一种老人现，其实毋是啦，着、就是迄个药。臭油香味啦，啊，就是爱常常换裤，较袂有迄个味啦。啊，咱你看安尼，遮尼废气废达，好，啊，咱即马食即个水吧，来甲做调理，来甲做改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15盒5000块。好，放药滴着的，放药放袂出来的，或者是膀胱无力的，定定。吼、哦，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嘞。啊，那讲啊，吼、哦，这尿路线长大的问题，哦，咱得爱来家食这个有蓝这个绿啊型的这个水吧，好，咱的尿路线豆豆啊消落，萎缩落，自然咱得唔免去开刀，唔免去开十几万，啊，搁倒伫门诊顶倒五天，啊，搁今日是谁来甲咱顾，安尼得费气费力啊，是不是安尼？小组的六盒2500块。大组的哦，15盒5000块。后来听歌，喜呀、温呀、咩呀，啊，这是杨哲所演唱的歌。来，咱来个听歌，谢谢。

谢谢这首喜呀温呀妙呀，来人讲啦，三分天注定，啊七分靠打拼啦吼。啊，咱的身体，虽然啦，咱身体的构造是咱与生俱来的，但是咧，咱来咱靠咱后天呀，来改做改善做调理。像查甫人，咱因为身躯顶尿泊酸的问题，咱会当透过食这个水吧，咱来改做调理，来改做改善尿泊酸、胀大，每一个人拢会，啊是安怎？人伊拢无安怎，像那咱有安怎？人有保养啊，人拢有食即个物件来改做调理、做改善、做保养啊，所以人唔免去开刀，人唔免去哦，讲倒伫遐啊，开迄十几万啊，伫遐讨赔疼。好，所以咱爸爸妈妈，咱若讲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尿泊酸胀大，咱查某人有即个膀胱无力哦，你若膀胱无力，故来膀胱发炎。会引起你的油脂嘛发炎哦，会有这个尿毒症哦，所以你唔好讲啊，迄个他不是嘛，常常安尼你放未出来呢，水啉无够多，或者是水啉伤多哦，拢在牵拖水的问题，啉水的问题，其实唔是安尼啦，迄是咱的膀胱，咱查某人的膀胱无力，咱的尿头的这个肌肉去有失去弹性，啊，你感觉去听人过讲，尿头无力啊？肌肉无力得换尿头的无嘛，一定要靠咱家己主体吼、哦，咱身体的这个构造、的机能、细胞来改恢复伊的弹性。第四讲，咱的膀胱会有力，咱若讲话就袂安尼，闪叫大声笑，就老叫，袂有这个问题。啊，咱查甫人尿泊酸胀大来做改善，就是爱来食这个水吧，因为咱这水吧是归附的这个六甲肾来改精华萃取起来的。啊，即马在做优惠活动，六盒2500块大组的嘞，15盒5000块，吼、哦，啊来照三顿，有竞争的严重的照三顿来甲食两粒，安尼，趁优惠活动更加买起，啊有任何的问题，拢欢迎爸爸妈妈使用唔免钱的服务专线，0800-081-881，啊时间又过来甲尾声。阿咪阿弟家非常感谢咱爸爸妈妈今仔日伫个空中诶陪伴，明仔载同这时间啊，咱空中再相会。啊，接下来这部由咱阿婷来甲爸爸妈妈做会啊，来做陪伴，啊，咱继续来欣赏哦。谢谢，再见，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好嘞，咱在敬爱中部时段，咱在尊敬公阿妈，咱在爸母啊，这个嗯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啊，咱在老兄哥老婆婆啦吼，啊，咱在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快乐，大家拢装好啦。欢迎来收听爱丽联播网健康365的节目，365一年365天，拢希望在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大家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啊，咱每礼拜一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同时间同齐周日，由咱既然来增加囡仔，阿妈咧也听阿姐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无少寄人感恩来收听啦！哈，现场提供着完全免付费的电话：0800-881-0800-881-0800-881-881。啊，咱本节目全部由咱浙江生物科技和以来赞助提供，对公司所推荐的产品无清楚不了解，啊，是对阿听阿姐有要甲咱建议批评指教，啊，是中辈时段，爸母乡亲好朋友，恁若是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啊，是要来甲咱做心情分享的，拢非常非常欢迎啦吼。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完全唔免付费，用室内电话、用手机啊，拢总可以啦吼。啊，听下你讲，大家拢甲你讲，健康唔是用单的，健康唔是用想的，健康绝对是咱一点一滴达达无论哪搞起来啦吼。啊，咱讲有健康才有梦想，无健康多济梦想啦，就是希望爱健康啦吼。啊，所以都无时段啊，听下讲，搁十点济，你今日会啊阿边尿的，紧尿尿济吼。啊，咱旁个时间会使尿，咱就甲尿起来吼。迄同阿边尿的，饭前饭后该尿的该记录的，咱都拢甲写写起来吼。啊，这真重要啦吼。当然，啊，你天气呐，三日间今个天气较无稳定啦吼。啊，当然，啊，都无时段，你也找一个安全舒适的所在，啊，规身骨甲洗洗，还还摇摇叮当啊之类，啊，那对。咱的血压对咱的筋络拢有帮助啦吼。好啦，爱丽联播网第一宜兰商业电台 FM89.9 华联台路高级电台 FM91.3，南苗的中央客电台 FM91.3，台东基本电台 FM91.3啦吼，南平和社区电台 FM89.7啦吼，南湖人民生电网电台 FM90.3。除了这台专线听无以外，咱都下载 APP 嘛，可以爱丽联播网，你个下载的，放在手机下底，随时要听拢有啦吼。啊，听下子啊，大家拢个上轻松、上愉快、上好，祝福送予咱在中部时段。希望你会当每一工拢会当元气满满啦吼。咱讲生命交上天，快乐交咱家己。啊，当然啦吼，健康交咱爱丽联播网服务团队的人员啦吼。啊，咱在中部时段，咱斗阵同齐啦吼。啊，泡一泡茶，找一啦。啊，安全舒适的空旷的所在，咱共同来陪伴两点钟的时间。这两点钟，属于大家要交代、要欢呼、要点歌、选曲、开讲、报道，中么时段，做你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加拨起来，然后拢总加拨起来。现场的电话：0800-881-881-0800-881-881。好啦吼，中午时段啊，听阿强你讲吼，咱健康有当时啊，咱是爱用努力来的啦吼。健康需要咱的身体同齐去健康，健康唔是用等的来的啦吼。当然啦吼，你也要甲时间你坐走小健吼，要健康好的啊，当然这嘛是可以啦吼。你有法度你就去用吼。有时啊，请咱请你讲吼，平常时啊，你若该顾好势吼，啊，你要安那做，原则上拢无人甲你动，拢无人会甲你讲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代志拢是安那，平常时啊，你无去遐注意，啊，等个时间到，做要去遐拼，还是要去遐做，啊，其实拢上班啊，然后，啊，所以啊，定啊，一直甲中辈时代讲，健康绝对是用预防的，唔是治疗吼。健康绝对袂等你的，因为时间嘛，无可能等你啦吼。所以中辈时代，咱甲咱家己顾好，啊，就变成啊，就袂去造成别人的负担。我相信这是比上更加好啦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中辈时代，啊，这里吼。咱去这个，咱这个好人客、好朋友家啦吼，啊，顺便去甲行行者吼，啊，去甲看者，解解讲者吼，啊，就底下讲啦吼，伊这个朋友呢，基本上伊头壳顶的头毛有够少的少啦吼，啊，伊这吼一点甲伊规只头拢创啊金金啊，对我讲哇，你这头毛安尼真正。真水呢吼，规个头金金金安尼吼，伊讲吼，我讲你安尼一年吼，这个洗头毛巾吼，应该是省真济就对啦。伊讲伊即马只有无咧用头毛巾吼，洗头毛巾啦吼。啊，因为头毛吼，如果若无吼，中个时代你安怎一个光头吼？
光头的保养头毛比啥较歹保养，伊讲这真歹保养，是哪？因为这只要有发出来吼，你就爱想办法改慢掉，啊无就是改剃掉。迄逐工拢爱剃呢，咱啊正常头毛拢过来干那剃一遍，人伊个逐工爱保养，逐工爱整理吼。啊头毛也发出来吼，伊讲也发出来，哦还未看一下，所以拢爱改撸掉，拢改剃掉吼。所以讲。头毛少的光头吼，比有头毛较歹顾安尼啦吼，就有当时啊想起来嘛，感觉真诶有对。啊，阮道理讲哦，这个头毛啦吼，啊头毛伊是开始开始落诶，开始这个情形安尼啦。伊讲对出社会较紧就对啦吼，出社会当中开始啦，你压力啊、精神等等真侪啦吼。那就开始滴啦滴啦，啊！滴啦个时你无感觉，那到后边时开始有看到发现的是一点规大草吧，然后哦啊规大草吧，啊，即马就顺其自然啦吼，啊，万无做真诶嘛，无做假来斗啦，伊就感觉讲爱自然就好啊。啊，当然啦，每一样都是自然啊，看起来习惯啊，对啥哩吼。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啊，多啊边啊一个阿妈，阿妈坐伫边啊，就是阮这个人客伊妈妈就对啦，啊阿妈吼。阿妈一定高杂吧吼，啊伊阿个耳听目明啊，阿个真好讲话，啊而且听真清楚，啊到底讲这个洗头毛吼，我讲阿妈你扎洗头毛的头毛精啊吼，到像即马安尼遐尼啊济，啊阿妈你拢安那洗安尼，阿妈你讲啥？阿妈讲吼，我你扎那有，伊扎也无什么洗头毛精啊，哈无啊啦，因只扎讲用迄个啥，迄个牵牛花吼。牵牛花落去洗啦吼，我唔知点么时段，你唔知怎样讲用牵牛花落去洗会当洗吼。牵牛花有几啊种功法吼，牵牛花有叫做番薯菇啦吼，番薯菇啊，阿妈叫做这个腊八花，阿妈叫做这个高翠花，阿妈叫做番仔丁，那就对啦吼。啊，这拢是这个牵牛花，啊，牵牛花即卖吼，以前真接看，即卖都真少啊吼，可能即卖去番狗腰啊、餐厅。看阿哥有得看无？阿无实在是即马拢看无啊！阿这阿妈伊就讲吼，因以早都是拢搬这个叶啊啦、甲茎有啊吼，啊洗洗好清气吼，啊摕一个一袋袋啊，诶袋啊都是人讲诶过滤种袋啊，嘿啊，啊落去暖吼，啊那暖就像咱滴暖艾叶啊安尼，啊暖好又香安尼有无？啊伊讲当摕这个香这個来洗头毛。哦，伊讲伊这头毛安尼乌金乌金啦吼，这阿妈的头毛是比因后生因囝对啦，就是阮这个人客，头毛更加侪，啊更加乌心，更加水啊对。啊，伊讲因哩早就是拢用这种物件来洗，伊讲这叫天然的啦吼。啊，而且吼，都冇是话，你敢知？伊洗完了，讲头毛啦、头皮清洁，头毛清洁无大劲。啊，个安尼真软哦，头毛软也袂定定，啊，头毛真光滑，啊，效果讲真好啦吼。啊，定下了，暗时就走去这个迄、那个便利商店啦吼，啊，一寡这个相关的商店，啊，落去找你会知未？我找看牵牛花的洗发精无吼？啊，竟然讲找无咧，无洗头毛的牵牛花的洗发精啦。哦，我就问店家讲，安内无者讲，毋捌听过呢。啊，这真正真特殊吼，啊，即嘛，这个因这个夹吧吼，伊这个阿妈讲伊的夹吼，改暖一个安尼吼，提来洗安尼，伊讲真好洗呢。啊，真正呢，啊，这个物件呢是因为以前采出伤方便，所以无用啊是安怎吼？啊，特别去查一下资料，就是讲。这个天然的这个洗头毛精啊，这个腊八花啦吼，啊是这个高翠花这啊吼，这个牵牛花伊本身就对啦，伊个叶啊尖吼，有真油吼，啊真滑润就对啦，啊伊是天然的这个润湿润头毛的，会当让咱头毛变个真柔顺啊光滑呢啦吼。哇、哦啊，这袂歹，真正袂歹吼。啊，但是呢，伊这个接咧吼，袂当放伤久，因为伊无防腐剂吼，所以开始变酸。哦，爱讲啊，如果以前啦，摕回来了吼，洗一下了，啊，都爱呐，啊，都爱想办法改变起来安尼来用起来吼。啊，上好是几工来都洗掉，哦，都洗掉了。啊，这袂使食吼，因为这小块有毒，小块有毒性，啊，而且伊起油吼，这个头毛油啦吼。敢那较无安尼啊强吼，较无安尼强，所以市面上你卖这个物件，敢那就较无安尼啊济吼。啊，这个腊八花吼，这个高翠花吼，这个番仔菇吼，啊是番仔丁这啦吼，都冇是啦。我唔知你早捌用过这无啦吼，因为即马看敢那较少看到这个牵牛花，啊，但是呢，这个。
我给他查一下相关的资料，啊，这确实真正是咧真好的洗发精，哦，所以你看阿妈的头毛吼，因囝咧头毛伊拢脱了了，啊，结果阿妈的头毛果然乌心心啊咧，啊，佫真济啊，金金啊咧，哦，这袂歹，这因公伊早都用济啦，啊，当时开始在用健康的洗发精，啊，这个我都进一步这个了解啦吼，啊，这实在是哦，真好的好物件，啊，这个牵牛花。洗头毛巾，我唔知中尾时段，你早唔早人安尼洗过无？然后你若有，会使甲我分享者，看你是安那制作，安那滴用吼，啊，这个物件到底是安那好，好滴到位吼？啊，使用上啊，有啥物款的较奇卡的所在吼？是即马洗发精较无的啦吼？啊，这应该是有真济啦吼，但是你若有使用过吼，中尾时段，咱只爸母乡亲朋友，你电话再拨起吼，来甲咱做分享啦吼，是说来甲咱。做一下知识交流一下呢哈，好来，非常感恩现场的电话0800-0818-1881-881，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修补会》的爱，送给咱这中部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001-881。中部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丽联播网健康三龙二节目。啊，听下一只来给你做先困热情服务啦吼。当然，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对产品无熟悉、无了解啊，是要跟咱心情分享的，拢非常欢迎。咱拢伫现场给你做服务啦吼。当然，你若有需要，电话你做你甲拨起，啊，听下拢会跟你做一时诶做说明啊，甲了解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好啦，啊，咱这个中午甲长辈时段来报告啦吼，咱讲吼。咱台湾吼，这个各个小各个都市都对啦吼，弄一挂古早以前的一挂相关的名吼，啊非常非常的这个趣味吼，啊这种所在地方的名嘛，反映到真济即个原住民文化、地理景观跟历史演变的一挂名称啦吼。啊顶下早上甲中部时段报告吼，咱来了解看卖下者吼，咱咱台湾各县市啦吼，啊因的以前早期的名吼，是安那讲。安那叫就对了吼，哦，咱对这个台北家吼，台北以前的名，即马以前即马叫台北对无吼？台北就是北部这边家嘛吼，啊有台北、台中、台南嘛，对不对？哦，啊台北以前叫做大加拿啦吼，大加拿简单讲，伊就是一个沼泽的地带吼，以前在凯达格兰这边家啦吼，伊叫做沼泽地带吼。啊，过来这个台南嘛吼。台南以前叫府城啦吼，啊府城这就是清代是台湾啊台湾府的这个所在中心点啦吼，啊当时的这个行政中心，哦、啊、所以台南嘛是府城，这应该是听到啦吼，这大家应该拢会知吼。啊过来就是这个高雄啊，高雄嘛真侪人知，这拢知呀，这叫拍狗嘛吼。伊这对吼、哦，对请德拿开始啦吼，对马卡道以来的这个请德拿，伊那歌用叫拍狗。啊，台中呢，台中叫啥？台中早期的时叫做大墩啦吼，因为伊土丘上的这个住部落啦吼，这早期嘛是这个原住民的一个所在吼，一中的所在吼。啊，新竹呢，新竹以前叫德站嘛吼，德站平埔族的这个德站社的所在地，哦，所以叫做德站嘛吼。哦，啊，家人哦。啊，家人因为伊外形做成家人嘛吼，啊，所以以前家人就叫做家人嘛，安尼就对啦，家人社吼，家己叫诸罗啦吼，所以家己有一个山叫诸罗山，啊，这嘛清代是行政区域啊吼。哦，啊，阮宜兰就叫做格马兰哦，这应该知吼。啊，恁老过宜兰有坐这个交通车就对啦，这有一个格马兰的客运的吼，啊，这格马兰就是啊。啊，阮宜兰有一个真大间的酒厂吼，真大间，全世界目前真有名的，叫做格马兰酒厂嘛吼。应该真侪人拢去啊去啊参观过吼，啊去啊试啉伊的酒啦吼。屏东呢，屏东叫阿狗吼，这应该前下听到啦吼，你像。啊，高雄啦、台南啦、府城拍狗啦、屏东阿狗，这应该拢常听到吼。彰化呢，彰化叫做半山啦吼，所以伊这古路来早期的是分作两半，所以一半叫做半山吼。啊，咱南投这边则叫草鞋墩啦吼，草鞋墩，啊伊草鞋墩那个叫啥？草屯叫做草鞋墩吼。其实伊南投伊就本身就叫做草鞋墩吼。啊，华莲呢，咱华莲叫回南嘛吼。回南吼，因为溪水入海形成这个回转的波浪啊，得名，所以叫做回南吼。台东呢，台东这就较知啦，叫陂南嘛吼。台东陂南啊，甲宝山吼，这有两个所两个名称吼。台东叫做陂南宝山，应该是较长辈应该知吼。啊，伊这分别是陂南族的地名，甲清代汉人的对这个部落的称呼啦吼。啊，所以叫做陂南加宝山吼。朋友叫马公吼，马经哦，这应该知啦。这还有一间庙叫天后宫，哎，叫迄是妈祖庙啊，所以叫马经。苗栗的苗栗的叫苗栗啦吼，苗栗。啊，这叫平原的艺术哈，平原的艺术。同呢，同叫桃安园哦，以前人家。

正常咱讲有侏儒嘛，伊叫侏儒啊，但是伊个有一个另外一个较水的名称叫做桃城吼。因为伊早期伫咧建城的时阵吼，敢若像一粒桃啊同款吼，所以佫有另外一个真水的名称叫桃城。啊，名扬叫拍鸟啦吼，高扬叫拍狗，啊，名扬叫拍鸟啦吼，实际呢叫水墩卡哦，水墩啊吼。环水环礁吼，水灯卡吼，伊最主要是啊，这个礁溪的关系吼，所以做水灯卡。啊，清水呢，清水叫牛马头，哈哈啊，这真正是吼，清水叫牛马头啦，三角叫三角涌。哦，阮宜兰都当宜兰叫拢叫狗啊啦吼，狗颈吼，狗颈吼。哦，所以啦，顶顶啦吼，啊，佫有一寡相关的吼。咱就卖伊说明较大的部分，啊，即个甲中部时段来分享啦吼。当然，啊，即、這个地名即卖你很注意，你甲即少年仔讲，可能无几个知啦吼，应该是较中部时段拢会知吼。啊，只是啊，比如咱遮的乡亲好朋友呢，咱遮的爸母啊呢，咱遮的啊大哥大嫂呢，恁去找一寡即相关的吼，啊，定个正甲你做分享啊。啊，恁若囡仔有滴讲的时，咱加减嘛讲者。啊，比如讲啊，我都啊，宜兰啊，现在叫格马兰吼，啊，格马兰是安那来吼。啊，这个名称是安那啦，啊，尾仔才改做宜兰吼，是这个原因。吼，你知影讲这个历史来源，我相信这对大家拢有帮助。啊，这文化这相对的啦吼，当然恁啊学会着，传承会着，我相信这绝对是对咱的啊，是世后一代绝对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好啦，这提供我大家来做参考，来欣赏这首好听的歌曲，由台湾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轻松的歌曲《游台湾》啦哈，中文时段这真正是无简单哈。这两个，这个曹雅文加陈雅的两个啦哈，我咧念，你念煞了。阿腾啊，他先个在咧念哈，我无在那念，迄伊个速度伤过紧哦，真厉害。啊，而且念加呢，句句拢对档哈。啊，你那个看卖者哈，像这种的也调就对啦哈。啊，你用国语来个念哈，真正迄个感觉，迄个味念未出来呢。用国语讲啊，念未出来，真正无。啊、你用台语念，哎，真赞的，那个顺，那个口音真正袂歹哈。啊，这游台湾啊，啊，希望中华时代，咱这台湾这个汉子啊呢，啊，大家共同那个拥护啦哈。好啦，送给大家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001-881。好，等我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答，啊是对啊，定啊，只要要建议、愿指教，拢非常非常欢迎哈，拢免设计、免客气、免拍摄啦哈，啊，咱拢点点，甲你做服务哈。哎，等我时段，你讲这一个阿伯啊哈，咱这个阿伯啊，逐工透早拢爱看报纸哈，啊有一工呢，伊报纸愈睇愈晕，啊看袂清楚，啊伊那孙啊，就甲笑讲阿公啊，你那安尼看，伊讲哦，这唔是字变色啦，是因为伊目睭哦，啊目睭真忝哦。目睭真忝，有当时吼，咱讲诶，这个不是社会变较无清楚模糊呐，啊是咱目睭伫提醒人呐吼。啊，当然啦吼，这个阿孙啊，就问阿公公吼，啊，以前迄个天顶诶星啊，吼，迄个星星遐尼啊侪着，啊，今麦讲变较少啊呢。阿公笑笑阿公哦，这不是迄个星变较少啦吼，是目睭看袂着吼。其实真简单诶一句话。啊，但是呢，真现实，那真充实啦吼。真侪时阵唔是世界的改变吼，是咱的实力的改变。你看无，看未清，唔知要看到位了，对啦吼。啊，尤其你像即马少年人，你撸手机啊，一撸到一点钟、两点钟，出一个三点钟，撸个目睭大酷酷，啊，撸个目睭啊擦擦，啊，甚至撸个老白油，啊，嘛是够你撸。啊，所以医生拢常讲啦吼，你这用安尼用眼过多，你这是你操你的目睭啊，你目睭若无爱顾，连讲你顾个。当啊，路个当啊，青梅去了吼，啊，这真济，这真正免怀疑啦吼。所以呢，这老师拢请讲，以前我拢和阿成阿讲吼，恁哦，嘛迄个手机啊，3C产品真正无看啊，你这啊，你啊，路个呢，路个后边吼，面顶的乌邦拢歹看啊，面顶的这PPT 拢歹看吼，迄时阵对恁目睭真顺啦，啊，无定啊看迄机啥细机着，诶，手机啊，迄真正对真伤吼。啊，我来请阿问吼，你敢知？你偌久才捏一届目睭吼？中午时段你唔知道注意无？你呐看手机啊，看电视，你几乎目睭了对啦，目睭皮你看落真少，要捏一个真少，因为你一直看，你一直紧，一直看，一直紧，一直看，你就是目睭袂去甲捏者捏者，啊目睭一定爱捏者捏者啦，吼啊捏者捏者你才有作用吼。啊即嘛吼，其实啦，咱听你讲，目睭是每一工拢第一用，伊是上容易去互人忽略的一个器官，啊你。我当家吼，目睭看无啊，吼啊，看袂着光啊，啊，看袂着光啊，啊，你再要去保养，啊，再要去啊来解处理，安尼绝对是袂赴的吼。所以人讲吼，目睭就是咱的灵魂之窗吼，咱一天透早起床了啊。一定爱使用，用啊，当时用到暗时啊，搁困的时啦吼，啊，半暝啊起来搁爱用吼，这。只有24小时拢用得到，啊你啊爱休困、爱保养、爱检查，咱目睭较袂老了遐尼紧啦吼，啊所以中无时段，人讲天重一关，人重双眼啦吼，啊目睭随时拢爱改保养好势，目睭若看无，目睭若看无，着你敢有想讲，我目睭若你啊揢起来15秒就好啊，卖伤久，15秒揢来，你就感觉安尼小花，无敢有真爽快啊，你啊目睭揢起来一点。一分钟，你也看嘛，一分钟叫你行两步，看你敢行无？迄真正是真恐怖一件代志吼。所以定下今日一只要来甲你推荐一个叫做深海的黄金啦吼。深海黄金，咱这个叫做微泽叶黄素。你讲啊，叶黄素一大堆外面啊，遐尼坐着啊，你来要推荐这要创啥？无唔对。外口的叶黄素一堆，来中美时段，咱敢知虾米叫叶黄素？叶黄素、叶黄素，它伊只是一个名称。伊只是一个名称，啊，这个名称就是叫啥？叫叶黄素。啊，这个叶黄素，如果因啊对金盏花提炼出来，伊就叫金盏花叶黄素。因啊
对哈、哦，对这个万寿菊抽炼出来啊，提炼出来，伊就叫万寿菊叶黄素。每一个产品提炼出来，伊的物件就叫做叶黄素。安尼你也知道啊？叶黄素是送啥？叶黄素就是要食咱的目睭，要顾咱的目睭，要让咱的目睭啊清金明就对了哈、哦。啊，叶黄素伊最主要就是哪？伊就是这个啊，人请你讲的，你若食叶黄素，若有食就对了。外面啦哈、哦，外面有滴讲的，即咱这叶黄素，叶黄素伊啊，真济真济产品拢总是啊，内底拢有这个叶黄素啦哈，因为内底有一寡相关的胡萝卜素啦哈，啊是有一寡相关的这个商品拢伫内底，吼、哦，加伫内底啦吼。啊，咱这支叫做米泽养分素，都没事啦。咱这米泽养分素，伊最主要是啥？伊叫做黄金藻啦哈、哦，黄金小球藻，现在叫黄金小球藻，伊伫个深海内底哈，伊伫个深海内底啊，啊然后呢？啊，伊一头照落去了，伊会变金色的哈，啊，所以伊照起来真水哈。深海的鱼啊，拢食这个物件。你看深海的鱼啊，讲你开目睭的，讲鱼啊目睭讲特价嘛，那金细细。啊，伊这都是啊，一头照落去了，啊，伊会金，会金，会翻金。啊，伊这本来哈，本来是你做细胞活化用的哈，啊，结果伊即卖就变成啥？伊是做医疗用的。全世界有两个所在，有一个德国，一个咱台湾哈。咱台湾你也要去采取。哎，有会使去采出，但是呢，一年都会使采出一遍。德国嘛，同款烧香吼。啊，这个藻类呢，一年做一遍了吼、哦。啊，人讲诶，这深海这个泽米泽，这个泽就对啦。伊所提炼出来物件，现在这尼啊好着，因为内底 DHA 有够。啊，搁一个项物件叫 LDHA 650的成分，这个成分就是高浓度的藻油吼、哦。啊，这有经过世界认证诶，而且。人公开讲的，目前这都是上有效的，对目睭上有效的好物件啦吼。啊，东北时段，这个物件好到什么程度啊？等下再给你报告啦吼。咱台湾的成功大学啦吼，咱成功大学啊，伊一挂团队的研究教授吼，因内底有一间叫做米泽实验室，伊这有学术啊加这个啊实务的来做吼。内底有这个成大生技科技公司啊，这间。科技中心啦吼，伊这个前主任杨慧兰教授，啊，搁这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搁因主任啦吼，蒋正宇所锻炼的这沼泽实验室，因总共研究六年吼，六年发表到120篇的国际论文吼，都没时段听啊，正常个时段报告过，只要是有在条发。标期刊论文呢，这个物件绝对是一比重的好物件。现在伊要发表呢，这要全世界拢知，因为这就是好物件，这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宝物啦吼。会当对人体抗氧化、抗发炎，伊藻类内底多糖体加色素，对咱的健康非常非常有帮助，尤其对目睭有。100%的帮助啦吼，所以中美时段，咱这哦，咱这个对这个台南的这个先机中心啦吼，伊甲咱研究出来一支米泽叶黄素，这个米泽叶黄素伊是十倍的浓缩啦吼，伊要吼十五分钟要吼咱酸蒙雾涩。那把油、把酒批了，15分钟加了都有效。当然，你啊，今晚主持一分半、两分半的这啊，看光看较无安尼啊，清楚这啊，哦，暗时啊暗嘛，无在那看啦吼。啊，目睭打涩的啦，视力无好的啦吼，啊，暗时啊看无的啦吼，啊，这看吧，目睭看远的看嘛看无，黄斑部病变的啦吼，白网症啦，白内障啦，青光眼，青光眼，顶尾一段报告吼，青光眼未好吼，伊会当甲你医治，吼，你控制卖个恶化那个对啦吼，啊，这吼，这物件，这问题，拢总会当用这个米泽叶黄素来改做调整啦吼，所以顶尾时段，咱这。唔是纯粹当阿伫个食活化细胞鸟，伊当阁做医疗用诶，所以咱即用德国诶科技啊，用咱台湾成功大学诶，啊，即教授啊来共同推荐做出来米泽叶黄素。一般外面诶叶黄素非常好啊，但是伊是当阿会当食保养诶俩，咱即有够医疗诶作用啦吼，所以顶尾是当啊，听个只先困推荐互你目睭药啊。卖个店嘛，啊！你若拄到这
啊，爱开刀的，那请你小刀，妈的，请你小等一下啦吼。你先食一支，食看买下者吼，因为咱这是游离型的，游离型的，伊好一对，好游离型就是伊的成分较少，浓度有够，吸收够紧，所以一定系只讲十五分钟都俾你有感觉嘅吼。尤其喺目睭模糊嘅下边者啦，老白油者啦，中午时段你甲食看买下者。真正有够赞的赞吼！提供我大家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深海黄金德国科技台湾成功大学推荐研究出来好物件，美泽亚丰硕提供我大家吼。咱今日一只吼，今日一只细阿伯，细阿伯每只阿来得。哦，每只内底有十包啦，这是果冻 QQ 果冻型的啦吼，你个拍开就会使食，饭前饭后随时拢会使食，这有你型的吼，一条安尼吼，啊，差不多十公分长吼，你食看卖下子，甘酸甜啊，甘酸甜，真好入喉，真好吞吼，啊，面包用吞的就吞的落，啊，你顺续个内底伊个汁啊，吼，个食落，哦，这拢真赞，吸收非常的紧。当位时段，四组三盒送三盒啦吼，2500块。提灯啊，使用十五分钟，就让你有感觉啊！吼，啊，你那大组的呢，加送两盒啦，吼，14盒，吼，5000块，14盒5000块，一条啦，吼，食一条等于是35块。当回时段，你食一条35块，十五分钟，让你见到效能，这真正你会使试看卖，卖几多，目睭要卖个点啊，好物件，美泽。养红素提灯的使用，小组拿啊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针加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另外一段美泽养红素，目睭看清看明，世界都是你的。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88100-0800-0881-

听讲，你有话听啊？开始。你要养啥？啊，你搞什么？你自己买呢啦？好啊，你稍等我一下哈，你安那称呼你？哦，高小姐好，你稍等我啊。好啦，感恩你啊，来坐啊，谢谢。

0: 六，我电话请讲。啊。喂。
1: 喂喂。
0: 哎，请说。天魔啊你啦。
1: 哎哎哎。
0: 啊好啊，我找小姐，我看卖吼，看伊内底够有无吼，稍等我一下。

本来好听的歌曲，一牛米饲百牛人，送给咱这东北时段爸母啊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88100-0800-0811-881。东北时段听下之声来跟你做分享，这个好物件啦吼。咱讲的吼，生意本来大家伫个分享吼，分享好物件，当然这个产品的价值性是由你来做决定啦吼。啊，听下像你讲啦吼，咱纯粹都是把好物件分享，和咱这东北时段。啊，当然啦吼，恁若平时伫个使用恁家己的健康品，当然恁都继续用就好啊吼。啊，咱都有机缘伫个空中做交流，啊，恁都有听到啊，听下声音啊，含大家来分享。啊，这种的分享啊，都、就是这个善缘呐吼。啊，这个善缘基本上啊，对产品也好，啊，对产品的介绍也好，对产品的内容也好，啊，定下拢先困先以含各位来做分享交流啦吼。啊，用得到啊，你个提灯个用，用袂到，咱就负责听歌得啊，甚至该点歌安尼就好啦吼。因为这基本上无可能大家拢用得到，啊，恁台本身一定拢有恁家己适合的好物件、好产品，啊，定嘛是。真想要知道，你拢平时啊，拢安那家己保养家己啦吼。啊，咱像你讲健康、健康、健康，有当时啊，拼几世人，赚几世人。啊，做到后边呢，身体不一定会健康。啊，等到大问题的时候，再要来病的时候，一定拢袂赴吼。啊，所以啊，像那些讲的吼，健康的工程，这真正是真长、真长的工程吼。你所有的啦吼，家财万贯袂堪的啊，一点身体出问题。啊，你若家财万贯，身体出问题，由基本到后边嘛是同款啦吼。存什么啊？你存哦是啥啊？尔存的基本上安那来都安那去吼。我相信这大家拢知吼。所以。东北时段听下一只，甲你推荐介绍咱这支米泽洋红素，你爱看会清，看会明，目睭可以金，可以明哈。社会书任何代志拢同款，都敢那像一牛米像百年人，你若看有，你就知安那做；你若看无咧，啊，你就唔知变哪用啊嘛哈。啊，所以呢，咱除了啊这个米泽内底有以外，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东北时段，内底各有一挂相关的物件，听下只甲你做报告哈。除了米泽萃取的 DHA 以外，啊，个洋红素萃取的啦吼，啊，山桑树啦吼，啊，枸杞萃取物啊，菠萝素树，啊，个了柳橙香粉啊，鹿角菜加吼，啊，刺桂菜豆加，啊，苹果酸啊，这拢有加滴来滴吼，啊个燕麦叶果糖吼，这拢有加滴来滴。都咪是讲，伊这吼，伊这你一天食一条，你若保养啊，纯保养啊，一天食一条就好啊，你免加食，因为这有利性的吼，你吸收了15分钟都感觉。啊，你免食遐尼济，食一条你都会杀你啊！吼，都咪是话，这是第二代米泽洋红素吼。这是含这个德国的科技，啊，咱台湾的公立大学、圣公大学，啊，经过这个米泽高科技的方式浓缩萃取出来，伊这是比外面的加10倍啦！吼，啊，洋红素遐尼济，你免哪去看这個，因为咱这高纯度的、纯素的啦吼，这拢会使家使用，你食济你就知吼。东北时段，啊，听阿姐甲你报告吼，因为咱平常时外面伫食叶黄素，电视台伫讲的嘛一大堆啦，吼，啊，你免那食拢不要紧吼，但是你一定目睭爱保护些，目睭内底一寡相关的血管有够侪，有够侪侪啦吼，啊，所以呢，目睭嘛要清要金要明，你绝对一定爱改顾好些。米泽叶黄素，伊叫做黄金小酋长，伫个深海内底日头照落去，会产生。像黄金色遐尼啊，水的好物件，啊，伊拢伫海底啊，拢深海内底哦，啊，鱼啊拢该食，鱼拢该食，啊，你要采取一年也使采取一遍俩，哦，啊，所以呢，这嘛无真容易就摕到吼，所以东北时段啊，听下只甲你报告啦吼，假设你若讲目睭有酸涩模糊的喇叭油吼，目睭疲劳要改善视力的，这个加者15分钟，你就真紧就看会到，哦，绝对看会到。啊，你若讲像迄白斑症迄啦，要甲细胞活化这個。都爱食两三工啊过，你才有作用啦吼，三过，啊因为吼，你像这老花眼的白内障的白内障真济啦，中末时段卖淡淡都去开刀，你那小看你个动一下好不好？小看动一下吼，啊定下只啊，给你报告啦吼，你那讲这个白内障啊，黄斑部病真济，你也使参考食看买者吼。另外吼，另外就是你这个青光眼济啦吼，中末时段青光眼吼。你尽量是买啦吼，啊，就我等我者，啊，你又来，哦，
哦，啊，咱请你讲啦吼，咱请你讲这个物件啦，对啦吼，这个物件，青光眼的物件，伊袂好，因为即马现主席就对啦吼，现主席咱得控制，互伊卖个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环保部病变打干净，背板净这啊，拢真紧都会当该处理吼。所以东北时段有这个球藻，藻球藻 DHA 六五零的这啦吼，欧米伽三内底拢总有15分钟，互你有感觉到吼。德国的科技入来台湾，成功大学教授团队来甲伊研究出来，米泽亚红素，目睭要卖个点啊，啊会当卖开刀，咱就卖开刀吼。中部时段好用的物件提供你做参考啦吼，分享给你米泽亚红素。西藏的3333，6盒2500块，咱这是有理性的饭前饭后，你甲套一包来吃，无问题啦吼。大组的14盒加送2盒，哦5000块吼，浓缩的10倍吼。东北时段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就好，加强的早上拢吃一包，较严重的只有三顿吃吼，免吃伤济，因为你吃伤济，迄嘛无作用，拄好就好吼，好不好？现场的电话0800-081-881-0800-081-881，要让你目睭金、目睭明，米泽叶黄素提供来吃，100%一比一中的，15分钟，让你有感觉。现场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免设置，免客气，0800-081-881，以上好听的歌曲送给你。

0: 好啦，金生。
1: 阿定啊。
0: 我阿定啊，请讲。
1: 我
0: 阿定
1: 啊。你哪会弄这物件拢无发着？
0: 你稍等我一下哈。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我们这些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共同分享，爱你就够了非常感恩，非常感谢每礼拜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爱你联播网健康三六五节目，阿婷阿姐给你做辛苦日前服务，有要欢呼要交代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中部时段，不用设计不用客气，对咱推荐的产品美泽也很熟，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做你甲拨起，阿定阿拢伫现场，甲你做辛苦的服务啦吼。美泽也很熟，这真正好物件吼，中午时段阿你若有需要的，你电话免设置，阿若唔免，恭喜你啦吼。厝边隔壁若有需要，咱就甲推荐，互伊参考。美泽是一项真有诶好物件吼。免设置，免客气，拢做你甲拨起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咱请你讲吼，咱台湾四季吼，一年四季即马随时要食什么款的水果，拢食会到啦吼。啊，但是呢，有一寡相关的水果吼，伊会针对性的吼，对咱身躯啊某一部分有真大的帮助啦吼。中午时段听一下，来给你报告一下吼，啊，你参考看卖吼。咱即马吼热天时啊，然后大部分拢会食这个大粒西瓜吼。这个西瓜吼，如果那运动煞补水啊，恢复掉咱的肌肉。会酸痛啊，西瓜是一项真好的好水果啦吼。肌肉会酸痛吼，啊，你会使食看卖吼，这对于咱的运动后啊是激烈运动。然后补水分非常非常好啊，尤其咱伫个这个做事的时啦吼。啊，大量的水吼，爱补充以外，啊，这也是用西瓜啊来减少咱的肌肉的酸痛吼。啊，另外啦吼，另外这个有这个预防要救筋的吼，预防救筋呢，你这个补充快速能量吼，你其实会使食金蕉啦吼。啊，另外你甲长辈时代讲真济长辈吼，啊，即拢暗时拢会救筋济吼，拢爱真注意啦吼。救筋是一个真大的讯号吼。啊，当然我甲你讲，你若救假卡，你就举啊倒手吼，啊你若救倒卡，你就举正手举起来，迄车都两三秒啊，三四秒啊都解过啊。啊，有的当时啊，唔知影，你就底下疼，底下加滚疼，哦，迄真艰苦。啊，你平时啊，今朝加补充寡吼，袂歹，即会当预防伊个救筋。啊，预防救筋呢，伊而且呢，伊对这个。白蛇方面啦，嘛较顺吼，嘛较有帮助吼。好啊，另外啦吼，另外苹果就免讲啊吼，苹果咱听你讲讲，一讲一粒苹果吼，医生眼里哦，啊这苹果就免讲啊，这真正真好的好物件，伊叫做高纤维，啊个炸个方便吼。啊，过来啦，过来就是咱个樱桃吼。樱桃即马进口嘛真济对吧吼？会当帮助困眠啊，因为伊内底有褪黑激素啦吼，天然的褪黑激素，伊对咱的困眠有真大的帮助。哦啊，有诶讲啊，我都要安那用啊，啉一点啊小酒啊，是食安眠药啊，食是这吼爱困药啊，安都较好困。你食天然的啦吼，啊虽然樱桃有比一般的水果较贵一丝啊，但是呢，伊的效能未歹吼。哦啊，过来就啥？啊，过来就是咱这个奇异果嘛是啦吼，也算改善到咱的困眠吼。啊，饭前食，唔是饭前啊，要困之前食一粒奇异果，伊会当帮助咱的困眠吼，伊嘛袂歹吼。那讲真呢，中午时段你来试看卖吼，尤其真侪拢用奇异果来滴补充吼。啊，那洛梨啦吼，洛梨。这款呢，就稳定血糖，吼，稳定咱的血糖。啊，伊若搭配咱的正当第一只，对，嘛是真可客，真好啦，吼。啊，这种的吼，中午时段，这简单的这几项啊水果，对啦，对咱的身躯诶五脏六腑拢有真大的帮助。你也在参考看卖吼，啊，定个只提供给你做参考。当然啦，吼，你若无清楚、不了解，你电话拢甲拨起来，吼，我拢会当来做说明，吼。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吼，好，中午时段。啊，真紧啦吼！第一阶段，第一阶段，如果到这个爱高登哦，咱总台啦吼。啊，中午时段，咱请高登哦，总台啊，听一下咱的台歌，等下再搁请你倒登来啦吼。啊，那无手机人电话做你甲拨起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对美泽药粉所产品无清楚、无了解，拢总可以甲卡来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8-1088-0800-088-1888-1，好来高登哦，总台。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hey, 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好来，咱在敬爱尊敬的大伯时代，咱在爸母啊、阿公阿妈，咱在菩萨、老菩萨啦，咱在老兄哥、啊、大哥、大嫂、大姊、小妹，非常感恩。啊，你连保王健康三两五节目啦，啊，定系一只来给你做服务哦。啊，咱来进入第二个阶段啦，吼。当然，啊，你连保王第一专线就对啦，吼。二台三亚电台 FM 八九点九，华联台陆高级音电台 FM 九一点三，那苗栗中港客电台 FM 九一点三，台东基本电台 FM 九一点三，南平和小区电台 FM 九。9.7 啦齁，婚礼民生动物电台 FM9.3 啊，中文时段你若想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这里不用设计不用客气啦齁，电话这里给拨起，电话中给你做先困日前服务，现场的电话 0800-081-881-0800-881-881 来欣赏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

好来好听的歌曲，送给咱这东北时段，这机器人唱的歌哈，啊，停了一段一段时间，无放机器人的歌，大家来欣赏。啊，这好听的歌曲啊，咱希望东北时段爸母的乡亲和朋友会当介意啦吼。好来，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881。东北时段，你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隆重做你个播客，啊是对阿定阿推荐的产品，米泽亚粉霜，都是看目睭的，啊你阿无清楚无了解，隆重该播客啦吼。后来，但头先你讲这个水果啦吼，水果都么是段，咱滴讲这水果伫个顾咱规身躯诶相关的器官吼，这真重要吼，因为平时咱拢伫个食吼，啊你啊这个水果伫个食，你若食了对吼，相对的绝对是加分啦吼，啊你若食了唔对。原则上，对身体是无真大诶帮助吼。啊，当然啦吼，除了这以外就对啦吼。啊，另外，中央时段报告吼，你若健康保养品内底有食这个顾目睭诶，就对啦吼。目睭甲耳啊啦吼，人讲目睭甲耳啊，这是身体器官内底因两个是蓝交会吼，分袂开诶。耳啊甲目睭啦吼，这是蓝交会吼。伫个理论上就对啦，甲油脂有相当诶关系，目睭是甲肝有关系。因此呢，咱需要超过咱的用肝心吼，会当达到咱耳聪目明的效果吼。所以人讲哦，愈侪会耳聪愈目明有啊吼。这其实哦，伊的油脂嘛袂歹，伊的肝功能嘛真好啦吼。啊，咱边啊来用，除了靠这个食物啊，平时啊保养以外吼，其实。啊，个有一寡物件，咱平时啊，伫使用的时吼，伫食的时，咱稍微注意一下，应该嘛有帮助啦吼。譬如讲像咱这个青色的这个蔬菜啦吼，青色的蔬菜应该真侪，这会当抗氧化，对目睭黄斑部病变数喷十分的重要。啊，而且对这个三 C 的拉光啦吼，这拢有真大的帮助。所以吼，中国时代只要见青就对啦吼，叶啊见青基本上食拢无问题吼。啊，你像讲像这个。菠菜啦吼，啊是这个橄榄啦吼，芥蓝嘛啦吼，这拢真好吼，拢真好吼，啊是相关的这要对啦吼，咱讲的这对预防黄斑病变部吼，啊这个保护目睭的这拢有真大的帮助吼，因为内底拢有这个维生素 C 加 E 吼，这来咱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另外吼，另外就食这个鱼啊啦吼。这个鱼啊，食什么？啊，食这鲑鱼、青鱼啦，吼，啊，这土螺这嘛是拢会使吼，因为这这个欧米伽三啦，吼，伊的脂肪酸的来源，这内底有真重要吼，会当减少目睭的打涩吼，啊，预防着这个感官是黄斑病变部吼，啊，对鱼啊健康就对啦吼，减少鱼啊内底黑梗啊发炎。哦，啊，这帮助咱的听力哦，卖下降哦，所以深海鱼啦，吼，深海鱼，当然伊成本嘛是较贵一寡啦，吼，你像鲑鱼啦、青鱼啦，啊，是人讲的即卖主食的土螺，这欧米伽三的脂肪肝、脂肪酸，这真正真重要来源吼。啊，你若像讲配菜的部分，像红金鱼啦、甜椒啦、南瓜啦、山药啦，这拢真好，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吼，这会当提供我中部时段啦，吼，你参考一下吼，啊，当然。啊，你若要保护目睭啦，保护耳啊啦吼，啊，你若即马即安尼食真麻烦吼，你咪使补这个鸡巴吼，鸡巴伊两百只够够啦吼，啊，那牛巴伊的心够够吼，头马豆啊，头马豆加蒜头，这拢会使啦吼，这拢是顾目睭顾耳啊，真重要诶，这个关卡啦吼，啊，所以呢，油脂也好啦吼，肝也好啦，你若顾好是相对的耳啊甲目睭。绝对是 OK 啦吼，耳啊看油脂，你的目睭看肝吼，所以都咪是话啊，提供你大家做参考啦吼。啊，当然头先伫个讲这个水果，伫个顾咱身躯的五脏六腑的其他相关的器官啊，顺耍啦吼，甲这耳啊甲目睭诶当用的这个好食材，然后大家来参考吼。好啦，非常感谢，非常感恩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啦吼。
好，中午时段，啊，咱这档甲咱分享、推荐、介绍这个米泽亚红素哈。中午时段，咱这是德国的科技啦哈。嘛，讲的目睭是连红鸡汤啊，一定爱要休困，爱要保养哈，甚至你个其他要检查。一起床咱都爱用着目睭哈，啊，这目睭亚红素，这个亚红素外口非常非常的多，啊，你也食了丢哦，食了丢才有效能，才有作用啦哈。啊，当然啦，咱也有食啊，有食有都保庇加减，一定拢有惊起啦哈，啊，难免啦哈。啊，咱这吼，咱这是德国啊，德国的技术啊，咱台湾的成功大学这团队啦吼，这教授啦吼，因总共研究六年的时间，六年的时间呢，在期刊内底发现120篇的期刊就对了吼，微藻叶黄素吼，中美时段，如果你若知影，你会使去你甲拍一下资料，甲看卖下者，真正非常非常无简单吼，国际论文期刊内底拢有写吼，啊，伊这吼，伊这总共有这个杨慧兰教授、吴华林教授、罗竹芳教授啦吼，啊，蒋振宇教授等等，啊，这教授因咧伫咧因的科技中心就对啦，伫咧发表、伫咧研究，总共六年的时间。写了120篇的国际论文，伫世界拢知这个好物件。啊，这个米泽伫全世界有两位，一位都是伫德国，一位都是伫咱台湾。啊，咱这吼一年在咱采收一遍咧，采收起来了都关起来，袂使阁用啊吼，爱申请。啊，一年一摆，吼，一年一摆吼。啊，伫对吼，啊，定啊，无真清楚，但是我等下讲的是怎讲，咱这真正是纯的吼，你看起来无起眼的米泽，但是呢，伊是大自然的珍贵的好物件，然后食过、使用过的人就知吼，这买互你15分钟，咱15分钟就会当互你对蒙雾涩、老白油、目睭疲劳改善咱的视力，真正有真大的帮助。15分钟食落，你就感觉吼，食落15分钟就感觉，啊，你若像迄背包。整这啊，食这米泽养生，爱3到3天的时间啦吼。中午时段，因咱这是超浓缩的10杯啦吼，超浓缩10杯黄金小球藻，因为伊一头照入去了，第一深海来，但照到这个米泽微藻，伊会成金黄色，所以伊叫做黄金小球藻。伊内底所提炼的呢。这个 DHA 这充分的绝对是100%有够的。过来 ，LDHA650 的成分，伊这是高浓度的藻油啦吼，这是有认证的吼，有认证的吼。中午时段，目前公认呢，对米泽对咱的目睭。吼、哦，对咱目睭非常非常大诶帮助，即目前现主持拢有公开诶认证啦吼，所以即个沼泽呢，啊，即天生诶一年才会当出一摆尔吼，对某时阵采取着真正无方便，所以呢，咱即支叫做医疗用诶米泽叶黄素，即毋是纯粹拢爱食保养诶俩，你外面呢食着叶黄素，全部拢是食保养诶，咱即除了保养以外，佫会当做医疗用吼，所以。中美集团，这真正是高经济的医疗吼，非常非常关键的。哦，中美集团，你呐吼，你呐很准时啊。头先讲的这蒙布消，这15分钟都解决啦。啊，你啊背膀减少食3天。啊，你呐这老花眼白内障这样足紧的吼。啊，你啊白内障很准时爱开刀的，咱先稍等一下。黄斑部病变的这大眼睛啦，这背膀减这边讲啊。啊，那是目睭有小块塌掉，你不是你老白油这中美集团。甲提灯来食，提灯来食吼，即足紧的，足紧的吼。啊，另外吼，另外即青光眼的部分，青光眼的部分是无法度吼，会当治好，伊即但是会当卖互恶化，安尼就好啊吼。啊，中美时段，即真正好的好物件呢，啊，保持啊，你现准时目睭有1分半、2分半、3分半，甚至要较光的4分半、5分半吼，甚至要互咱啊。用这个双眼啦吼，双眼要甲你恢复就正常。同时的话，这支米泽叶黄素，但你甲提灯来使用吼。四组的3盒啦吼，3盒送3盒吼。咱这每一盒内底有10包吼，10包啊，这是果冻型的，对，囡仔你食的果冻 QQ 的这，哎，这是做长疗型的吼，一条才10公分啦吼。米泽叶黄素四组的3盒送3盒啦吼。2500块，那这叫游离型的。游离型的是啥物？就是吸收紧，吸收非常的紧，15分钟，纯度绝对是有够的，浓缩的10倍啦吼。同位时段，你甲参考看卖，小组的3盒送3盒，6盒2500块，大组的呢加上2盒14盒。
5000块，一条呢，哦，一包啦，哦，等于是35块，用35块换15分钟，你就看得到这个真清真明的感觉啦，吼。那么是话提灯的使用，要改善哦，眼斑部病变，保护咱的视网膜，降低咱的目睭的风险，啊，疲劳的啦，吼，无舒适的，拢总加提灯的使用。保养的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拢吃一包，严重的照三顿吃啦，吼。那么是话米泽。叶黄素第二代加强型的啦吼，咱这是加六倍的功能，咱听到唔免食强益力，听到有需要强益力，咱甲提灯来用，真正有够叫的，目睭你食落水，真金真清真明。那么一段啊，你难免不要紧，出面隔壁然后需要甲推荐介绍，米泽叶黄素细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加上2盒，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餐吃一包，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咱这是顺序的，饭前饭后拢总可以来个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88100-

来，咱来先讲第一篇啦吼，第一篇，这一个啦吼，这嘛真侪拢甲咱教讲开冷气吼，啊，冷气甲开几工二十四小时拢不要紧吼，啊，但是有个天气变化的事就对啦吼，变化的事啊，拢会该开啥，该开除湿机啦吼，结果呢，除湿机开对了啊，伊个每个月的这个费用就对啦吼。看原来都要差四倍吼，差四倍。啊，这是什么情形？来给大家报告啦吼。伊一个网友就讲，伊讲伊到饲这个猫啊啦吼。啊，因为吼，天气较炎热吼，所以要开冷气开几工的吼。啊，伊平常时啊正常开几工的，一个月的这个电钱嘛，差不多在三四千块左右尔。啊，结果有一工啦，伊就听人讲，啊，当去开这个厨师的吼，啊，要吸无这个水气就对啦。结果一开落去呢，结果话电话单电单来啊，伊电单来，伊马上起码昏去。伊讲哦，规工开除湿机，结果呢，伊个这个电。

费用就对啦，10,600块啦。伊讲伊人生第一摆交遮尼啊贵的费用就对啦吼。啊，尾下就去问就对了，去问人啊吼，去问人讲啥啦，那会遮尼啊贵就对。结果人你知人可以回答是啥？有冷气的讲哦，啊，冷气机本来就设定这个温度，啊，伊会转为低频啦，所以。冷气甲一个温度了，伊这个频率会降落来吼，所以伊的运转的时间会悠长，所以伊费用这个电表的电不一定会增加。但是呢，除湿机呢，伊的冷气啦，往往就是啊，设定伫温度设定以下就对啦，机器无停，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呢，伊莫打伫咧转伫运作啦，所以。你基本上莫打只要有运作有叮当就对啦，伊个电表就一直走，所以呢，电倒啥？电倒你开厨师的机啊，啊，这个冷气的机啊模式就对啦，电倒费用比较贵，哦，啊，这真正是哦，差遐尼啊济的，本来3,000多块，忽然附加10,000-20,000就对啦，加三倍，啊，所以呢，这个有卖冷气的收冷气跟咱讲啦吼，因为厨师。伊本身就是爱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一直胖，所以莫打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所以伊袂停啊，所以你的电表都介绍都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一直加，吼，所以这么是话，啊，你呐，如果处理老冷气吼，尽量是卖用这个厨师的部分啦吼，啊，你上下钱费用提来买厨师机来使用，安尼都 OK 啊，然后提供大家做参考。

0: 言声音。
1: 好，来，咱来讲第二篇啦吼，这个日本的这个上长寿的这个城市就对啦吼。日本上长寿、上长寿的城市吼，因的百岁的人就对啦，百岁的人瑞就对。伊加其他的所在吼，加其他的所在加三倍吼。啊，因有注意到啦吼，有五项物件食物就对啦，也是因长大的关键吼。啊，这第一对给京都啦吼，京都这个金丹后世吼，有日本相关的这个人口，就是这个人瑞吼，就是讲百岁以上的人口是全日本的三倍啦吼。啊，因的专家韦恩在伊的迄个平台在面顶在讲啦，伊讲哦，伊研究出来发现到吼。即个市民吼，因总共会注意到这五项食物啦吼，会帮助因的肠啊多元化的关键吼。即个五项，第一项就是咱讲的鱼肉啦、鱼啊啦吼，啊第二就豆啊类吼，啊第三就是专业的谷物啦吼，就是迄饭食啦吼，啊过来根茎类吼、蔬菜，啊过来就是发酵的食物，这五项就对啦吼。啊，伊这个教授啦吼，京都府的这个医科大学的医学教授，这个藤一二吼，伊所领队的团队吼，对2017年开始就着去研究去了解，是啦，伊这个所在诶人口百岁人比其他的都市就着啦加三倍，结果因发现着啦吼。伊头先阿定阿讲的这五项就对啦吼，除了帮助这个肠仔道运作，啊个这个食物的纤维以外，啊个进行迄个发酵的运用，所以因每吼每四个人都有一个人吼食这个全粒谷物啦，所以因的肠仔道真健康，啊肠仔道摆上啦，自然健康，因对少年身体就会好，安尼就对啦吼。啊，当然啦吼，因会配因的米色啦、豆油啦吼，啊一寡新的这植物啊，因来帮助因来做实在的使用啦吼。所以都袂是多，啊，另外将来个报告者吼，因这长寿的原因就是食这五项物件，第一鱼肉吼，第二个豆啊类。第三就是全谷类，然后全谷就是咱的米，因食全国的吼，全国的都是这个欧洲米啦吼，欧米啦吼，啊是这个这个带壳的这啦吼，糙米这啦吼，啊过来食这个根茎哦，就土卡种的，啊像个菜头啦吼，啊是什么根茎类吼，啊过再来发酵，就是因生的这根大这吼，这五行啊因好因啊因这长寿的这个所在是因全国。诶，三倍侪啦吼，啊，提供大家做参考吼。啊，你好，我电话请讲。
2: 我找钟小姐。
1: 稍等一下哈。

后来咱来讲这个第三篇啦哈，第三篇是这个森林啦哈，咱这个松林哈，咱台湾树林拢有这个森林哈，啊这个森林呢，目前很主席就对啦哈，这个、世界公认呢，伊讲面对咱这个社会压力哦，啊加一寡这个压力啦吼，非常非常的多。啊，即马呢，拢鼓励去山林内底啦吼，去吸收这个芬多精，真多吼，真多，拢会当收到这个真大的改善啦吼。所以农业部就对啦，农业部伊就自然保护署啊，伊就证实森林呢，咱的森林内底啦吼，伊的疗愈对咱的身躯就对啦吼，有舒缓的作用，而且有非常非常好的帮助，会当提升咱整体的幸福感嘛吼。啊，这个物件呢啊，伫咱台湾就对啦吼，对110年开始推动着这个森林的疗愈师认证，哦，疗愈师认证就简单讲就是讲，伊爱去鼓励着爱有这个制度啦，吼，110年开始推动这个疗愈师的认证，伊爱去行这个森林，爱去部落内底啦，吼，去担任着森林的疗愈师，啊，伊会当运用着伊周边相关设施的物件，啊，来帮助咱的人民吼，啊，改善着这个压力的问题吼。最主要就是讲，因为即马人现主持的生活环境加生活空间，会造成真侪压力啦吼。啊，无法度去疏透，啊，变怎，啊，就去这个森林内底去做吼，去做一挂相关的活动，啊，对身体较帮助吼。啊，结果因去发现着啦，这几年因咧做落来就对啦吼。对这些人民啦吼，身体的健康。啊，对平衡这个血压哈，啊，对高血压啊，这个啊，帮助免疫系统啊，甚至呢啊，提升交互感的神经啊，对哦，放松降低过敏啊，反应啊，加忧郁、焦虑、恐惧感，非常非常的有帮助哈、哦，所以都不是多。无论如何有机会啦吼，去山林内底行行者，绝对是有帮助。吼、哦、啊，因这有一寡所在啦吼，像讲太平山啦、东安岸、八仙山啦、澳万大、阿里山啦、吼、迪本啦、富环等等的这国家游乐区内底拢有这种设施吼。啊，你若要去，也是要需要这个认定师来给你做这个疗愈吼，你也在。跟联络哦，这是国家的一个相关的政策哈、哦，啊，希望大家会当拢会当平安哦，啊，大家拢会当降低这压力啦哈、哦，森林疗愈提供大家做参考。

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8800-881-881。多美时段，每礼拜一至拜六下午四点至六点的时间，同时间同这周日，有咱依然来增加囡仔，阿妈阿婷阿姐来给你做辛苦热情服务啦吼。啊，咱这是浙江生物科技和依赖赞助提供。多美时段，恁若对产品无清楚、无了解，啊，是要点歌、选曲、开讲、报答，种种唔免设计、唔免客气，拢总做你个拨起啦吼。啊，咱这边跟咱分享的，咱这栋叫做米泽养红素。微藻叶黄素啦吼，这对于咱的目睭啊，绝对有100%帮助啊。当然啦吼，肝主目哦，肝目是照火啦吼，目睭若好，肝也好，肝也好，目睭相对的绝对是好的啦吼。所以当末时段啊，咱这支用德国的技术、德国的科技、台湾的成功大学研究共同推荐的米泽叶黄素，用六年的时间来研究写120篇的国际论文，这伫个定伫个这个期刊伫个网。路面顶拢看会到，然后15分钟，米泽叶黄素叫做深海的黄金，然后深海黄金，咱15分钟要互你见效有感觉，酸涩蒙雾，喇叭油，目睭疲劳，这要改善咱的视力，非常非常的紧，15分钟。啊，那打眼睛、背眼睛这啦吼，爱两三天啊时间啦吼，别来讲五半步这啦吼。拢爱一点仔时间，啊，你也会更有特地这啦，目睭会更有特地这足紧的吼，真啊，因为这游离性的吼，吸收非常非常的紧吼，中尾时段，你做你个提灯的使用，你绝对有真紧的时间，你就卡定起来讲鼓励啦吼，啊，这个物件，伊绝对唔是纯粹当啊保养俩，伊这个会当做医疗用的，咱这都是以为啊，因为成功大学伊都是有成功病医吼，大家拢应该知吼，所以中尾时段，以前咱伫做石头。在餐厅，伫个高雄内底，伫个做一挂农作物。第一日头请爷爷正阳子啊，袂记你挂目镜，袂记你保护目睭，即马目睭较模糊、较蒙涩，啊，较流皮油，甚至见着光就开始无舒适啦吼。拢总甲提灯来使用，较袂造成目睭相关的病变吼。尤其像个白内障有够侪，当个时段卖想着特别卖医书讲特别开家己评估线，需要咱再来开。啊，别别开进前，你先等者吼，先食一支米泽叶黄素，互你目睭有感觉的是，你若真正爱开，你再去开。啊，无这真正会当甲你做改善。第二代加强型的6倍的功能吼，中尾时段米泽叶黄素好用，真正好用。啊，你免食过侪。你正常吃得啊，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晚拢吃一包，严重的才有三顿吃，要改善的才需要按三顿吃啦吼。当然是加吃无作用，因为这吸收紧，吃入去马上让你有感觉，15分钟。咱四组的6盒对3盒送3盒，6盒呢2500块啦吼。当然是每一盒内底有10包，这是游离型果冻的啊，一条一条啊呢，真正好食。你甲食看卖，你就知吼。你食了真紧，目睭开开，一个啊，你就随有感受会着。小组的6盒2500块，大组的14盒5000块，浓缩的10杯，浓缩的深海黄金黄金小球藻所萃取提炼出来米泽叶黄素。要让你目睭见光明，自己家提灯来使用。小组6盒2500块，大组14盒5000块，保养一天吃一包，加强的早唔吃，较严重的照三顿吃。当不时段免加吃，目睭啊卖点啊，目睭卖个开刀啊，家提灯来使用。现场的电话0800-088-881-8801，欣赏好听的歌曲。

好来，好听的歌曲，金星哦，金星的伴啦吼，送予咱这中部时段，爸母的乡亲、好朋友共同来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00-0811-0811啦吼。中部时段，那有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要报道的，还是要对啊、定啊、需要分享的、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要甲咱目睭顾、清顾、面顾、金啦吼。啊，要甲这相关的一寡不必要的问题，15分钟，让你有感觉的米泽叶黄素，非常好的好物件，咱啊需要，咱电话做你甲拨起。现场的电话：0800-0811-0811-0811啦吼，非常感恩，非常感谢啦吼。后来中午时段啊，即阵啊拢甲时段来报告吼，食物件啊是讲即个一寡相关的对身体有帮助的啦吼。啊，另外来遮甲你讲一项，甲你报告一项即个内蒙吼，小的内蒙啦吼，即下另外之前嘛是听了讲过。伊除了在做清洁有作用以外啦吼，柠檬啦吼，你食冷的甲食烧的差别无同款吼，即马上新的这个研究就对啦吼，你若食这个烧的柠檬啦吼，烧的柠檬伊对肝症啦吼，有真大真大的帮助吼，伊会当控这个肝的物质啦吼。这伫个目前以后来底，领域来底就对啦吼。目前一定有些这个期刊出来啦吼。中午时段听个只来来报告吼。简单讲就是讲，你要杀死这个癌细胞就对吼。你逐天吼拢泡这个烧的柠檬水来啉吼，当作茶啉。你切两三片啊柠檬啦吼，两三片安尼吼，甲放伫咱的杯啊来底。啊，用烧的水啦吼，柠檬拄到冷的，基本上伊袂变咸水吼。啊，你若拄到烧的柠檬，拄到烧会变成碱性水。所以呢，你逐天甲啉啦吼，对啥物人拢有非常非常好处吼。啊，尤其啦，柠檬水也当释放一种的叫做抗癌的物质吼。这伫个医疗界内底就对啦吼，伊即讲。各有治疗癌症的上新的进展吼，啊，你若用冷的柠檬水啦吼，伊当有维生素 C 呀，都敢那像这个他妈豆啦吼，煮熟了比青较好同款，安尼尔吼，但是你呐吼，柠檬用来杀死这个癌细胞吼，比化疗的较强一万倍吼。啊，而且伊的口感啉起来呢，啊，真水啊，完全袂去影响到像这个人讲的做化疗遐尼啊可怕的影响就对啦吼。啊，伊对咱这个囊肿吼，啊，这个、肿瘤产生的影响。去予人讲哦，会当补救到吼有形的癌症。啊，那如果血压相关的这种的，这会当调节咱的血压抗忧郁啦吼。目前啦吼，比世界上通用的一寡化学的化疗的药品吼，啊，这个阿维素的产品会较好，几万倍吼。啊，伊慢慢的会当减少癌细胞的生长吼。所以呢，中午时段柠檬汁内底诶柠檬酸甲柠檬多酚就对啦吼，伊会当预防深埋阻塞啊，而且呢啊会当予咱诶血压诶规律呢安尼说，买当降低咱诶血诶凝固就对啦吼。所以中午时段啉烧诶柠檬水会当救咱一世人吼啊，柠檬佫会当杀死癌细胞吼。这是一篇上新的一个报道啦吼，啊，听下只甲中部时段讲啊吼，你若甲你报告，如果你若真正这个有身躯有这个无好的对你较有影响的这个无好的物件啦、歹物啊、癌症这啦吼，啊，癌细胞指数较悬就对啦吼。中部时段，你要逐天泡一下这个烧的柠檬水啊来啉啦吼。
阿丁阿介本身是拢啉冰的，吼、哦、冰的冷的啦，唔是冰的，都、就是冷的柠檬啦。吼，因为我入住伫内底，啊加落去，吼、哦、啊，即马我看到这是用烧的，吼、哦、用烧的，伊对抗癌有非常大的帮助，吼、哦，多么是大。阿丁阿介提供来做参考啦，吼、哦，当然，啊，你嘛有健康关的问题，你嘛会使请教啊，这专业的医师，啊，由伊来给你做评估，啊，由伊来给你做。啊，回答安尼可能就较正确啦吼。啊，希望咱中华时代大家拢会当平安啊、幸福、健康、快乐啦吼。这就是咱实际上啊的目的啦吼。好啦，提供我大家做参考吼，非常感恩。雷蒙，雷蒙，雷蒙啊，加泡茶真正是好的饮料吼。好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881，今日时段，若要点歌，要选曲，要开讲报答，免设计，免客气啦吼。目睭是咱的灵魂鸡汤啦吼，啊，另外一只嘛是过十念一个吼，因为咱这深海的米泽养很少，因为采出不方便，伊一年才当摕一摆尔吼，一年才当采出一遍尔啦吼，啊，所以一遍呢，基本上你爱做有，咱才有法度去做到水的好物件，咱好的物件，咱绝对爱。咱在东北时段，要让你把酒看的清、看的金、看的明，这啦吼，一分半、两分半、三分半的，东北时段十五分钟，要让你有感觉吼。因为咱这味泽盐分素，这真正有够赞的赞吼。十五分钟，把酒疲劳的，要改善咱的视力啊，蒙雾涩、老白油的这啦吼。因为咱这是十倍浓缩盐分素啦吼，比外面呢加三十倍。咱这是十倍浓缩，外面的养生素保养的，咱这是医疗用的，真正无简单啦吼！以前安尼勤勤俭俭，啊一头卡伫咧做做事做甲一边去，拢无挂太阳眼镜，无挂墨镜，造成咱目睭的伤害，甚至呢，即马科技的关系，造成目睭的蓝光伤害，都是话味泽养生素甲提当个使用。咱这是第二代加强型的六倍的功能的。咱这医疗用的好物件，味泽盐分素，德国的科技，成功大学的技术，成功大学这边的教授，六年发表120篇的期刊，讲味泽盐分素，网络凊彩拍绝对有诶吼，中美时段，甲提灯的使用，15分钟，你就有感觉啊吼，细组的细组的六盒。2500块，六盒2500块，每只内底有10条，然后10包果冻的，然后本身本来拢会使使用。小组六盒2500块，大组加上两盒14要5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包，加强的早拢该食一包，较严重的只有三顿食。中午时段目油卖点啊，啊目睭卖个开刀啊。米泽盐分素提顿个食，一比一中啊，你绝对会卡电话起来讲鼓励哦，感恩。中午时段食这无作用哦，现场的电话0800-0881-88101，欣赏好听的歌曲。

0: 好来，这陈英杰啦吼，那三声无来，那三个人在东北时段，把握乡亲和朋友共同欣赏。现场的电话：0800-8188-0800-8188-1881啦吼。东北时段时间非常非常的紧啦吼，啊，过了真正有够紧的紧啦吼。有当时啊，一寡这个相关的信息啊，未甲东北时段来报告完吼，啊，都时间如果够吼，不要紧，啊，咱久久等等啦吼。每一天每礼拜礼拜六下午4点至6点的时间。啊，健康365，然后咱爱立联播网，啊，电话拢伫现场，甲你做服务吼。中午时段，啊，等下刷了刷卡，会当甲你做服务。0800-0800-8188-1啦吼，对啊，推荐的产品米泽叶黄素，咱甲你好物件分享予你。希望中午时段，若有需要，你唔免设置，唔免客气，唔免排斥，电话做你甲拨起来啦吼。非常非常感恩，非常非常感谢啦吼。啊，电话拢无一只12万分啊！感恩咱在中部时段，人讲的时间有限，感情无限，然后有言不散，有情不断啊！今日不管你是倒位，中部时段，拢祝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啦！吼！啊，电话上好祝福，拢送予咱大家，希望你有一个好困、好安眠，冒一个愉快的一天。明仔载讲这个时间无少期限，咱空中再相会，祝福大家平安、健康、快乐。明仔再相会，再见，拜拜。
1: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100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胃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D115-03027号。
2: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1: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2: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1: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1: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一汽制字D000956号，卫部一气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00-881，0800-0800-881，0800-088-181，0800-088-881。

0: 现在时间傍晚6点整。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立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斯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2: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3: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FM 90.5，欢迎收听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刚。对我所放的这条歌曲是七郎的《红色地毯》。今天的905百宝箱，阿刚就开始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是台湾教师呢出现了缺师潮，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像台东哦，有学校呢招聘82次仍然无人应征，明天开学代理教师仍然缺数百人，求助退休老师。这些呢不只是新闻耸动的标题，而是呢真实在全台各地上演的教育现场荒谬。翻开教育部的2024师资培育统计年报，2025年呢将近有18000人领有教师证，20年后呢却不到当年的1/4。所以呢可以看到说呢，现在呢除了呢没人愿意招聘之外呢，也没人愿意应聘。另外呢还有呢偏乡的这些教育师资呢更是大幅度的减少。还有一点就是科技业吸引了所有的这一些专门的厉害的学生之后呢，其实愿意留在教育现场的人是越来越少，所以各种不一样的磁吸效应外加排挤的效果，现在老师是越来越少，尤其是偏乡，不论呢是云林或者是嘉义，其实呢靠比较沿海地区跟山区的呢也都很容易会有类似的问题。这样子影响呢不只是下一代，更是会有更多的问题发生。所以当一个个的国中小老师逐渐消失，这样的教育制度以及价值的崩坏是不是越来越严重呢？所以各位听众朋友，您住的所在敢有在欠国小和国中的老师吗？那有的话真的要留心注意一下，因为这个问题呢只会越来越严重，以后呢不知道会怎样，也希望呢各位听众朋友呢要来检查进户这个问题。然后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文夏的快乐的人生。

文青爱快乐的人生，欢迎回家。今日就零五百宝箱，我是阿刚，所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就是呢，这个为了强化青年就业安全意识，所以呢，今麦呢，求职防诈骗薪资揭露和就业隐私宣导计划呢，在今年度呢，一定正式开跑。除了呢有深入国中、高中职、大专院校呢来进行校园宣导之外呢，现在哦还有呢更直接的就是说薪资哦戏班一孩呢要直接进行薪资揭露在应聘网站上面，然后或者是应聘的守则啊戏班一孩呢都要直接揭露，希望说呢能够借此呢来保障劳工的安全，更要遵守呢这个三大求职准备以及七步原则，希望说呢让各位听众朋友们呢可以认真的安心在地方上面来进行求职。面对呢各种不一样的诈骗案件呢，真的哦要多加留心注意一下，不要签约，不要给身份证件，也不要签下任何奇怪的贷款文件。希望说呢各位听众朋友们这个呢如果有注意到的话呢，要多加留心来宣导啦齁。啊骗员工呢过来呢暑假的时候呢，一旦想要来打工的话，记得找正确的工作来进行哦。我们来听下这首歌曲。方瑞儿的最后的火车站。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它是由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2: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将会酒醉的梦，欢迎回到今日九零五百宝箱，我是阿嘉。所以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的呢，过来五月嘛是报税的季节。今麦呢报税真正足简单，无论呢是用网络、手机、线上的拢会当，嘛有呢会当报税预约，那方便呢民众呢会当先预约了呢，甲来到现场你可以当排卡底咧。

的当日取号来进行啦齁。所以呢各位听众朋友，Lina，你习惯都要到现场的国税局来进行申报的话呢，就可以用这三种方式来进行预约，又或者呢直接用网页或者是手机齁，来进行申报，拢是真简单的啦齁。我们来听这首歌曲，乔佑的拜托月娘。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

0: 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一汽制字第000956号，卫部一汽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消防局的新宅故乡，欢迎回家今天的905百宝箱，我是阿嘎，所以要来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呢，是美国偷盗林关税来袭，云林农民的信心下跌，要求修法标示来源。针对呢美国偷盗呢零关税输入可能造成的冲击，云林管境户呢邀集花生农加工业者，还有呢各个农会以及公所单位呢来进行座谈会，强调呢会与农民还有业者一致要求一定落实产地标示，鼓励国人爱用国货。快乐的工呢，今麦呢，美国零关税取消防疫机制之后呢，国产花生不晓得受到的冲击会有多大。虽然说呢，目前进口的花生呢，大概占 25% 或者是到三成左右之间的情况，大部分呢都还是使用国产的，但是呢，大家最怕的是说呢，会不会有类似洗产地的方式，就是呢进来之后加工之后就变成台湾产的，让大家呢感觉起来呢就会影响到实际地方的农作物这个偷刀啊。所以呢这种控呢真正是大家买欢乐，希望呢进户呢将对这种物件哦，那是进口加工料呢买当来进行标示，来确定说呢哪些是台湾的，哪些是美国或者是加工进口的。的确啦，因应各种不一样的产地来标示起来呢，可能对更多人是相对起来更安全的。马希望呢能够比较办理到其他农特产上面，相对起来大家在买的时候呢，来买来支持国货的，国家呢都来跟呢是台湾哦，使用台湾直接的农特产品加工的农特产啦。我来听这首歌，去吴敬准的可爱的回味。

吴敬准的可爱回律，欢迎回家的905-88，我是阿嘎。出来要和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呢，是我们这个李伟陈冠廷呢交代日本自民党的青年局长平沼正二郎呢，率领国会议员跟 JC 日台友好之成员呢，总共15人呢，参访团来到嘉义。这一次呢，是从自民党青年局成立超过50年来呢，首度造访到嘉义。双方呢，也透过故宫南院的导览以及嘉义在地文化的体验呢，来深化台日文化交流的意见。哇，所以呢，这个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透过呢跟地方的友人呢持续交化，深入各种不一样的文化以及意涵之外呢，能够呢让我们地方的特色让更多的台日友好的民众们呢也能够去相互了解，那更加呢来强化呢地方的友谊，才是呢实际对于我们国民外交呢是一个最实际的进步啦齁。所以呢希望呢这个相关类型的方式真的可以多加来推广出来啦齁。不论是国会议员啊，或者是呢相关的工商业界的团队都能够有更多的交流，是更好的事情。感谢呢我的立委陈冠廷委员。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林美美的快乐的马车。我们905-88马仔空中跟你相会，拜拜。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整。
1: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胜。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它是由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2: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3: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Hello， 欢迎收听 FM 九空点五九空五放轻松的节目，听众朋友，我是明电，今天来到咱拜二的时间，陪伴咱听众朋友在咱空中 FM 九空点五吼啊，九空五放轻松这节目。继续呢，咱来听这首了哈，这首好听的歌曲，王世贤啊，王世贤呢，无梦无梦。

黄世贤的无梦无梦吼，等下人的这部很牛，无梦梦中的梦吼，个无梦无希望的梦啊吼，这是骨头大脚头。大桥头哦，骨头大桥头的主题曲了哈。继续等下咱这部分听众听众们，我是明天继续听的这首歌，这是徐若瑄的《别人的》。

0: 各位乡亲大家好，我是云林县长张丽善。母亲节将至，我要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妈妈表达最深的感谢。母亲节前夕，我们特别在5月9号晚上6点半在云林县立田径场举办云林人之夜，卡司有911、许富凯、蔡义德，邀请乡亲一起用音乐与感动陪伴妈妈，共度温馨又难忘的时光。祝福天下母亲母亲节快乐，平安健康。
1: 以上为云林县政府广告。I am a dreamer
2: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沈文成和张银仁所合唱这条歌曲叫做《古井夜咪咪》，当然就空哦，放轻松这部听见咪，我是明天。继续这首歌曲，这是林彦如哈，诶，这首歌曲叫做《走味的咖啡》。

林彦如继续观看招比的咖啡，等来咱九空哦放轻松，听这边我是明电，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好听的歌曲，邱君的《问讲人生》。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义村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义村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沈文彬跟秀兰玛雅所带来继续逛街，请你保重哈。等下咱这部分内容，听众朋友，我是明店哈，继续继续逛街，这是邱淑君，你敢有想我？

小淑君的歌曲，你敢有想我当来咱的这份场？感谢听众朋友陪伴了哈，上路买一首歌曲，咱来听梁静茹的《共过头》。上个听众朋友，咱就希望听众朋友今天有快乐的礼拜日，咱就明仔在空中，搁再相会，明天见，拜。

0: 好来啊，一头啊悄悄我来哈，跟进来讲诶，中北时代，咱诶爸爸妈妈，大家平安快乐，大家好，感谢咱诶中北时代每一天哈、啊，准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诶节目。爸爸妈妈，大家好，我是阿伟。
1: 各位乡亲时代吼，阿公阿妈、阿爸阿母啊，大哥大姐，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发。
2: 啊，各位空间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公阿妈，大家安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啊，各位咱所有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大哥大姐啊，即个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啊，我是厦门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
0: 对，啊，感谢咱爸爸妈妈啦，逐天啊无啥气焰吼，准时拍开收音机甲阮收听。
3: 真啊无啥气焰会寒咧，
0: 系无啥，对，哎、欸，真正早唔真正就凉凉诶，
2: 真正嘛足寒诶。
0: 系、嗯、啊，啊，所以吼、哦，咱诶爸爸妈妈，恁啊早唔要出门时阵，咱吼、哦、外套小塌即个，本身吼、哦、咱保暖诶措施一定要做了好啦吼、嗯哦。来，现场诶电话嘛是咱感情诶联络专线，0800-098-098-098-098。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这种生物科技独家给咱赞助提供，感谢爸爸妈妈收听。啊，唔知啊，咱爸爸妈妈像小无啊，最近哦。流感咧流行，长病毒嘛咧流行，安尼吼，阮家己、阮小妹甲阮孙吼，安尼最近哦，长病毒安尼吼，闹甲比不叫，吼，艰苦噶。
3: 啊，好佳哉有食咱的产品啦吼、嗯，啊咧恢复真紧，
0: 真紧呢。因、同学拢请假一礼拜，结果阮贵生啊请假两工俩。
3: 是啊，然后食到阮的益生菌，啊，甲食到阮的一挂啊过敏俩系统的吼，
0: 对，
3: 啊，真济啦吼、嗯。尤其今日呐，这项物件食会到，啊，讲实在，啊，你要着肠病毒甲流感，啊嘛会降少真济，
0: 是，
3: 因为这是来自老祖先的智慧啦吼、嗯。啊，我讲爸爸妈妈，啊，伫这个气候。诶，变迁吼，啊，讲实在，是阮上担心、上烦恼的吼。尤其家宏啊、阿伟、阿宅、阿范吼，啊，这爱听无？
0: 应该，
3: 这应该，
0: 嗯，
3: 来，喂，你好，
4: 喂，
3: 嘿，新听友啊，
4: 诶，
3: 新
4: 你好。哎、欸，麻烦你帮我查一下
3: 吼，
4: 我昨有订，
3: 啊，
4: 是
3: 啥物？
0: 伊
4: 讲
0: 今日
4: 会收
0: 到，
4: 那无收
0: 到。
3: 好，来，你稍等，你
0: 等
3: 一
0: 下咧哈。伊昨你是应该
3: 礼
0: 拜
3: 订天。这我的报，接到伊是咧啥物啥物菜油啥物？菜油啥物？妈妈的款啦。哎呀、我讲伫这段时间吼，讲实在，家宏啦一困醒。啊，四五点我就先赶紧赶时去开落看我的妈妈。
0: 对。
3: 啊，唔知爬起来阿爸。
0: 嗯。
3: 啊，尤其日夜温差这么大，啊，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较年长，啊，心血管疾病拢特别爱
0: 注意啦。
3: 哦，啊，你若困醒，啊，你卖一日就爬起来。睏醒，咱踮眠床，搁小可甲暖三五分钟啊！啊，眠床头咱拢甲保持放一杯温，放一杯茶啦。
0: 温滚水嘛，不要紧。
3: 温滚水是上好啦。吼、嗯，啊，若无保温瓶的，咱啉冰的嘛，不要紧。
0: 是是。
3: 哎呀、啊，但是迄种冰不是冰的冰箱的冰哦、啊，
0: 凉啦，
3: 是自然的凉水安尼啦。吼，啊，那暗时到这个时间，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啊，恁有心血管疾病的人，恁特别爱注意啥物？两个时间，一个就是透早啊，睏醒天拍扑光，
0: 四五点啊，五六点啊，迄个时阵，
3: 对，过、来就是暗时，下晡时啊，五六点，你要去洗身躯的时阵，这个时间嘛是对咱人心血管啊上无好的时阵吼、因为迄个时阵气候变迁，血压咧收缩，所以讲我。请请啊！这知识小交换吼啊！如果恁家是要量血压，上准的时间就是伫透早啊，差不多六七点迄、那个时间量上准。过来下晡时啊， 就是伫下晡四五点、五六点迄个时间，恁娘会也是上准的时阵咯。
0: 这两个时间点是算上准的时阵。
3: 啊，因为迄个心脏啊，拄啊好正常咧运作，啊到迄个时阵拄啊好咧做一个啊轮替咧休息的时阵啊，要交接啦吼，就那像咧乔伊兵咧交接安尼。啊，我讲今日这项产品吼。啊，阿伟已经甲我讲将近、啊，要差不多个外月，
0: 是
3: 啊，我实在无物件吼，啊，但是有当时啊，为着这长辈时代，搁伫这段时间，阮的暗时，互你安心俱乐部二台开播到将时就对啊啦吼，啊，深受爸爸妈妈的照顾，啊，互阮一台。会当阁加一台安尼啦吼，啊，每个月拢有新台加入，后个月咱中部电台啊，就会当听个啊
0: 12点
3: 啦吼，啊，阁有咱中共啊台中台一控六四嘛，
0: 一控六二，
3: 哦，一控六二啦吼，啊，这拢是阮新加入的电台，啊，嘉宏捌当初啊八月份来就节目，就甲恁形容吼。嘉宏若无爱，就无爱做。啊，我若要做，我就做上好诶，甲我诶产品同款吼。啊，我诶产品我会当讲全国啊，若我讲第二，无人敢讲第一。包括今日啊，即、這个季节，大家需要来食诶。
0: 嗯，
3: 阮装诶一个阿秋伯啊吼，啊，自少年啊经济就好，啊，自少年人伊安尼生活啊做过来十家，啊，然后工人啊请过来十个。啊！但是因为人因为是做大，
0: 对啦对啦
3: 经济好，
0: 嗯，
3: 啊，拢自少年的这项物件缀咧食，
0: 都拢咧食。
3: 啊，但是迄是好家人才食会起的物件，嗯、包括现在这项物件，你经济无相当能力好，啊，你嘛食袂起。
0: 哦，真贵，较早
3: 人咧卖一斤万外，两万都有人咧卖。
0: 有。
3: 啊，较早有诶是用你啊培养低培，
0: 嗯，
3: 五百空七百个，青菜空空啊，臭味大，迄嘛叫做加。
0: 嗯，
3: 啊，咱这是真心啊，用着上好的物件啊，空高工诶，十工高美，
0: 吼、
3: 这是真正用心的。啊，我敬的啥物物件，我等下我会慎重来讲，我爸爸妈妈听。像咱全国伫我的福利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互太侪人，我讲吼、哦，全国就对啊啦。吼、哦，嘉宏讲的那无影啊，恁会当打电话起来，甲我啊拍情。我一年当得着12个月，我上少卖10个月的加。但是这10个月的加拢是硬甲头家讨的，一般热人加无人敢食。
0: 嗯，
3: 过去恁买着的四丁加、二丁、四丁啦、吼、八丁啦、吼、这拢是因为为着节省成本，第一。第二，因为伊物件无够纯，无够好，伊必须爱淋中药。
0: 对对。
3: 吼、哦，啊，我的是纯加哦，好撇色的，99.999%。吼、哦，这真正拢无淋的，袂动火。啊，以前的加，你只要若高血压，
0: 嗯，
3: 也袂食钱。
0: 对啊，对，袂食钱。
3: 啊，来，我请问啦，吼、哦，爸爸妈妈，像恁正骨头咧酸痛，啊，你又搁有高血压？各有慢性病，啊，明知影食这个加，食了骨头酸痛会好，啊，结果你袂当食，安尼毋是看咧好严，
0: 看咧简单
3: 个，啊，过来就是讲有一点，我所做出来的物件啊，是经过中国医学院啊的教授甲咱肯定，
0: 是，
3: 阮拢经过上高单位的，阮是伫药厂。正控的加哦，
0: 唔
3: 是像人伫庙口埕咧控，较早伫庙口埕咧控控控咧，等于恁家咧偷掺物件落，恁也唔知。过来加有定加甲软加，你不管甲上买加，软加你千万唔通买，软加一斤多减四两啊。
0: 是，
3: 哎、呀，因为水分嘛。
0: 吼、
3: 啊，咱这是正定加，咱这卡落涂骹规地拢脆去，但是咱啊用烧水落甲摇，免10分钟。的氧气啊，这只正港的好皮色的啊，古板六角加，
0: 对哦，
3: 吼、哦、啊，我讲啊，我用什么物件会当予偌济人？敢那伫我的节目这三年来，嘉宏会当讲大声话，我上至少予1000个至2000个以上， 而且爸母啊，就对啊啦吼，有爱换人工关节的，免换生骨刺的，无在条困，未翻身，未病病，未爬楼梯，爸爸妈妈未久未徛，有诶敢若落一个病，落一个眠床，要去到病所放尿，无在条惊到搞错尿的，佮甚至压三脚架、压四脚椅啊，包括坐轮椅的，足侪人食甲拢会当放弃三脚架甲四脚椅啊。然后有的本来医生拢安排好啊，要去换脚头有的软骨，吼、哦、啊，家宏啥那才敢肯定这样物件？这样物件我家己本身，我有讲我啥物疾病拢无吼。之前我有讲，我因为粉食重，我气管啊，我迄个毋是气管啊，我的冠脉啊有脱掉咧。我食我家己的产品，尤其阮最近这个美条通吼、啊，爸爸妈妈恁若食会着就着啊啦，吼、哦，较赢到到咧换一招条条通伫电视广告甲变变叫，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你敢知？
0: 是
3: 医生敲电，偌济人敲电话来感谢，讲医生讲吼、你是食啥物？你好加再有食你真咧食的这样物件。无，你应该无在条送来个病院，你性命都无。吼、啊，然后偌济医生讲真正的啦，吼、因为这项物件啊，互伊会当唔免去换人工关节，数足济医生嘛咧怀疑，吼、结果证实起来就是我的物件确实好用，吼、咱等下嘉宏来唱一首歌再来。甲恁介绍讲，今日即个物件，但是我有查来，物件无介济吼，成品的，吼、人讲成买成赢万买迄落尔，我今日吼佫特别优惠啦吼，头家其实已经叫阮恢复原价，人别人咧一斤卖万二、卖万四、万六，
0: 就是、真正是一般诶市价拢绝对破万二、万四、万六个。
3: 我今日吼等下，我会甲你讲，开始全国卖家吼，我有写历史啦吼。我等下再来甲大家分享。那我听过家宏的，你只要骨头酸痛的，爸爸妈妈，你今日一定爱听。尤其你有软骨退化，你卖久卖你偌久唔捌去你甲你的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样物件入你的肝，入你的心，和你的骨头搁入用。包括食这都互你卖卡卖手卖零几几，
0: 是
3: 吼、咱先来听一首歌这什么人点的哈？
0: 这咱迄个中华的张妈妈点播的歌曲，这首歌无缘的牵挂。
3: 嘉宏都还要唱嘉宏来唱一下啦。
0: 好，来邀请咱中辈时代同齐来做收听无缘的牵挂。

0: 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无言的情歌。
1: 哦，我唱一个目眶刷小歌，哎，
0: 淡淡，
1: 哎，淡淡。这刚刚有写到我的故事，
0: 嘿，当初就像放散，
1: 不是放散过对啦，不是用放散啦。因为这当初吼啊，我较早高中初恋，
0: 哎，
1: 啊，这首歌。过了十年啊，就我上有
0: 二十多年
1: 以上啊吼。啊，我那时阵咧读册的时阵吼，啊，我拄好一个高中的女朋友，啊，阿妹啊，阮出社会，啊，阮一直交往，甲出社会了吼，啊，一直谈恋爱，啊，那时阵咱高一吼，啊，阿妹啊。因为我
0: 去，今嘛真高义啊！
1: 哎呀，哎呀，打赛无头吃，过龙又无头领啊！哎呀啊，然后尾啊，咱出社会了啊，一届伊怎向阳甲我讲吼啊，伊要结婚啊！啊，咱向阳听到吼，
0: 对啊，
1: 啊，咱当然是感觉真意外，心嘛真寒呐！
0: 是是
1: 啊，咱唔知影讲是因为伊个厝个人安排，
0: 是
1: 啊，要甲伊嫁予别人。
0: 嗯
1: 啊，当然迄个时阵就高中交往啊，甲谈恋爱迄段时间，
0: 甲出社会
1: 安尼啦吼。啊，咱尾啊，就是讲啊，大家同学招招咧，啊，去 KTV 甲祝福，哎呀，啊，咱就是用这首歌甲祝福，希望咱爱伊袂着，爱选的另外一半，会当比咱对伊搁较好，
0: 祝伊幸福啦，
1: 对，爱伊袂着，祝伊幸福，
0: 嘿啦，不是祝伊乱乱啦，
1: 爱用伊袂着，祝伊大度啦，哈，啊，而且开开玩笑啦，
0: 哈，
1: 啊，但是这故事是真的哦，哎呀，我住伫家己。当时我这个同学进来有啊，听到我咧讲节目吼，
0: 唔在后悔无？
1: 应该是，我听讲过了袂坏，应该是袂后悔
0: 啦。
1: 那过了坏可能就后悔啊！哎呀，但是这真实的故事哈，
0: 是
1: 啊，直接再次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小阿伟、阿发、阿仔啊、嘉宏这长辈时代吼啊，每一工时间一到。啊，就来锁定本台本周率啦吼！啊，这个时间有咱花园电台、金台湾电台、啊天声电台，
0: 哦，啊个家己之音，
1: 家己之音啦吼，啊个有南都，啊中部，这等下有诶听一点钟，啊有诶听两点钟，啊过来有诶听三点钟，后个月开始啦吼！啊，阮诶加入全国联播网吼。啊，这点伫遮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好以赞助提供，啊嘛代表一种生物科技，啊感谢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啊我相信这段时间啊，短这段时间的日子啊，无互恁失望啦吼，
0: 自
1: 阮开播到今日，阮的产品啊，拢食过搁再买。啊，买过，搁再报人买，哦，真感谢恁。啊，这是嘉宏、阿伟啊，甲阿发阿仔一路行来，阮所要做诶初衷啦，吼。啊，阮就是要爱互爸爸妈妈会当健康快乐。啊，人讲风来抽痛，啊，雨来湿痛啦，吼。啊，伫即个风啊霜降诶时阵，吼。啊，这降入骨，你知无？
0: 对，嘿
1: 啊，迄真正有当时啊，酸甲啊，你若有一挂骨伤、暗内伤的，今日你一定爱听。啊，我讲嘉宏吼，啊，伫台湾的广播电台界吼，我写真侪历史。
0: 嗯，
1: 啊，第一我写的历史是啥？阮的节目30天卖30支拢无同款的产品。
0: 不对，
1: 哎呀、啊，阮同款的一支产品。啊，同款一个竞争，阮有可能互你有两三个选择，
0: 嗯，
1: 但是迄两三个选择，你若会当同时甲做伙食个路站，
0: 对，
1: 但是你若听到对一种，你特别感觉讲啊，即个物件值得你信任，你甲买当去食绝对袂互你失望，
0: 是
1: 如假包换啦吼。过来就是讲，全台湾大家都知影，我讲我自细汉来自家己东石个农村，我知影即个爸爸妈妈。辛苦、酸痛、痛苦，我自做囡仔，我看。

0: 去共乌螺笋，去共掠鸡，种种所有只要咱趁钱的工课，粗略来努力的，逐项无一人做无到的，包括去掘蛤蟆、去海掘赤水啊，阮老爸去捧西多子、西施蛇啦，吼、嗯，西多子，
1: 哎，
0: 所有会当用身体去换钱的，因无一人无去做。最后换来就是规身躯的骨头酸痛，啊，无钱通医，要安怎？就较早青草会当靠来啊，炖来食，浸饭店啦，吼、嗯，我上印象中的啊，浸饭店的筋，吼，啊，即摆我甲你讲吼，那进入浸饭店通，我你靠，你都唔通我白靠，因为外口农药空气污染真济啦，吼，
1: 拢毒素真重啦。
0: 啊，迄个时阵，我刚才知影，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啊，因开米家。吼、哦，因迄都较早都好个人，
1: 系啦，
0: 啊，种菜啊，种几啊十家，某人个也有啦，吼、哦，本人种菜啊，有种种，迄人较袂晓。阮爸连做土水，阮老母做小工，即拢真正用劳力、用性命去请来阮兜六个兄弟姊妹个大汉。讲到即有当时啊，家宏脑梗会甜，但是我知影即种酸痛个痛苦。因为我家己本身两支大骨轮头我开过刀，我讲全台湾骨科医生上好谈，是安怎讲？但是我唔是咧气嫌骨科医生
1: 哦，批评啦，
0: 我是要甲恁讲，啥讲骨科医生上好谈。第一来，你若讲你骨头酸痛，伊就叫你去做复健，过来甲你煮肌肉松弛剂、止痛剂，
1: 是
0: 吼、
1: 哦啊，消炎药啊，
0: 消炎药啊，
1: 嗯，
0: 啊若无得了，就是。见面一定先叫你注射的啦，消炎止痛先做落，啊，过来较早早期美国仙丹合法，进美国仙丹嘛还阁合法啦，
1: 对啊，
0: 有诶你若严重诶，伊美国仙丹同款照开互你食，
1: 嗯，
0: 中北时段食食最后诶结果是啥？西药剂，
1: 对，
0: 系啊，吼、啊，我着讲啊，会当治标无法度甲你治本啦，自开国五千年以来，有一样物件啊，做古板六角架。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较早的皇帝，大家无咧骨头酸痛，大家会当抓骨折、七车、四车咯，
1: 嘿，
0: 啊，几车？
1: 三江六院，
0: 哦，三江六院，
1: 对对，
0: 啊，几十车，几十车啦，
1: 差不多是几千个啦。
0: 靠啥？
1: 嗯，
0: 靠古板六角架，古板六角架谁人有这样的身份？因为有带价值，但是你爱找到真正好的六角，甲然后真正。动物的这个骨板哦，系哦，金针菇动物的菇，伊迄一个骨孔吼，啊，亲像迄个内底有一个八卦，
1: 对，
0: 系啊，啊，我讲咱人类的宇宙啦吼，人讲太极分阴阳，黑中有白，白中有黑，天若无一月，何来成为宇宙的形成？我讲是安怎？你食六角？袂当治好你完全的酸痛，你一定爱带着
1: 骨板，
0: 这也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爸爸妈妈，我讲阮庄个阿秋伯啊，自少年因兜逐工在咧控啊，我看伊拢捧一块杯啊，啊，因厝都有请佣人啦、啊、吼，佣人，系、啊，
1: 使用人、
0: 啊，使用人啦、啊、吼，啊，然后逐工在泡古板落个胶，伊人拢坐伫啊，干那看房啊，吼啊。食甲凉凉，唔捌听骨头酸痛。反正阿秋伯啊，佮邓惠修食甲九十外，食过身呢。
1: 是
0: 靠啥？古板落甲加。但是偏偏将士的古板落甲加，爸爸妈妈外口卖80%拢化加。我阿你讲，因迄种调的，所以讲你甲食起来每一块口味拢同款。爸爸妈妈，遐是调芳精的啦。
1: 是
0: 吼、哦，啊，迄种加。唔是天然的家，有的是树家，有的是泥皮家，吼、地皮家，
1: 有的是骨家，吼、哦，拢有啦，
0: 对。啊，所以讲，咱今日，阮公司啥啦？我自开播以来，我甲阮头家参详，我讲我要写一个历史，因为我看真侪人想要食家，真侪人想要食治好伊的酸痛症，但是经济能力无够，因为我来自善家的农村，我知影因的困苦。因为我的爸爸妈妈就是安尼，阮爸爸，我讲我先啦讲，我讲到这，我脑梗会甜。当时阮爸爸骨头咧酸痛，伊就捌安尼念，人个啥物人安尼有钱，爱当安尼加一盖买几落斤，安尼食着骨头袂酸痛，啊咱安尼啥物拢无通食。

0: 啊那靠啊执行区啊去咧换讲起来啦吼，用骨头、用肉、用性命、用血汗去咧换钱，咱想要来买一块家，倒来食都食袂起，啊听人咧讲食食好，无才调食，所以讲嘉宏伫出社会，我开始做生物科技甲药厂的时阵啊，我就自立讲，我要予每一个爸爸妈妈，只要你会当食到牛板鹿角加就对啊，孙家哦爱天然的哦，
1: 爱、
0: 食一处鹿角，纽西兰的吼、一处鹿角哦，然后控，人有的是控六天七天，阮的是控十天九暝。把所有内底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连上油的小分子的所有加质都甲控出来，安尼恁才会好吸收。
1: 无唔对。
0: 过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过去买一间家，拢爱万外块。我伫我的节目就对啦，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日时的节目，我第一个甲卖半斤的。
1: 嗯。
0: 过来，我第一个甲卖破万的啦。哦，因为我大家知影讲，真侪人包括高进，我相信足侪爸爸妈妈，恁食别人的家拢食无好，谁人食无好？有诶讲啥物五十年的家，伊的后生新妇拢咧研究家。我阿你讲啊，物件你爱照老祖先的做法，唔是你家己讲你做几十年啊？恁中华咧做油诶，叫啥物啊？
1: 做油诶，哦，
0: 地沟油诶啊，
1: 嗯，迄、那个
0: 米王。米丹啦、
1: 啊，
0: 哎呀吼，米丹的康师傅啦吼、
1: 嗯，
0: 做地瓜油，做油做久哦，主因啊，工因啊，做个时代就咧做油啊啦，
1: 微加啦，
0: 嘿啦，唔是讲你做偌久，就代表你愈有良心，良心是写伫现在，唔是写伫你过去你咧讲的历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我开始也要做家以来，我经过老师傅甲我教，经过阮康百氏药厂，尤其阿金。十几岁的学家，我和因所有的团队来控家，控第一批家，就受到中国医学院甲咱认定一个陈必胜教授啦，吼、哦，伫咱台中有开一间啊中医，伫咧伊个工业路，就甲咱认定啦，吼、我讲的是拢亲像咱中部地区听会到，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里爱一比一咧，五十趴古板。50% 六角，安尼你才会当达到一比一，相将加来合作伙，才有法度吼、变作真正要甲你治好，寸筋串骨，缩筋活血，互你再生软骨，互你袂阁酸抽疼麻痹，互你袂阁酸骨轮疼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落天有诶爱白叫牛奶咧啦、只是无讲尔。啊，止疼药啊，你唔通逐工要食食食，你连面着洗药剂，你连面你诶肝着歹去。吼、哦，啊，我讲我第一个创举，阮头家第一届，甲我规定讲叫我卖家，伊讲讲啊，人咧卖一斤万六啦。
1: 嗯，
0: 啊，咱无安尼啦，你着拢讲对即个爸爸妈妈真好，咱甲卖万二块啦。
1: 嘿，
0: 我第一届甲阮头家推翻，我讲头家。今日安尼啦，咱一斤加就对啊啦吼，卖讲万二啦，嘛卖讲一万啦。
1: 嗯，
0: 吼、哦，我迄个时阵第一届讲你有我一届机会得，我怎啊甲讲吼，啊无安尼啦，吼、哦，人讲吼交济天的七十二变，
1: 嗯，
0: 我讲安尼啦，咱为着要爸爸妈妈变袂酸痛，咱怎啊一斤甲卖七千二啦？
1: 嘿，嘿，
0: 啊，阮头家听一个怎啊险为
1: 险多少啊？
0: 险为医疗怎啊落落？
1: 嘿，
0: 伊讲啊，你讲迄。你是会晓算成本啊？袂啦，迄个连成本都无够，尤其降时古板落工吼，起差不多拄第一年搞进哦，我无土话讲的，起才三倍计数。
1: 是，
0: 做迄个时阵，就一直了钱了到今嘛。但是我对古板落到家，我会讲我无常常迄个物件通卖，恁就是安尼来的。长辈时代，我今日古板落到家，我讲太结婚姻缘，乌中有白。白中有哦，人讲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牛板落脚脚，食着顺的，会当甲你入肝心。过来，我无偷工减料，谁人我无偷工减料？ 因为是怎有的人要跟你说他要跟你蓝树丁
1: 蓝八丁
0: 蓝八丁
1: 是
0: 因为我跟你说阿威你敢知道什么原
1: 因因为他这就是减少他古板跟六角的成本
0: 对正确的阿华跟阿威都说了真正确再来有的人是怎做两家
1: 因为两家有水分啊就可以增加伊个重量，
0: 对，
1: 啊，就减少伊成分诶，即个耗损啦。
0: 第一，你讲到一半吼，第一减饲料啦，
1: 对，
0: 吼，你若甲拍个打，啊，但是伊其实你拍袂打啦，因为内底烂诶物件无法度完全变定，
1: 缩打啦，
0: 对，正确吼。啊，咱诶个是自然风打诶哦，咱毋是用砍手机啊，砍手打诶。我讲今日我既然来啊，第一届伫咱诶节目暗时诶，卖古板落个价，啥物都免讲啦吼。第一7000字，吼、哦、一斤啦，
1: 一斤哦，嘿，
0: 东
1: 北是多少？7000字，
0: 我算恁7000块，
1: 是
0: 东北是多少？爸爸妈妈，啊，我的家和别人无同哦，我的家唔是等于安尼一块一块散下呀，我是一块塑胶板，内底有8片，
1: 对，
0: 一片多安两两，
1: 对，
0: 你等于听我甲放哦，客也无算哦，我今日开放哦，爸爸妈妈，恁来买一斤呢？我甲恁优惠7200块，但是你若第一届买的就对了啦。
1: 是，
0: 我甲你讲，中北时代，我今日开放互恁买半斤的，这就是我写的历史。我要让爸爸妈妈唔捌食过假的人，第一届食看卖。但是我甲你讲吼，我半斤的，干来当开放15桌，
1: 是
0: 吼、哦。啊，我一斤的就对了啦吼、哦，我会当开放20桌。中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卖讲算你7200啊，今日古板落脚脚就对啊，要甲你固定骨、软骨、胶西就对啊，定软骨、胶西、寸筋、串骨、锁筋话话，互你生骨轮、听骨站，酸痛好哩哩，唔免行路烦恼，踏着涂骹的点，唔免烦恼旧的落爬袂起来，唔免烦恼你要去换四家个，一斤我卖恁。7000块，啊啦，半斤的3600，东北时代无人咧卖半斤的啦。第一届我开放恁卖半斤的，互恁试食看卖，食好恁才阁继续甲我买。一世人恁啊，毋捌食过一届卡就对啦。爸爸妈妈，恁卖讲恁捌食过酸痛药啊，我会当安尼甲你讲。啊，恁啊要继续我酸痛，恁啊毋捌食过卡。过去食别人的卡食无好，食我的，你甲食一届看卖，一斤7000，甲你算正数7000，啊啦半斤3600啦吼。电话0800-0987-098啦，0800-097-098啦。
1: 咱今仔日讲吼，半斤的都是半斤3600，咱啊中辈时代，你啦如果要买一斤的，都是7000块，所以后、哦、要。半斤的买一斤的，咱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拢会在做选择，0800-0997-098。
0: 啊，你等于吼，都敢那保温盘哦，爸爸妈妈，咱这99.9%拢总顺加，这无论是你血压悬，无论是你有生歹命的，你有啥物慢性的症头，拢总会使食。你等于用保温盘哦，甲藏咧，甲藏一袋。啊！若咧酸痛，透早食两块，下暗若无感觉，虽酸痛，好一半就对啊啦。自转无准算啦。电话0800-0997-098。
1: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哎，你好，麻烦帮我下半斤。
0: 半斤，半斤哦，3600啦吼。来四啊吼，一打多少两两吼？来电话
1: 过来
0: 啊。
1: 来，
0: 来，来，喂，你好，来。
2: 好。
0: 哎，来，
2: 你好，我迄个。
1: 你
2: 有一斤的
1: 无啊？有啊，一斤就是7000。
0: 系啊。
2: 好，
0: 来，要一斤的吼。好，来，电话下咧啊。
1: 打你电话吼。好，来，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干吼。
3: 古六角要一斤。
0: 好，来，要一斤内行的啦吼。啊，我跟你讲，全国你老爸买一斤7000的，伫家红的节目里做啊，我一斤赔你7万啊！爸爸妈妈，人咧什么3斤3万的啦？我跟你讲，我一斤卖你7000块，来。
1: 来，喂，你好，
4: 喂，你好，
2: 哎，你好，刚寄半斤来，
0: 哦，半斤啦，吼，来，电话来，电
1: 话来，吼，
0: 啊，你都透早哪咧酸痛的，食保养的，一干早唔甲泡一粒一滴，啊，你若是要甲炖一粒麦当骨，拢总会使做一粒药引，无做药引， 你透早甲泡两块，骨头偌酸偌痛，袂行袂坐袂徛袂久袂啊袂白。爸爸妈妈，我保证，予你食过人生第一届，啥物叫做真正的牛板肉甲加，会惊寒的牛板肉甲加甲买转来食。来，
1: 卡丘冰料买当啉吼。
0: 来，威廉。
3: 对，
0: 哎，
3: 我要买
0: 牛肉
3: 加买一斤
0: 的。来，买一斤
1: 的
0: 吼。
1: 妈妈，
0: 妈妈买过无？
1: 你真会捌食过无？
3: 捌啦，啊！即摆
1: 寡人阁
3: 要
1: 到
3: 啊，要
1: 阁
3: 补啊。
1: 对啦吼，你当要补者啊，补者身体
0: 咧。你今年干啥物？
3: 加
0: 吼，你买。哦，你阁会认真看呢吼，啊，我加
3: 赞嘛。
0: 听遐
3: 好听
0: 着。嘿，啊，我遐真久拢无卖啊，嘿啊，都无加通卖。
3: 不久无
0: 卖着啊。啊，今日就甲起来食。哎呀，好好好，新听友，哎呀，
3: 啊，买一斤，买起来扛。
0: 好，
1: 好啊，好啊，
0: 来等你家咧哈。
1: 好啦，好，
3: 好，
1: 好，好，谢谢哈。
0: 来，
1: 啊，0800-097-098。
0: 爸爸妈妈，骨头酸痛吼，你唔免阁考虑啊。我咧讲啊，酸甲会擦、会萎、会尖，吼，我咧讲啊，打着脚底会擦个，有当时啊咧困，叹气声的啦。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一摆牛板肉甲加，你莫讲你捌食过骨头酸痛药啊！尤其今日家行用上体验的，无够本钱的介绍袂予恁吼。你阵外口底买一斤加，像我安尼99.999%的，一斤7000块，7000二我算你7000块。我甲你讲，长辈时代，我7000甲你买，啊你着透早甲泡两袋，下暗泡两袋，若无好就对啊，我。70000退用你啦，来回了，来要古板落加加哦，
1: 是朋友哈，
0: 来新朋友，买一斤啊，半斤，
2: 啊一斤，
0: 买一斤啦吼，
1: 来你等我一下啊吼，
0: 来多来时段，
1: 0800-097-098，咱今仔日半斤哦，这全台湾哦，恁阮咧写历史啦，全台湾咧卖半斤加，干那咱只只有尔，半斤就是3600。咱啊，中辈时大，你啊，如果买一斤咧，咱就是7000块哦。啊，所以哦，买半斤一斤拢装在你咯。0800-097-098。
4: 对对对对对。啊，高兄啊，拄只有爸爸妈妈要讨着大组的呢。
0: 讨着大组的，着大组的着等下，进到一斤的着爱也袂写迄落咧。啊，我啊，来我讲互你听吼。我今日我想着啊，我今日阿伟，
1: 嘿，
0: 哎呀。今日恁拢无送咧，
1: 系啊，哎呀，
0: 我是讲安尼啦，
1: 吼，
0: 啊无今日一斤啊，你一咱一人带两两啦，
1: 吼，
0: 啊今阿华出你咧斗听电话，电话拢满线，啊带你含阿财伫遮，
1: 对，
0: 啊我看你甲送两两诶，
1: 好啊好啊，安尼安尼只要敲电话有来定讲一斤诶哦，阿伟啊送两两，
0: 啊阿财咧，
4: 安尼我嘛送两两，
0: 安尼咱就一斤7000块。都加送你四两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咱一斤带八盒，啊你啦7000块，今日订一斤的带十盒，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安尼啊话，爸爸妈妈，这古板肉甲加到对啊，全国你若买着这俗，搁这么顺的，这买来卖人地好，今日这回啊，别来写买地好啦。
1: 对，为你好，
4: 来为你好，
0: 来。
2: 哎，
0: 买古板肉加加哦，哎，陈大哥你捌买过哦？
2: 哎，健康食了袂歹啊，真想讲过迄落，加买过得当来保养一下身体。
0: 这个陈大哥拢登去屏东咧替老母种山啊，哎呀，本来拢骨头酸痛，食咱的加食加好加会好落的啦，哎呀。来好，等你起
1: 来。来，你等我起来吼。
0: 啊，来，长辈时代，啊，今日都已经甲恁优惠价安尼啊啦吼。家宏嘛，展现着我的诚意啊！全国上顺的价，吼，一斤过四两，卖你7000块。本来是一斤啊，7000尔。
1: 嗯。
0: 吼，啊，我想讲啊，我本来伫我迄边，我若有当时啊做优惠，加送恁四两啦吼。长辈时代，啊，今日7000优惠7000块，佮送你四两价啦。
1: 对对。
0: 等于十万。7000块，爸爸妈妈，骨头酸痛，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痛骨折，手袂举，拳脚袂起，咱袂久袂啊！食咱的牛板肉甲加，食一摆试看卖。人生，我阿你讲啊，我家己装家囡啊，我知影爸爸妈妈咧酸痛的痛苦，我看到恁手咧袂举，拳脚咧袂起来，看到恁咧举乖啊，心有偌酸，心有偌痛。 让我想起我过去我的老爸，我的妈妈是怎样降时配十三岁，还可以当在气温啊，徛倒来种，家己饲四五家的蛤蟆，就是食咱的古板落个家啦。来维你好，
4: 来维你好。
3: 哎、欸，你好，我
0: 买
3: 一
0: 组
3: 一斤
0: 啦、啊，一斤哦、喔，好，来，
4: 等
0: 来
4: 个咧，
0: 哎呀，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咧讲啊吼，古板六角甲蓝做伙，吼、喔，伊迄、那个一比一的吼、喔，正好配色的，咱爱动物的骨哦、喔，吼、喔，这拢几啊十、几几啊百年的，诶，动物的金针菇，吼、喔，啊，咱的六角是用少年六角哦、喔，一处六角，伊的再生因子会较好。爸爸妈妈，你只要泡茶甲泡两茶，暗时搁甲加两茶落去就对啦。我著甲你讲啊，酸痛，今日随食，明仔载随见效啦。无论你风湿症、关节炎、脚袂硬、关手袂自然，你要换人工关节的慢车的啊。爸爸妈妈，我请恁一个观念啦，骨头酸痛，咱呐会用放食的生出来咱家己的，这是咱的啦。过来，那该动无啊多。用煮的才来煮，过来若真正无多，该当开刀咱才来开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5: 啊，你好。
0: 哎，来你
5: 要
0: 要古板六角干哦。
5: 我等
0: 一
5: 下，我要古板六角干
0: 来。来，要一斤呢，半斤呢。
5: 啊，要一斤啊，你唔
0: 讲三千呢？哎，一斤七千三千呢，你有够巧的。
5: 我是牛背肉，搁背背起
0: 来呢。哦，啊，你家吃。泡炸两袋，暗时两袋啊，妈妈。好，来这身体，
4: 好来这回来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代爸爸妈妈来了。喂，
2: 我要半斤。
0: 来要半斤啦，好来等你个
4: 来
0: 哈。哦，等你拢满爽。哎呀，来喂你，来请坐妈妈。来你要一斤吼，来你等你个来哈，来等你。
4: 来哈，
0: 这小东路的永康的啦哈。爸爸妈妈，我都讲啊，阮庄的阿树伯啊，我住。囡仔会晓一看伊食到九十五岁，食牛板落到脚毋捌发酸痛。阮的老爸啊，家己做土水，看人的朋友咧食，家己怨叹啊，无钱通食。所以讲，我今日用上优惠卖恁啊，一斤七千，二送七千，搁送你四两。恁啊，毋捌食过，甲买半斤咧，经济有困难咧，买半斤倒来甲食看卖。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今日食，明仔载酸痛水，家己减轻啊。哎呀、啊，来位了。来喂、
5: 欸，我
0: 要买，
5: 嘿，我
0: 要买
5: 半斤。
0: 来，要半斤哦，来，
4: 等下
0: 来咧吼。来喂，来要来要古板落个干吼。
5: 嘿，我要一斤。
0: 来，等下来咧翘的啦吼，
4: 翘
0: 的拢也好些啊，一斤的。
4: 是。
0: 啊，我咧讲啊，爸爸妈妈，天重一月，人重天，我讲天也无一月啦，吼，寸草难生。啊，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阴阳爱调和，古属阴。各属阳啦，咱来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安尼咱的筋骨哦，才会当照顾，互你酸痛才会当好哩哩。来，喂了，
2: 喂
4: 了，都讲
0: 买
2: 一斤
0: 呢，来有一斤呢，送四两啊，来等你个咧，吼，来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这正控十天九暝啊，甲所有内底的小分子，要甲你寸筋串骨、锁筋活血、定软骨照顾，你骨质疏松的。软骨无保的，拢赶紧甲卡电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胶，外口你凊彩买一斤拢万外啦，啊，搁拢染一挂梨啊皮，染一挂猪皮啦，染一挂啥物中药材啦，迄种的拢咧偷工减料，我的是纯完全古板六角胶哈，啊，我阿你讲，你甲食有一个开口。迄、那个开口才是正港顺的哦，我阿你讲，咖你若食好食的，代表迄咖价，咖一定爱有一个开口，迄才是正港天然的六角，甲古板来控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举三下，举举四下，伊啊，举一半斤过，若无甲你哦，你改善就对啦，无哦，你甲乖啊半条。我阿你讲，长辈时代。高雄的节目以后你卖听，全国古板落甲教我，当讲我一年卖上济啊，拢伫阮公司的手，由阮公司控出嚟的。阮甚至阁拨予中盘、大盘去卖，啊，我今日用小卖价，无够的介绍来卖恁哦，就是为着要即个爸爸妈妈、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买会着、食会着、好会着啦吼，伫只要过。 啊，感谢全国最中北时段啊，来威六哦，电话拢满线，来威六。
6: 哎、欸，我买一斤呢。
0: 起价。
6: 哎、
0: 欸，
6: 我足久
0: 无
6: 看呢。
0: 对啊。啊，起价，我的家恁人食了赞无？
6: 袂歹啊，赞啊！我拢家
0: 炖迄
6: 汤啊。
0: 有啊、哦。因咱较早讲啦，掠一只掠一台车的鸡掠起来，安尼爱白叫娘嘞。
1: 当然啦，
0: 挂工人掠无一台台白叫娘嘞啊！即马家己。
6: 讲
0: 阮
6: 的
0: 鸡，若鸡
6: 啊
0: 会当排
6: 啊，我
0: 都嘛订
6: 来
1: 啉。
0: 哦，
1: 当
0: 然
1: 上赞嘞。因为吼，即马天气搁凉凉，所以吼、哦啊、你若台鸡啊，搁订这家吼，真正足好诶。啊，规口
6: 走。
1: 嘿啦嘿啦，大大细汉拢大家拢会当啉啊。
0: 啊，一斤7000块买对袂？这都敢那成本都无够啊！卖讲空的工钱啊，嘿啊，来等那个咧。
6: 啊，
0: 搁
6: 不加，搁一斤，有人
1: 要讲
0: 搁
6: 一斤。
1: 有人
0: 搁
1: 一斤，
0: 别话搁买一斤。好，来啊，来等那个咧。好，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段吼，人生你若毋捌食过牛板肉甲加，安尼你唔免怨叹你骨头酸痛，因为我阿你讲吼，咱人的骨架质啊，上天然的。老祖先的智慧，5000年的历史，就是古板六角家，较早即拢系王公贵族才食会到，家王甲改写历史，半斤3600，就互恁买会到啊哈，互恁做一届人生的体验，甲试验看卖，啥物人咧食古板六角家，会当脚行勇行，会当食到80-90岁，还阁会行，免惊乖啊！咱安尼50-60在咧跳舞，50-60在咧。哇，卡头乌啦！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古板六角家，正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入你的关心，人讲关主君，心主君啊！啊，我就跟你讲啊，古属阴，甲属阳，咱人爱阴阳调和，才有法度照顾到你的骨头生成啦。东北时代，电话0800-0097-0098，
1: 来威了。
2: 喂，你好。
0: 嘿，来喂。
2: 我
0: 都来
2: 半斤。
0: 来，你半斤来，等你吼。
1: 来，等我来吼。
0: 来，喂，你好，来米了，妈妈。
7: 嘿。
0: 嘿，来，你好，要古板六角家吼。
7: 啊，我
1: 姐。好，来，你等我一下吼，来
0: 啊，来啊，来，古板六角家有够赞的吼。
1: 系啊。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爸爸妈妈吼。啊，真正这个家里无光阴像我这点钟写完就无。
1: 喂，你好。
7: 龟
0: 地
7: 鸵鸟
0: 嘿，鸵鸟古板六角家啦，嘿，来来
7: 等，对，我要半斤哦，
0: 好，来等你来啊，好来，
1: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哦，
8: 鸵鸟
0: 龟
8: 鹿
0: 胶，好来，
1: 好，
8: 半斤，
1: 好来半斤，哦，真正满线嘿，好来哈，
0: 来喂你好，来要古板六角家哦，
8: 哎哎，我要一斤
1: 一斤嘞，你要一斤嘞，然后你等一下哈，好来，
0: 来
1: 喂你好。来，
0: 来，
1: 你好，
0: 来要古板六角胶哦。
7: 今仔
0: 先
7: 卖
0: 迄
7: 个
0: 古六胶。对，你买袂贵呢。
7: 我
0: 准
7: 备一斤的，
0: 帮
7: 我
0: 写
7: 一
0: 撮。你买
7: 袂贵
0: 啊？
7: 对啊。
0: 吼吼。
7: 以前就是卖贵啊，迄时阵卖较少，卖半斤外，啊，剩几
0: 块
7: 就无啊。
0: 啊，是
7: 啊。你妈咧在赶啊，想要去补一
0: 下。嘿啊，啊，食这嘛袂卡买手买会冷机机吼，啊，食这对肝肾拢真好。好好，来电话下咧。
1: 来电
0: 话下
1: 哈。
0: 哦，这电话爽满家咧，来喂你。
7: 哎，龟
0: 鹿，来，古板六角家，好，来，等你，等
1: 你
0: 下咧，
1: 好，来，你等我下哦，哈，来，喂，
0: 啊，
1: 来，0800-0097-0098，咱今日半斤优惠3600，咱若一斤7000块，佮送4纽，予咱中辈时段，所以吼，咱若有当时酸骨轮、痛骨站、风湿性关节炎的，咱若医生甲你讲，你要换人工关节啦，我来讲，先慢只换咧，今仔日。古板六角家，就是咱长辈时代，咱爸爸妈妈，你上大的福音嘛。今仔日透早泡两茶，暗时泡两茶，一天四茶了，保证会当改善咱酸骨轮、痛骨站、风湿性关节炎问题。尤其拄只教咧，甲咱长辈时代妈妈讲啦吼，会当舒筋活血、寸筋串骨啦。但有当时吼，卖阁做气象台啊，定定那风来抽痛、风来湿痛的时阵。咱就常常吼，安尼吼，酸、抽、疼、麻的时，就真艰苦啦。今仔日，咱会当有家己后半世人一个机会，嘛会当有咱活了有尊严。什么叫活了尊严？咱家己脚行、手行会当用生命，咱家己想要去行东往西，想要游山玩水，家己我都做主，这才叫做活了尊严。你若如果逐天我看人面色过生活， 要去出门都要坐轮椅，要去出门都需要骑一个架啊，骑一个一路三脚
0: 拄啊，三脚架，
1: 对啦，哦，安尼哦，其实行动嘛真无方便啦吼。
0: 来，威友，
9: 你好，我要一斤，
1: 一斤啦吼，好，你过
0: 上去。有啊
9: 有啊，
0: 有
9: 啊有啊，啊平常时拢咧食卡达乌啊，拢加做迄落个啊。
1: 卡达乌吼，
0: 有卡料料无？
9: 哎呀，有啊，
0: 好，来电了，
1: 来电了，好，谢谢洪大哥哈，
0: 感谢咱这东北时代，我讲啊，七点钟差不多租数那写完啊，我得又过来讨租数啊，
1: 是
0: 啊，到目前我看是超过啊啦，
1: 嗯，
0: 因为全国要卖一斤加7000块，七千二算你七千，我今日去甲阿伟甲阿财叫人斗上。四两啦吼，啊，一斤阁贵四两，才卖你7000块。别人一斤加得爱10000外块，阁兼食无后，咱一斤加7000块，兼送你四两。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透早两袋，下晡两袋，你甲偷嘞。若食无后，剩的你莫甲我偷，你甲寄转来还我，我现金互你退还。若买半斤的3600，有四盒，总共一盒有8袋，四盒带32袋哈。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一世人毋捌食过家，看人咧食新鲜，一斤10000外块，咱过去买袂落。今日家王卖你3600块半斤，一斤7200，甲你俗7000，佮送你四两。啊，身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连汤不拉食都无在调，骨盆所爱半下骨啦，骨类爬袂起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多久毋捌去甲你的公妈烧香啊？你旧的落爬袂起来，袂久袂坐，袂行，袂行，袂徛。爸爸妈妈，旧板落脚脚，食一摆真真正正天然的啊！透早两袋，暗时两袋，食无后，明仔载物件甲寄倒来，我原金甲你退还，一块都无甲你收。啊，我这正啊，一处落脚，少年落脚啊，第一届落脚脱落。就落去做啊！甲同学的金丝菇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旧班落脚脚一比一个，咱这定家啊！你若慢性的细腰子啊，会使食糖尿病、生癌的，拢会使食，这袂同话，这拢无含中药啊！纯、天然的旧班甲落脚，全国敢若我有咧卖尔，剩的你咧卖迄什么鱼鲜啦、八珍啦，迄拢有含中药，迄你若有同话，火气大的人袂使食，咱这大细汉囡仔拢会使食。囡仔咧断骨也会使食，骨头酸痛也会使食。爸爸妈妈，这个天你甘愿好酸痛，这个天你甘愿好袂行，甘愿好你加皮加袂少，你唔甘愿甲买一个旧板落脚加顿来食看卖啊咧？今日开你7000块，那互你开冤枉钱，加红拢总互你退还。电话0800-097-098啦吼，酸痛的就对啊，拢免烦恼。食这人也无效，食这人也无效，食这甲你撑筋串骨，生软骨固定骨，生定骨固软骨，甲你筋骨络照顾。爸爸妈妈，一通电话改变你的一生，一斤7000，二算7000，搁送四两，半斤3600。电话0800-097-098，电话恁赶紧甲沟通啦吼，长辈时代租数差不多要无啊吼。啊，今日恁着家己好好去珍惜。啊，今日这旧板落脚脚，毋是菜市啊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啦吼。啊，毋捌食过吼，外口迄10000外块毋好阁买啊啦。嘿啊，食一摆，咱真真正正的孙家一比咧，旧板落脚脚，电话0800-097-098，我甲时间共电台共相差无啦吼。
1: 我来等，再我等来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嘿，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来感谢咱的长辈时代，咱的爸爸妈妈继续等来，互你安心俱乐部第二点钟，拄则有听一点钟诶。啊，即马咱嘛欢迎咱吼、哦、有新朋友加入大家庭，咱中部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欢迎恁吼、哦、继续甲阮收听支持爱护，现你位电话0800-0098。我拄只电话变变叫，
1: 变叫吼。啊，感谢所有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啊，我是互你安心俱乐部啊，含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家宏啊，在厝伫只个全国的长辈时代请安甲问好啦吼。啊，今日拄啊好，即个气候寒冷，大家安尼寒风刺骨。吼、哦，啊，尤其我这大海口囡啊，来自家己东石，上知影爸爸妈妈的辛苦。
0: 对啊。
1: 我讲我自细汉啊，听我的爸爸咧怨叹，讲人安尼食家食家安尼工课遮熬做。
0: 嗯，啊，真济啊，遮勇敢。
1: 啊，伊安尼为着请人个囝，要食一个家，无法度进口的烤青草。啊，看到阮庄的一个阿秋伯啊。人自少年自好个人，食甲九十外，唔捌挨过酸痛。啊，我讲外口，自我开始做电台，一间家大家拢卖万外，
0: 对，
1: 吼、哦，卖一万、万二、万四、万六，拢总有人咧卖啦。
0: 甚至2万外嘛有啦。
1: 啊，我头拄啊，写甲阮卖，大家拢卖户入来做节目咧，大家拢伫遐顾写电话，啊，写甲嘛超过啦，吼、
0: 嗯。
1: 啊，我是会呐含头家，会呐争取。啊，我讲爸爸妈妈。你若风来抽听，雨来湿听，咱旧版落个家，我阿你讲，你无一定爱甲家宏买，但是你一定爱买顺家。
0: 对，
1: 你唔好去买什么二仙啦、四丁啦、迄药家，迄有诶，你身躯你有带一病，比如讲你都有带着肿瘤啦，你有带着高血压啦，你有带着糖尿病。嘿，中药有诶，你都未使食，
0: 因为动火
1: 啦。嘿啊，吼、欸，有诶压火气啦，吼，啊有诶食了，冷热咧不合。啊，咱这菇板落个家是正顺菇、正顺角，拢总无南半项中药，任何人拢会使食。大细汉囡啊，着囡啊，国小诶都会使食。
0: 是，
1: 因为咱这是啥？咱这正加质、正优良诶，咱第一次落家哦。啥物叫做一次落家？你知啊位？
0: 就是。
1: 伊迄个落啊吼，先割了，第一届自然脱落的，
0: 对，
1: 过来，咱的金针菇吼，冻乌的啦吼，这菇爱关顶有一个八卦的，啊，我讲咱人的宇宙，咱人的身体就带阴阳，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啥人一定要有太极才有宇宙。那无太极无宇宙，就无人类啊啦！你嘛袂伫遮咧骨头酸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啥啦？人爱有一关，这也做平衡啦，吼、哦！啊，所以讲你古板爱一半，六角爱一半，别人是控三工、四工、六工、七工，乌白控到超伟大，啊，阮是控十工九暝，正甲内底所有精华。完全拢萃取出来，然后佮自然烘干。阮的家是定家哦，正好皮色的，这才是真真正正顺家。爸爸妈妈，你来当讲买到正正顺家，无一定爱甲家宏买，
0: 但是计较绝对无可能这么俗，这么便宜啦。
1: 因为阮拢家己进口吼，啊，阮含康百事药厂长期合作，啊，阮的家这批尤其啊，家己家宏家己去监督的吼。我家己去看咧控价的时阵，我也头去讲这批啊，爱留一寡给阿伟，因暗时或者啊，听少因的啊，即个长辈时代啊来食，因为即个家吼拢上车吼，迄、一比起来就对啊啦吼，一处家营养分上悬的哦，唔是老老的家哦，
0: 對
1: 是正少年落家的家，所以讲你只要透早那个泡两袋。AM 甲泡两袋，你原本手咧袂硬，悬脚咧袂自然咧，袂久袂硬脚会旧筋咧，吼、哦！啊，我着讲啊，袂行路会硬三脚架，脚趾无力，硬四脚以下，行跋倒的，愈来愈翘骨生骨刺的，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的，我甲你讲，类风湿性关节炎的啦，尤其即落天，敢若有当时啊，翻身冰冰，爱白叫娘咧，今日我最后。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最后30斤啊，写完，你甲我讲好死， 我都无加通卖你。
0: 无唔对。
1: 但是我开创一个台湾的历史，过去阮爸爸善食囡啊，请阮六个寄大汉，我为着老爸老母，甲我好的教育，阮老母讲尽头的路头，戆囝秀才的笑名声。我今日要救恁的身体，要救恁的骨头，尤其爸爸妈妈，恁啊医生甲你讲要叫你去开软骨嘞，啥慢车嘞哈？要换人工关节嘞嘛慢车嘞哈？骨刺的要甲你开软骨嘞，要甲你灌骨浆嘞慢车嘞哈？我请讲一句话，物件食对咱身躯生出来，才咱家己的，用住的你煮玻尿酸，半年三个月以后你赶快来去煮啦。
0: 哦，对啦。
1: 哦，啊你若换人工嘞，运气好诶。加用五档、十档，运气歹，十档、五档，赶快来去换掉，爱去听一届倒肉听。
0: 无唔对。
1: 但是咱若今日生活出来，永远食到一百岁，所有咱身躯拢咱家己的。今日最后这三十斤，咱新听友啦吼，恁等下过去我甲别人买古板落角角，食无好酒抓无爱买，食一届加红的试看卖啊！啊，我甲恁教要安怎食，泡炸泡两袋，用保温盘放两袋落。好、哦、啊，我这一盘八袋，哈、哦，一袋多，一袋一盘多两两啦，哈、哦。啊，一你甲听好，甲称看卖下哦，无挂迄个盘，就是两两足足足，哈、哦。这就是我做事的要领，做事的原则，卖米如卖得啦，哈、哦。啊，我来讲啊，中北时代，今日一斤七千二，送你七千块，后尾佫送你两两。阿仔送你两两，啊啦半斤的，就是三千六；啊啦一斤的，就是搁送你四两，七千块。电话空不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中北时段最后三十斤啊，消完加一斤都无啊。啊，我讲啊，你食骨头酸痛药安怎食？安怎治拢治无效的啦？食啥物骨头酸痛药啊？人讲报偌好。安怎拢食袂行的？你透早甲泡两茶，下暗甲泡两茶，明仔载若无改善，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物件阁新刷兼寄转来先加红，加红伫业界卖所有的古板落甲加，甲所有百几支的产品，逐季同额了。你看咱一支双黄红，食癌食偌济人，食好去，食人的清肝解毒的。咱咧今日古板落甲加，要食互你手袂硬，关卡袂死力。卖穿布拉食的，卖路边床架的，暗时敢若路边床架要放尿，无材料惊到变数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斤七千块加上四两啊。
0: 来喂了，
2: 喂你好，
1: 嘿，来要古板落去加，
0: 后尾一斤哦、喔喔，
1: 来电话给阿玲哈，
0: 后来电话给阿玲哈，喂你好，
1: 来喂了要古板落去加，
2: 刚
1: 才
2: 帮我
1: 写
2: 一斤，
1: 来好来电话给阿
0: 玲哈，后来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关键吼，来喂你好，
2: 哎、hey, 你好，哎、hey,
1: 来不，来电话
0: 一斤哦，来电话一来，
1: 来
0: 来
1: 陈爸爸，
3: 喂，
1: 哎、hey, 陈爸爸，
3: 等
1: 你过
3: 家，
1: 哦，你嘛好咧卡车的哦，我家红啊，哎、哦、呀、啊，啊你食了好无？
3: 好啊，就是食完啦，唔知倒倒食一斤，
1: 好咧、哦、吼，好，好来电话一来，
0: 好来，好来，好
1: 来喂
0: 你好，
4: 喂你好。
1: 喂，
4: 主持人你好，
1: 欸、
4: 我
1: 只要
4: 迄个台南
1: 新华
4: 街，我
1: 买
4: 一斤，
1: 包
4: 一斤，
1: 来买一斤吼，好来，等下给阿玲啊。即世人你买袂到一斤七千块的啦，来喂你好。
4: 你好。
5: 嘿，喂，我要买一斤。
1: 买一斤吼、哦哦，好来，等下给阿玲哈。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生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妈妈手腕左手手袂硬，关卡袂死，来袂久袂硬，袂徛袂坐。哦，拢总有效。你偌久唔捌爬二楼去甲公妈烧香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连牙真时都无摘掉，你连穿一领裤要救都扔袂起来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有一个妈妈吼，甲我讲，伊去做是阁会做哦，
0: 嘿嘿
1: 但是伊要拍鱼篮袂拍，
0: 是，
1: 嘿啊，要撸衫嘛袂撸，嘿啊，啊结果食咱的古板落甲加。食无半斤尔，随卡来讲，要阁甲我订大特大组的、
0: hey.
1: 来
0: 来喂你好，
1: 喂你好，妹妹。
5: 哎、
1: hey, ，
5: 阿家宏，恁敢有卖三斤的啊？
1: 有啊，
0: 三斤的，
1: 今日无呢，真
5: 滴我。哎、hey, 呀，我哎呀，无拄啊好听到啦，啊，想讲啊，我之前拢甲你买三斤送一斤的啊。
1: 你时价有呢？开
5: 门看恁敢有？
1: 你时价有呢？
5: 你
1: 时价
5: 有啊？
1: 你阿囡仔来啦，我为着、hey, 我为着免啦，我为着你吼。今日来回馈哦，即个中北时代， 今日你若买三斤加就对了，有吃过买三斤的两万二对了，加红哥送你一斤，我家己送你啊，为着要救好你骨头酸痛症，安尼有爽快无？哎呀、啊，
5: 有啦，赞啦，赞啦，赞啦！
1: 安尼、喔、
5: 我
1: 就
5: 免阁卡去迪士尾啊，
1: 迪士尾嘛，人无加糖卖你吼，系啊，系
5: 啊，
1: 无阮
5: 规
1: 家
5: 卡
1: 拢
5: 在食，即卖寒人
1: 阁
5: 会
1: 当电报，哦，电报够赞，系啊，食这阁袂惊寒，
5: 电视吧拢会
1: 赞，嘿嘿，食这阁袂惊寒吼，来等那个咧，来
6: 喂你好，喂你好，
1: 嘿，
7: 喂
6: 你好，
7: 嘿
1: 嘿，来，
7: 我要问一下吼，你也是有在订三斤装诶？
1: 哦，这他都要打开用咧啊，
6: 丢丢丢，
1: 哎呀，你把别个，
7: 我平常家己订一斤装诶啦，阮丈人啊咧吃，爱搁开两骨，啊开了吼，我买互伊吃，啊食了吼，迄落最近加做好诶，食一针啊，伊一开伊啊就拢无咧客啊。
1: 哦，
7: 我先讲啊，你啊有三斤装诶，我要订。
1: 有啦，打开用咧哈，啊，总共三十斤吃完就无啊。三斤三一斤两万一，加赚一斤啦吼！好来等你
6: 啊，你哈，来喂了。
7: 哎，
6: 你
7: 袂黑吼？
6: 哎，过六间嘿，过八六间间。
7: 哎，啊，有一斤
1: 来无？
6: 一斤
1: 来哦，来等你个咧，
6: 等我牙哦吼。
1: 来，我来喂了，来要过八六间间。
7: 哎，啊，
1: 这道无
7: 迄
1: 落
7: 三斤三一斤
1: 个。有啦，打盖尔，嘿啊，拄啊打盖尔卖尔，你无注意听着。
7: 哦，我拄好咧卡电话，卡也袂记味。嘿，
6: 啊，电话满线啊，系啊。
7: 哦，啊，我啦，安尼我改三斤三一斤个啦。
1: 好，来电话下咧吼。
6: 电话下咧
1: 啊，这有买过，大家拢会啊，三斤加送一斤，四斤加卖你两万个啦。爸爸妈妈，你敢若讲买两斤就唔啦吼？
6: 对，
1: 袂是大爸爸妈妈。啊，咱这你着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中有哦。骨属阴，角属阳，一处落工啊，绝对要叫你酸痛好离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来电话给你，
6: 来
1: 喂了，
6: 喂。
1: 我
6: 要
8: 爱特大主
6: 啊！哦，特大主。妈妈，你古板落个加巴点过了无？
8: 哦，只有人工落去啊。
6: 是吼，
1: 啊，
6: 食
1: 了
6: 安
1: 那？食
8: 了当然是真好，唔
1: 知
8: 要
1: 搁咩？好，来电话给你吼，我电话拢满线吼。来
6: 喂了，
1: 喂了，来主管听。
9: 喂，
1: 来了。
9: 哥。
1: 来要去几斤呢？
9: 三斤，
1: 三斤送一斤的啦吼！来，你等下去啊咧吼！这内行的，会晓买的人，我都跟你讲啊，如假包换，
6: 嗯，
1: 99.9%一比一的，古板六角一比一咯，安尼才会当产生的真正效果。咱是十天九暝空的哈，来喂你，
6: 来喂你好。
9: 哎，
1: 一袋
9: 是几斤啊？
1: 三斤送一斤，拄啊两万斤尔。
9: 我要一袋。
6: 好来，就大时钟啦吼。好来，你等我一下吼。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喂你好。
10: 喂你好，我今麦到买三斤啦吼。
6: 我大有开放，总共才三十斤尔诶。你嘛要叠大桌诶？
10: 比较三斤嘿，大桌诶。
1: 好，你有买过呢？
10: 嘿，有买过。
1: 啊，食了好无？
10: 未歹啊。
1: 哪哪未歹？
10: 暗时较困难去。
1: 暗时较困会起啦吼，啊，骨头若袂酸
10: 痛，
1: 对，安尼内行诶，筋络若袂酸痛，着好困
6: 啦。
1: 有诶，翻身并并并规暝并袂困着，来，甲你恭喜哈，来等你
6: 来
1: 咧，
6: 吼，
1: 系啊，
6: 来喂
1: 了。
8: 喂你好，我要
6: 订
8: 一三斤
6: 咧。哦，三斤咧，你有买过啊？
8: 嘿，有上一斤吼。
1: 有买过哦。
8: 谢谢。
1: 有买过啊？啊，食了好无？
8: 我是买互爸爸因食，啊，因为爸爸常常咧发骨头酸痛。
1: 啊，即摆食食咧咧。
8: 啊，即摆食了袂歹啊，啊，所以较过来恁爸。
1: 好，来等你个
6: 咧吼。来，喂你好，
1: 喂你好。
11: 哎嘿，你好，我买三斤。
1: 三斤咧吼，啊，即大家拢买三斤，三斤，我三十斤咧
11: 买。
1: 对
11: 啊，
1: 我
11: 比较。好，
1: 来等你个咧，这两面红买了了，来喂你好。
11: 哎，今天是不是有三桌上？三斤
1: 上
11: 一斤，
1: 对，
6: 哎，
11: 我想买迄一桌帮我
6: 下
11: 姐。
6: 哦，你嘛要三斤上一斤，
1: 你之前捌买过吗？那捌买过没？有啊。
11: 哎呀，你这我食过啊，就好食啊。
1: 哎，
11: 煮汤哦，就补的啊，好我困的时阵拢就好困的。
1: 赞，
6: 系啊，好。
1: 这个筋骨络那袂酸痛，暗时就会好困眠啊。来等你家咧，啊，我就讲啊，我捌和阮啊。足济人就对啊，差不多一两千个超过。我就讲啊，本来举三脚，加举四脚，伊啊，即嘛无咧举。啊，你暗时本来 啊，脚尾手尾咬恁几支，尤其即马寒风拄啊打来
6: 吼，
1: 寒风打起，啊，你爱赶紧买倒来食哈，啊，来为了蔡软阿妈妈。我没
12: 有啊，
1: 我是讲，若买过，买一斤的，买半斤就好。
6: 买半斤一斤先体验就好。
12: 我买三斤的。
6: 好啦好啦好啦，好，你电话呀。
1: 这大家拢足够的，拢会晓买物件啦。来位了，来要股份落加讲吼。
13: 我
1: 拄则
13: 买一斤的，我要
1: 改
13: 三斤的。
1: 好，要
6: 改
1: 三斤的，好，来。
6: 大家
1: 拢
6: 要
1: 改吼。啊，我跟你讲吼，三斤送一斤才开恁两万日啦。
6: 对。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斤是家宏家己送恁的哈，信用保证。当然敢挂保证啊！我家己只是有节目，我无可能卖你歹的物件，我无可能一手牵囝，一手去争石壁啦。长辈时代，我的老母83岁，若无旧伴落个家，要哪饲四五家的蛤蟆？来喂，
6: 来喂，
14: 喂，
1: 嘿，妹妹，
14: 我阿妈叫
1: 三斤
6: 的，三斤的，阿妈叫你买哈？嘿
14: 啊，
1: 阿妈敢有食过？
14: 有啊，伊进前拢来订，互我啉。
6: 吼、哦，你毛你啉就对啊，
1: 安尼啊，
6: 嘿，
1: 安尼阿妈是咧食安怎？
14: 伊进前拢遐酸遐疼，啊，今麦拢好啊。
6: 哦，好
1: 啊，
6: 嘿，
1: 哦好，啊，你食食咧有较大汗无？
14: 有啊，
1: 有啊，
6: 有啦吼、
1: 啊。你伫恁那班第几关呢？
14: 第一关呢
6: 哦，哦，真厉害哦，
1: 好，
6: 安尼哦，
1: 谢谢啊，真乖，
6: 哎呀，来
1: 威利尔来。
14: 我要三斤，
6: 你嘛要三斤，
1: 你头拄都买两斤了啦，啊，今得又搁要三斤。
14: 我今日搁无回啊，我阿公叫我先买起来。
1: 差不多要用买完呢啊，
6: 是，
1: 哎呀，
14: 阿公、
1: 啊、
14: 叫我先买起来炖啦。
1: 好啦，好啦，
6: 好啦，
1: 来等一下咧哈，
6: 好，来等一下哈。
1: 啊，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家宏的古板六角家伫台湾写过历史，家宏啊做的古板六角家，捌予全国的长辈时代骨头酸疼啊，来喂了妈妈。
15: 哦，
6: 早起
15: 一
6: 做
15: 挂
6: 锅
15: 来，好
6: 无？
1: 挂锅
6: 哦，
1: 你感
15: 觉袂？我也袂晓卡吼，啊我，你安尼怎啊用要袂遐好倒来，安用要袂迄落？啊，你甲我讲，我食迄个，我食一个，好诶，知影要讲要开倒位，怎啊无去呢？
1: 安尼哦，食咱的古板老家家。
15: 啊，今
1: 麦搁
15: 听
1: 到
15: 你
1: 咧
15: 讲
1: 吼，
15: 你
1: 搞
15: 用一
1: 撮
6: 大
1: 撮来。即个妈妈本来无啥会做工课，
6: 嘿，
1: 吓，食咱的家，食到今麦工课
15: 足够。
6: 今麦，
15: 我
6: 做食到
15: 做
6: 够做嘛。
15: 嗯嗯嗯，
1: 来，
15: 你
1: 打开
15: 一
1: 撮
15: 大
1: 撮
15: 来。
1: 好，多谢哈，妈妈。
6: 妈妈，
1: 身体照顾吼，早唔爱穿好少，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吼啊，我就讲啊，咱的古板六角家啊正。一处落角，啊，一处落角甲二处落角计数就差真济啊。过、来，咱十天九暝控诶，甲所有内底小分子拢总控出来，内底真正诶，即胶原蛋白质拢控出来。来，喂，你来，咪住我妈妈。
16: 诶、
1: 欸，来了。
16: 一斤
1: 诶
16: 是。
1: 一斤搁送4,000-7,000块。
16: 哦。
1: 嘿。啊。来，你卖无？
6: 你卖哈？
1: 嘿，
16: 阿
1: 外公，来你电话
6: 去，
1: 我
6: 讲，
1: 来你电话
6: 哈，
1: 这住北区西门路的啦吼，
6: 住咱台南的黄金时代啦吼。
1: 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来当做一个功德啊，卖一个家宏，食骨头袂酸疼。外口家大家拢讲个飞天的正地，一斤12块、14块，啥物咧3斤、3万，我阿你讲啊，今日拢唔卖，今我一斤卖你7,000，三斤卖你21,000，佮送你一斤。一斤让你吃免钱的，一斤你甲吃若无好，三斤甲寄倒来用我原金退还你。爸爸妈妈，安尼大只肚大肚无？过来，你透早你若买半斤的就对啦。透早甲泡两茶，暗时甲泡两茶，无改善你的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袂举袂下，袂徛袂坐袂平，手袂软酷，脚袂自然。袂穿布拉夹，袂胖我，袂牙真实啦。风湿性关节炎、酸痛疼，麻痹，爸爸妈妈，卡会救紧嘞。 早两地，暗时两地，那无改善就对啦。以后我的节目你拢卖听，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阿家恁敢捌听人讲，一斤七千二卖恁七千块，搁有咧卖恁半斤呢？就是因为我细汉三家的家庭，老爸无通食，怨叹讲家己想要食一斤鸡，都无在条买。我知影爸爸妈妈趁钱拢真辛苦，我予恁买半斤当去体验看卖，予恁买半斤，一世人享受一摆，食真正的牛板肉甲鸡，治好你的骨头酸痛症，唔免讲着搁去开刀，唔免着搁去找西医，咧换人工关节，咧请外劳，咧举拐啊，咧举椅啊，吼，咧举四脚架，举三脚架，举轮坐轮椅，中辈时代拢总唔免一通电话。改变你骨头的一生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咱这正一比一嘞哈，好撇色的吼、哦，一处六角啊，同学的金针菇，迄下骹拢有一个八卦形的，这届家宏家己监督的哈，啊，这届若卖完，今年可能嘛无机会通去卖恁家哈，因为阮的家今年足欠货，尤其正是世界咧战争，要进口足歹入来吼。
6: 而且这中药材拢起三倍啦，所以哦，咱哦今仔日是绝对无趁钱的。要咱爸爸妈妈顾咧筋骨咯，筋骨咯酸痛，筋骨咯疗灵，就是爱靠咱的骨棒落加加来帮你做调查。咱啊，这早暗咱用这保温杯，甲泡两滴，甲当作滚水啉就可以啊。也是讲，咱要炖鸡、炖排骨，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拢总会当啉。囡仔当咧当正，当咧抽悬咧，也是讲，咱啊停经了的爸爸妈妈，咱啊如果本身人骨头已经开始咧酸抽痛，恁啊如果退化性关节炎，也是骨质疏松的。拢总会使来输入咱的骨板罗加加，

0: 阮数字较含慢呐，哎，
1: 都别啊，拢无物件。
0: 你为虾米要卖甲两组？
2: 哦，恁即阵我三十步啊，我正常搭交红尾安尼要起落，都系未起落咧，拢用手抱，即摆拢唔免安尼。
0: 哦，即摆拢
1: 免抱啊，吼。
2: 对啊。
1: 哦，安尼你会干？
2: 啊，
1: 阮
2: 若、
1: 啊、
2: 要久做工课，拢做啊要久啊，久袂落，啊，即摆久咧，佫爬袂起来吼，即摆食到迄脚头骨拢真软了
1: 啊。啊，你会感谢我，我就是交红本人。
2: 哦，我就是
1: 讲
2: 你，
1: 啊，
2: 你拢
1: 定无回。无啦，阮遮平真久，阮只是真久
0: 无买
1: 啊。
0: 真久
1: 无买
0: 啊，
1: 系啊，因为都无。
2: 拢买无啊，拢开始恁小姐拢讲无回啊。
1: 啊，即届拄啊打空好俩。
2: 系啊。买好的产品一定爱定定有啦，唔通讲拢定定咧互买无。
1: 啊，拢买了钱的，你敢要常常买？
2: 哦，就增加到尾啊，啊，互这许大人，甲这许大人斗老岁仔人斗三工一个。
1: 拢了钱呢，这啊，哎呀，哦，你好心诶。
2: 哎呀、啊！哦，无你安尼好，刚才你我咧讲旧闻咧，无我咧真正连做工课都未做啊。
1: 嗯，安尼甲你恭喜啦吼。
2: 当
1: 时会寄
2: 来。
1: 明仔载甲你
0: 寄，明仔载寄到你手嘿。
1: 系啊。哦，好，来电来寄咧哈。来回了，啊，电话拢满线啦吼。
0: 嗯。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这八月大家拢一买再买啦吼。啊，真正讲诶，咱讲实在，家宏诶古板路甲家。啊，拢是我家己监督的啦吼。
0: 嘿，
1: 哎呀，啊，今日就对啊啦吼。我今日搁开放啊一个物件啦吼。
0: 是
3: 是。
1: 啊，他都话阿伟，因家讲安尼啦，看到这么侪电话，这么感动啊，来回了。
0: 你好。
4: 哦，你好
1: 哈。
0: 哎，
1: 小姐，
4: 我
1: 一斤
4: 好
0: 无？好，你一斤啊，好。好，你等我一下哦，你等我一下哈。来回你好。
5: 喂，你好。
0: 嘿。你
5: 要我买来先买细组的吼，
0: 好细组的吼，好，
5: 啊，
0: 你电话也来啊哈，好来，
1: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啊，我安尼啦吼，啊，阿伟，
0: 嘿，
1: 啊，甲既然要红做一届多黄金啦吼，
0: 是，
1: 啊，咱公司本来啊推出一个酸痛大补，
0: 对，
1: 大家真。有效啦，
0: 吼！
1: 啊，迄一袋一百块，
0: 是
1: 啊，一包三袋，
0: 嗯，
1: 啊，今日我是讲安尼啦，吼，啊，两个拢走出去听电
0: 话，嘿，我倒太无用
1: 了，啊，我已经送一斤啊，
0: 是，
1: 我是讲啊，无安尼啦，吼，
0: 嗯，
1: 今日恁都互恁内功外用啦，吼，
0: 是，
1: 只系胃内底生出来，外口酸痛，胃内底降好入去，你甲送五包啦，
0: 好，
1: 吼，啊，我甲送五包啦。安尼啦，买三斤送一斤，那个加送十包，生态大包三千块呀、啊！来，
0: 哪位哟？
6: 哎、欸，我中华。
1: 嘿，来你中华，来。
6: 我中华区。
1: 来来，你要去古板路甲干你啊？
6: 嘿。
1: 要几斤啊？
6: 啊。
1: 要几斤？
6: 我要一斤。
1: 好，来等
0: 你讲咧。一斤吼，你等我一下吼。
1: 来，长辈时代，安尼恁头段若听到的，会记钱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嘞，搁加送恁十包酸痛大补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干那这十包酸痛大补，得价值三千块啊！
0: 无唔对，
1: 加赚的啊！啊你酸到底，痛到底，打到底，好到底，啊你吃咱的牛板肉甲脚，酸底痛底，甲你生底，甲你治疗底啦！吼、哦，对酸对痛对治，治对痛治对酸，拢总甲你治起来。吼、哦，啊，食软骨嘞，软骨嘞未生，吼，你软骨再生，顶骨未生，你若骨质疏松诶，佮兼甲你生顶骨，啊，他拄啊，阿伟咧甲我讲吼，看到大家安尼满山满家安尼，伊家、
0: 啊、
1: 己即块酸痛大补，公司本来要用卖，
0: 是，
1: 伊昨家己有几十包啊，摕出来送人啊，啊，佮招我甲斗送，送十包酸痛大补，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吧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
0: 咱哦，今仔日啦，细组的哦，咱啊半斤的，还是一斤的，要改吼，得大组的，买三斤送一斤的，爱趁钱嘛。哦，今仔日只要敲电话，定讲得大组的两万二，除了送一斤以外，阿伟甲家宏哥送十包的生肖大宝，要咱长辈是大，要咱爸爸妈妈厝内在顶家宝，甲传起来，都一生咱大都一，都一听大都一。咱啊如果有生骨轮听骨杂嘞，咱除了会当泡咱的毒。这古板肉胶胶来咧做使用，咱外口同款会当使用咱的酸痛大补来甲做使用，拄只讲哦，内功外用啦，这真正是哦，个人讲着嘛，酸痛就多了好利利啦。
1: 该生哦生出来，啊该治落来哦

0: 子落来，吼、哦、啊，咱要生出来，咱就爱靠古板落个加，解表止酸痛，咱用咱的酸痛大补，先甲消炎，先甲止痛，安尼我阿你讲，保证互你生定软骨照顾啦吼、哦。啊，我讲啊，全国若要食古板落个加，食一摆加红的试看卖，你会感觉讲啊？无采你过去听人遐尼侪电台，听过人十年诶电台，浪费听一届啦，吼、哦，浪费三十档，拄啊敢若听一届，听了有价值啦，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有诶我都甲你讲啊，过去都一斤咧卖万二万四万六诶，拢食无效诶啦，今日我一斤卖恁偌济，卖恁七千块，搁送你四两，啊半斤诶爸爸妈妈，你若要甲做体验诶，半斤诶三千六。全国家教人咧卖三千六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七千个，全国家教人咧卖三斤送一斤个，两万个嘞，佮加十包酸痛大补。中北时代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啥物都无啊，来位了。
1: 哎哎，我买一斤。
2: 你要买一斤吼？咱洛江人对无？
1: 啊，新港人
2: 哦，新港
0: 吼、哦，新港这嘛一个腔啦吼、
2: 欸哦，你等我接电话下来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酸骨轮痛骨折，袂久袂啊，袂徛袂坐，手袂压，关卡袂起来，袂腰不拉只，我就讲啊，打着脚底点的擦的，啊，脚麻手臂的啦吼，即个筋骨路袂了灵的，脚会旧紧的，吼、哦，按骨那紧的，慢慢的就对啊，慢慢啊咧翘骨生骨刺。吼、哦，啊，我就讲啊，酸痛疼麻痹，吼、哦，风湿性关节炎，酸骨轮疼骨折，腱酸酸骨轮腱疼疼骨折，风来抽疼，雨来湿疼，尤其正时出去吹着冷风、寒风刺骨。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位了，
1: 哎，
0: 来了，
1: 来
0: 要
2: 多少？要一斤呢，还是要半斤呢？
1: 我买较济个，
0: 三斤呢，送一斤啦，吼。
1: 好啦，
0: 还买三斤送一斤的才会好啦，较戆的嘛，买三斤送一斤的，爸爸，这真正有够赞的啦。
1: 我是捌买别人的啦，我是买你的
0: 吃。啊，你我的，你吃别人的，搁吃我的，你试看卖，加戆的用性命甲你挂保证啊！哎呀、
2: 啊，好啦，你等一下，你
0: 等一下。哦，我讲啊，我这一比一的，全国加无人敢我比赛啦，那全国加哦，会当讲来办一个全国比赛。好个的就对啦，我敢讲我的第一名，我会捌在国外做过临床试验。爸爸妈妈，我用纽西兰的厝落角，用同学的金针菇、太极、婚姻名，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人啥拢爱有日月星，我都甲你讲啊，爱有阴阳啊。古属阴，甲属阳，你爱50%50%，安尼一比一嘞，才会当治好你骨头酸痛症，肝主筋、心主骨，爸爸妈妈，甲你降肝火，甲你固神水，互你筋骨好照顾，软骨、定骨交生啦吼，互你减未生骨刺，互你减会当脚尾、手尾袂冷叽叽，佮兼互你骨头会软了，互你会爬山，互你会行路，互你会运动。我咧讲啊，头拄啊，迄个妈妈，迄、那个姐姐讲，伊本来脚要徛，都摆都抱袂起哩啦。
2: 对，嘿啊，
0: 来位了。
1: 喂。
0: 嘿，一位大姐。
1: 你袂加
0: 吼？嘿，古板落个加，来你
1: 袂。我袂袂一斤。
0: 一斤来电来加咧吼。
2: 吼、
0: 哦哦。啊，我咧讲啊，有袂拢赚着啦。啊，我讲我先来去卖人半斤诶。迄家大家嘛一斤万外块要卖好赚的，我想要卖3600，我甘愿无了无
2: 赚钱
0: 卖半斤的，因为我艰苦囝，我来自农村呐，我的爸爸妈妈含辛茹苦，所饲完的六个囡仔，每一点钱一块五角，都是用血汗去拼来的，我用着这个心情来咧对待爸爸妈妈，来咧甲恁做感恩，来咧甲恁做报答啦，来为了来相换。
1: 你遐是
0: 这卖古板落角加我加红。
1: 啊，迄安尼大组的
0: 迄。来，你要三斤送一斤的呢？
1: 嗯。
0: 两万的嘞。
1: 嗯。
0: 嗯，佮送十包酸菜大补来，你等下夹咧哈。
2: 好来。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即世人有可能你即个机会当买到遮俗的，吼、哦！啊，你连工来要甲阮买，阮的加同款有咧卖，但是无可能卖你一斤7200啊。
2: 对哦。
0: 吼、哦，长辈时代，我是今日因为阿伟的节目。甲嘉宏，阮暗时联合主持，啊，我才有法度甲公司争取这个节目，
2: 是
0: 为着要救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症，有诶骨头酸痛症食别人诶胶， 食甲就抓这世人，讲无爱去买家，强骗太济。
3: 对啊，
0: 啊我跟你讲，一届民主就甲套转来，甲家宏买一届来食看卖。这个老实人啊，农村的主题，我想啊，伫电台、伫播音界，深受遮济人肯定，遮济人信仰。因为我跟你讲，秀才爱秀名声，老母甲咱教的。我讲做药就是咧做道德啊！啊，我讲我是安那要卖恁半斤，有个人经济困难，有个人惊被骗去。我细汉看爸爸怨叹，怨叹讲无钱通吃。我讲好啦，啊无咱卖半斤的啦，无全国上要卖你半斤价，一斤拢卖卖你万外块，大家要卖好赚的。我今日佫兼卖你七千块尔，一斤佫贵四两，七千块中白是多。爸爸妈妈，啊那半斤的三千六，大组的就对啊，吃一组大组的，你若爱去换人工关节就对啊，钱拢我给你开啊，你的关节若爱去换人工的，我给你开钱啊，那吃一组大组的三斤送一斤的，搁送你十包酸辣大补，开你两万一，唔免换人工关节啦，组数差不多无啊，吼，啊咱来听歌，我统计一下组数咧，电话看吧，看看。控九七，控九八，哪位了，卢大哥？
4: 哎、
3: 欸，来了，
0: 哪位？古板老哥哥？
4: 是。
0: 买几斤？
4: 三斤。
0: 三斤送一斤来电来行咧
3: 吼。
0: 哎呀，这真正好用的啦。啊，我你讲爸爸妈妈变哪吃？透早甲泡两茶，下暗泡两茶，无后面咱坐卡电话来干交，咸物件互你体验。安尼你甲想，我就是信用两字保证啦。你甲我买，唔是。产品呢？你甲买是买两字健康，我卖你两字信任。阿伟，我看爱先听歌，
3: 是
0: 啊，无你做手
3: 做手做手超过啊，系啊，这麻烦你哦，搁卡电话个，甲头家争取一下。
0: 系啊，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恁先赶紧做恁家过来写，真少对的。第一首歌以后，会当搁卖恁，无我会甲恁讲啊。
3: 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来哈、哦，这首歌是咱高雄罗德谢大姐所点播的歌曲《咖喱小命命》。啊，当然啦，咱哦，中辈时代，恁啊点的歌曲，阮陆陆续续拢总会帮你做安排。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即摆交啊，佮他打电话咧，甲阮头家咧敲这组数，因为拄只真正除了无以外，佮敲袂啦，因为吼拄只电话拢满线。我相信咱中辈时代咧，爸爸妈妈拄只咧听节目，拢知咱电话是真正一通接一通啦。尤其拄只咧拢定半斤，拢定一斤咧，拢该三斤送一斤咧，为虾米？三斤送一斤咧，佫较会好，而且佫较优惠。今仔日咱啊，如果真拄只定一斤咧，咱啊家己一个咧做使用，咱当然咱一斤就可以啊。厝内底啦，如果咱有囝的时势，也是有爸爸妈妈，咱同齐咧做过生活的，咱会当哦炖鸡炖排骨，拢总会使炖咯。咱厝内底大大细细来咧做使用，因为即马寒人到位啊。用咱的古板肉加加来做补品，算上好的物件啦。
1: 啊，甲各位报告一个好消息啦，吼！啊，嘉宏经过差不多个正十分钟的时间，啊，头家讲写甲七点钟的时间到，
0: 写甲整点的对
1: 啊。不管恁要写三斤、写几斤的啦，吼！啊，伊讲最后一届优惠。哦，后届今年可能无机会卖啊啦，吼、啊，因为今年的家拢互订完去啊，
0: 对，
1: 吼、哦，啊，阮搁连即时的节目，阮都也搁无物件通卖，吼、哦，啊，所以讲我先甲起来，啊，暗时即档，啊，互阿伟，啊，甲家宏，甲阿发阿财联播，啊，今日咱咧就最后，爸爸妈妈。你着若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吼、哦，食五千年老祖先的智慧，古板六角家，咱用古法炼制，十天九暝哈，自然风打一比的，用一处六角的，即届我甲去看，迄六角一堆拢几十斤的以上的啦吼，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酸骨轮痛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拢总有效吗？来位了。
2: 我
1: 搞
2: 换，
1: 嘿，
2: 我要买三斤
1: 的
2: 啦。
1: 好好，来，我刚才你为迄碗无要来
0: 无
1: 啊？
0: 哦，来等
1: 我
0: 一下
1: 啊。我就讲啊，手袂举，拳脚袂举，来，他带迄个妈妈，你看伊讲到外赶紧。
0: 嗯。
1: 伊较早是袂做工课，吼、哦，啊，即马安尼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到讲工课有够够做。我屏东有一个人客。叫春潮啊妈妈，原本卖蛮盐水啦，伊讲遐做臭盐水啊，芳盐水，
0: 屏
1: 东有一种，屏、东有一种盐水，唔知讲啊做啥物盐水，结果食咱的古板肉夹夹，食夹会当去蛮盐水，所以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一定爱甲买当去食，一世人无食过一届古板肉夹夹，你卖讲你卖食过骨头酸痛的啊，
0: 来喂你好。
2: 喂，你好，买这
0: 古罗
2: 加三斤送一斤
0: 的，三斤
1: 送
0: 一斤
1: 的，内行
0: 的吼，内行
1: 的。啊，中辈时代，啊，今日一斤，我阁甲恁最后介绍哈，一斤七千二，送恁七千块，阁送恁四两啦吼。啊，那半斤的啊，三千六，吼，啊，恁若买三斤送一斤的，今日阁送恁十包酸痛大补，破纪录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为着要救好恁的骨头酸痛症，为着无让恁举三脚椅啊、举四脚架，无爱让恁坐轮椅，为着无爱让爸爸妈妈过着无尊严的生活，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卖阁换人工关节啦，咱把钱省起来，咱食的生的永远咱家己的，半暝袂翻身、袂变平、袂落眠床卡，困爱叹气心的，你拢总来甲食，袂扭裤的啦。吼、哦，我就讲啊，有诶，干那要旧咧上便所，旧诶落爬未起来，啊，有诶未穿布拉食诶，长辈时代来食咱诶旧板肉夹夹，啊，我讲啊，伊即甲你听完过本啊，即甲你入肝心、肝主筋、心主骨，太叫恁娘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今日咱阴阳照顾啊。
0: 来喂你好，喂你好。
2: 喂，
0: 我
2: 一斤，
0: 买一斤
1: 哦，好，来电来
0: 聊聊哦，
1: 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恁家己好啊，把握这个机会哈。咱人要调节咱的软定软骨，咱五路要交通啦吼，筋骨路啊，神经路、血路要交通，吼、哦，咱爱食咱这个啊古板肉夹夹。正顺的一比一的啦吼。啊，我就讲啊，剩最后十分钟的当下呢，长辈时代。 福气的人，就赶紧卡起来买。你若要骨头酸痛好的你，无爱暗时翻身冰冰，会点的擦卡的旧筋的，会麻会擦的，我来甲你讲啊，赶紧甲卡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来维六，
0: 维六。
3: 你好，
0: 嘿嘿，
3: 要
0: 一斤，好，好，来斤啊，好，
1: 啊，感谢咱全国最中辈时段哈，啊，大家拢真信任咱，电话又搁开始咧满线哈，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啊，恁啊电话卡有当时啊嘟嘟叫，是因为生理好满线，吼，中辈时段爸爸妈妈，家宏伫全国举办六家，一年拢卖过了千斤，卖过了万斤，就是因为食出口鼻啦，来话了来明得啦。嘿，来妈妈。
4: 我迄落，家己我只有捌甲你叫叫牛迄落出去食吼。
1: 嗯。
4: 我迄落甲你订这三斤嘞。
1: 好，来，你食了，食了好无？
4: 袂歹吧？
1: 袂歹吼，安那袂歹。
4: 啊，就叫骨头酸痛，你食得着冰冰啊？你开安尼顺顺啊？
1: 顺顺啊啦吼，嘿啊，这路得个三明里个。哦，妈妈好，多谢你，你电话给
0: 你哈。
1: 这拢听友起来，甲咱
0: 哦啊分享。
1: 啊，我你讲，你卡起来，你若食了好，你无一定爱买，你甲我斗分享就好。吼、哦，咱讲实在，咱若食了长筋，咱会当买当来做保养。啊，你骨头甲用三十年，用五十年啊，爸爸妈妈，铁啊用久嘛会生锈呢。啊，咱的骨头用久，买含烧，买怕讲呢，莫怪你的骨头酸痛，莫怪你的骨质疏松。啊，我来讲啊，咱的古板罗嘎嘎一比嘞，全国上赞嘞。今日食，明仔载要随和你有感觉。上家安尼大声讲，只有家宏家辉，伫节目家安尼大声，甲你挂保证，甲你当人家名。今日古板罗嘎嘎要甲你食治疗，食甲你定软骨矫正，甲你舒筋寸骨。趁金话会，吼、哦！我来讲啊，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趁金串球锁棍话会，啊，健身身骨轮健听听骨质的，脚会麻痹的，脚会旧筋的，会酸会抽会麻会喘，拢总会当个吃哈。来喂了，
5: 喂，
1: 啊，搁甲
5: 恁
1: 家定
5: 一
1: 组
5: 三
1: 斤啊？哦，明明你是免钱的
0: 你啊，你是袂开
5: 炖的。拄啊好嘿啊，拄啊有要买啊无，拢不时啊要买，拢买无啊，加买一撮啊。
1: 好搞在你真正，你真正巧的，因为阮只是搞钱，还佫袂摆到要买，就是代表无货，吼。
5: 系啊，无你讲你是也无得买啊，啊你拢不时啊欠货买无。
1: 系啊，所以讲你暗时爱听，只是爱听啦。有当时啊，只是若买无到，就来买暗时的吼。哎呀、啊啊，来等你家咧哈，
0: 好好、哦、
1: 来啊！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即个有爬过有食过，大家拢烧钱买，
0: 是
1: 哦。因为有诶咧听日时诶，较少来听着暗时诶节目，啊，但是我日时诶节目全国联播，互你安心俱乐部，嘉宏甲小安主持，全国大家拢知影，我诶产品是用生命挂保证，包括我诶物件伫电视台卖甲拢一白一中吼。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啊，你都无爱去酸，无爱去抽，无爱去疼，尤其你咧举三脚椅啊，医生讲你这哪骨软骨哪骨退化，爱换人工的啊，
0: 对对，爱去吃多
1: 啊
0: 吧，
1: 啊，叫你去咧做福建的啊，吼，啊，生骨刺的，生南山肉，生软啊，迄、那个土肉上的吼，你赶紧甲卡电话起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吼，要让你吃酸抽疼麻痹，全部拢总有效，来位
0: 好。
5: 哎、欸，你好，我要一斤哦。
0: 好，你要一斤。好来，等一下哈。
1: 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哈。今日你买这个物件，你开七千，你会当免挨刀啊吧？你开两万一，会当甲你食长筋。我今日甲你卖三斤，搁送一斤。全国都对啊，你今日甲我买四斤加啦，三斤送一斤，你甲别人买无斤半。
0: 对。
1: 我今日甲你挂保证。
0: 是。
1: 而且效果搁无我的十分之一啦。我刚安尼甲你转现卡嘛，吼、哦！我的家是全国上好的，来位了。
6: 你好，
1: 嘿，
6: 我借问你吼，
1: 嘿，
6: 那有糖分敢袂
1: 食？诶，食是，那我你讲妈妈，有糖分就正爱食咱这种家啦，迄种药家你就袂食是啦。啊，咱这就是拢无南药啊，干那古板甲六角，拢总会当食，嘿啊。
6: 袂胆固醇管
1: 啦。保证袂啦，
0: 完全无。
1: 这矿内底上油的加汁出来呢，嘿啊。这上好诶哈，
6: 哎呀，
1: 来点那个
0: 咧哈，
1: 啊，中辈时代，你有胆固醇过悬诶，你有糖尿病，你有高血压诶，你有癌症诶，你咧细伢子诶，拢总唔免甲烦恼啊，拢。 拢总会使食，因为内底拢无南中药，中白时代敢若顺个古板落去，是安怎？阮要南顺个古板个落去，因为都是真济人有慢性病袂使食。过来，第二，别人拢节省成本，阮是真本真料个啊！爸爸妈妈，风湿性关节炎，慢性个退化性个关节炎，类风湿性个关节炎。来个吃拢总有效，透早两袋，暗时两袋，中辈时代爸爸妈妈，这袂动火，互你食骨头酸痛症，手袂举悬，脚袂自然，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爬楼梯，脚袂自然，会救紧的。中辈时代你个吃拢有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今日我就讲啊，我的古板六角家全国上好个啦，因为干阿阮用顺的尔。阮是一比一的好白色的，正定家啊，定家这世人，你若买食一届看卖，你就会感觉讲你过去有够戆的，开有够侪冤枉钱的，拢去买着人迄啊软家，啊那无就去买着吼迄种啊，
0: 无顺的，嘿
1: 啊，控低啊皮啦，控低皮啦，啊控低皮，无怪你咧食胆固醇的关咯，吼啊咱这是正的哦，这家伙家己拢有去监督着。吼、哦，这正一处落脚，正为纽西兰打进口，啊正动物的金针菇，我讲啊，咱人阴阳爱调和嘛，招菇属阴，角属阳，就是咱查甫查某，人讲是安那爱阴阳调和，是安那爱日月同行，吼、哦，那无日头倒来月亮，吼、哦，啊我讲啊，那无阴倒来阳。吼、哦，所以讲啥呐？咱人的污浊都是像一个太极，啊，咱的古板落脚都是啊，做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互你酸痛好哩哩啊！中辈是大爸爸妈妈，一世人毋捌食过一届纯正的古板落脚家，甲家王甲阿伟的试看卖，今日一斤卖你七千块，佮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啊呐，买三斤的，今日佮特别送你一斤。迄间家宏送你诶，阿伟甲我阁送你十包酸痛大补，
0: 是，
1: 干那即十包酸痛大补着三千块啊，
0: 对不对？吼、
1: 哦，中辈时代，安尼你加多啊买偌济？买万，万八块，
0: 对，
1: 万八块多啊买着三斤送一斤啦，吼、嗯哦，啊总共钱额是两万二咯，吼、哦，三斤送一斤，三斤两万二，阁送你一斤，等于四斤两万二，中辈时代。买回去吃一次看看，吃好长筋，整家伙都可以吃，炖鸡炖鸭炖粉饺炖饭，你若长在酸长在抽长在疼，再放两块猪尾当骨肉给你带路。
0: 来喂你好，
1: 米秀啊妈妈，嘿，来要古板肉干干哦，
3: 嘿，
1: 来，
0: 你要你要二斤的吗？还是三斤的？
3: 我
1: 是
3: 三斤的。
1: 好，来行
0: 的，来行的哦，
1: 好来，
0: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好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拄只订半斤呢，订一斤呢，即马要加三斤送一斤呢，爱谈最后的
1: 这个时间啊，
0: 对哦，因为哦，咱过了今日，有可能爱明年才有法度，搁卖到咱只正圆正顺的这个古板六角架啦。所有电台通路要去到正顺，要去到介绍正俗的，干那咱互你安心俱乐部才有这个优惠呢。爸爸妈妈，今仔日细组的咱就是半斤，优惠三千六。一斤呢，一千块，搁送四两。你若如果一届买三斤，送一斤呢，阿伟甲家宏搁送十包的这酸痛大补，要咱爸爸妈妈会当，予咱哦酸抽痛症，予你好利利啦。今仔日左手最后剩三分钟的时间，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1: 爸爸，你倒来，迄个手咧袂举悬的，袂举袂啊，吼、哦，啊你是你袂半翘举的。吼、哦，啊，我都讲啊，袂有靠起来放尿，敢若惊去便所，惊袂到，切咧切咧，切巴扯尿的，迄种的，就是你的骨头酸痛，拢严重啊！啊，你后日举三脚架，脚出无力的，就是你的筋络歹，吼、哦，你的骨质疏松，食咱这会当互咱气血拢通，会当顾咱的筋骨络照顾。来，喂，你好，骗我妈妈，嘿，妈妈，来，你要古板落脚架。
3: 嘿，
1: 要几斤呢？
3: 啊，要一斤
1: 呢。好，来，等下家咧哈。好，等下家咧。
0: 来哦，哈。
1: 啊，等下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哈。啊，人讲搞买个物件，看下你咧搞做工课啦，哈。啊，讲实在，阮这家今日大优惠，哈。啊，全国无人卖只俗，卖只顺的，你买一届 你会感觉讲你过去是安怎？
0: 台湾拢钱，
1: 听会主持人的，用骗遐侪钱去，吼、食无效，而且佫开时间，佫了冤枉钱。啊，今日听咱的节目，一门就对啦。哎呀、啊，这都哪像咧钓鱼啊咧？一门全咱这个周律，听到嘉宏佮阿伟咧卖物件，一门就甲你治好你的身体听麻痹，一门就甲你截掉你的镜头。安尼才袂了冤枉钱啦！咱的钱拢足辛苦赚的，自少年艰苦赚钱赚啊老，咱来好好啊去运用，好好啊去把握。嘉宏来自龙川的子弟，阿伟嘛是来自溪湖龙川，阮拢有看到爸爸妈妈骨头酸痛的痛苦。
0: 是，
1: 今日用上大优惠啊啦吼，一斤七千，七千二送你七千，送你四两，半斤的三千六，会巧的买大组的啊！三斤送一斤，搁送十包生料大包。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0: 哪位你好？哎，
7: 你好。
1: 哪位？古板罗家家。
7: 罗家家。
1: 哎，哪位贵斤呢？
7: 我要三斤的啦。
1: 巧的啦，三斤的都买别人的，买无一斤的来电话家咧。
0: 好人多呀吼！
1: 感谢全国最中辈时代啦吼！啊，咱后手搁有一点钟的，毛两点钟的。
0: 对。
1: 啊，咱继续收听啦吼！啊！伫只再次感谢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要治好骨头酸痛，啥物拢食无好诶！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咱明仔载吼啊，若听一点钟、两点钟诶，要落节目诶，咱明仔载空中再相会。啊，若继续听诶，啊，感谢恁继续甲阮收听。
0: 对，刷卡阿伟阿发阿仔，家宏为咱爸爸妈妈来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电台共享。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间晚上十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即摆，这应该是我为你写的最后一条歌吧。嗯，我最近过了算袂歹，我嘛总算要强签啊。我有做些代志想要甲你讲的，虽然讲咱即摆已经无做伙啊，但我到即摆嘛是同款。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D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正直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正直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食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视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整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式胃气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8-188-181-088-1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大家好，早大家早安，哦嗨哟，谢谢，感谢所有咱伫咧收听的最好朋友，逐天准时收听，每一天现场播出。我是吴三吼，开放的电话甲记号清楚，欢迎邀请大家拢总来上线，唔免纳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总卡会通，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直接甲恁欢迎邀请吼。唔知恁住诶所在有咧落雨无吼？台中是安尼吼，雨落几工咯吼。啊，咱拢总虽然无大吼，不离过吼，涂骹澹漉漉吼。啊，落雨天总是视线较歹吼。啊，咱特别开车好，伫外口在外拢总会记注意安全诶问题吼。那么包括即个时间，工课场也搁伫咧无用器材吼，拢总休困者。啉一下茶吼，欢迎大家拢总会记哈，啊，大家来敲一下电话问一下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

0: 谢谢，感谢，多谢所有好朋友拢总准时收听。来，这你好。
1: 哎，
0: 我啥无？哎，哎呦，廖廖大哥啊！
1: 哎，
0: 哎，你又搞啥？
1: 我，你今晚日期偌
0: 好啊？
1: 日期多久？
0: 哦，日期过来，你哪位才搞的呀？会会才搞的啦。
1: 啊，会偌久？
0: 会当囥啊，两年足足足啦。
1: 我顶下你买迄个几款的，有诶，今年十月咧。
0: 哟哟，俺到十月嘛，还过，到十月嘛，还过五个月咧，六个月咧。
1: 我知啦，但是我订
0: 了迄个
1: 你
0: 买两包。哦，包骨精丸，包骨精丸这新的啦。
1: 包骨精髓的啊。
0: 哦，包骨精丸新的啦。
1: 好安尼哦。哎、
0: 欸。
1: 安尼好啦，安尼大组甲用做来啦。
0: 大组就是十啊几只啦吼。
1: 嗯。
0: 后礼拜才甲你寄，拜你收到嘿。
1: 无啦，我迄个十五。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五号啦。
0: 好，安尼就是我甲你讲，十盒加一盒两万啦，吼。
1: 哦。
0: 啊，佮两领即个吼，曲奇牌的即个吼，两批吼。
1: 嗯。
0: 啊，佮五罐低山低俗力嘿。
1: 好啦好啦。
0: 即届你都较早，你老去听节目，唔捌只优待啦。
1: 哦，好啦。
0: 对无？
1: 我好啦 ，OK 啦。
0: 好好好好，谢谢吼。
1: 好。好，
0: 谢谢，好好好。好来，谢谢吼。所有好朋友听到吼，会记吼，庆祝母亲节来咱前进广告吼，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台东的这廖大哥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是住倒位，拢总会记哈。谢谢嘿，我了。来电话卡通就是爱出声吼，现场做恁拨嘿，拢总电话卡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坐。
1: 那个我检查挂了啦。
0: 好来。
1: 那个网友成功没有啦？那个李江山唱的啦。
0: 好好好好好，谢谢，好好好。
1: 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后来拢总会记吼，只要有咧收听吼，拢总啊听这表会记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是大长辈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咱上大的优待吼，大组的吼会买十盒加一盒，本来一盒两千，本来一盒三千，即马十盒就是两万，一盒剩两千，唔是干那安尼尔，佫加一盒，安尼拢总十一盒才两万块。只要存1818吼，咱拢总吼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哩一罐1500块，这吼拢总有咧卖，恁要买拢总知影一罐就是1500块，送你五罐吼。这个百货公司的大牌子，百货公司专柜吼，咱拢总有的曲奇牌吼，鳄鱼牌，这热天上需要一领凉凉凉吼，舒适叮当的凉被，拢总要送哦咱的好朋友吼。恁电话就是爱拨，电话就是爱卡吼。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安尼一盒十一粒在三万三吼，一盒三千，十一粒在三万三。即马十一粒才两万块，现差万三块。过来第三五罐7500吼，安尼你搁差7500，搁送你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凉感被吼，两批两领吼，150公分甲200公分的要送给你吼。所有咱的好朋友吼。都当中少年，大家真做做过头，啊，食老就是爱吼，兼顾身体和健康吼。透风如何，就骨头亲像气象台遐尼准吼。牙起来伫咧酸，牙起来伫咧疼，咱拢总会记吼。钙好补骨精吼，钙好补骨精吼。这一盒120粒，拄啊食一个月份，拄啊食一个月份吼。要甲咱注文，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卡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只要多吃一个月份吼，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脉骨折，生甲疼甲哀白叫娘呢。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吃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好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都脚头乌大腿骨拢总开刀过。 啊，包括腰脊骨伤着开刀过，两骨开刀过吼，坐坐袂调，啊，徛徛袂在吼，迄包括吼，屈拢屈袂落去吼，要弯翘要伸直拢总无法度吼。特别咱就是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才有这大礼优待吼，送上上好的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的这个科技牌的这吼、個，啊，这个吼，啊。上盖好用，上盖好价，即、这个吼啊，即、这个吼啊，两干杯吼，拢总要送互你吼啊，两杯拢总要送互咱好朋友吼。恁有要做文的，就是紧把握去，要反腐的卡手拢总爱用吼。诶，最多就是三盒送一盒，三盒送一盒，四盒九千块吼。买四盒本来万二，即嘛九千块，咱的第三滴水送恁两罐吼，第三滴水送恁两罐，另外。咱拢总会记吼，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 三 D 水两罐过来就是空气牌吼，啊，这个两批吼，我来互咱送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互咱欢迎你嘿，邀请恁吼。都拢总甲骨头够用吼，真侪时代中辈少年做甲要做事吼，你会记我课吼，咱的这个吼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买当食买当顾嘿，无咱优待就是紧卡手就爱用吼，谢谢。喂，你好来者。
2: 哎，喂，你好，喂，我南投市省考，我要甲你点一首《空手好鞋》的男子，张一林唱的哦。
0: 什么强唱啊？
2: 张一林唱的，
0: 像是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过。空手啥物？
2: 空手好鞋的男子。
0: 啊，迄帮人写好鞋，帮人写。
2: 好的，迄个好到迄个好啊。
0: 干嘛呢？
2: 嘿。
0: 我来找迄。什么是张一林？像张一林，我都毋捌听这歌声。
2: 啊，就早期有一个电视节目叫做那个白岩顺啊，白岩顺啊，主题歌就张一林唱的啊。
0: 倒一个，伊安怎写哈？
2: 伊就是一两三四个，那个字连着伊啦。
0: 阿林呢？
2: 林的那个，林的。
0: 好，我来找看卖啦，嘿，好，找看有无来，因为这吼，敢那唔捌报过吼，来拢总会记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无详细，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优待拢总无伫咧等人吼，要甲咱主文产品，要甲咱反腐产品吼，骨头够用吼，而且做真正徛徛袂调呢，屈屈袂落呢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吼，咱的这个吼啊，盖好包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吼，咱特别争取的优待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邀请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这个中埔家咱十几间配合的药房吼，这无问题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啊，恁若伫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啊，拢总甲恁用寄吼。桃园地区包括伫新北市、台北市、基隆，即拢从北部阮公司业务会去甲恁送到位。宜兰地区叫啊头城红兴药房送，台东的叫三台药房，花莲的拢总用寄的吼。啊，咱那伫吼分林家吼，所有分林关吼，咱拢总直接啊，阮后生去甲恁送到位。何必新港线西吼？何必新港线西？恁交代吩咐。阮后生拢总会去甲恁送吼，包括伫咱秀水花坛、大川、溪湖保研，恁都交代着拢总甲恁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 0800-88-9353 0800-88-93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来，空手好戏男女吼，做伙欣赏收听嘿。

0: 谢谢哇，这吼、哦、这歌我阁吼第一摆播吼，康修好戏男儿吼，也阁未歹听歌词嘛，真有意思吼、哦。谢谢，拄只咱这个吼集集吼，啊这无问题吼、哦，咱的补骨精丸，你讲我要细做三加一盒会使无？当然嘛会使吼，即马有买拢优待啊，买三盒加送一盒啊。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嘛千五啊！伊讲我进前都拢有买咯，哦，拢总 OK 咯吼，所以恁紧把握嘿。现场电话做恁半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紧把握吼。德山六国集集水利吼，这拢总无问题，包括伫民间吼，拢总叫公园药房来给恁送吼。看你要小组三盒加一盒，也是要大组是十一盒，一盒三千，十盒就要30000吼。十一盒就要偌济？十一盒就要啊，这个33000，即马优待就是20000块嘿。来，这你好，
1: 我是阿友，
0: 哎，你好。
1: 我家拢落雨
0: 嘞，
1: 拢袂
0: 衰。哟，落雨嘿，拢落雨都丢咩？
1: 阿妈，刚刚在落雨，
0: 迄一间。什么歌？
1: 落雨迄一间
0: 啊。好，来车好。
1: 今日进去啦。
0: 好，谢谢，好。
1: 感谢你。
0: 好，谢谢。我来落大雨迄一间吼，无问题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点歌就是这么简单吼，都反复交代，啊，我找到拢真紧做安排，较歹是有当时啊电话甲恁接无着，恁才搁加敲几摆啊，才搁加拨几摆啊嘿，0800-88-9953，0800-88-9953，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庆祝妈妈节大优待吼。小组就是4盒9000块，大组就是12盒20000块，小组送啊 D 三 D 四你送两罐，一罐拢1500吼，60粒的吼。啊，咱的这个吼，咱的科技牌吼，啊，这个两批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两批送一领，买大组的吼，啊送两领吼。你会记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同款吼。恁只要交代吩咐，拢甲恁送到位吼。南中华包括伫园林、社头、田中、丽水、永靖、参美、宝岛、溪州、埔心、陂头吼。啊，这拢总叫永靖金毛同药房，会甲恁送。反正唔管恁住倒位，恁就是敲电话吼，恁就是敲电话吼。无咱优待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2: 哎，你好，我三我吴炳奇，将我关播心乡比
0: 较。哦，好好好，免播个主持稿，播哎主持讲你播心对，嘿嘿嘿。
2: 哦哦，啊我给你点唱歌好
0: 无？哦，我想讲，若要买物件才播主持啦。
2: 嘿嘿，我给你点唱歌好无？点一句日语歌啦。快乐的出棒，
0: 无点歌，唔免阁好，无拢好啦。
2: 哦哦哦，快乐的出棒，日语的啦
0: 嘿。哦，阿姐爱来吹嘿，我较日语也较含慢啦嘿。
2: 哦，
0: 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拢总做恁交代吩咐，拢总 OK 吼。现场电话做恁拨吼。有要注文的才报主记啦吼。啊，若无你讲你住倒位着吼，安得使。若有要注文的，就要报主记吼。啊，我三写较详细吼。啊，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有在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在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吼，有要吼注文的吼，优待无等人吼，听众朋友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啊对大家啊妈妈的这敬意吼。啊，当然嘛，欢迎跩妈妈有咧收听节目吼，打电话起来，和我三甲恁讲一声妈妈节快乐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这个宏远林大哥点播落大雨迄一日。

0: 节听到当然，咱就是吼庆祝妈妈节特别清楚，教皇才大出手的优待吼。啊，我都讲过吼，不管你住倒位，拢总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拢总会记吼，先登记先欢呼吼。啊，教恁的时间这无问题。啊，今麦注文后礼拜会使，当然嘛会使吼。拢总电话卡号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脑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的真侪时代长辈，较早拢嘛学要做事吼，啊都弄着、靠着、伤着、拽着，迄包括真侪吼，啊脚头乌甲梯啊。包括开刀吼，拢总同款吼，啊换人工的关节了吼，你爱紧要紧透风如何，啊都夹起来伫咧酸，夹起来伫咧疼吼，肩酸酸骨轮吼，腰脊骨酸软疼无着冰心吼，啊包括肩胛头40腰50斤的，拢总会记讲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些老朋友拢总知影吼，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庆祝妈妈节特别的优待吼，是大长辈吼，迄楼梯咧爬一间一间，比咧登天较困难吼，啊，七甲艰苦一挂吼，咱和咱吼苦苦的路，弯巧真自在吼。八关八阶当中真省事吼，五三钙好补骨精，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甲咱注文呢，电话拢总卡通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喂你好来者，
1: 喂，
0: 哎高赞，
1: 哎五三你好高赞，
0: 哎你好妈妈节快乐，
1: 大家快乐，谢谢你啊！我点一条歌，点一条《一夜情》。一夜情。
0: 无啦，啊点歌，唔着讲你住倒位姓啥？
1: 我土城，我陈太太。
0: 哇，你无讲，无人知啦。
1: 哦，歹势。
0: 好来，谢谢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点歌吼，这是基本的电话咧，嘛，互阮知讲你住倒位吼。啊，咱车店才知影，像这土城吼，啊，这陈太太吼，你爱讲你住土城姓陈吼，啊，咱才有法度来甲你报条件，甲你邀请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隆重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开放的电话，大家买单拨，大家买单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谢谢。来，这个啊，播心的黄先生点播《快乐的出旁》，当牛版的，做伙欣赏收听嘿。

来，也阁有迄个梦游仙公庙，阁一掠情吼，这拢总来找找着才做安排吼。啊，咱听众朋友，你要点歌，唔免阁问好啊，唔好，咱可以的电话全开放，都只要伫两点到三点半，恁来点我拢总好，拢总欢迎吼。但是唯一的是，甲咱讲你住倒位姓啥，这是一个礼貌吼，安就会使吼，啊，唔免阁讲会使也袂使。甲既然开放，大家嘛会使吼，卖伫时间超过甲咱吼。啊，讲要点歌，安尼就 OK 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是五三吼。咱只要有在收听，拢嘛甲恁欢迎，拢嘛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中和吼，这阮林先生会去甲恁送，这无问题，有咯。当然現在都中，這個吼，咱的科技牌的這個吼，兩批都中要送給您吼，都中要送給您，只要您有吩咐，只要您有注文，都中OK，都中電話做您撥，都中電話做您卡吼，現場電話給記錄清楚，咱嘉義、台南、高雄、屏東，這就都中用寄的啦，寄到位回購才收錢，寄到位回購才收錢吼。介好保骨精的胶囊，当然嘛唔是今仔日，当然嘛唔是今仔日才推荐的吼。这拢总大家吃，大家都称赞，大家吃，大家都娱乐吼。甲咱骨头拢总够用，骨头拢总够惊吼，脚惊手惊，身体用命命。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嘿。现场电话拢总记起来吼，要注文要吩咐的。卡咱的电话吼，谢谢，来继续安排梦游仙公庙，谢谢。

0: 谢谢，感谢哈，拢总交代吩咐哈，都照时间甲您送嘿。喂，你好来者。你好。
1: 你好。我南州里的。
0: 李贤你好。
1: 过来给你点一条迄落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你这礼拜也未点吼？
1: 好，也未啊，过几啊工伊啊。我顶回给你点迄条客人啊的款式歌。含我要点的。
0: 诶，
1: 要听
0: 一
1: 条不讲，
0: 哦，
1: 安尼，啊，你播一条，我嘛头
0: 一届听着。你讲要今天要点啥？
1: 迄个新闻店的一领被单。
0: 哦，好好，来坐嘿。
1: 多谢你妈妈你啊。
0: 好好好好。
1: 有时间啊，讲暗时哦，讲的伤久，惊讲差着无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1: 讲一个，笑讲大家查甫查某，大家下骹弄门的过程，互你听。
0: 来讲讲来讲。
1: 啊。暗时，地灵就紧会卡着
0: 啊！袂啊，地灵外紧。啊，你若听厝边隔壁听着嘛，做会笑啊。
1: 无，阮厝边隔壁袂听着。
0: 无谁会听着。
1: 阮厝内人啊。
0: 我厝内人听着，那也紧。
1: 怕死人的面无啦。
0: 会讲咩哦？
1: 是骂人，家己歹势啦。安好啦哈。
0: 边个安那打你啊家哟？
1: 没啦，我的囡仔啦。
0: 哦，好好好，谢谢好。来，拢总会记吼。来，做恁爸吼，来开工来也紧吼。做恁俏谈吼，现场电话做恁卡通。我是五三岁，只要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来，姐你好。
2: 我三妹你好。
0: 你好。
2: 我鼻头姓林，我讲点一条歌啦。
0: 鼻头姓啥？
2: 姓林。鼻头姓林，唱杨静的一口气，杨静唱的一口气，三字尔。
0: 你这礼拜无点了？
2: 哈？
0: 这礼拜无点了？好啦，好。好，好，谢谢，好。我来拢总会记吼，鼻头吼，林先生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不用客气，大家拢总会当来上山，点播你喜欢听的歌曲吼。现场只要你收听的电话卡通的。各有一夜情吼，拢总欢迎恁。咱这陈大姐啊点播吼，所有好朋友，大家拢总来上线，大家拢总来敲电话嘿。无清楚，无详细，做恁问好清楚吼。0800889953，这个保固证的胶囊，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要求吼，咱拢总优待无问题吼，无咱优惠的吼，都拢总会记得紧把吼，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一盒拢总知影，一盒百二粒，一盒3000块吼，咱三盒送一盒，买三盒送一盒吼，咱佫送你吼，咱公司维生素的 D3 D 属你一罐1500吼，一盖两罐送予你吼，拢总卡电话去，现场电话甲记起来，欢迎恁多卡多拨多利用。

谢谢谢谢，对，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加上着吼风寒湿气重，你甲看卖，较早故乡代表的拢总吼家声遐听，拢总真明显比气象台较准，时代中辈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都骨头酸痛吼，拢总会记，包括吼，规身躯关节甲关节受连两骨啊磨损、受损、委屈吼，你拢总会记得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买当去食吼，对家己较好淡薄啊吼。庆祝妈妈节，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咱拢总会记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也阁有三首歌吼，一领被单一口气，阁有落叶食物吼，这吼咱拢总会陆续甲恁做安排吼。啊，咱会记得讲吼，庆祝啊妈妈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十一盒20000块吼，有咧食的拢总知影吼，买当去顾好吼，脚惊手惊，身体勇命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这一盒就是120粒。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拄啊好食咧一个月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特别拢总争取优惠，特别拢总争取优惠吼，只盒食一个月份，你税组就是买三盒加送一盒，四盒9000块。咱的维生素的 D3 D 属力，真侪好朋友唔知讲 D3 咧食啥，增加着咱食高骨头钙质的吸收吼，维持着咱神经肌肉吼，咱肌肉流失吼，肌少症吼，拢总无流吼，会当阁肥胖些吧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维生素的 D3 D 属力，这一罐1500块，你即马买咱的高骨头的。这 D3 两罐吼，都3000块，拢总无甲你收钱吼。另外，百货公司大品牌大牌子，咱这吼啊两批吼，科技牌吼，咱这科技牌两批，互咱送互你吼，咱拢总会记哈。欢呼电话做恁拨，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买三盒送一盒，就属3000。D3 两罐阁属3000，咱阁得。啊，科技的这吼两批，搁送予你吼，科技牌的两批，搁送予你吼，啊，105公分甲200公分，啊，这吼长宽拢总吼，啊，宽150公分，长200公分吼，拢总会记哈。要注文呢，电话做恁拨通，0800-889953，0800-889953，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桃园，包括新北市、台北市、嘉南，这拢总直接，阮北部的业务会去甲恁送吼。在咱中部地区，你亲像彰化市的叫红星药房吼，啊那太平、大理、乌日、雾峰，这拢总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在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无清楚做恁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吼，你到税组就是买三盒送一盒吼，第三送两罐吼，啊咱的这吼两批送一领，两批唔是凊彩十牌啊吼，咱这科技牌吼，啊你若买大组补骨精丸，本来一盒3000对无，十盒就要3万，十一盒33000。即马买十一粒20000块，咱的这两批送两领，第三第四你要送你5罐吼。恁会记哈，买当食买当顾嘿，无清楚拢总紧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紧把吼敲电话吼。天气咧变化，透风如何？
迄骨头真正比气象台较准，虽然咧举起酸酸甲痛甲，健身酸骨轮健痛痛骨巴骨折，腰酸背痛吼，真侪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影？都安尼吼，冰一身都无法度，手要举一罐都无法度吼。五三推荐介绍，五三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迄大家吃，大家称赞，大家都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在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在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补骨精的胶囊吼，恁无咱优待，请恁紧把握吼。时代长辈吼，家己人咧爬楼梯一间一间伫咧吸，你就知影讲，哎呦，真正比登天较困难吼。迄真侪好朋友吼，徛徛袂在。行无两脚，步路两脚稳落去吼。补骨精的胶囊，你紧甲买当去食吼。特别清楚的优待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的吼，四盒9000块嘿。咱这个吼，科技牌吼，百货公司专柜有咧卖这两批，咱拢总送互你吼。阁有就是咱的第三滴水你送两罐。电话先翻录，电话先注文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有要注文的拢总会记哈。恁电话做恁拨吼，电话做恁卡吼，啊歌曲也阁有三首吼，一领被单，一口气，落雨时雨吼，这三首歌较等的拢总伫后点前久甲恁做安排嘿。啊那都吼，电话有接无到的，会记加卡两摆啊，加拨两摆啊吼。谢谢，感谢。咱安排一首好听的这个宗教音乐，啊，恁若要找我啥物，同款电话继续拨，电话继续敲通吼。要反腐产品，要交关产品，要注文产品的吼，拢总做恁拨，拢总做恁敲通的。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谢谢，感谢。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金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金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金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金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只完整的扫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谢，感谢，感谢好朋友继续收听，也欢迎三点加入的好朋友，我是五三吼，大家拢总叫我五三吼。万贯家财三顿饭，千厝万遐一顶床，好业唔达咧一家，好命唔达咧用惊，财富享受对健康重视，没有凭良心道德。亲爱空中乡亲的各位朋友，家有用药，发挥智慧常识，唔好钱开耽误病症，巴肚伫咧做药毒，凡事有因必有果，健康才是一个宝。用中医做治疗，顾身体才是巧。谢谢，好朋友，现场的电话甲记录清楚，欢迎邀请恁大家来上线。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恁，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要点歌，要开讲，要俏谈，要破道，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无所不至谈，无所不至讲。只要在收听，隆重电话拨，隆重电话卡嘿，0800-88-9953。又待无等人吼，拄只咱彰化市中南路五段应该是快官家吼，蔡大哥吼，这 OK 嘿。您只要吩咐，隆重会给您送到位去嘿，谢谢。喂，你好嘞，这。请讲话。
1: 哎，哎呦，人家我站呢。
0: 我就是妈妈节快乐。
1: 我叫，也想叫一包大包。
0: 大包。无一只阿伯啦。
1: 迄落啦。四包就。
0: 四包一千啦，爱六包千五才有送落啦。
1: 六包，
0: 六包千五啦。
1: 啊，两千五四包六大块。
0: 无爱六包才有法度送嘿。
1: 六包，
0: 对，
1: 六包偌济，
0: 千五块，
1: 六包千五，好啦，
0: 好，你住倒位？
1: 五股区，
0: 五股区，
1: 荆州路，
0: 荆州路，
1: 四
0: 座，什么大名？吴大姐哈，妈妈节快乐嘿，谢谢，谢谢，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来，沈伦陈双唱的一领被单做伙欣赏嘿，我是五三。

谢谢，哇，树篮啊，这小姿势无问题吼、哦。要去会甲你试电铃吼、哦，来，恁拢装电话拨，拢装电话卡嘿。现场电话拢装卡好通吼、哦，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拿手机啊，拢装卡会通吼、哦。谢谢吼、哦，诶，点歌甲三点半也够有22分吼、哦，咱即歌也够有一口气，落后食物也未安排吼、哦，拢装会甲恁做安排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唔免立钱，唔免付费，手机啊拢总卡会通。庆祝母亲节，庆祝妈妈节吼。所有时代长辈会记哈，要甲咱注文，要甲咱欢呼的吼，拢总卡电话吼，保固证的胶囊吼。真侪好朋友啊，酸甲痛甲挨白叫娘呢，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吼，这就是你上介好的这吼、個，啊选择吼，弄着、磕着、伤着、摔着、骨伤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酸甲痛甲挨白叫娘呢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你到下早时食两粒，暗时甲食两粒吼，一天食两摆吼，互你吼背悬背低真流利吼。拢总会记得，袂阁酸痛伫咧吼，困了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的优待吼。听到就是爱紧把握吼，大组的就是十一粒吼，本来一盒3000，十一粒33000，即卖20000块，要阁送你吼。维生素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要送你5罐吼。咱的吼，科技牌两批送2领吼。啊！你若细组就是买3盒送1盒，4盒9000块。D3D4送你2罐吼，两批同款有送1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台湾海岛型的气候吼，真侪咱的时代长辈吼，见透风如何就夹起酸夹起疼，酸甲疼甲哀悲叫牛奶吼，拢总会记得比气象台搁较准吼。迄真侪好朋友讲啊，我都吼啊开刀过吼，啊那安尼天气咧变化，就咧酸，就咧疼，足侪吼。咱会记吼，健身酸骨轮，健疼疼骨白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来，落后食物。

0: 吸收的，啊，佫一时啊，佫个食啦，哎，念都好呀。
1: 对，啊，这真正袂志气，因为是啊，咱脚头甲脚头的软骨吼，
0: 对啊，
1: 就是拢磨损去了啦。
0: 啊，我系迄，我系迄山友啊，
1: 哎，
0: 啊，我伫行路行溪头的山友吼，
1: 哎，
0: 也是讲伊的脚不舒服，啊，我有扎去，啊，我两粒要食，哎呦，那真好用，过来啦，
1: 真好用吼。
0: 哎、欸，阿姨讲，我讲这也无怕，无怕怕怕怕身体。
1: 对咯。
0: 我检查也无安怎，我检查体检唔捌讲这哦，打安怎唔捌啦。
1: 哎、
0: 欸，
1: 啊，为个天气啦，咱得爱平常时保养较先过啥啦。
0: 系、欸、啦。
1: 哎、欸、呀、
0: 啊。啊，我想说，甲你点歌。
1: 好。
0: 这拢台语俩少。
1: 国语、台语、日语拢会使。
0: 哦，好。嘿、
1: 欸。
0: 来，国语也蛮使安尼。我点一条无言的结局啊！
1: 哦，有这国语诶。
0: 迄个罗淑芳加迄个向晴，加迄个
1: 林淑龙。好，啊，食好就甲阮斗小报啦。
0: 会啊。
1: 啊，但是有诶听袂落啦。
0: 啊，你这甲多一工为止？
1: 诶、欸，这吼妈妈节甲这礼拜拢还阁有啦。
0: 诶、欸，因为我山友吼，我明仔载应该问伊，伊伫困啦吼。
1: 啊，这你呐，伊呐安尼吼，大组十一粒吼，两万上会好啦。
0: 哦好好、啊，我
1: 来解
0: 问啦。
1: 你若无到你这安尼买起，到时你两个公家啊。
0: 哦好、哦，啊我解问啦。
1: 好好好，啊即马就是岁租三加一啊九千啦嘿。
0: 好啦，即马我系先写呢，啊如果若买吼，明仔伊也买，我再来。
1: 好。
0: 再来讲，因为伊即摆就岁交了免人
1: 看。哎对对对好，谢谢、欸、啊，真好用，都为唔怎好食咧。
0: 哦，足好用诶。
1: 足好用诶吼。
0: 换只细粒啊尔，啊有够好用。
1: 啊那脚头咧行路嘛，加上有力。
0: 对啊，哦，我伫南开大学咧行路吼，行咧一工行半点钟诶，行路啊，骑梯马半点钟安尼吼。
1: 哦，安尼真好。
0: 因大家拢无做老行吼，拢行一步两步，行两年都咧休困，我拢行较爽咧。
1: 哟哟哟，啊，再甲阮斗介绍嘿。
0: 哦，
1: 好好，谢谢谢谢。
0: 谢谢，再来坐。
1: 好好，妈妈节快乐，好，谢谢，来，拢总会记得你看。大家拢总会啊，敬欢呼、敬祝文吼，好用食过你啊看，这敢会使乌白讲的，袂使乌白讲的吼。恁拢总会记哈，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咱拢总买天气啦吼，四十二年厝的嘛才70通岁呢尔吼，咱都吼身体甲顾健康，俺都无唔对了吼。都吼、哦，互你安尼吼，苦苦的落去吼，行行安尼吼，百官百家真自在吼，带好保骨精的胶囊，啊人拢知好注文，啊你嘛爱紧注文吼，无咱又在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带好保骨精的胶囊吼，只就是3000块。咱这当中吼，珊瑚钙吼，海底酸哦，这转数转数吼，恁会记哈，要予咱优待金八去，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来一口气吼，杨静唱的做伙欣赏收听。

0: 谢谢哦，谢谢哦，拢总会记吼、哦。恁拄只电话接无到，恁搁卡搁拨嘿，拢总电话卡号通吼、哦，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礼拜日就是一年一度的母亲节了吼、哦，咱会记吼、哦。诶，在时代中陪囡仔时岁少，就要来去了吼，当然嘛要来参加吼。那要互咱吼啊，这个吼，带咱去食好料拢嘛好，包红包咱嘛甲收起来，买物件咱嘛甲收起来吼。啊，咱拢总会记的吼。啊，有当时啊，我拢讲过，啊，囡仔吼真友好，早嫁新妇吼，迄保养品、化妆品我都讲过吼，咱的水当当就好了吼。你甲讲，免阁开钱，免阁开冤枉钱吼。咱这水当当的一罐来甲抹，就拢总 OK 吼，一罐吼啊2000块的，热天出门吼，面保护条吼，啊，佮有防晒保湿的作用吼。咱的这个水当当538水亮霜一罐2000块，嗯啊，唔是妈妈节优待已经优待煞了吼，即马就是一罐吼2000块吼，谢谢。啊，即马咧优待近百吼，拄只山顶波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吼。陈妈妈，这个买大组就是十一粒吼，一盒吼，一盒拢总3000块，恁家去算吼。十一粒33000，即马十一粒20000块，唔是干那安尼呢？山顶的大优待吼，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送五罐，咱的这吼空气牌的这吼凉被吼送你两领，送你两领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隆重邀请恁吼，要予咱优惠的，请恁紧把握机会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要予咱优待紧把握吼，买三盒送一盒，这小组的吼，第三的送两罐，两批送一领吼，9000块的。紧登记，紧欢呼吼！庆祝妈妈节吼！妈妈拢总会记，身体爱勇健嘿，身体爱健康吼！喂，你好来者。
1: 我上个早你好、
0: 啊。你好。
1: 我等你先啊。
0: 嘿。
1: 啊，我来点一首歌。
0: 嘿。
1: 吃下亏。
0: 想唱诶。
1: 查某唱啊，我嘛唔知三个。
0: 哦，我嘛知，唔是查甫就查某诶。
1: 查某诶啊！啊，我向我想要唱一只歌，看你帮我找看嘛。
0: 找看有无嘿？
1: 嘿嘿，我今日有无？
0: 谢谢，好。

谢谢，感谢哈，多谢。这个在咱阿母方的这个赵妈妈，感谢哈。大组就是十一立丢内行的，闽南中有伫咧顾，就是身体顾健康吼。来，甲大家报一下今仔日的日课吼。国历五月初六，今仔是拜三吼。旧历三月二十吼，哇，日子真水吼。写到过初祭祖，出火动土上梁，安床做灶立厝，安香立莲破土火化安葬。禁忌就是开工拿菜吼，冲着上到三十三岁煞南平。啊，今日吉时伫天光的卯时、子时、申时、点灯酉时，喜神伫西北平，啊，财神伫正东平吼。啊，那明仔载是国历四月，五月初七拜四，旧历是三月二日吼。啊，适合做祭祖，明仔载日子无水吼。咱会记得，那无足重那个跳过人过吼，冲着上低的三十二岁煞当兵吼。明仔吉时伫丑时、午时、未时，喜神伫西南平，财神伫正当平。和咱的好朋友作为行事的参考，我是五三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隆重欢迎恁；不管你住倒位，隆重邀请恁；不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七六开有迄个陈小云唱的啦吼，陈小云唱讲吼，啊你是七六开啦吼，啊那正七六开应该是查甫唱的哦嘿，所以讲吼，我甲你报陈小云唱的吼，七六你是七六开吼，来，咱住倒位拢同款吼，海岛型的气候吼，事实长辈时代大家较早嘛真做做过头。咱来讲过这個、啊，骨骨头上好用的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这个吼，补骨精的胶囊，吃百二粒，拄啊吃一个月份吼，下早时空白吃两粒，暗时嘛空白吃两粒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吃吃一个月份，吃吃一个月份吼，吃拄啊好3000块吼，吃3000块吼，有要注文的电话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和咱吼，脚上手人骨头真溜俩吼，八关八阶真自在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恁某咱优惠的就是爱紧嘿，隆重紧把握吼，来这里吼。

0: 哎，
1: 麦姐哦，
0: 哎，我生啊，
1: 哎，你好哦，
0: 嗯，人无提来你过去，
1: 哎，今仔日来客啦，
0: 唔是，今仔个明仔日我无提，
1: 哦，好好好，
0: 再来，
1: 哦，好好好，我妈妈吼，
0: 哎，是，
1: 哦，我落雨较细哩个，
0: 哎，
1: 哦，俺叫伊。今仔明仔无对个，叫伊拜五才送吼。
0: 嘿嘿，对。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哎，我想讲长下来。
1: 哦，好好好好。
0: 不来。
1: 好，谢谢哦嘿。
0: 嗯。
1: 好。
0: 好，再见啦。
1: 谢谢，好好。
2: 小姐，笑一个五仙哦。

0: 这些清水的蟹妈妈吼，对，你都会记吼，空腹吃两粒吼，下早时一摆，暗时一摆，安尼就会使。啊，咱的低山低俗里吼，我都讲过吼，这项真好用，啊，真侪拢唔真好吃。这吼吃这低山低俗里就是帮助咱吼，啊，你吃这骨骨头会当好吸收吼，啊，包括喙齿骨头拢种够用吼，啊，会当促进着释放着咱吼。啊，食落去钙质，互咱的骨头好吸收吼，包括血当中的钙质，互你的平衡吼。另外，上重要的啥，咱较有回来肌肉流失、肌肉流失、肌少症的真多吼。你这落食吼，脚多淋巴、脚床皮巴吼，拢总会过你生巴、做巴吼。现场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我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会记哈。补骨精的胶囊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一盒多食一个月份3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的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0800-88-9953。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无咱犹太拢总近百吼，庆祝妈妈节，咱拢总福气吼，有福食得嘿，有福食得吼，欢呼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伫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拢总甲恁邀请吼。脚头酸软袂自然吼，透风落雨骨头先知影。脚头有换人工的，大腿换人工的，啊，包括两骨开刀吼，啊，这吼真正着安尼酸甲疼甲，迄腰脊骨酸软疼吼，要病拢总无着病，迄吼手拢总举袂起来，骨头甲各样规身躯的骨头，咱这关节甲关节小韧软骨啊，拢总要甲你顾。爱知好顾好用的物件，恁就是爱知影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的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草顿吼，这隆重叫万寿堂药房来给您送吼。包括伫咱国盛玻璃，即拢总叫万寿堂的，甲恁去送到位吼。有凡有主文的，拢总有准送吼。0800-88-9953，0800-88-9953，趁即马优待吼，当然差真多吼。补骨精的胶囊一盒3000，妈妈节优待买3盒送一盒，4盒9000块，4盒9000块，拢总吼俗3000，而且咱阁加送你。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吼，要阁加送恁吼两罐吼。啊，另外咱的这吼，啊好朋友会记吼，咱的这两批吼，空气白的两批送给恁嘿，谢谢。喂，你好嘞，这。
1: 高
0: 生啊。高炸，妈妈节快乐。
1: 啊，快乐快乐。我给你叫两个好骨精丸
0: 啦。哦，三盒送一盒啦。
1: 啊，我唔够骨。
0: 不要紧，啊，三送只，搁送两批，搁送两罐 D 三嘞，安尼你较会好啦。
1: 哎呦，一批，啊，我迄摆叫食迄款铁路的遐尼多嘛，拢食无。
0: 无爱食，爱食，买顿台食。你补骨精，我甲你讲，你补骨精丸都一工食两摆吼。啊，即马这 D 三你拢总甲加一粒落食。安尼骨头吸收会较紧，啊，搁互咱脚多淋巴、脚床皮肉无肉，拢会骨生肉。
1: 啊，我
0: 迄个，嘿，爱食加咧食吼，咱有回来就是袂提起的，嘿。
1: 迄落，糖
0: 跟
1: 迄油啊，迄嘛拢
0: 逐
1: 工拢
0: 有
1: 咧食。
0: 够咧咯，啊无啊袂提起的，阮阿母嘛逐工拢嘛爱食。
1: 伊巴肚背得咯。
0: 啊，袂，我多靠回来就是爱顾。啊，即卖又带较会好啦。
1: 啊，即卖
0: 阮嘛83咧。哦，安尼啊，佫差阮阿母，阮阿母89岁咯。
1: 对啊，你较
0: 济。嘿啊，三盒送一盒9000，你上俗啦。你是啥物人？
1: 我
0: 料理助理。哦，安尼袂安尼较会好啦，新店啦，啊，迄老朋友咯。
1: 对啊，
0: 嘿啦，
1: 同阮作伴啊，
0: 嘿啦，买起安尼较会好啦，吼。 嘿，三九千加一盒啦，四盒啦。啊，佮送 D 三本来就咧卖一罐千五，即马 D 三都送两罐啦。嘿啦，买起来都有带，都要食都有啦。嗯，啊，无顾身体，无要顾啥？少年话要拼死咯，即马唔拼。安尼搞哦。
1: 是到要死，
0: 哎呀，
1: 都
0: 嫁
1: 到
0: 贫大阿
1: 唔做。
0: 啊，袂啦，袂啦，迄艰苦已经过了，咱莫阁想歹较早艰苦的啦。艰苦是过了，即马就想好福气好运的对啦。囡仔时阵友好较要紧啦。
1: 钱
0: 放了了去，
1: 啊，
0: 就无
1: 钱
0: 哦，
1: 啊，
0: 即久
1: 安尼啊，
0: 好在
1: 囡仔
0: 安尼拖
1: 安尼。
0: 袂啦，
1: 袂
0: 啦，囡仔
1: 若真
0: 好
1: 友
0: 好
1: 对
0: 啦。
1: 请迄个外劳来
0: 咧，甲顾
1: 了
0: 噻。嘿嘿嘿嘿。
1: 迄
0: 个
1: 歹老
0: 爸无啊多啊！别紧啦，过去了，莫阁想伊歹了啦，嘿，迄拢总已经过去了吼。想开就好，嘿。
1: 啊，那是
0: 我再叫林先甲你送嘿。
1: 啊，
0: 对
1: 啊。
0: 好好。
1: 要
0: 记得你。伊会甲你联络啦，好不？好好，谢谢。好啦，拢总像安尼好丢啦。有咧顾虑，知影少年大家嘛做过头，啊，恁会记诶，要互咱优待紧把握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电话卡通吼，你会记哈？电话卡通吼，啊，咱拢总唔好挂断吼。恁会记诶，干咱五三家一日接听电话咧吼。都食得好，恁就知影了吼。有咧食，有咧顾吼，咱都安尼吼，啊来去自由吼，啊爬悬爬低吼，行动方便，安尼就简单了吼。少年有影，大家嘛拖吼，囡仔时岁几大军吼，啊拢总吼，啊歹运歹命拢已经过，即马就是要享受生活吼。只要有咧收听，拢总卡电话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欢迎，然后咧收听拢总甲恁邀请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无清楚拢总进门哦，清楚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庆祝母亲节特别精处的优待吼，一盒3000，两盒6000，三盒9000，你即马买三盒，咱就加送你一盒，四盒9000块。D 三 D 四，你阁送你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无收钱吼。咱的吼，科技牌百货公司专柜的这个吼，啊这个吼，两倍吼，拢总一领互咱送吼。恁会记哈，这吼一领5000+的吼，去百货公司专柜科技牌，你甲问就知影吼。要互咱送，恁就是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现场点歌咱已经截止了吼，拄只电话有卡无起来，甲你接无到，麻烦恁再搁拨，麻烦恁再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恁；老底收听，隆重邀请恁；老底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开放式的节目，多卡多拨多利用。0800-88-9953，0800-88-9953，来继续要来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啊，咱会记吼，做恁卡电话吼，无清楚，隆重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叶克田所演唱的《故乡的阿母》，咱庆祝母亲节特别优待吼，恁某咱优待就是金巴克，谢谢。

0: 汤茶嘿。
1: 哎，
0: 嘿，安怎食？诶，鸟人诶，中昼两粒，暗时两粒，啊，茶包泡茶啉嘿。
1: 茶包？
0: 诶，你若干那食鸟人诶，就是下昼时两粒，暗时两粒啦。
1: 啊，食通控制糖分
0: 了呢？对，糖解鸟人对啊，一盒百二粒，一盒两千五。
1: 啊，一盒两千五。
0: 嘿。
1: 啊，安尼，食
0: 一个月份啊，百二粒。
1: 就
0: 高了
1: 分
0: 了，哎，对，就高血糖
1: 的
0: 呢，就糖分控制对啦，
1: 嘿啦，糖分控制
0: 的呢，哎，对，
1: 啊，这很要
0: 的，青草的，
1: 青草，啊，这安尼，这边安尼讲会使，
0: 嗯，啊，都大家拢咧吃都足好的，
1: 啊，
0: 哎，糖尿病为的糖分拢降袂落来，控制袂落来，尿糖血糖飙高，糖化血色素欠高，食这糖解胶囊吼，
1: 嗯，
0: 哎，好。
1: 哎，
0: 哎，
1: 一
0: 啊，食，
1: 你讲食一个月。哎，
0: 对。
1: 啊，食下三时。
0: 中昼，中昼甲暗时的空白吼。
1: 哎啊，含中昼的空白。
0: 啊，甲下晡时、暗时食饭前的空白吼。
1: 啊，一摆食几
0: 啊？啊，两粒。
1: 啊，迄个肯定，迄两粒啊是啥？
0: 鸟人诶，鸟人诶。
1: 无啊，
0: 迄。亚毛讲的啦。
1: 用吞的，
0: 用吞的，就泡茶吞落去吼。
1: 会
0: 啦，啊，你就泡茶甲倒落去啦，尔吼。吼，
1: 迄，
0: 甲倒入去的。会使，
1: 嘿，对。啊，倒入
0: 去。哦，会使。啊。嘿。
1: 好，安尼咧，啊，就叫你控制。
0: 糖分互伊稳定吼。
1: 啊。
0: 嘿，是嘿。
1: 啊，你啊，你讲
0: 一块来几
1: 啊？2500块。
0: 啊，你啊。嘿。啊，啊，你，啊，你，我
1: 个
0: 情
1: 况是袂去定，啊，你，就，
0: 就啊，食，你讲
1: 食啊，
0: 问
1: 我
0: 叫啥，叫
1: 看
0: 卖。好啊，好，好，好。啊，你住倒位？
1: 哈？
0: 你住倒位？
1: 我说呀，我住嘉义呢，嘉义关呢。
0: 过来，住址啊，我来。
1: 住址哦。
0: 嘉义关。
1: 啊，啊，东石乡。
0: 东石乡过来。
1: 哈。
0: 啊，那个叫。什么村？
1: 海埔地。
0: 海埔地。江
1: 林地。
0: 啊。
1: 海
0: 埔地江林地，海
1: 埔地什么会？江林地，
0: 听无呢？
1: 江林地。
0: 哦，啊，几号？
1: 哎呀，就
0: 什么名？蔡秀莲。蔡秀莲，吼，好，再甲你寄嘿。
1: 啊，寄
0: 唔过，
1: 我
0: 咧
1: 写
0: 信咧。啊，今仔寄，明仔收到嘿。你洗洗一三碗洗二四粒诶，
1: 我洗
0: 二四粒，安尼叫伊拜五，你收着嘿。
1: 拜五
0: 哈。嘿嘿吼。
1: 哦，啊两千五。
0: 嘿对吼。
1: 啊。
0: 好，谢谢。
1: 无按你啊。
0: 嘿。
1: 哎，夹就
0: 搞。哎哎搞吼，好谢谢。
1: 啊，夹看卖安尼
0: 哈。嘿嘿，啊你遐东石乡算啥物村？海埔村了。
1: 村啊，嗯。我阁无啥会知影咧，啊，反正
0: 海埔村唔是海埔地哦，
1: 哈，
0: 海埔村是无？
1: 反正反正白日搬来唔知影，
0: 哈，
1: 反正白日搬来当时我唔知影。
0: 哦，好好好，谢谢。
1: 安尼安尼会搞未？
0: 会啦会啦，好好。
1: 海埔地。
0: 好。
1: 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江林江林街。
0: 江林街哦。
1: 35号。
0: 哦，好好好好，谢谢啊嘿。
1: 啊，你
0: 别
1: 讲，这是自家
0: 寄啦。啊，你都讲拜五咩？
1: 嘿。
0: 嘿哪吼。
1: 啊啊，两千五。
0: 嘿嘿嘿嘿。
1: 啊，就好买啊。
0: 好好，谢谢哈，好。
1: 这里只要控控控费上
0: 的。对对，专门的哈，好，再给你寄嘿。
1: 啊，
0: 这
1: 还这是。
0: 青草青草的哈。
1: 啊。
0: 好，谢谢。
1: 啊，两千五。
0: 哎，对，好，谢谢。来哈，哎，老大人真正你甲看，讲了虽未记哈。马紧吼，啊恁做恁大大讲吼，啊这个补骨精丸，咱妈妈节又带恁在紧咯嘿，买三盒送一盒这细组吼， 大组十一男吼，大组十一男吼，恁会记吼，骨头够用，骨头够定嘿。拢总电话拨，拢总电话靠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恁，拢总邀请恁吼，0800-88-9953，0800-88-9953吼。补骨精的胶囊吼，买三盒送一盒，咱要阁送你吼，咱的这个低山低俗力吼，要阁送你吼两罐吼，啊，咱的这个吼，科技牌两批一领，互咱送去。现场电话拢总拨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无清楚，拢总会记得问哦清楚嘿。咱会记哈，两点到四点好朋友甲恁讲再见了吼。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当然恁就是爱紧的吼，无咱优惠的卡手熊，速度紧吼。要甲两点到四点好朋友讲再见，但是恁卡电话会当阁卡到六点，我三会接到六点。这个电话白天，你是你马龙总的当拨，马龙总的当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龙总，甲恁欢迎；有咧收听龙总，甲恁邀请；有咧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龙总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继续紧接电话，啊，到五点好评，啊，佫一点钟久，继续甲咱锁定，继续甲咱收听落去，嘿，谢谢，感谢，无清楚，拢总做恁问，电话做恁拨，感谢恁。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D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D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D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D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整只鸡规矩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谢谢吼，台南关电区吼连大姐吼，这无问题吼。今仔日寄明仔就收到吼，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同款咱妈妈节，大家敲电话，拢总五三特别争取的优待，拢总予咱优惠，顾好健康吼。咱家生遐疼吼，这毋是办法嘿，爱怎好顾吼。我著讲过，有病看医生，食药用药，问专业药剂师，顾身体养生保健，嘛是得靠你家己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接无到电话，恁阁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歹势吼。但母亲节特别争取的优待吼，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一个月份就是3000块，买2盒6000块，买3盒9000块。即马注文，咱阁加送你一盒维生素的 D 三 D 四，你一罐1500块，2罐3000块，这两罐无甲恁收钱吼。咱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尽量互咱送吼，要送上好的。百货公司的大品牌，迄号你望到治疗你就学了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唔管你住倒位，拢总欢迎恁。唔管你住倒位，拢总邀请恁。唔管你住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欢迎恁；只要你有在收听，隆重邀请恁；只要你有在收听，电话做恁拨，电话隆重做恁卡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现场电话隆重甲记起来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咱所有好朋友吼，天气变化，骨头比气象台较准，旧伤就夹起来，酸夹起来疼。驾梯啊，锁螺丝吼，包关换零工的，真侪好朋友，徛徛袂在，行行袂稳，行无两脚步路，讲两脚就稳落去吼。咱的保骨精的胶囊，咱就爱互伊会行会走，八关八阶真爽势吼。五三推荐介绍。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妈妈节特别清楚，应咱听众朋友大家的建议吼，小组的就是9000块，大组的20000块，大组本来就33000吼，11盒，即马20000块，佮送 D 三一罐1500块，送你5罐吼，咱的吼，科技牌的两批送你2领，恁欢呼，拢总电话拨电话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保骨精的胶囊吼，拢总会记吼，大家都吃，大家都学了吼。啊，咱一挂好朋友，恁有吃过，要来甲咱见证吼，嘛拢总欢迎恁嘿。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这个伫咱啊清水吼。咱的这个林妈妈无问题吼，这个叫信辉药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吼。啊，清水包括沙拉吼，外埔大甲大安，这拢总叫信辉药房会甲恁送吼。恁只要吩咐交代，无问题吼，都拢总会记吼。咱真侪好朋友吼，真正徛徛袂在，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迄苦去苦变数哪里吼，要起来两只手无握柄，迄真正爬袂起来吼。保骨精的胶囊，你甲买当食，无你学了，无你称赞嘿。现场电话，恁会记的，拄只电话接无到，加卡几摆啊，加拨几摆啊吼。无清楚，拢总问我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咧收听，拢总欢迎恁；然后咧收听，拢总邀请恁吼。盖好保骨精的胶囊，盖好保骨精的胶囊吼，一盖拢总食2粒，下早时2粒，暗时2粒，空腹空心肚疼炸嘿，五三盖好保骨精的胶囊，谢谢，感谢。

来乌里区这有产者伫成功岭遮啦，知影吼，这才叫东新药房来甲你送吼，拢总会记的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吼。啊，伫这个吼，啊咱的这个彰化县新港遮吼，新港这拢总叫吼，啊阮后生也去送吼，包括秀水花坛吼，大川这拢总无问题吼。啊，所有婚姻观的，恁只要交代，拢总会甲恁送到位吼。啊，包括伫哪来，包括伫咱这个吼，岛南、岛内吼，这拢总甲恁送到位。拄则咱婚姻大西吼，海口的，我嘛海口的吼，拢总同款吼，咱拢总会甲恁送去。啊，偏哦，这同款拢总会甲恁用寄吼。花莲的嘛，拢总用寄，新德关、新德市拢用寄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庆祝妈妈节，庆祝母亲节吼，互咱优待，互咱优待嘿，拢总会记吼。咱时代长辈会惊会走，这是王道吼。咱的这个吼骨头够用吼，卖过加酸，卖过遐疼了嘿。健身生骨轮，健疼疼骨脉骨折。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补骨精的胶囊吼，你拢总甲买当食吼，一盖你甲食两粒，一盖你甲食两粒，中昼两粒，暗时两粒，这样就可以了吼，安尼就会使吼。要注文的拢总卡电话吼，买三盒送一盒，佮送你吼维生素的 D3 D 素粒吼，这两罐一罐1500块，两罐3000块，这拢总无收钱，这拢总无收钱吼。啊，咱这个吼，空气白这吼啊150。甲200，150乘以200，这吼啊两批尽量互咱送吼，尽量互咱送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这个代理吼，伫19家遮吼，这拢总叫东新药房，会甲恁送到位，这无问题吼。恁只要有卡电话有注文的，拢总有准绳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大多位拢同款，一定爱卡电话吼，谢谢，来安排9月初5。

0: 谢谢咱这个苗栗万里吼，这甲通宵这拢总叫春兰药房的去送吼，这无问题。恁电话就是拨，电话就是卡吼，要注文卡手用，速度就要紧嘿。谢谢，喂，你好来这，哎，你好，
1: 王三吗？
0: 哎，
1: 我拄啊个，
0: 哎。来，人拢会啊，紧买转去顾咯吼，啊你嘛爱记买转去顾嘿，要注文的紧办，就像安尼敲电话好无？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我著讲过，通宵万里，包括苗栗市吼，这拢总会当甲恁送到位吼，恁做恁吩咐，做恁交代嘿，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是住倒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是住倒位，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庆祝妈妈节吼，妈妈咱会记的，身体够勇健吼，骨头加酸遐疼无你的份吼，卖阁酸卖阁疼了嘿。伫咱这个大都龙井沙拉五车清水大甲大安外埔街，拢总直接拢总会甲您吼。啊，叫信辉药房来给您送吼，您做您吩咐，做您交代嘿，无清楚做您拢总问哦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吼，这不是今仔日新广告了吼，咱妈妈节特别清楚的优待吼，今年这个吼。啊，科技牌这领凉被，伫百货公司专柜拢总有。偌济恁免问我吼，恁都去看，去百货公司专柜问，就拢总知影吼。现场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补骨精的胶囊买三盒送一盒，四盒9000块送 D 三 D 处理，一罐1500块，佮送你两罐吼。咱的这个吼啊，科技牌的这个凉被，即马拄啊上下暑吼，即领互咱送吼，逐工拢总吼，家伫身躯边吼，我三表示上界大的敬意吼。恁住伫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拢总做恁卡，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吼。乌日乌残家这拢总东新药房来甲恁送吼，太平代理无方，包括伫东区这拢总叫东新吼，这无问题吼。拄只何必新港这拢总阮后生也去送嘿，谢谢感谢。

来谢谢彰化市水尾路吼，这个、徐大姐吼，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啊，佮两罐维生素的 D 三 D 十二吼，这你拢总甲教落食吼，啊，伫咱台北市和平东路吼，咱的这个王妈妈吼，嘛要爱最多，最多就是三盒加一盒，四盒九千块吼，拢总会记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恁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拢总做恁紧卡嘿，无清楚拢总问好清楚吼。补骨精的胶囊，咱台湾特殊的地理环境，四颗恁当拢总是海。较早故乡当有当时啊，这风寒湿气啊，行起来透风落雨，都遐酸遐疼吼，咱拢总会记吼。五三推荐介绍，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遮贵大家称赞，遮贵大家都有咯吼。要注文的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趁即马咧优待吼。

0: 好，八位公司专柜真呀吼，啊，拢装两批吼，两面拢装水当当吼，我哩水甲蛇鳞长的吼，咱的这个吼，啊，这个可以摆两百斤量好送哦，咱好朋友吼，和咱加条素食叮当吼，要煮物呢，妈妈节特别清楚吼，大组的就是吼，十盒本来三万，即卖两万块，佮加送一盒，十一盒两万块，两批送两领。维生素的 D 三 D 属力，咱要上五罐吼，要上五罐吼。都加伫咱这个报道吼，这无问题吼，台新路吼，这拢总叫永清金宝堂药房来给恁送吼。老朋友免我阁讲吼，家生遐疼，和咱会行会走八罐八加真流利，苦苦的落去吼，弯翘寸直真自在吼，腰脊骨酸软疼，肩胛头手举袂起来吼。脚头酸软袂自然，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去，要煮饭的拢总敲电话吼，大家遮拢总会叫信辉药房送吼，无问题吼，包括清水五车啊，咱沙拉吼，拢总会甲恁送到位，电话爱拨，电话爱敲去，来坐你好。
1: 哦，我等一下。
0: 啊是啊，搞早。
1: 我都生日过安尼。
0: 有影无影？
1: 我都
0: 前
1: 日早间，即摆。六十
0: 外，
1: 跟你
0: 平时话。哦，我受凉的啦。
1: 啊？
0: 我受凉的啦。
1: 哦，你
0: 凉，
1: 你
0: 个
1: 你
0: 讲
1: 什
0: 么？哎呀，受凉的对啊，六十三啦。
1: 嗯。你把今天真是个蛋啊！我就是讲，背个报地岗啦。
0: 报地岗，这久啊时间过了啦。
1: 过啊啦。
0: 哎，即马四点半了呢。
1: 哦，过了。
0: 哎，那你袂记的吼？
1: 啊，有时间
0: 来报嘞。好啦，有啦有啦，啊，报骨精完嘞，甲你送去啦嘿。
1: 有送
0: 去了哟。哦，好哦好哦，有甲你送去好哦，啊，食好身体健康嘿。
1: 还未收着呢。
0: 还未收着哦。
1: 嗯。
0: 今仔日就甲你送了啦嘿。
1: 好
0: 。哦，谢谢哦嘿。
1: 好。
0: 哦，谢谢。好来中寮吼，咱这田爸爸吼，谢谢吼，无问题吼，中寮这拢总叫公园有帮个送吼，包括伫咱这个吼。啊，民间遮拢总叫公园有帮甲恁送，会惊会照少年做啦吼，食老咱就爱过吼，游山玩水自在吼，人少就我都行吼，卖讲安尼行无两脚步，就两脚嘿，补骨精的胶囊吼，谢谢，来，香车路口。

0: 谢谢台北市内湖区吼，咱的林大姐吼，无问题嘿，拢总会甲你送到位去吼。来姐你好，
1: 你好，我讲你好。
0: 哎、欸，妈妈节快乐！
1: 快乐，我嘛，我叫三春秋人。
0: 哦，你好嘿。
1: 你好你好，
0: 啊，
1: 细组一组啦。
0: 哦，要细组对哟。哎呀、
1: 啊。
0: 哦，啊，大组的骨卡会好哦。
1: 我紧哦，我细组就好啊，我拢食三粒了。
0: 哦，好啦。
1: 我两粒拢减袂
0: 过。我嘛食三粒。我嘛食三粒，咱讲实在嘿啊！
1: 哦，你
0: 嘛
1: 食三粒。
0: 嘿啊！我家己嘛咧食，我一天拢食两包，我即马都有咧行路啊。
1: 哦。
0: 嘿啊！啊，食甲真好呢。对
1: 啊，
0: 啊，
1: 我
0: 这
1: 都，
0: 那
1: 拢无啥差。
0: 有啦，达达食啦，靠，爱较灵魂的啦，莫食济少济啦。
1: 哦。
0: 嘿呐。有啦，即
1: 我
0: 嘛
1: 甲你食固定
0: 的。嘿呐，甲固定啊！即马迄两批可以摆了嘿。
1: 哦。
0: 这妈妈节特别的啦。
1: 有效果。
0: 当然咯，啊，这有啦，啊，佫加送个，这就是母亲节特别送个你。
1: 哦、
0: 啊，你咧，我甲你讲，D 三两罐吼，你拢甲固定加一粒嘿。
1: 哦，好好。
0: 嘿吼 ，D 三佫会当吼，较袂吼，咱肌少症、肌肉流失足好用个。
1: 哦，啊，我迄食三粒无紧啦。
0: 我嘛食三粒啊。
1: 哦，
0: 好。嘿啊，吼。
1: 好好。
0: 好，谢谢，谢谢。
1: 好，再见，再见。
0: 我来D 三的陈大姐吼，拢总会记吼，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三岁做就是三盒送一盒，咱的第三第四你一定要加落吃吼。啊，这领两批当然这是妈妈节才有的特别精致的吼。你若家去开一领嘛，就几落千嘞吼。咱拢总紧电话紧拨电话紧卡吼，无清楚拢总问哦清楚嘿。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老底收听隆重欢迎您，隆重邀请您吼。现场电话隆重做您拨，电话隆重做您卡吼。无清楚、无详细，隆重问候清楚吼。0800-88-9953，0800-88-9953。我拄则咧讲内湖吼，这隆重阮林先生会甲你送，包括伫南港吼，这隆重阮。啊，北部业务林先生会去甲您送到位吼，伫板桥，包括伫中和、永和吼，拢总无问题吼。咱的钙好补骨精的胶囊吼，都拢总同款啦。少年大家嘛，话要做事吼，即马你甲看卖吼，啊，只牙开咧生牙开伫咧听足多吼，透风落雨比气象台较准。补骨精的胶囊买当食嘿，谢谢，感谢。

这是哇，德山的烧酒哈，咱德山的林妈妈独家，咱秋兰姐啊哈，拢总无问题，这拢总万寿堂药房给您送哈，您吩咐做您交代哈，唔免客气嘿，现场电话做您拨，现场电话做您靠通哈，0800-88-9953啊，河尾新港线西啊，包括秀水花坛哈。在川这拢总叫阮后生也去送吼，拢总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盖好保固精的胶囊，这唔是今仔只广告，老朋友就知影吼。所以免我阁想讲吼，啊恁要注文呢，请恁就是爱紧吼。现场电话做恁拨，现场电话做恁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节目就是2点到5点，恁即马所收听的节目。现场播出我和曾五三吼，当然有这个只家里的新同学吼，恁都任何无清楚，就是爱问吼。犹太咱都大家三本福气吼，庆祝母亲节吼，骨头各样吼，咱规身躯所有的骨头拢总甲你照顾吼，脚惊手惊吼，真扭捏啊！有咱挂香得人的吊灯，唔免阁直接咧酸，直接咧疼吼，真侪好朋友吼。真久已经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咯，较早做禅做穴吼，安尼真扭捏吼，安尼爬起来苦落拢总真爽些。即马你甲看卖吼，真久唔知苦落去的滋味吼。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下早时食两粒，暗时食两粒，康巴康心多。即马咱都三盒送一盒，就是搁加送你吼。咱的这个第三吼，你拢总甲加入吃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有咧收听拢总欢迎您，有咧收听拢总邀请您吼，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嘿，无清楚拢总做您问哦清楚吼，唔免阁算，唔免阁听了吼，庆祝妈妈节吼，咱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大组11盒20000块，大组11盒20000块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倒位，拢总欢迎恁；不管你在倒位，拢总邀请恁；不管你在倒位，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吼。盖好补骨精的胶囊吼，咱骨头拢总顾健康。妈妈节优待吼，这个科技牌这领2配吼，我那荷兰送，荷兰送吼，谢谢，感谢。

恁拢总先登记袂要紧吼，讲要后日拜只客拢总会使吼。恁都有登记的拢总有准绳吼，高雄红山吼，咱的这个张大哥吼，这无问题吼。伊讲吼，买有水某食，我讲你嘛爱顾，卖干那讲水某吼，两个拢总甲顾好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然后在收听拢总欢迎您，然后在收听拢总邀请您，然后在收听电话做您拨电话做您卡吼。所收听的节目拢是两点进行加五点吼，我是五三吼。啊，这支电话您也甲记起来，伫日时嘛会当卡，白天拢总有人接听吼。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在哪位，拢总欢迎您；不管你在哪位，拢总邀请您；不管你在哪位，电话做您拨，电话拢总做您卡吼。0800-88-9953，0800-88-9953，五三推荐介绍补骨精的胶囊，这大家拢总真好顾吼，有回来吼。骨头拢总吼出问题，连伊遮酸，连伊遐痛吼，酸甲痛甲爱白叫牛奶吼，咱拢总会记吼。特别是你甲看卖，像这两三天落雨，啊骨头都夹起咧酸，夹起伫咧痛。钙好补骨精的胶囊，袂当食，袂当顾吼。一组就是吼，三盒加送一盒，这小组的吼，咱佫送两罐的 D3，咱的这个吼，科学牌真个吼，啊两配真俩，互咱送吼，两干杯吼。睡觉落去，安尼吼，舒适叮当吼，拢总会记，互你暗时好困好安眠吼，拢总送互咱好朋友百货公司的专柜大牌子的吼，科技牌即，你也互咱送去0800-88-9953，0800-88-9953，0800-88-9953，不管你住倒位，拢总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去0800-88-9953。0800-88-9953

0: 对，我甲你讲，迄猪山拢甲加一粒。
1: 哦，嘿，加一粒无？
0: 嘿，对，安那咧，补骨精丸一盖食两粒嘿。
1: 哦，安那伊安那食？
0: 早时甲暗时食空白个哟嘿。
1: 哦，早暗食对对。
0: 嘿，对。
1: 哦，阿姨。
0: 啊，猪山嘿，阿伯你要买一罐爱1500嘞吼。
1: 啊对
0: 哦。特别即马妈妈节特别送个。
1: 哦，啊，早暗食爱，你讲什么？
0: 猪山维生素猪山拢加一粒。
1: 啊，拢加一粒
0: 的，
1: 嘿，
0: 暗早来，嘿，对，吼，
1: 啊，好，
0: 谢谢，
1: 好，
0: 我来无清楚，拢总爱问吼，诶，时间嘛到站了吼，人知好过，啊，你嘛爱好过，妈妈节优待吼，无咱优惠的就是紧吼，小组就是三盒送一盒吼，大组11盒20000块吼，恁会记的电话做恁拨电话做恁卡嘿，时间到了嘿，要甲好朋友讲再见了，啊，要找我啥物？电话拢总做恁拨电话继续卡嘿，我还阁直接接电话接到6点呢吼，打打死吼，啊起床起来，卡手面洗洗吼，啊要找我三问产品呢，拢总电话拨电话卡通吼，0800-88-9953，通宵万里吼，通宵万里，这拢总直接叫春兰药房来给您送到位吼，您一定爱卡电话注文才有嘿，0800-88-9953，大多位拢同款吼，啊伫咱5车。包括伫沙拉吼，拢总会甲恁啊，信费甲恁送到位吼，谢谢，时间到了，再见，拜拜。电话继续拨，我三继续接听电话吼，再见哦。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马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现在时间清晨5点整。I am a dreamer
1: on air。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5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气广字第1410019号，台玉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仔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4: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

0: 咱所有全国空中最敬爱的长辈时代啊，即个爸母啊，大哥大姐，阿叔阿婶、阿伯阿姆，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哦！
1: 大家好
0: 哦！啊，这是互你安心啊，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啊，现场有缘有着喊慢的龙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1: 我是互你安心的小安
0: 啊，要来空中甲长辈时代做陪伴。
1: 是啦。
0: 啊，两点钟、百二分钟的时间，拢总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啊，咱现场嘛提供一线真大心，而且拢总免立钱的电话嘛，领导的电话吼。啊，这是咱大家庭的电话，下作0800-081-081
1: 0800-081-081一个叫咱的空白页卡两届开通啊，咱的节目是对透早六点到八点哦，十点到十二点，两点到四点，四点到六点啊。到月底的时阵，两点到四点的朋友，你也无听到
0: 啊。咱的节目的时阵，嘿，台南的听友呐，听未到，
1: 是，
0: 咱就改落来听四点，
1: 四点到六点，
0: 一点六点五加九九点。
1: 啊，唔知讲要听对一台，你打电话起来，
0: 拢来卡来甲阮问
1: 吼。对对对。
0: 啊，因为这电台的时间有时啊，拢会做调整。
1: 无同的啦，嘿啦。
0: 啊，而且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啊，伫尤其这爸母啊吼，
1: 嗯，
0: 啊对家宏甲小安的疼惜。
1: 对啊。
0: 每工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的响起啊，大家拢来锁定本台本周率，
1: 嗯，
0: 大家拢唔敢走离开
1: 吼，
0: 有诶连放尿都无去放。
1: 放尿安尼严重啊咧，禁尿唔好。
0: 啊，咱卖禁尿，咱就甲心去炸咧。啊，今日人讲365天，今日上好康
1: 啊，最好康哦。
0: 今日无论如何，
1: 你一定爱听
0: 啊。这个节目你若听无着，
1: 可惜啦。
0: 你会枉费讲你听30年、听40年、听50年的电台，因为专讲吼，啊，电台今日。所有啦吼，啊，咱是上无同款的，因为咱今日邀请到的贵宾，
1: 真正无同款，
0: 是全国2300万人吼，啊，2350万人，将近有差不多2000万人，大家拢熟悉的啦，啊，迄350万是阿爷啊，唔捌的，吼，啊，那阵咧只要2岁以上会晓讲话。啊，拢会知影今日这位贵宾，
1: 很懂武林哦。啊，
0: 这个贵宾就是人咧讲的吼，
1: 啊，
0: 未老的小朋友啦，
1: 对啦，不老小朋友。
0: 啊，我头拄仔咧还没开讲，啊，然后我讲吼，啊，电视人常常有咧讲一个啊，下做啊，未老的欧巴桑，啊，这下做
1: 未老欧巴桑是
0: 陈美凤，
1: 对啊，
0: 啊，这比伊搁较
1: 小朋友。小欧巴桑哦，我讲的这是小朋友，
0: 比伊搁较未老。
1: 哎呀、
0: 啊，这也是未永远不老啊，
1: 小朋友，
0: 欧基桑，哎呀，
1: 欧基桑，
0: 你看起来都和我差不多变少年哈。
1: 我跟你讲吼、哦，人吼、哦，逐天拢爱笑眯眯哦。哇，你讲你安怎看，你就感觉伊未老啦。
0: 阿姨，伫咱的电视台。啊，有食咱一支产品，食了非常好。
1: 是啊，是啊。
0: 啊，伊讲无论如何，伊一定爱来甲嘉宏、甲小安啊，甲这个听友好康的爱报互大家知。啊，伊伫三立的草地状元，
1: 是
0: 啊，拍片会当上山落海啊，
1: 23冬，23年呢，
0: 这是偌辛苦的岁月啦吼。
1: 一张讲讲吼，伊一礼拜外靠。困伫外口的时间差不多3天至4天，你也看，一礼拜呢，你看打2-3天
0: 在
1: 厝呢。
0: 啊，那节目伫后山，就爱爬去你高山顶，
1: 所以九山背哎落海啊。
0: 伊讲想去到海边啊，当时去咧拍片啊，去咧讲马蹄格，就爱行去到海边拢烂土。
1: 哎呀，
0: 啊是安怎伊的筋骨路会这么用？
1: 是
0: 啊，今日所以讲恁爱听爸爸妈妈，恁若有咧酸骨轮、痛骨折。筋骨咯，你食啥物食袂好诶？
1: 对。
0: 啊，今日恁大家听着知影讲，一个70多岁吼，
1: 啊，会当讲叫小朋友你
0: 啊，系啊，七十外岁的小朋友，
1: 对啊，
0: 会当骨头才溜咧，
1: 是啊，
0: 哦，我头拄啊讲，我厝电梯计坐电梯，伊也无爱坐，伊
1: 甘愿
0: 爬楼梯啦，吼，啊，爬楼梯的速度，
1: 你咱这少年人佫较强咧，
0: 爬楼梯的速度比我坐电梯佫较紧。啊，今日非常荣幸，啊，我嘛抱着12万分的感谢，
1: 是
0: 啊，感谢今日咱这位来宾，
1: 对，
0: 啊，咱等下再来隆重加介绍，啊，龚树新吼，伊伫要食这个产品进前，
1: 是
0: 啊，伊试甲无爱试，啊，看过所有的检验报告吼，伊讲过去自伊开始囡仔会晓做艺人，
1: 对，
0: 啊，甲正是这个年纪啦吼。啊，真侪人请伊代言，但是伊拢甲拒绝，唔是伊无爱钱，是因为物件无真材实料，
1: 伊就无爱代言
0: 咯。无优良的厂商，
1: 伊、
0: 绝对无愿意讲代言。
1: 伊家己爱把关啊。
0: 啊，更何况啊，伊食咱的产品啊，伊是无钱甲咱做代言人。
1: 是啊，是啊。
0: 因为伊认为讲好的物件爱推广予全国这老东西啊，这些长辈时代，大家拢会当金骨头会当用。会当卡双手人，会当卡镜用镜用性命吼。来，
2: 阿
0: 布，
2: 喂，阿布，帅哥美女好啦。
0: 嘿，阿布好。
2: 祝你30周年就做得好。
0: 好。
2: 吃中晚餐啊。
0: 好。
1: 赞。
2: 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
1: 哦，
0: 阿布阿妈好。
1: 阿布，你今天要点什么歌？
2: 我这么高个
1: 跳。有啊。
0: 阿布啊，我头拄讲一大堆，你敢有听到我咧讲啥？
2: 我
0: 不然、啊、我们小
2: 人
1: 唱歌老啊
0: 小人唱歌老啊
1: 所以阿母差不多十几岁啊小天下就
0: 阿母啊你是看小天下大的你九十多
1: 你九十多快大的
2: 对啊
0: 对啊
2: 银幕我爸爸的啊
0: 银幕你爸爸了
1: 啊你赞赞赞
0: 好加在银幕今天也有来对啊不然人等下红五岁
1: 对啊
0: 对啊啊，我要点什么歌？
1: 啊，无今仔日我播你是喜欢的黄色电，让伊歌让你听好吧？
2: 好啊，
1: 好，好，好，安尼咱大家
0: 共同来欣赏。伊今日会唱一条吼，啊，伊4月7日后日。
1: 今麦我靠，拢无人听过歌。
0: 伊拢还未发表的歌。
1: 还没发表。
0: 啊，伊今日要第一讲先，互阮伫遮啊分享，互全国这长辈时代啊听，好，大家拢天天开心啦，
1: 好吧？
0: 拢要欢喜，
1: 好不好？
0: 好。
2: 好，
0: 啊，你爱去听呢？你来只有光阴去转得好啦，
1: 转得好哦，爱光阴听哦，
0: 好，
1: 好，好，好，拜拜，
0: 拜拜。
1: 哦，你也讲到这，今天大家吼，真正爱家己守着那个收音机，因为吼，今仔日你来听到一首歌曲，即卖目前咱的市民都唔捌听过歌曲，因为是4月1日才发行的，所以今仔是喜欢做慎重的，当你家播上给大家听。
0: 做节目，这几年来，我上期待的，这就是我上盼望的。我希望我未来每一个产品，每一个好友吃过。拢愿意来我的节目顶，甲大家分享。
1: 对啦。
0: 尤其咱西电兄，讲真正吼，人看起来也未老，心也未老啦
1: 吼。
0: 系啊，来维六，
1: 我了。来，燕英大姐，
2: 我请教你啦哈。
1: 你请教。
2: 我迄个要去 N O V 食康巴啦，食爸。
0: 食康巴爸。
1: 风景，风景上好啦，是风景上好。
2: 哦，你好，食饭
1: 真
2: 上好
1: 哦。对啊，啊你若胃较无好，咱就食饭后，安尼好吧？
2: 哦，你好。哎，我点一条牛腩花啊。
1: 牛腩花你好啦。
0: 我的物件食了会好
2: 无？会啦，
1: 有赞无啦？
0: 有好用
2: 无？哦，我逐项嘛买
0: 的。无啊，重点有好用无啦？
2: 有啦，有啦。
1: 对你身体有帮助啦，
0: 哈。我要搞我饿了嘞，无去大公要倒伊
2: 啊。没啦，没倒啦，没倒啦，已经空啦，没
1: 倒啦。我愿意。站着都没得了啦哈，
2: 对啦对啦，
1: 好啦
2: 好啦，
1: 谢谢哦，
2: 拜拜
1: 拜拜。
0: 阿兰德卖证明，想着时间哈。 啊，咱今日来宾来，咱非常欢喜。
1: 对、
0: 哦。啊，我嘛真正抱着，我做节目啊，即千几工的岁月啊，唔捌像今日这欢喜。
1: 这很对的节目哦。啊、
0: 今日会当邀请到咱西电兄，啊，伊愿意本人，
1: 本人来
0: 甲咱见证咱的物件、嗯，啊，讲事实，这就代表咱的产品实在。
1: 是啊。
0: 啊，我就讲啊，爸爸妈妈，恁都有一种旧年的酸痛症，吼。酸骨轮痛骨粘附湿疹关节炎酸抽疼麻痹手袂举悬脚袂直咱袂久袂硬举三脚架坐轮椅举四脚椅的今日拢做你甲听啊若日落医生袂想袂着叫你要去换人工关节的吼、哦、啊是去我着讲啊今日你要放五路通着着啊气路肺路神经路脉路吼拢会通的今日你甲听啊你绝对骨头酸痛症痛到惊人尔，吼、哦！长辈时代骨头酸痛症有三百外种因素，啊嘛有三百外种痛，吼、哦！啊，即我无法度三百外种拢念，我三百外种
1: 拢念完，
0: 这都得煞。啊，咱先来听一条咱西电兄的歌，
1: 的
0: 啊，咱再来甲邀请伊来甲各位长辈时代甲即个爸母啊，啊，恁上介意的一个不老的艺人，永远的小朋友啦，吼、哦！啊，来现场，甲大家问好安尼啦吼。
1: 来，一首歌曲叫做《英雄》，是咱的西田老师，黄西田老师所唱的歌曲，咱共同来欣赏。

0: 一首歌曲叫做《英雄》啦，吼，今仔来听英雄讲话啦。
1: 啊，这自开始进入演艺界的做英雄，做到将士啦，吼。啊，我昨昏和西电影开讲，伊讲伊50岁的时阵有办一个演唱会，啊，伊有甲所有全国的听众，吼，约50年后要阁办一届啦，吼。
0: 是啊。
1: 啊，今日咱有抱着非常欢喜的心情。啊嘛，无限的光荣，会当邀请到咱全国啊最知名、我最敬重的啊西电兄来到现场。西电兄，你好。
2: Hello， 咱 Hello 嘉宏兄。
1: 哦，家人头甲永春尾，
2: 永春尾
1: 是啊，西半部甲东半部
0: 甲，细一个啦，
1: 入到妈祖金门拢听得到。
2: 安尼吼，这嘛是算作我，咱今日就是拢大家拢有缘啦。
1: 是是是。
2: 即我当安尼吼，互你安心俱乐部来听咱的节目安尼。
1: 是是是。
2: 哦，啊，麦当今日到这个机会，啊，这吼，啊，甲恁大家安尼做，伫这咱这个播音室内底。
1: 是是是。
2: 对，这机缘嘛，我讲正经啊。嘛是应该讲是对草地状元到这
1: 个。对啦，草地状元23冬啊，23冬嘛是草地状元陪我大汉嘛有啦吼。
2: 有啊。
1: 其实自第一集我草地状元我就足爱看的，因为伊带咱看遍所有台湾各乡镇的一挂啊特殊的物件，吼啊甲一挂特殊的农作物也好，渔产物也好，啊一挂农渔民的辛苦。啊，尤其咱的西电兄人啊，无老心嘛无老，啊，身体阁健康啦
0: 吼。你也看到伊啊，那笑眯眯的，
1: 哎呀，
0: 那身体偌健康诶。
1: 啊，互伊伫百忙之中，是我对伊较抱歉啦吼。伊真正半时间，伊昨嘛也阁在破主啊拍片，
2: 吼，
1: 啊阁调工赶转来，啊等下要阁赶转去高雄，逐工拢连续叫你甲想。那无相当的体力啦吼，以伊这个年纪，啊，实际上你年纪唔知咱敢讲无？
2: 我37，
1: 37年出的啦，70多岁啊，讲真正看起来真正像迄37岁啦吼。
2: 没有没有，讲笑啦讲笑。
1: 当时伊就是讲，我捌含伊开讲，啊，我讲你拢靠啥物保养，会当安尼上山落海？啊，会当安尼中悬中低啦吼。讲实在，第一精神体力一定爱好，第二筋骨头一定爱用，嘿啊。啊，当时较早啊，伊有带个经过啊，一支古乐家，
2: 哦，
1: 嘿啊。
2: 哦，这真久啊。
1: 真久啊，吼。
2: 这足久啊。
1: 啊，这支古乐家吼，足济人啊，食甲勇健健啦吼。
2: 是啊是啊。
1: 食甲高进拢同款，含伊拢个会。啊，上山落海，还阁会做事，会做工课。
2: 啊，
1: 但是伫时代演变，啊，过去的古乐家会无方便，啊，演变到即马，啊，会方便性，就是由咱啊阿仁兄啊，咱嘛来甲邀请一下啦吼。由咱康百事药厂，我的高雄小弟阿仁兄，因甲阮启动生物科技啊共同研究合作，啊会当互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嘿啊！啊，唔知影讲西电兄，你伫这段过程当中啊，食这个古乐鸡蛋，食了的心得是啥物？
2: 哦，那这哦，哦，咱讲真经，先买个感谢咱的李总的吼，
1: 是是，
2: 咱的阿金兄，咱阿金啊，伊安尼会当哦，安尼用这款做个这么好的物件，佮这么方便哦，
1: 是是，
2: 因为上早吼，
1: 是
2: 吼，咱上早那阵，咱是拢食，咱拢食古乐家是拢规地，
1: 对，
2: 啊规地你啊放在杯内底，也是讲放在这个叫做，个是咱这温水管内底，
1: 对，
2: 用烧甲放互冷，
1: 对，
2: 啊个啦，
1: 伊
2: 只哎，
1: 这样样，
2: 这样样啦，要一段时间这样
1: 样，是，
2: 而且当啉，
1: 对，
2: 啊即卖方便就是讲哦，唔免个，因为较早。安尼啉，就感觉讲哦，安尼袂歹啊，
1: 哦，
2: 过即个物件，过会当顾身体，
1: 是，
2: 啊，毋过。 无方便，就是讲话爱搁等。
1: 对，因为
2: 等到要啉的时阵，就
1: 定去啊啦，
2: 就定去
1: 啊。啊，有当时啊要出外景，啊，若干来要泡一个来啉，就爱款东款西啦吼。
2: 啊，对啦，对啦。
1: 保温瓶啦，啊，无上无嘛，就爱搁等遐烧水冷，烧水烧，才会当泡。
2: 吼，
1: 啊，即马咱伫新社会、新生物科技的年代，啊，讲真正的，咱互伊提升伊的药效。
2: 这就无同款啦，迄无搞无，这就无同款啦。你安尼吼，即那一条一条吼，安尼甲拆开啊，甲切者，伊就规个冻到，家己吸出来。
1: 是是是。
2: 哦，迄个敢那袂输一支纸，安尼土纸同款咯，规支就怎走出来？
1: 对对。
2: 啊，就当讲你要食食偌济，就食偌大嘴，就食偌大嘴。
1: 是是是。
2: 哦，这个设计哦，咱阿姐嘛，你就是安那去设计，那我当讲，那设计安尼。安尼用遮尔方便，啊啊会当随时要食就会当食，啊佫遮尔好食，唔是安尼了。我即摆转去了，大家小心要食。
1: 哦。
2: 我落地啊，地几地啊，去出去一撮出去就无去啊，就无够啦。
1: 朋友摕了了啦。
2: 哎，拢摕了了，爱就好食。
1: 嗯嗯。
2: 啊，年囡仔都会爱食。
1: 年囡仔。
2: 为甚物你来去？那我得去安那想着。
3: 因为初当时吼，就是像西天遐咧讲的吼，迄个过去拢爱安尼用保温罐安尼泡。
2: 对啊对啊对啊。
3: 无方便啦，啊，即那泡吼，啊等啊来。好的时阵，就地就冷去啊！啊，咱即马加用做安尼，即叫做科技的古龙啦。
2: 哦、
3: 科技的古龙吼，啊加用咱药厂上专利、上新的技术，加萃取出来吼，啊加做分离吼，啊加做即个个融合做伙吼，啊安尼方便使用，啊大家大人、囡仔到老人吼，拢大家拢听好安尼，随身携带。
2: 嘿，我是咧想讲哦，诶，因为我是无我你迄个厂啊，我无去甲你看啊。
3: 是是是。哦，
2: 你我是看到个现变。
1: 是。
2: 啊，我感觉我会感觉讲，是毋是像咱就是遐肉吼，啊，你遐加药出药就是安尼用好了，滚好了，啊，放伫个冰箱诶，摕出来是毋是有咧冻？
1: 对对对。
2: 是毋是即个情形？
1: 对对对。
2: 会拢变冻啊？
1: 类似啦。
3: 类似。
1: 哦。啊，但是迄种冻诶，坚冻。甲咱这种抽筋浓缩萃取，啊，咱用生物科技化，对，因为咱萃取还原再浓缩，咱嘛是爱按照老祖先的做法吼，啊，因为大家拢知影，古乐家是5000年的历史啦吼，啊，人讲古属阴，啊，乐属阳，啊，人爱阴阳调和。哦，我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咱人若无阴阳。就无人类无日月啦，啊，所以讲伫即个日月精华啊，甲太极分阴阳诶过程，因为真侪咧拆药啊诶药理，就是以阴阳啊均衡佐使，啊才有法度来产生。啊，咱这拢是高倍浓缩，同款是用老祖先诶做法啊，内控八工九暝啦，
3: 吼，
1: 吓啊，八工九暝控完会加。咱然后再搁落去萃取，伊内底上有效的成分，落去甲做浓缩，再搁落去还原，再搁落去甲做成即个过滤启动，嘿啊，啊即会当互大家安尼方便炸好使用啦，
2: 方便啦，伊方便咧，我透早起来吼，我都凊彩啉一个啥物货吼，
1: 是，
2: 啊有当时啊袂赴，就像较早人爱去泡，啊泡咧规个拢爱去关水，
1: 是，
2: 即毋免，我个啊你摕几包甲落咧，啊是讲放咧落地啊，
1: 是，
2: 出去了我随时要食我就当食。
1: 重点我
2: 感觉有够方便咧。
1: 谢先生请教者吼，你食起来啊，即卖诶古乐科技，诶，即卖古乐即个社会科技啊，咱诶规律科迄个个科技规律啦吼，啊你食起来诶效果诶效能感觉安怎？
2: 我是感觉讲哦，自较早，哎，我呢安尼伫咧吼做这古乐家，啊，较早安尼拍这电拍这个吼咱这广告片啦，
1: 是，
2: 哦，啊有古乐家迄个吃法，
1: 是，
2: 甲即摆吃法虽然无同款，
1: 是，
2: 不过伊个效果是差不多拢同款，
1: 拢同款啦，
2: 吼，几撮方便，
1: 几撮方便
2: ，你透早起来，你规精神拢来啦，
1: 是，
2: 你透早起来，我上山落海，你一定爱，阮拢作早嘛，拢
1: 上少，
2: 有阵6:30才7:00，我一定爱起床。
1: 23年的岁月，就是拢靠这個，
2: 嗯，拢嘛安尼，啊，即摆来偌方便嘞，我体力免，虽然是讲即摆吼，无讲像较早，我逐工拢爱去出
1: 外景啦，吼，
2: 不过你若。较早起来了
1: 哦，
2: 食早起，啊，即个食，如果拢头食2-3条，
1: 两条至三条，
2: 差不多安尼。
1: 啊，唔捌骨头酸痛啦吼。
2: 无啦，骨头酸痛，唔会，无可能啦。我 我久啊，到即摆我唔捌讲啊，骨头会酸啊，是啊，我唔捌咧。
1: 对，啊，所以讲这就是古板六角加的好用啦，吼、啊。其实西天鸟有一点唔知，直接甲你报告。拄你开始食，食了好，讲免费甲阮代言这段过程，其实食古六加。伊伫嘴下就开始甲你吸收啊！较早咱若食菇瓣落甲加，咱爱食落去甲胃的，互胃肠甲你分解，互大肠甲你吸收。啊，然后咱即个菇瓣啊落甲的即个过滤启动，你伫嘴食即嘛拢小分子纳米化，你伫嘴食伊舌下就开始咧甲你吸收啊！所以讲你的效能佫愈来愈赞、我知影，我知影，他拄啊。咱吴妈妈有敲电话起来吼，伊讲伊念恁太太，伊就问啦吼。阮西丁社啊，的爸爸高进嘛，也搁咧食阮的过路启动。
2: 哦，伊外食。
1: 嘿啊，伊食到有够满意的。嘿、啊，迄天佫敲讲叫我甲寄过路启动互伊的爸爸食。伊的爸爸较早嘛讨海人，讨海人上容易的，我讲啊吼，较早大家拢用身体去咧拼钱啊。哎、呀，讲真正用生命去咧换钱，啊，咱即马即个古乐家会当升级加工，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这是真正一个新的创举，啊嘛真正互大家食了骨头酸痛拢非常的好用。啊，我伫即个过程当中嘛爱真感谢咱的西丁兄伫电视吼，安尼甲咱一讲过落，啊，大家食落吼。我本来电话钱吼，一个月才十万，就从西电影广告落一个月，因为我拢讲捌讲讲的电话吼，差不多变二十万，现在变二十万，第一销售量变好，我直接要甲西电影报告的，处理代言了，大家拢相信你对这个产品的把关，甲对产品的认同，阮已经卖破百啊。伫全台湾啦吼，这是一个创举啦吼，
2: 算大家福气啦。
1: 是啊，第二。的各位，你只要电话卡会通，免费使用，大家都拢会卡电话来询问。所以讲，我本来是讲个电话钱才十万，即马变成二十万。哎
2: 呀，安尼好啊，大家会当身体健康对无？啊，尽量卡。
1: 是
2: 是
1: 是。啊，
2: 你平时就是变成敢听电话，就爱接触侪人啊。
1: 哦，电话过来十个咧听，啊，大家拢指定讲要食西电兄代言的迄个古板六角家。啊，我都讲啊，那古板六角家，咱若要安尼讲，当然这物件是老祖先五千年的历史啦吼。当然这毋是开发的，但是若要讲报人食，伊是台湾第一个啦。因为第一期广告过去，恁咧拍老式的古板六角家，就是爱炖爱泡，爱造成真侪无方便。啊，咱这个古六家就是讲会当食，互你酸骨轮、痛骨节。我讲咱这个关骨节。爸爸妈妈，咱也真侪因。

0: 因为我一天我的节目吼，啊，拢将近有百几万人在听。中共乡亲网捌甲我做过民调，啊，我捌同步有百几万人的啊收听率，
1: 是
0: 啊，啊，所以讲伫遮嘛爱感谢你，啊，我嘛要予全国的爸爸妈妈知影吼，咱的归路启动，你只要食保养的，啊，像西丁仔，伊毋捌骨头酸吓，就是靠骨板落脚脚。啊，咱的归路启动啊，有当时啊，一天食一条，就会当得到保养的效果。如果你甲真正咧酸痛，爸爸妈妈，你一天甲食三条落，那无好就对啊。这个物件你甲断掉，吼、哦，你敲电话来甲我干交，这我会当用我的生命甲我的人格挂保证。尤其到第一块影片顶端吼，啊，代言呢顶端有我的妈妈，我的妈妈82岁。当时西丁仔看到我的妈妈，伊嘛感觉真怀疑，讲啊，家宏，你的妈妈82岁啊，佮有法度饲遮尔济的蛤蟆，几落家，啊，饲几落家的鱼啊，靠的是啥？就是咱的归路启动。啊，咱的归路启动，妈妈要去鱼温啊，妈妈家己一个大，要炖要煮拢无方便，伊就炸咧，啊，去营养套咧就食。啊，所以讲会当予伊82岁，阁会当饲4-5家的蛤蟆，饲4-5家的鱼啊、
1: 哦，做2-3家
0: 的产。
1: 不简单，不简单。
0: 系啊，
1: 即年纪遮大吼，你啊，
0: 是
1: 啊，你阁会当安尼在做家安尼，啊，阁拢也袂话忝。
0: 是
1: 啊，好、哦、啊，迄个情形，我因为我知影啥，我知伊啊，即虽然我是唔捌讲哦，骨头酸过，
0: 是，啊，
1: 拢家己用保养的。
0: 对对对。
1: 啊，保养的我上重要就是啥？顶外久，我当拢足寒的。
0: 是。
1: 寒的时阵哦，你透早起来。
0: 是。
1: 对，感觉讲，啊，那脚尾那变那烧的。
0: 是是是。
1: 无以前哦，较早啦，较早我还未食。
0: 还未食
1: 啦。之前哦。
0: 是。
1: 拢定来脚哦，拢。
0: 脚尾手尾拢起起。
1: 拢会顶。啊，但是即摆嘛，拢奇怪，那拢脚拢烧的。
0: 是是是。
1: 哦，啊，就是对这個，就是这个咱这个归路启动哦。
0: 是。
1: 对咱帮助足大诶！
0: 骨碌机动诶，主因保养啊，甲西丁仔报告就是讲，咱诶骨碌加啊，伊会入咱诶肝肾，所以讲人讲肝主筋，心主骨，伊食落是筋骨路照顾啦吼、嗯。啊，你到若有迄落骨头酸痛，手袂压悬，脚袂自然诶，吼，真侪爸爸妈妈，我即个归路启动伫市面已经卖将近2年诶时间，互太侪人娱乐咧。啊，其实我今日啊，我有。刷一点小心机啦吼，其实我物件是袂使搁伫我的啊电台的节目卖啊，因为这已经授权吼电视台啊电视台专卖啦吼、
1: 哦。
0: 啊，我今日是甲电视台讲啊，因为西丁仔啊抱着报好名啊，人讲救人一命胜过食3年的青菜啦吼。啊，报人食好名比你咧做啥物搁较有福报的心态。啊，我唔只系讲邀请伊来，甲伊家己个人食的分享。伊会当伫草地状元这个节目做23年，就是完全靠古板落脚脚，吼、哦，落上山落海。啊，即马买单，就拢改变食咱的归路启动。啊，所以讲你酸骨轮、痛骨节、风湿症、关节炎，我甚至伊买单还搁咧拍的时阵吼，伊若去后山啊，遐个农民啦、啊，吼、哦，渔民看到伊。第一个，伊甲我讲吼，拢第一个看到伊要甲讨的，就是归路启动，嘿啊，啊，即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啊，一个报一个，啊，所以讲今日就对啊啦吼，咱古板落脚脚，就借着咱西丁兄的福气，才阁会当伫我的节目卖，啊，无你看我遮尼久无卖归路启动，啥物原因？因为阮已经签好电视台，阮电台就袂使去换修，啊，然后伊个定价嘛非常悬，但是悬了真合理，因为伊是真材实料。吼、哦，我讲啊，阮个孙古板甲鹿角，过去西丁仔个咧食个，因有蓝树丁甲二仙啦，吼、
1: 哦，
0: 即嘛咱上新个科技，就是完全古板甲鹿角，内底无添加别种物件。啊，骨板甲鹿角，就是拢会当互你生骨长、吐骨长。我讲爸爸妈妈，无论你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你偌久毋捌去你家你个姑妈烧香啊？有当时啊，困到半暝，要翻身、要平平，拢无在调。落眠床脚行也袂到便所，错着是安怎？ 因为惊袂到卡酸，啊，有诶要翻身要变。

0: 都无在调。啊，只要咱的过滤系统，你只要肯甲食，我讲咱一盒有十条啦吼。你免食一盒过，我要互你深深有体验。啊，如果甲无效物件做，你甲寄倒来用我。但是今日啊，因为西田兄来的关系，我才有法度卖这档。但是量，阮阿任兄唔知当偌济，我卖啊。
1: 我今仔日有真正甲电视台迄边的量哦，就是哇一千个啦。
2: 你好好啊讲哦。
0: 哇一千啊！
2: 啊，我还用微笑的。
0: 原价啦，
1: 原价一盒同样一两千。
0: 两千块。
1: 对。
0: 啊，今日一盒两千，啊一千阿卖我卖。
1: 对。
0: 啊，我是讲咱西田兄。人遮尼好，人去代言，要请西田兄代言是爱数目几啊百万呢。啊，人伊会当甘愿讲为着做好心无收钱。今日你嘛看到西田兄的面子，啊买两盒，啊送一个安尼啦，
3: 西田兄。我无共，因为你是两千，啊我也是两千的啦。
0: 你看人西田兄已经开嘴啊，
1: 两盒都四千啊，
0: 两盒四千我知啦，
1: 对吧？两阿四千阿无看西田兄来吼，阿无甲算三千五啦。
3: 哦，
0: 西田兄面子较大五百。
2: 我你做加工的啦，五百。
3: 我安尼就真好啦。
0: 西田兄，安尼咱卖也咪做朋友啦。看到你来，敢那小五百。
3: 啊，无啦，我去甲拖来，我就叫伊安怎歹势。
0: 安尼哦，安尼西田兄歹势，安尼换我啦。阿任，既然登记，你嘛伫我的节目。啊，真侪人听说过路启动，嘛真侪人咧等啦吼。今逐天伫电视台三立明视啊，后礼拜台视恁拢看会到广告，甚至伫过来后礼拜啊，恁 TVBS 嘛拢有看二零看到西田兄代言的广告，互你就山落海，互你唔免酸骨轮痛骨折，唔免风湿症关节炎。人讲风来抽痛，雨来湿痛，平常时酸抽痛痛，爸爸妈妈。脚骨踏到涂跤会点会擦，无论是你神经线、神经路的，要伸骨长、吐骨长，脚头乌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坐、袂徛，长辈时代，今日这个机会来啊！阿任，
1: 是
0: 三千五，伤过苦啊啦，算三千就好啊啦。
1: 三千，
2: 好，
1: 集中
2: 吼。
1: 三千，
2: 好，我
0: 改
2: 下
0: 个。
1: 好啦，三千阿哥，阿姐，大姐。
2: 好好
1: 安尼算，安尼互你八百得。
2: OK， 拜拜。
0: 八百。
1: 哦，安尼。
0: 算西田兄可以甲你讲五百块，啊，你搁加减两百就对
1: 啊。啊，人个我电视台迄边，我爱讲。
0: 因为因迄边是不二价啦吼，咱讲老实话，恁会当家己敲电话去问啦吼。好，安尼今日就八百啦吼。但是西田兄来啊，你敢无爱看到西田兄的面子啊？送一来，互食免钱的，互体验看卖咧。嘿啊，人西田兄都
3: 敢讲，你都规矩了啊。阮本来讲偌济啊，
0: 两千，一人两千啊，两啊四千，爱看你的面子算三千
3: 啊。对啦，八百
0: 啊，八百啊咧啊。
3: 啊，咱也无加两百。
0: 啊，啊，伊就讲，因为介绍减一千，伊就无爱遐济，互咱卖啊。
1: 西田
0: 兄
1: 有
3: 上了，嘿
0: 啊，
3: 上了
0: 没
3: 啊啦？
0: 是啦，伊就剩八百，啊，别跟他八百，
3: 咱都。啊，伊两百，两百
0: 互
3: 我
0: 卖
3: 啊。
0: 吼，伊两百，吼，伊两百才留了西田兄。
1: 啊，你好啦，
0: 啊，你
1: 好啦，西田兄开。
0: 哦，咱就两下就三千嘛，
1: 吼。
0: 啊，你送一下啦。
1: 我送一下，好啦。
0: 嘿啊，安尼好。
3: 来来，
0: 小安啦。
2: 啊啦，我是讲今
0: 仔日西田兄你偶像，伊作协咧播你的歌，啊，阮播歌的任务是小安，啊，你看伊今日来，伊第一条就甲你播你的
2: 英雄，
1: 英雄，
0: 系啊，啊，伊的真正，伊的体格虽然看起来很少，唔是真乖，但是比英雄，
3: 我甲你讲，国父嘛是一条仔尔，
0: 对啊，
3: 你著搞做聊天钉，你话，你话，人伊安尼虽然是讲。哦，体格嘛是一粒仔囝，人那是遐出名。
0: 对啦，所以讲你险啊，叫来险，细啊粒仔就险
2: 啊
0: 啦
2: 吼。
0: 会当就山落海二十三冬啦，唔捌骨头酸痛，唔捌骨头酸痛，靠啥物？靠骨碌鸡蛋，靠骨碌胶啦。阿是咩啊？
1: 是
0: 上一啦，小安。
2: 阿那啦，阿唔是叫阿玲啦。
0: 西田兄来啊！哎呀，这今日大家无送的拢变闹亏的，今日大家拢爱面子的，今日大家对听友好歹， 西电影会看在心内啦，
3: 是啊。最主要是讲吼，咱安尼唔落底啊，加低几包啊。
0: 对对对。
3: 啊，出去了，你一定会送朋友的。
0: 是是是。
3: 因为这吼太好食了。
0: 啊，好的物件爱抱人吃。
3: 嘿，对对对对。啊，咱吃，咱能不能话试看卖啊？试看卖，试看，一定安尼嘛。
0: 对对对，啊，互你吃了，袂过骨头酸痛，互你老骨头变少年骨头啦，吼，就像阮西电影安尼。永远的小朋友，吼、哦，我就讲啊，未老的学医生啦，吼、哦，搞进你像伊昨伫破住哦，拍片自透早八点拍到暗时六点，拢无休困啦，有诶甚至拢无椅啊通坐，徛徛几工背台词啊，拍几工规日无休困，靠啥物？靠咱诶过路启动，互伊会当精神体来遮尼好，吼、哦，昨伫破住八点钟拍片，安尼。阮小安送一篮的，买两篮，阿金送一篮，小安送一篮。啊，我阿你讲吼，阮头家今日有交代，西电兄来啊，这个民主无论如何，一定爱搁送一篮。啊，我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就对，西电兄来，家宏同款，我输人唔输阵啊吼，家宏同款送一篮。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买两盒送四盒，原价一盒2000块，中辈时代两盒甲你算3000，搁送你四盒，总共干啦800盒尔，买完就无啊，恁就爱卡去电视台买。一盒同款是2000块，来喂了，来要过落去动哦。
4: 好，我
0: 知。嘿，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要过落去动哦。
4: 嘿，
0: 我
4: 帮下几句
0: 话。来电来行嘞吼，啊，我来讲啊，酸骨轮痛骨在风湿症关节炎，酸抽痛麻痹，来喂了，迄种呀。
3: 嘿
0: 来了要过落去动哦。嘿，嘿，来电来行嘞。
4: 啊，
0: 来喂了，支持妈妈。来要过落去动哦。
4: 是啊，我
0: 来电来行嘞，来喂了，来要过落去动哦。来电来行嘞吼。啊，来维六，中村大哥要过落去动哦。哎，来电来个嘞，来啊，来维六，来你大哥要过落去动啊。哎，来电来个嘞。
4: 这
0: 咱今日西电影家己本人来甲咱做见证啊。来维六，小英大姐。
4: 哎，
0: 来你要过落去动哦，来电来个嘞。啊，来维六要过落去动哦。
3: 谢谢，
0: 来要过落去动哦。来电来个嘞，来维六，郑丽姐，来要过落去动哦。来电来个嘞，来维六，来碧华姐。来了要过落去动吼，来电来行嘞哈，啊来为了台湾好媳妇啊，
4: 喂，
0: 嘿，来要过落去动吼，一早吼来电来行嘞哈，啊来为了来新田又要过落去动吼，
5: 喂你好，
0: 嘿，
5: 我要爱归
0: 入去，来电来行
3: 嘞哈，
0: 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去动吼，
4: 嘿，我要一早睡早，
0: 啊来电来行嘞哈，啊，哎来，啊大家拢要讨大租的啦吼，来来为了来做阿妈。嘿，嘿阿妈，我教要过落去动吼，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玉清大姐，来要过落去动吼，嘿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宋梅姐，要过落去动吼，
6: 小组的，
0: 来电来行嘞，来为了来要过落去动吼，嘿来电来行嘞，新来友吼，啊来为了来要过落去动吼，来新来友来，大家拢要到大组的啦，阿姐，今日甲纪言西电影来啊，西电影。拜托你，你今日吼，你下面主持我用一下，我才有法度甲阿金讨啦。
3: 哎呀，
0: 大家拢要爱大组的，安尼今日啦吼，阿金，大组的，互我我那同款800啊啦。
7: 大组的哦，无啦，大组的，
0: 啊无咧，
7: 800无，
8: 一百。
3: 我见了的，既然甲你拖来啊，你唔就无互你转去
7: 啦。500啦，500啦，
0: 500。
7: 哎，800我，
0: 啊你有个300要留坐在那边。
7: 啊。
0: 来好，安尼咱大组来中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你甲听好啦，今日咱的大组的500尔，今日就是两小组6000块12盒。阿金，
7: 是，
0: 西电影伫遮呢。
7: 啊，
8: 来先，
7: 我包互你啦。
0: 无啦，啊，你要送一盒啦，哦，你
7: 送，
0: 有够外行的，迄西电影咧对你印象唔只系好。
7: 好啦，送多一。啊，500
0: 未完，
7: 哎哦，
0: 哦500啊，安尼大组的阿金送一来啊，小安。
8: 有。
0: 哎呀，这今日。
8: 人家安尼挂
0: 电话啦。人这西电影吃好嘞。
8: 外送外送。
0: 你送吼。来，小安送一来啊，嘉宏送一来啊，今日中辈时代，大组的就是2小组，12盒加送3盒，15盒，6000块，电话0800 0800 0800，无论你身骨软，体骨硬，好 风湿性关节炎，第一天你甲食三包，若无好物件做，你甲断掉，第一人互你试食，食若无好就对啊啦。你打电话来甲我干交，古乐鸡蛋已经真侪人买，大家拢食好啦啊！来威了，
6: 喂，你好，帮我解大做个。
0: 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要古乐鸡蛋哦。
6: 嘿，刚
0: 好。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银生大哥，来要古乐鸡蛋哦。
6: 我不认真。
0: 来电话叫咧，来威了，来林叔妈妈，来你要古乐鸡蛋哦。
6: 对，
8: 谢谢谢谢。
0: 来威了，来徐妹大姐要古乐鸡蛋哦。哎，来等等，兄弟，来喂你好，来新天佑，买。
6: 喂，你好，我要买大组的。
0: 你要大组的哈、
8: 哦。来一
0: 些，来一些，等你哈，我等等，兄弟哈。啊，来喂你好，来妈妈，你嘛买，你嘛买迄落古乐鸡蛋哦。
6: 这
0: 等等，兄弟，来喂你好，来恁好妈妈。
9: 哎。
0: 来买古乐鸡蛋哦。
9: 好，
0: 来等等，兄弟，来喂你好，来买古乐鸡蛋哦。
6: 对，我要
0: 要
6: 一
0: 座
6: 大
0: 山的。要大山的吼，好来电来行咧哈。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你若无爱做酸痛，要像西电影咧，会当食到75岁，唔爱咧骨头酸痛一下。电来赶紧沟通来了。
6: 哎，
0: 高
6: 兄。
0: 嘿嘿。
6: 哎，
0: 黄先生，
6: 古
0: 古
6: 乐鸡蛋
0: 大做的
6: 吧？
0: 来，电话起来，好，来，喂，来，盛文大哥，来，古乐鸡蛋哦，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要古乐鸡蛋哦。
6: 哎
0: 来等来行咧哈，
8: 谢谢
0: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啦吼，古乐鸡蛋啊，你一定爱买得到，食得到啦吼。
8: 刚好，既然哦，阮西餐厅来啊，特大组来用落啊，
0: 就大撮
8: 的。嘿啦，赶紧啦，人安尼特价，我已经下过来特大组啊咧。
3: 特大组，
8: 我叫
0: 特大组，而且特大组卖的拢了钱呢，恁外完整大姐。
3: 特大组是
0: 那种特大组贵啊，安尼都爱看西电遐今日的民主啊。一般阮特大，阮是无啥咧卖特大组的，啊，都爱你这种来宾来，阮阿姊唔接卖啦。哎呀，来，安尼较起的，电无啦，即摆搁想电视台的代志啊。今日就对啊啦吼，长辈时代，今日咱特大组的，咱甲开放啦吼，卖算啊啦阿任，互我50组啦。
7: 哇，特大组的唔好啦，唔好用遐济啦。
3: 50组，
7: 啊，西电遐今仔来无咱10组啦，啊，因为西电遐来才有啦。
0: 无啦，
7: 我这特大组。
0: 西电啊，这里我拜托一下，你搁加加特10组啦，无我10组就一下就写无啊。你看电话拢满线，
7: 都这
3: 样。安尼都看你，你着迄落仓库遐。
0: 哎呀，这拢新货，麦坑咧仓库拢拖出来卖啦。
3: 哎呀，都会当着个。
7: 好啦，啊，先等你讲啊，啊，搁加10组安尼啦。
0: 安尼20组啦吼，今日若着大组的，就是2组大组的就对啊啦吼，30万2块，阿林。
7: 是。
0: 送来啦！坐电车伫遮，你是拢袂晓个，我感觉你是来作苦个呢。哎呀，
7: 我搁送，我
0: 你送一下啦。
7: 我送一下哦。
0: 哎呀，啊，阮小安嘛搁送一下啦。
7: 20组卖完咯。
0: 好，啊，阮头家送一下啦吼，安尼总共拄啊33盒啦吼。
8: 谢谢，谢谢。
0: 一大组个，我家己送2盒，感谢坐电车，甲好米报予全国个人知。嘛抱着感谢的心情，予伊免钱来甲阮做代言就对啊！今日若一大组的，就是2大组，30盒加送5盒，12000块，35盒吃一个了定，予你酸痛好利利啦哈！无论手袂硬，拳脚袂自然，袂久袂硬，袂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健身身骨轮健痛痛骨在。脚床头会酸，慢慢啊翘骨；脚床头大细平，踏着涂骹会点会擦个。电话空白啦吼！今日咱的过路启动，未启动尔，今年有可能甲咱西电影来唯一一个机会。啊，即咱西电影家己有咧食，食到会当上山落海，23栋会当唔捌骨头酸痛，来为了。
6: 哎，
0: 黄先生，
6: 古乐鸡蛋
0: 我
6: 特大组的
0: 吧？
3: 有
0: 来特大20组尔。
3: 有啊有啊。
0: 嘿嘿。来，等下行咧，来位了。嘿嘿。嘿，来这边啊。嘿，来你买古乐鸡蛋。有吃过无？
9: 有哦，阮老母食到偌好个。
3: 哎呀，阮丈人食到好歹啦。
9: 啊，伊去兼报因报因遐老伴食咧。
0: 哎呀，好好来，你要大嫂啊，还是啊着大嫂？
9: 大嫂。
0: 好，等下来，来位你来，玉霞大姐。
10: 哎，我要特大厨。
0: 来，要特大厨啊！来，来位你来，大位都先报。
10: 我要改特大厨。
0: 要改特大厨个吼，来位你来，千美大姐。来了，
11: 刚
0: 刚叫给特大组，来特大组的哈，来威力二来，要过几档哈，刚
10: 有特大组的，
0: 好来等下行嘞哈，好，来威力二来昆山呀，来了要过几档哈，
12: 啊对，
0: 嘿来等下行嘞哈，来威力二来金龙呀妈妈，来了要过几档哈，来等下行嘞，来威力二来金龙呀妈妈，来威力二要过几档哈，来等下行嘞，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西电影甲恁挂保证的，西电影甲恁代言的啦，绝对袂开你的冤枉钱。来，谢张大哥。
13: 哎，来来来，来电话啊！
0: 来电来行啊！啊，来准备时段，电话空白空空，空白一，空白一，电话拢满线。你电话无观音卡，有可能第一点钟就卖完啊！咱今日细组的一盒2000块，两盒4000，又为你3000块，买两盒送4盒。六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12盒6000，加上3盒15盒6000块。啊，若特大组的就30盒，搁加上5盒35盒，12000块啦。来回了，蔡大姐。
14: 哎、欸，对，我要大
0: 组的。来，要大组的，等你行啊。啊，来回了，来要过几档哦。
14: 我要特大组的。
0: 来，等你行了。啊，准备时段，爸爸妈妈。咱卖搁为着酸痛症就对啊啦，为着酸抽痛麻痹，伫遮咧烦恼，手袂举悬，脚袂举，咱袂举袂啊。有诶，敢若要穿一领布拉遮，要穿一领衫都无在条穿啊，袂上便所，无在条举，上便所举袂落，压袂落，压袂坐袂徛，啊出门就爱举，举三脚加坐轮椅，咱食咱诶骨碌几档来袂了。明妹大姐，来了要骨碌档吼，等你讲咧，等你讲咧，啊来袂了，来先听伊话。嘿，来，你要过落几档哦？啊，来，喂，你好，来，亲爱大姐。
15: 哎，借问下，你今仔是咧袂使？
0: 袂过落几档？哎，西边遐大个咧，来，你问老卡啊。啊，来，准备时段，咱的过路启动，进全国，大家拢烧钱咧买，咱嘛新刷庆祝破100万啊啦！哈，伫台湾，来，喂，你好，林大哥，来，你要过落几档哦？来，等等下咧，来，喂，你好，来，苏太太要过落几档哦？
16: 哎，我咧特大。
0: 来，等等下。啊，今日你若袂晓买特大厝的，你真正袂晓买物件啦。啊，这毋是菜市仔咧买豆腐，讲逐工买逐工有。今日来感谢咱西电影来，才阁有这个机会，会当摕转来咱电台卖。今日电台本来是已经袂使卖啊哦，因为这权利拢已经伫电视台。恁若要买，就爱甲三日明示，甲台视敲电话。因咧广告，你卡去甲买，啊！今日我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卖哦，中卖时段，就干那无爱，互恁生骨轮，无爱互恁听骨折，无爱互恁卖骨卖啊！你偌久唔捌去你甲公妈烧香啊？见大就大一楼，中卖时段，爸爸妈妈，咱要行来公园运动，咱要会行会走，咱无爱坐轮椅，咱无爱压三脚架，就爱靠咱的骨碌机动。电话0800 0800。空白来喂了，
16: 喂刚吼，嘿，过了几档我要上大组的，
0: 来等你行咧哈，来喂了，来欢笑大姐要过了几档啊，
16: 嘿，我在买大组的
0: 呢，啊你甲想啦，物件若无好，西电影一偌工来甲咱做见证，伊就是靠这个物件就山落海拍草地状元，三日23档，唔捌咧酸骨轮，唔捌咧痛骨折啦，75岁。诶，骨头比你较硬，靠啥物？靠过路启动，吼、哦！来回了，来德龙兄，来，来要过落几档吼？
17: 加红了，
0: 嘿嘿，加红本人。
17: 啊，你一只几条？
0: 一两十条，等你行咧哈。来回了，来林婶大姐，嘿妈妈，嘿来，你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等你行咧。啊，我阿你讲，你今日你若买无，别位你有得买，甲电视台买不二价，你唔免烦恼。啊，今日我是上优惠的，今日我无算本钱的啊！今日坐咧遮，大家拢饮得茶啊，出来到处钱咧卖恁的。来，喂，你好，王大哥。
18: 嗯。
0: 来，你好，要过几档吼？
18: 我等下再几档。
0: 来，等下个。哦，喂。喂。我话你这名甲副总统同款呢。哈哈。哎呀。要过几档吼？ 副总统在给我买东西，你看咱这东西多好啦，吼，系啊，好来等了下咧，啊，来中美时段最后的恁家的爸妈，我有可能去探亲也未完，等下若透过搜索都无，喂，你好，明义大哥，
11: 你好，来
0: 鼓了档，来等了下咧，来喂，你好，来新听友哦，来你好，要鼓了档吼，来等了下咧，来喂，你好，来隔壁姐啊，来要鼓了档吼。
12: 嗯，
0: 哎，来电话下来哈，啊，我跟你讲，电话拢保持满线啊，来回了，来，嘿，爸爸，来，要几落单吼？
12: 二
3: 千，嘿，
12: 我
3: 今日个
12: 叫
3: 电话
12: 来，
3: 哎，是啊，是啊，是啊，哎呀，你好，你好，
0: 哦，你有在看伊个节目无？
12: 有啊，
0: 有啦，哈，你看伊九山落海二十三档草地状元，就是靠咱的几落机档啊，
12: 对啦，就确实好好用我啦，实在无只。去运动，等下脚拢疼到要死。
3: 今嘛
12: 食食了，今嘛哦，那走路等下感觉脚酸酸，我就甲食一条。
3: 哦，对对，
12: 足舒服的。
3: 啊，你甲地地落地啊，啊用就甲食袂要紧。哎，即款来之后佫方便，主要是方便啦。
12: 今日有一大桌哦，我要一大桌，
3: 我
12: 食白啊，拢请下来你甲。
0: 骨头酸痛上无力啦，你手会举悬，脚会自然会行会走。诶，我甲你讲，你跪下落爬起来，吼、哦！我来甲你讲啊，咱屏东一个日妹妈妈，食咱的骨碌鸡蛋，即马伫砖头拢会啪啪走啊啦。嘿啊，来回了，来好大姐，来你要要骨碌鸡蛋吼，来
12: 等
0: 你行咧，来回了来好鸡啊，来要骨碌鸡蛋吼，
11: 好，
0: 等你行咧，来回了来要骨碌鸡蛋吼。
12: 嘿，要
0: 电打招了。来，电话来，啊，最后电话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今日你若卡会通，救到你的骨头酸痛症，无论你酸三十年，酸抽疼麻痹，酸骨轮更酸，酸骨轮更疼，疼骨折，袂拗翘，袂久，袂硬，袂徛，踏着涂骹的点的袂翻身，袂病病的，拢做你个卡会通啊，来回了，要几落几档哦？嘿，来电话下来啊。来，大兴大哥，
12: 我
0: 细组
12: 一
0: 组啦。来，电话下咧，啊，我甲时间交用电台工商差报啊，准备时段，电话恁家己赶紧卡，认真卡，为着骨头酸痛就要好。电话爱甲卡号通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

0: 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1: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2: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在地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那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0: 啊，感谢咱全国这长辈时代吼，搁倒来节目的现场啊，真歹势，租数写甲无半租，真拢已经超写啦吼，谢谢你啊。啊，因为你的食料好，大家对你的信任啦吼。啊，我相信西电遐广告的物件，恁足少会当看到伊咧代言物件。只要伊代言呢，绝对100%有效，伊才肯代言。啊，我伫西电遐身躯顶看到一项物件，是安怎伊到这个年纪，身体会当遮健康？因为伊摒弃着吼啊物件无好的，伊绝对无爱替人广告。啊，像之前，阮漳州开讲到一小段，一支产品，吼、哦，我卖讲讲啥物名啦，吼、哦，一支产品，啊，原本是照古法做的，做到后尾啊拆股，然后大家都无真正照古法咧做，叫伊要去甲代言，钱贴甲伊变悬，伊都无愿意，因为因这种年纪的心境，就是讲存好心，做好事。啊，卖药啊，就那像咧卖良心甲道德，伊甲我的妈妈算共的啦吼，算兼我的妈妈几岁啊？啊，但是因算迄个呢，迄个呢就像我老母甲我教的，信头就是路头。啊，伊甲咱交代，咱伫电台要卖药，爱防食好，食好人会笑脸啦。啊，但是拢无做数啊啦，谢玲玲。
1: 哎呀呀，
0: 你嘛替我倒想一下办法咧，无我阿任今日事实伊嘛破例啦、嗯，因为这物件真得干那电视台会使卖，啊嘛因为你来，嗯、啊我是讲甲我斗三工一下，
1: 是安尼啦。
0: 你食了吃好安尼啦。
1: 这好是当然食了好，我才敢讲来吼、哦、来遮广告。
0: 是。
1: 啊，问题是讲吼、哦，咱问已经无够啊。
0: 对。啊，无够。拢超时
1: 啊。拢嘿啊，无够啊。对啦，咱的朋友是看到我来，第一就是讲哦，我的粉丝啊对我真好，
0: 对，人信任你啦，
1: 诶，信任这第一，啊，第二就是讲物件有影就是袂歹，
0: 够
1: 方便，
0: 对，
1: 咱就干那买一个方便
0: 杂好使用，
1: 方便杂好使用，
0: 啊，佮食后伊骨头袂酸疼，
1: 对，袂讲啊，干那我伫食药啊，煞袂安尼啊，迄感觉啊，啊，你会当顾身体，啊，当是接触好个啊，
0: 是，
1: 啊，佮袂歹袂害，
0: 对，
1: 佮会当对咱身体会当，
0: 系啊，啊，免冰，即拢真空杀菌的，
1: 所以讲哦，啊，迄个我就是来拜托咱。嗯啊是嘛吼，
2: 是，
1: 你吼你到问题到这为你啊出产出来了对吧？啊你看你要安怎样，和咱的吼，咱好好朋友，我
0: 这样说。是啊，谢谢你阿妈，甲你开嘴。
1: 哎，看会当，要安怎和咱大家。安
2: 尼吼。
0: 系啦，食了好，啊无个八百。
2: 无啦，靠遐八百，哎，受罪啦！啊，谢谢你阿都开嘴啊吼。啊无安尼啦。
0: 哦。
1: 三百
0: 就是西电影家己作词作曲，啊，本来后个月较要发表的，恁进外口拢毋捌听过哦。啊，等下邀请咱西电影来甲唱一个现场的。
1: 有啦。
0: 啊，阿任你甲开放落，哦，
3: 啊，大作一个笑。
1: 那这个，唔是这块歌吼，咱讲这块歌是安尼，这块歌吼是人大拢听捌听过。
0: 是。
1: 不过呢，唔捌安尼唱法。
0: 吼，唱法无同啦。
1: 甚至讲，甚至咱的即卖
0: 少年的，
1: 爱听。
0: 爱听版本啦吼。
1: 啊，甲阮这讲的呢吼，大家听爱听会哈。
0: 是。
1: 哎，我想足久的，啊，要安怎来个？那个变的 tempo 安尼哦，啊，大家轻轻也听看麦啊。
0: 啊，是不是当甲你邀请你唱红听一下？
1: 对，
0: 现场的哦，
1: 唱看麦
0: 啊。系啊，说真正是无咧，湖北现场唱歌红听的来话了。嗯。
4: 嘿。你电话拢
0: 唔
4: 敢接。
0: 无，我电话拢冇线说，真歹势。系啊，你要大嫂
1: 是叫
0: 大
1: 嫂的。谢谢。
0: 等来个咧
1: 哈。
0: 啊，所以讲来，安尼十组啦。
1: 我讲。啊。嘿啦，就趁即摆唱歌的时阵哦，啊你小思考一下，哦，迄个阿弟嘛，
2: 啊无，阿你啦，搞咩啊？一大组的我搁开放十组，
0: 大组的搁十组啦吼，来准备时段，安尼都达成这个协调啦吼，今日最后，啊恁若买无，莫唔免烦恼啊， 买无卡电来去电视台买就有啊。来喂，你好，来先生啊。
5: 喂。
0: 来，你好，买。
5: 这
0: 组啊，
5: 一组
0: 啊，一组3000块尔，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来夹咧。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来夹咧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西电影搁缀咱讨300啊，楼骹恁家己写的爱控制啊，今日超过量是无法度啊，爱甲电台买倒来卖人是爱倒了钱，啊今日咱用上优惠的介绍，卖予全国所有爱护家宏的听友，今日同款加300啊，来卖予恁安尼啦吼，来位了。来苏妈妈，
6: 我咧爱一座大座诶，
0: 大座
6: 诶，
0: 有吃过无？诶，
6: 有真正有感觉诶，
0: 有感觉吼，
6: 你好，继续留咧安尼
1: 啦。有啦有啦，迄
0: 个你看，阮坐电影家己来啊，
1: 系啊，好轻松
0: 伊，伊真正半工来诶，伊真正我讲这好物，你来报互大家食一下。哎呀，你看出辛苦的呢。
6: 在介绍的，
0: 吼，阮搁
6: 都
0: 有。安尼吼，搁介绍的，你有信心嘛？好，来电来行咧哈，来喂了，来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6: 我要一
0: 组坐。来行咧，来喂了，来好妈妈，来了，要过落几档哦。
6: 接大
0: 组
6: 有
0: 无啦？接大组的有，拄啊打好，就好加载你进价。
6: 我甲你讲，
0: 这你要感谢谢电呢。
6: 阿哥呢？
0: 我参张阿哥。
1: 哎，咱张开。
0: 哎，等下要唱一条吼。这条歌较早就有啊，但是也是瑞波版的啦。
1: 哎呀，不客气
0: 啦，现场唱给恁听吼。这恁来，我你讲吼，今日你敢若听这条歌，买产品就过值啦。伊开演唱会一张门票上少3000块啦。哎呀，吼，好来，你电来夹咧哈。
1: 这上新的上
0: 新。来，为了，今日嘛残歌啊。
1: 哎，哦，我叫呀。
0: 哎，今日什么？今日叫。
1: 哦哦，关关，好就。原产啦，
0: 嘿嘿，这嘛正照顾我。
1: 哦，你好，你好，你好。
0: 啊，西电影伫遮，甲你问好啦。
7: 你好，你好，西电影，我作真诶好，我听偌济条啊。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7: 迄个对迄个头一条开始听个。
1: 长征牙哥，发烧长征牙哥。诶，甲上尾一条就是英雄。啊！放半身辛苦，迄上尾啊！
7: 哎，
1: 只要20名啊，
0: 啊！今日要唱一条瑞波版的，阮西电影
1: 先上新
0: 的，嘿啊！为着要替大家讨产品嘛，牺牲落啦，伊也袂发表咧，全国拢无人，
7: 全国拢感恩咧，
1: 全国去今仔去头一摆，
0: 头一摆来，你电来夹咧哈，来准备时段。安尼，咱最后就是剩300组，300组啦吼！来，为了300啊，来倒上妈妈。
8: 安怎
0: 未啊？来，你电话起来。准备时段安怎未？我阿你讲，今日咱的古乐机动就对啊，要食你酸酒疼麻痹，手袂夹悬，脚袂起来，袂久袂啊，袂徛就对啊，食一盒健好啦。来，你好，来上妈妈。
8: 哎，
0: 来喂了，
8: 一
0: 四组几？四组3000块，来电话起来，来喂了，来买古乐机动吼。妹妹，
8: 哎，
0: 妹妹，你古乐机动
1: 咩？妹妹，
0: 哈，
8: 嗯，
0: 嘿，哦，这个妹
8: 妹，我爱他困好，
0: 啊，妈妈，哎，
8: 爸爸好，
0: 哎，
8: 我比较阿爹，阿爹爸食了有差嘞，
0: 可是阿爹
8: 爸运动加加加偌紧嘞，
1: 哦，哇，这真
0: 赞，因为伊会甲你生骨浆，甲你吐骨髓，啊，我讲咱人若无生骨浆、吐骨髓，无定软骨照顾就对啊啦，年纪40岁骨头就开始衰败啊。妈妈，你要大嫂啊，细嫂？
8: 我要爱大嫂，
0: 大嫂，大嫂，好，好，来，今日夹咧哈。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咱来感谢西电影啊，来回了，来对林大哥，来了，有落几档吼，来，啊最后啊，剩300啊，大组的剩10组啊，爸爸妈妈，长辈时代，你唔捌爬楼梯的，偌久唔捌甲公妈相迎啊，爸爸妈妈，你健困困一楼，偌久唔捌去到2楼啊，来回了，喂。
8: 喂，
0: 嘿，来，你好，妈妈。
8: 啊，恁
0: 咧
8: 电话
0: 咧很歹看，电话拢
1: 满线
0: 啦。
1: 系啊系啊，哎，慢慢等。
8: 啊，你搞用一组特多的来好无？
0: 你有吃过无啦？
8: 本地拢吃咯，拢安尼尿去尿落，拢足酸痛。要去你学堂外边嘛，拢足艰苦的啊。
0: 嘿。
8: 啊，一
0: 我食了
4: 有
0: 效，安尼等要甲恁买，安等两句。
4: 无，
0: 安着买物件，爱甲电视台。
4: 我
0: 用上
4: 大
0: 组
4: 的
0: 哈。甲电视台买都有啊，电视台买
4: 较
0: 贵啦。
4: 我上大
0: 组
4: 的啦，
0: 我上
4: 没有
0: 等，
4: 等
0: 只
4: 久，做工
0: 去
4: 等恁
0: 几波。哦，你买是买买
1: 食食，拢
0: 买做工
1: 去
0: 啦，
1: 安尼
0: 我
1: 也
0: 不敢啦。
1: 即种阿姊妈，阿姊妈
0: 会
1: 责任啦。
0: 好啦，好啦，来电两下咧哈。好，来电两下，来回了，来叫阿妈妈。
8: 哎、
0: 欸，
8: 我
0: 准备
8: 加一
0: 组，
8: 就大
0: 组。来，电话给你啊！啊，电话给你啊！来，喂，你来，苏珠啊，妈妈。
8: 喂。
0: 来，你来买那古乐鸡蛋哈。
8: 哎，大组安
0: 怎袂？电话给你，来，喂，你来，来招商大姐。
8: 哎，
0: 迄个。来，买古乐鸡蛋哈。
8: 大组一组。
0: 电话给你。啊，电话拢满线嘞，你看这连袂连个小贩都来面去到了，哎。来嘿，来要几落鸡蛋哦！
5: 哎呀，我先做一做啦。
0: 来，等你个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今日我最后甲恁介绍，咱的几落鸡蛋电视台咧卖，一克也是2000元不二价，因为谁啊讲，伊食一盒就要互你见后啊，今日咱两盒4000元，因为西电遐款咧，伊来甲咱徛台做见证，卖你3000元两盒，搁送4盒、6盒、3000元。大组的就是12盒，搁送3盒，6000元；特大组的就是30盒，12000元加送5盒，35盒。我阿你讲，食一组大组的就对啦，你永远袂搁再酸抽痛麻痹啊！来位，你要保人大姐。
8: 哎、
0: 欸，
8: 你哪看我有买迄
0: 无？来，电话给你。好、哦，啊，我来讲啊，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爸爸妈妈，天气咧变化，像阵寒人要变热人。伫早暗寒冷，咱无爱去做气象台，孤落鸡蛋甲买当来吃来安上啊！来回你要要孤落鸡蛋吼？
8: 我要
0: 退。来，电话来，电话是啥？电话空白空空空白空白，来佩玲大姐。
8: 哎，我
0: 要孤落鸡蛋吼。来，电话来，啊，我阿你讲，组数唔是真济哦，连面差不多搁10分钟，恁若无赶紧卡，就写无啊。啊，我阿你讲，爸爸妈妈，最后我阿你介绍。孤落鸡蛋，水套水会当吃，生骨轮听骨在拢是真关在了。来位了何太太，来要孤落鸡蛋哦。
8: 哎、欸，
0: 来了，来位了，来金菊妈妈，来了，来要孤落鸡蛋哦。来啊，来位了，苏金阿妈妈，来要孤落鸡蛋哦。来等等个，来位了，嘉怡大姐。
8: 哎，
0: 来了要孤落鸡蛋哦。
8: 小组的。
0: 好，来等等个，来位了，来康太太，来要孤落鸡蛋哦。来，电话给你啊！来，喂，你好，我都跟你讲啊，伸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未惊路、未拗翘、未骨未啊，手未惊、关卡未起来的，来，经理大哥。
5: 喂，
0: 来，你要要几落几档哦？
5: 哎，
0: 啊，咱西电影今日本人来遮，甲你做见证，甲你挂背书，几落几档，真材实料，科技化的物件，我跟你讲。老祖先的地位唔通当袂记一新时代的物件，咱要甲食，互咱会当帮助咱的筋骨老酸痛。好米唔是常常有啦吼、哦，啊你若要买，你若今日买无着，电视台有咧卖，一盒2000元，来位了，美英大姐，
8: 哎对，
0: 来了来，
8: 我要
0: 几档吼，来等你个，来位了来清吉大哥，来了要几档吼。来电话给你，啊！这电话真正拢满线，满到尾来，小陈大姐，来回了，来要几落几档哦？来电话给你，等袂时段，大细组拢袂要紧，但是你若巧的，爱买大组的才会长筋啦。咱食十年冰，爱3年衣，来回了袂面的。
8: 嘿，
0: 嘉宏，嘉宏
8: 人
0: 做得
8: 大
0: 哈。哦，卖面的，食食到我，今天咧
1: 卖
0: 面啦。
1: 哦，
0: 西人大哥，这是新港咧卖面。
8: 感谢你安尼。哦，我原本咧卖面拢无我都徛几暝，我食这吼几落冬，食到吼真吼手啊个，拢我都徛几暝做生意呀。
1: 哦，安尼啊，安尼，
8: 系啊，
1: 佫继续做，迄面面规矩都徛起来哦。
8: 系啊，啊，阮小弟在咧走车啦，啊，拢吼。只开几工啊，肩胛头拢会夹起来酸疼，啊，食了不好诶，讲叫我妈帮伊买一组。
0: 好，
8: 来
0: 来，今日先等下，来你家买有无？恁太买贵诶，哈。
1: 谢谢谢谢。
0: 啊，来回了，来明手大哥，来
9: 了，别客气。
0: 来电话了，来回了，来英大姐， 来要过来激动哦，来电来个咧，来中北时段、哦、啊，我最后的介绍，啊，咱落西电来唱一首歌，有可能歌还搁咧唱，诶，过程就无啊啦吼，啊，现场的唔捌听过，今日咱来感谢西电影用这条唔捌闻蛇的歌，也未闻蛇的啦吼，吓啊，拄啊打，
1: 吓
0: 啊，拄啊打过两工啊，才要出事尔，看好啊，吼、哦，看要出事的日子，看好。嘿啊！但是也未出事，啊！伫遮先唱互恁听，啊！感谢西天兄啊，这段时间哦，食了遮尼好啦吼，啊！愿意来甲大家分享，啊！最后我恁介绍，酸骨轮痛骨折风湿性关节炎，酸抽痛麻痹，尤其爸爸妈妈，医生若要叫你换关骨折嘞，要食生定软骨嘞，请慢些开刀嘞哈、啊，开刀无百分之百，无甲你挂保证的哈、啊，中辈时代。爸爸妈妈，吃咱的骨肉蛋，第一天吃，就要有给你反应啊！三十分钟给你止疼啊！爸爸妈妈，三十分钟无止疼，你物件寄当来用我，中辈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啊，今日一克啊2000块，两克啊4000，又是3000，买两盒送四盒，3000块，大组的就是两小组，6000十二盒加送三盒，特大组的12000块30盒加送5盒。全国上少啊，嘛敢若卖即间尔，以后要买拢甲电视台买，电话0800 0800 0800来回了，从安尼啊？
5: 喂，
0: 来了，妈妈，
5: 高红、
0: 啊，来要几落几档哦？
5: 高红、
0: 啊，嘿嘿，高红本人啊。
5: 我迄是迄一
0: 关。来电话今日来啊，中北时段，今日恁电话恁家己卡号通0800 0800 0800，啊，咱邀请西电影来唱。这条做天天开心啦、
3: 哦！对，新歌叫做《天天开心》。
1: 好，恁天天开心。
3: 对对 对, 对，啊，今仔是首唱哦，首唱首播哦，哈，来，咱
0: 叫
3: 来
1: 一首。无同款的唱法啦，
3: 对对对，
1: 无同款的唱法，好来。

0: 首歌叫做做大家拢爱天天开心啦吼。啊，
1: 感谢咱谢的娘，你看这个年纪咧唱歌啊，搁这么有担当啦吼。啊，我讲古咱的归路启动啊，不止会当吃你的酸痛症啊，伊会入你的关心吼。我讲啊，古板落甲太极分阴阳，乌中有白，白中有乌。啊，咱最后啊，咱过来吼。谢电兄甲咱分享伊食即个过路启动啊的心得啦吼，系啊。
2: 是啦，就是讲安尼吼，因为咱人吼，咱不管几岁啦，不管是讲吼，对于咱咧年轻人啊，囡仔嘛好啊，嘛是拢爱开始爱保养，保养到咱即个有年纪来，啊慢慢啊就是讲，因为你若讲无亲像讲人咧食药啊，你若食药啊，就感觉讲一种感觉，感觉讲啊，我是咧食药啊，
1: 对对对。
2: 啊，你食这个启动啊，伊好处伫遮。
1: 是。
2: 佮比如刚才是讲我咧食佚佗的。
1: 是。
2: 但是内底伊的成分都是你个人身体。
1: 够效果啦。
2: 够效果。
1: 系啊。
2: 啊，即款会当哦，你都营养，你就加食。
1: 是。
2: 我感觉讲哦，这对咱身体啊，会无意中你家己感觉讲真好安尼。
1: 是。
2: 所以讲，我感觉这是真好啦。
1: 是。啊，感谢谢电兄。
2: 哇，好好好。
1: 好，你百万。之中阁挂来，
2: 无啦，应该。
1: 系啊，啊嘛，今日感即替听友甲你感谢啦吼。其实租数本来就无法度直接卖物件，啊，因为你来破咧，系啊，即都爱阁甲电视台正报告咧。啊，但是嘛，非常感谢你。
2: 是啦，谢谢啦，今日叫嘛正欢喜，啊，真感谢咱阿姐嘛吼。啊，恁这李总的哦，啊，今日陪我来，啊来，
3: 嘿，
2: 啊会当讲安尼，伫这个所在啊，互咱的听友，哦，就是嘛是咱的粉丝啦，吼，啊大家今日个我安尼在现场听着安尼，袂输敢那菜鸡啊，
1: 哦，
2: 我感觉讲哇，安尼真好，
1: 来变变叫啦，
2: 大家对我的那个
1: 信任感嘛，吼，
2: 我感觉讲我应该吼，我要感谢咱大家安尼，
1: 是，
2: 啊以后若有这个机会啊，希望咱大家阁继续。哦，你要相信我，
1: 是
2: 哦，啊，大家有咧时间哦，那
0: 再过
2: 来这咱节目中间，
1: 是
2: 跟咱大家安尼见面咯，啊，大家来开讲啊咧，
1: 是，
2: 哦，这咱这叫做互你安心哦，应该是叫做哄啦，
1: 哎，哄你安心，
2: 哄你安啊，是安嘛，哄你安心俱乐部，
1: 嘿，咱绝对互你安心啦，哈。
2: 来这个所在，跟大家见面安尼。
1: 是，多谢，感谢谢天亮，
0: 祝你
1: 身体健康。
0: 啊，
1: 你刚答应的五十年后啊，春节五年要去开演唱会啦，吼。
2: 是啊，你来，因为我出道哦五十年啦，啊五十年才开头一摆演唱会。
1: 好。
2: 迄阵我想讲，啊，人甲我问讲，啊，你要搁开无？谁讲？咱讲。我本来我是不爱做这啦，啊，就因为阮拢囡仔关系，囡仔吼渐渐拢大汉啦，大家拢有二三十岁啊，啊，你感觉感觉讲啊，因是少年人，啊，唔捌看到爸爸吼安尼，啊，伫少年中间，少年人的中间，甲人参做伙，
1: 是，
0: 啊，
2: 所以讲我唔想后无啦，开一个演唱会，
1: 是，
2: 安尼，啊，演唱会是落去了，啊，讲要讲，大家讲希望我会当阁开一个演唱会。
1: 你今日接小婷啊，报好名用者，期待你后一个演唱。我来买门票，啊来送咱的听友，啊来听你的节目安尼啦吼，
2: 哎，安尼真好，
1: 感谢咱的谢天亮，
2: 啊
1: 祝你身体健康，食饱饱吼，
2: 啊谢，
1: 邀请你若有机会，啊无小气啊，过来就阮的节目安尼啦，
2: 感谢，谢天亮，谢谢，再见，
1: 啊咱感谢谢天亮啦吼，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来讲啊。谢电兄会当亲身本人啊来到咱的节目，甲恁背书挂保证就对啊。我讲咱的骨头药啊，若无效，嘉宏的骨头药啊，我敢讲全国，我讲第一，无人敢讲伊会当甲我比啊。是安怎讲？因为我有太侪筋骨头的药啊，啊筋骨路的药啊，有诶食串筋路的，有诶食筋骨路酸痛的。来，维你好，美丽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吼？
4: 有。
1: 嘿，来电来个咧。啊，我著讲啊，西电遐一个知名的艺人，自囡仔拍片拍到老，75岁，会当伫演艺界的实力无法度动摇，就是信任两字啊。
2: 是。
1: 啊，我希望我会当行到咱西电遐的后路，互恁大家对我的信任，有缘甲75岁，若有机会。身体健康，还搁伫遮咧主持节目，还搁咧介绍好产品哦，大家吃。来，喂，你好，吴大姐。
4: 嗯。
1: 嘿，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哦？
4: 有。
1: 嘿，啊，我来甲你讲啊，这方便炸好使用， 啊，电视台恁甲看哈，三立、明视、台视拢总有广告，就是咱西电影代言的古乐机档。
3: 是，
1: 吼、哦，啊，我来甲你讲，电视台买，恁随时有得买，介绍无同。啊，今日就是西电影来，特别甲恁牛威啊来位了。
4: 喂，你好。
1: 嘿，来个古乐机档吼。
4: 喂。
1: 嘿，来，就来个安尼吼。好、哦，我来讲啊，今日是因为西电影来，啊，甲恁报咧。甲恁这真正无够本的啦，
3: 是
1: 吼、哦，咱讲实在，你敢若内底古板落角都无够本啦，卖讲阁来做成自动啦，吼、哦，啊，你着甲早咧身躯，爸爸妈妈，你若咧酸抽疼，一天甲食三条至四条，我甲你讲一天有效，吼、哦，啊，你若长咧酸，长咧疼，做一摆甲食两包至一包，半点钟，随甲你止疼消炎。吼、哦，袂互你袂发红，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我就讲啊，今日咱这个过路启动用上优惠的介绍来含空中时代再一次结缘，因为这个产品未来要搁伫咱的节目出现会真困难啦、啊，吼、哦，因为这已经有含电视台
3: 已经签约啊，
1: 吼、哦，电视台嘛已经卖年外的时间，大家拢知影，啊，将来。电视台阁有几落支咱的产品，连伊都要阁红买起啊！来，我阿我姐，歹势，互你咱刷了几啊十遍，系、嗯、啊，
5: 刚电话就翻卡，
1: 系啊，食歹势，
5: 启动，
1: 嘿，啊，食了好无？
5: 我钓大多，我食迄啊，我嘛咧食恁的迄落口粮王呢，我
1: 啊两行夹咧食，夹
3: 咧食，
1: 系啊，因为骨头酸痛吼，无法度讲一项物件有无？我骨头酸痛有三百几种原因啦，啊，无可能你食一项。会当予你全部的骨头酸痛拢好，啊，过路启动会当甲你做一个大方向，啊，你搁搭配土龙王来食，一寡小细节，伊拢会甲你修补，安尼，
5: 系啊。大王，我可不可以甲你分享你们这个产品？
1: 是，
5: 真的非常好。三黄，
1: 啊，三黄，
5: 外手原底吼生一粒，我懵，我想心内想讲啊，迄可能粉瘤，然后我就没去理他。后来我三黄一食，哎，奇怪。有一天我咧忙，我叫阮囝帮我忙讲，哎、欸，无去安尼。
1: 啊，最近
5: 但是小小颗啦。
1: 啊，最近
5: 无去安尼。
1: 甲你报告哈。
5: 咱、是不是食三黄？
1: 保证食三黄，食三黄就是咧，我三黄癌食足侪人食好伊。啊，我要甲阿五姐你讲哦，这是伫遮嘛等于偷讲，嘛公开讲啦吼。你若有机会，我搁卖三黄，恁爱买啊哈？因为三黄已经签互电视台啊，电视台即嘛咧录这节目啊。将来就开始伫电视台问世介绍都无同啊，系啊，吼、哦，这个产品一杯一中，食咖咩就对啦，三黄咖啡等于食，
5: 很好，
1: 系啊，解霸毒啊，
3: 有，
5: 食三黄真的，
1: 不
5: 是干那一个流
1: 药
5: 无
1: 治，
5: 各方面都很好
1: 咧，
5: 我
1: 想
5: 讲口臭吧，
1: 吼，对，伊就互你身躯的炎啦、火啦，拢甲你降掉，系啊。啊！你继续甲食，甲你恭喜啊！
5: 好，谢谢，
1: 好，
3: 特大组，
1: 好，
6: 多谢，
1: 来喂了，来喂，喂，哎，你好哟，嘿，来了，要过来，要过来，来电来夹嘞，来喂了，来要过来机档哦，
6: 嘿，
1: 来先听伊，来电来夹嘞，来喂了。

0: 哥哥。
1: 好，来，哎，苏妈妈。
0: 哎，帮我哥加只只做大做，咁好，我阿姨讲伊卖啦。
1: 啊，真正要啊两组，我唔做遐济无咧。
0: 啊，一组我一组，我阿姨讲卖来听我讲，
1: 我
0: 去听。
1: 啊，今日我是今日晚上电影来，我真正。
2: 我搞啊，圣杰。
0: 对哦，我这个加组。
1: 好，来你甲楼卡讲啦。啊，今日甲责任的所有拢扫给咱西电影啦吼。啊，西电影已经几啊十年，唔捌咧上人的广播节目啊。
3: 是是。楼卡咧听你的节目咧，还袂走？你我接着我扫人。
1: 唔是啦，啊无扫给伊，无我无物件通买，我变啦。哎呀，我到时我唔得走好钱，走好钱，爸爸妈妈就。
3: 我讲吼，咱这爸母啊，恁囡仔真爱把握这个机会，因为吼恁囡仔去买无着，恁都爱去电视台买啊。电视台吼，我你讲物件拢同款。
1: 电视台的东西一变一涨，但是价钱不同，啊，你们可以买，吼，我就说了，电视在广告，你们如果看到电话，你们就给沟通，就打电话去买，
2: 对，
1: 吼，那真正有效的，家宏挂生命，给你挂保证的，归路启动，西电影代言的，啊，你做你们打电话去买，啊，如果吃不好，才算我的，吼，中北时段，啊，今天电话0800081空白一啦，来喂，你好，陈强大姐。
4: 喂。
1: 来，你要不要过落去等吼？
4: 四组一组。
1: 来，四组三千俩，来电话行咧哈。啊，来喂，你好，来爸爸。
5: 嗯，
1: 到。嘿，来你好。
5: 我一组大组，
2: 爸爸买足济组。
1: 大家拢要搁买遐济大组，我真正老卡爱通过一个好来，你电话行咧哈。
5: 嗯。
1: 好，
2: 谢谢爸爸，谢谢。
1: 喂，大哥，你买个咩呀？
4: 无啦，这不是我，这阮隔壁阿婆的啦。
3: 听着讲，四贤大哥来，我隔壁一组，对不哈？
1: 我卖你，我等下呢替你送两只鸡仔给西电兄。
4: 好好，啊，你甲我放咧，我只寄来给我就好啊。
1: 啊，你鸡仔我直接寄来我这就
4: 好。好好好，
1: 我老吃就先吃，若无吃就替你转到西电兄啦。
4: 好啊好啊。
1: 哎呀，你拢甲出面，其实
4: 啊，食这食啊用。
1: 其实台湾好媳妇，我足钦佩这个阿姐啦吼，
2: 伊
1: 对因的厝边这长辈时代，
2: 照顾
1: 啊，拢足照顾，拢甲因当作家己时代。
4: 啊，因厝边，啊，好物件都爱介绍啊。
1: 哎呀，因厝边遐拢袂晓敲电话。
4: 哎呀，每次也讲叫我敲较紧啊，我这少年人
1: 诶。对啊，啊，但是你大概拢定做坐坐诶，啊，我拢互念噶。
3: 哎呀，
1: 好，好，来电话行咧哈，好，来长辈时代。啊，最后啊啦吼，啊，不管搁几组，恁家己甲卡会着，就是恁好去搞。来，维六维新大姐，大哥。
6: 维新大姐啊，你归路先报，迄个是数字嘞。
1: 这古乐机动吼，啊，是摇变是数啦。我嘛唔知要哪甲你讲，伊敢是数字嘞？啊，你若要甲论定伊是数，伊就是数；论定伊是车，伊就是车。因为啥人讲维新大哥，我安尼甲你讲吼。伫药店内底就对啊啦吼，所有会当治病拢是素食的，嘿啊！我甲你分享一件代志，拄啊，互全国的听友拢听啦吼。你捌去看过西医无？
6: 西医哦，
1: 系啊，慢吼。啊，你捌食过西医的鸟人无？
6: 无啦。
1: 慢吼，安尼你就是捌食过草的啊？安尼你知无？因为西医的鸟人，逐粒拢用猪皮做的。
2: 对。
1: 安尼你知无？啊，所以讲是药便是素啦，系啊。啊，咱这咱拢无解杀生，天生万物一养人，只要会当互咱身体健康的，咱的性助啊，咱的心灵拢会欢喜。吼、哦，来你电话举咧哈。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著讲啊，恁有当时啊打电话来，有诶食真素，真虔诚，这我真甲恁认同，甲恁肯定。但是我会甲恁讲。恁捌看过西医无？西医大家卡不西路
2: 都错的啦。
1: 啊，恁若甲西医讲叫西医的医生，恁敢甲我问？恁敢不敢甲西医的医生问讲？你甲我开数学的哦，你多一个就叫伊甲你看出来。嘿啊，我讲这真正的。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身体健康，骨头袂酸痛，安尼才是赞的啦。来，喂，你好，明耀大哥。
7: 好，
1: 好。嘿，来，你要要过去啦。
7: 我做咧万二块
1: 的哦。嘿，来，对，电话举咧哈。啊，这最后这届机会，因为西电影来民主，阿日嘛做足啊啦吼。
2: 是。
1: 啊，电视台嘛目睭半开客，借阮过，互阮会当卖即栋啦吼。
2: 是。
1: 因为太侪人咧讨，因为太方便啊，太好使用咧。来，喂，你好，郭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去啦。
8: 喂，你好。
1: 嘿。
8: 你们敢有包括形容鱼在内？
1: 无啦，形容鱼

0: 金龙鱼呐，金龙鱼呐，哎呀，这就对啦吼、哦。我早甲拳头馆关起来啦。哎呀、啊，物件你爱看啥物人咧卖，唔是看。哎、来，你甲老卡甲你解释啦。来，喂，你好，来讲呀。
1: 哎，你好。哎，我平常时吼、哦，我开车送货啊，搬物件哦。哎，我搬家吼，拢卡手关节拢白，拢会疼啊，食这刚好。
0: 像这
2: 一杯好啊，这上紧啊，你这样包就更好啊。
0: 嘿，哦，你第一刚吃就有感觉，
2: 绝对更好，有感觉。
0: 啊，无你看西天遐当上山落来，草地状元拍二十三档嘞。
2: 对啊，咱这科技古董嘞，
0: 系啊，天天看人佫会唱歌，他带唱的天天开心。系啊，迄若要叫我唱，我嘛无法度。
2: 做好个。
0: 系啊，
1: 哦，安尼教我定大哥诶。
0: 好，来，电话下咧哈。
2: 谢谢大哥，谢谢。
0: 哦，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代电话，0800 0800 0800东北时代，爸爸妈妈，我最后甲恁介绍，今日我著讲啊，咱个过路启动，你若身骨落痕痛骨折。你脚关节就对啊，袂拗翘的，尤其咧行路会皮皮薄薄、酸酸酸酸，行路脚骨会点会擦的，袂弯身、袂平平、袂软裤的啦吼。变数旧的落去爬袂起来的，我甲你讲，旧落鸡蛋甲买转去食，一爬一涨吼。啊，我著讲，这太济人食好咧。我家己的妈妈82岁，你甲想饲四五家的蛤蟆，四五骨两三家的芦笋。啊，骨力加的鱼啊，吼、哦！啊，我讲啊，迄块片内底啊，你若有伫三立、伫明视看到迄块广告片啊，内底有阮妈妈82岁，有用无？咱讲真正，吼、哦！啊，我甲你讲，恁直接买无袂要紧，今日恁若买有，甲恁恭喜。如果甲买无着，恁打电话去电视台买啊，恁看三立、明视都有因的电话啊。来，喂，你好，小龙大哥。
3: 哎、
0: 欸，来了，过了几档啊？
3: 税收顾客，
0: 税收3000。
3: 哦，你
0: 好，再见。谢
2: 谢。哎，
0: 东北许多爸爸妈妈，啊，这人生来当吃一届过了几档，人生做一届享受啦。
2: 左手，我感觉消费伤济。
4: 来，我先甲咱这爸母阿公安怎吃吼？你若要保养的，就是透早一条，暗时一条，饭前饭后拢不要紧吼。啊，你若今麦当咧酸痛，吼啊，骨都骨袂起来，起爬袂起来。麻烦你一天一顿拢一条叫三顿吃，
0: 来，顺心大哥，来，喂了，来要过落几档哦？
1: 对，几档？
0: 来，等等下了。我都讲啊，小安家，小安家己做体验的啦，都旧的落去爬袂起来，脚床头会酸痛啦吼。我来喂了。
5: 喂，我买一
0: 顿。来，等等下了。我讲啊，西天娘会当来甲咱介绍，代表唔是真货，袂就市。
4: 对。
0: 我讲啊。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听家宏的节目，大家拢换来健康两字，这就是我一世人最快乐的代志。来，喂，你好，杨大哥，
1: 来，你好，
0: 我
1: 跟你讲哈，
0: 我来讲啊，我的人生我常常讲，我做广播电台，当然赚钱我排第一，但是第二我排什么？我要给爸爸妈妈物件骄傲，我只要卖了着钱，只要卖给我阿婆啊吹过，讲真正，我无妄望。摕电台的钱回去啦，吼、哦！啊，我只要爱爸爸妈妈，全国大家拢相信嘉宏甲小安，阮是一个优质的节目。来，喂了，
5: 喂，
0: 来了，要过落几档吼？来，电话
2: 摇，
0: 先听友吼，啊，来，喂了，先听友吼。
6: 啊，嘉宏，你好，你来接刷卡一下。
0: 来，电话摇咧，来，中北时代爸爸妈妈，啊，我讲啊，咱的古乐先用八杠九。八暝九工，
2: 对，
0: 吼、哦，落连落熬，
2: 对，
0: 然后再搁起来取出原浆，
2: 对，
0: 啊，然后再做归路启动，
2: 对，
0: 啊，会当互你方便炸，好使用。你像咱西电影拍片，行到底，拍到底，炸到底，食到底，
2: 是，
0: 啊，骨头酸痛好到底，
2: 对，
0: 永远袂酸痛。你甲想一个37年厝的75岁，啊，会当拍片拍几工？会当规工落来，精神体力旺盛一族啊！
4: 咱这少年都对伊袂着，你甲看呢？你啊吼，咱这爸母啊，你啊人有妈妈有咧洗碗，安尼跪伫遐咧水龙头，腰痛到要死，拜托诶，你跪落当紧啊，
0: 袂得食。他都我那阵，他都我那阵做袂红干诶，对楼卡背楼推起来背书，
4: 真真真真诶！
0: 来，
2: 我
0: 今
2: 天背书伊啦，
0: 来，
2: 我
0: 妈妈，
2: 伊咧行够紧诶，
0: 来，等等下咧，
2: 谢谢，
0: 你好来。
7: 有高，恁的电话有高牌卡？
0: 我来听
4: 个讲白话。哦，冰饼，我嘛接拍冰饼叫你唔知吗？
5: 是啊，两搞久无啦，我要来订一组大组的桂露提冻啊。
0: 六家桂哦，六家桂哦。
5: 上回，哎呀，有啦，我就是在上回，
0: 哦哦，
5: 长时间拢不调的，啊，该莫当，
0: 哎，
5: 所以哦。我你有建议这组啊，食了吼吼，酸痛改善有够多，对我吼帮助有够多啊，无吼，除非囡仔个细汉，啊无这也无靠这
0: 样。我真赞的啦，阮姑啊啦，阮老母，阮老母82岁都在吃，
4: 哎呀，
5: 对啊，哦感谢你，哦对不对？
0: 啊你咧讲话，
2: 你咧酸痛两包啦，食两包就感觉。
0: 你咧讲话那遐慢啦。
5: 啊！佮你送回啊，送啊，乌暗面啊，我三杯拢有你这。
0: 啊，送回咧，听安尼，你就是过路启动，食无够，加食一寡。你讲话遐慢，迄若性命较短，敢若听你讲话讲煞就翘去啊！哎呀，
5: 哦，你袂使咧，厝拢靠我尔，袂使咧。哦，你爱介绍点好诶产品哦，我感谢你安尼。哦，
0: 继续食啊！
2: 大哥，谢谢。
0: 哦，好，
2: 来叫你。
0: 啊，来回了，来剑山大哥，来回了。
7: 哎，你是
0: 不
7: 是
0: 要吃哪只？骨肉鸡蛋要哪只吼？你若酸痛，足酸痛，一天吃三包、四包、五包，拢袂要紧。啊，若干若保养的，吃一包就好哈。嘿啊，一包至两包，泡早一包，暗时一包。嘿啊。
7: 规
0: 条袂
7: 透，
0: 规
7: 包
0: 的。规包的，这骨肉鸡蛋来，你电
2: 话叫
0: 咧。来，喂，你好，来，黑村大姐。
8: 对啊。
0: 来，你要骨肉鸡蛋
8: 啊？
0: 来，电话叫咧。来，喂，你好，来，黄大嫂。
9: 老
0: 师做
9: 一
0: 组，来，师做一组，这头尾的吼，听红听到啦，啊，我嘛讲做细声，边仔人拢无听到，啊，好好好好，师做下你等下，你电话爱夹咧啦，啊，是你甲下起，你甲下起，伊挂断啊啦，
2: 伊
0: 惊叫红听到啦，4629黄大嫂啦，哎呀，来威六，来嘿嘿，来要过落去等吼，喂。你信号歹啦，无爱卖你啊！你喂
10: 喂，
0: 你信号也歹，等下无爱卖你。
4: 一线，四线，三线，
0: 你电话听卡，你信号歹，来喂，你好，来新听友无？
11: 嘿，你好。
0: 来，要过落去档吼。
11: 嘿，
0: 来电话叫你，来喂，你好，来好，大姐，来要过落去档吼。
11: 嘿，
0: 来电话叫你，
2: 谢谢。
0: 啊，根本是他，依然大姐，啊，依然大姐，他带我有看到你敲电话，华人的吼。我真久无听到你的声，玉兰大姐足听话的，嘿啊，来你好，美玉大姐。
12: 哎、我是
0: 做六七的。来，
2: 等
0: 你
2: 下
0: 咧，来，你好，红领大姐。
13: 啊，你好。
0: 来，你好，要过六七档哦。来，等你下咧，来，你好，来新听友哦。
13: 嘿，
0: 来，要过六七档哦。伊怎甲你挂断哦？
13: 嘿，
0: 安尼，等下迄个石头路啊，我叫另外一个。甲你挂断的，迄个明仔载我叫伊莫来啊！嘿啊！啊，你我先叫另外一个甲你听，伊袂甲你挂断啊！你等下啊！啊，来喂了，嘿，来了，来，青威说啊，来，嘿，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个，来，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哎，
0: 灯泡大哥还是大嫂？
14: 大嫂啊！
0: 大嫂，要过落去动吼，来等下个咧啊！玉兰大姐，你若有听到我咧甲你讲？卡电话起来，我甲你拍招呼一下啊！嘿啊，阮玉兰大姐足听话的，来话你好，来要几落几档哦？
14: 请教一下哦。
0: 嘿。
14: 下头拢会酸痛，啊去骨科检查，结果讲什么骨轮退化？
0: 退化就是这专门咧讲退化的。嘿啊，你
14: 讲叫我换骨轮，啊我都惊，唔知开会袂惊袂啊？
0: 啊唔好开，我甲你讲，有一个观念吼。物件咱会当食，咱家己生出来，对体内生出来才咱家己的。你换人工关节换换咧，你使用了若无好，以后爱去换。吼，我讲物件，对物件来当食，咱就用食的；未当食，咱才用煮的。啊，未当煮，咱才来开刀。安尼你知无？啊，骨肉机动就是要食你生骨浆，定软骨，甲你照顾。安尼，嘿啊，伊专门咧固定软骨的。吼，
14: 对啊，我想
0: 细
14: 电影
0: 食
14: 了，
0: 我
14: 来
0: 食看。啊，你看电视三日明星广告会当卖你我，一支产品若无好，卖安怎会当伫电视广告你我啦？
14: 对
0: 啊，
14: 迄天我伫高雄看到伊咧70几岁，看起咱像50几岁尔。
0: 看起来我差80岁啦，
2: 做流量
0: 诶，40人尔。哎呀，好。
14: 安尼，我要食大个啦。
0: 啊，你若有这个情形，医生要叫你开药有无？你一天加食4包啊？
14: 安尼哦，
0: 嘿，伊咧生较紧吼，
8: 好，来，等
2: 来，短时间伊就会洗出来
8: 啊。系啊，吼，安尼洗会疼哦。
9: 哦，两
8: 桩啊，唔知佫有无？你甲老家讲，系啊，哦，来喂了，来玉米大姐，来喂了，要过了几档哦？
10: 诶，你迄个了，四组几包啊？
8: 四组是拿十包六啊，六十包定来个咧。来喂了，来美金大姐，来了要过了几档哦？
10: 诶，
8: 来定来个咧，来喂了，来明仔要过了几档哦？来定来个咧，来喂了，金霞大姐，诶，来了要过了几档哦？对了，哎，等等下咧，啊，严玉兰大姐，我头拄有咧甲你讲哦，因为我真久无听到阮严玉兰大姐的声音，啊，阮严玉兰大姐华人人，啊，对我的产品非常信任哦，啊，真客气，啊，常常拢甲我鼓励，啊，我嘛感谢全国咱所有这些疼惜家宏的爸爸妈妈，来为了秀莲大姐。
10: 我
8: 买一组，
10: 谢
8: 谢。来，等等下咧哦。啊，真侪人有诶，甲我买物件，讲真正，我足唔甘诶。啊，拢爱用偷买，因知影家宏卖物件足有效诶。啊，但是有诶囡仔会反对。啊，咱来互囡仔知影嘛，袂要紧。你讲即卖这物件拢是历史 ，NCC 拢甲咱把关来平台大姐。
2: 阿婆咧，
10: 嘿，嗯，
8: 来，小主等等下咧，来，为了来美丽阿妈。来电来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电来赶紧卡下来，为了放坐大姐。
10: 哎，
8: 阿嘿，一束哈。这白
2: 色，完全没。哎呀，
8: 这温布的哈。
10: 没
8: 呀。嘿嘿嘿。
10: 我
8: 那
10: 刚
8: 讲输
10: 的。
8: 这白色啦。
2: 完全没色。
8: 哎呀，电来家咧。
10: 好。
2: 啊，谢谢大姐，谢谢
8: 大姐。
10: 你
8: 好，
10: 你白咕噜
8: 咕噜。咕噜鸡蛋，电来家咧。啊，来为了来医生大姐。
10: 喂。
8: 来，你要咕噜鸡蛋哦。
10: 哎呀，最多
8: 啊。电来家咧。来，准备时段，爸爸妈妈。这支产品就对啊，是全世界一个创举啦。
2: 是。
8: 哦，我讲我开发物件，啊任就对啊，含阮做伙联合开发的，拢是一杯一中的产品来为了。
11: 哦，够了。
8: 嘿，陈爸爸。
11: 哦，哟，啊，迄个古老党咧哦。
8: 嘿。
11: 哦，有够好。
8: 有够好。
11: 有够好用咧。我今麦来是阿里山。
8: 你伫阿里山。
11: 阿金酒的吼。
8: 哎。
11: 阿对我食过，我准备整个去做埃及的。
8: 哦。啊。啊你啊问题，甲你寄，你趁这个时间卡来，唔知有无？哎呀，
11: 未使无啦，啊迄个，迄个红椒哦，红椒的身体有好食啊。
8: 来，你甲老家讲啊，你问我老家有无吼？来，
2: 谢谢
8: 咧。啊，感谢全国这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啦吼。啊，我讲今日这个古乐鸡蛋啊，就是要让大家方便炸、好使用。啊，咱的古乐家。你嘛会当继续食吼，咱的古乐家也是一杯一中的吼，啊来为了，
10: 啊你好，我要去做细做诶，
8: 来等来家咧吼，
2: 谢谢，
8: 啊来为了好大姐，
10: 哎你好，
8: 来你好，
10: 我要去做一端，
8: 来等来家咧，啊我讲，你这古乐鸡蛋啦，挂咱的古乐家，挂咱的土龙王，挂咱的刺五加，挂咱的勇冠杂，啊挂咱的金骨草，挂咱的香金宝，挂咱的金骨勇。所有家宏甲你介绍的筋骨路的药啊，恁拢做伙甲食。我甲你讲，你会用甲骨头那铁肌，啊筋路软像麻糍。
2: 是，
8: 吼、哦，这我敢呢甲你做肯定啦。啊，因为骨头药啊，我要予爸爸妈妈一个观念吼、哦，啊，一个骨头酸痛症，无可能一支药啊，单药啊，就会当甲你食甲完全拢好。因为咱人有筋骨路。有软骨的组织，有神经组织，有韧带的组织，啊，所有真侪物件，大方向食无问题。但是你若会当搭配筋骨咯，啊，生软骨、生顶骨，照食做伙食，你筋骨咯酸痛，永远无你的份。食到一百岁，会当行到一百岁，吼、哦，来为了双面大姐，
10: 哎、
8: 欸，来，咩古乐鸡蛋吼，嘿，我家宏本人。
10: 啊，大
8: 组的
10: 几罐？
8: 大组的十二啊，加上三啊，十五啊，特大组的三十啊，加上五啊，三十五啊，来你我来接你线卡哈。啊，而且我最后啊，长辈时代介绍啊啦吼。啊，今日咱一客啊两千，原价两千，两客啊四千，又是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啦吼。啊，大组的就是两小组，啊，等于一大组十二啊。加上三盒十五盒六千块，啊！若特大个是阮特别，我甲你讲啊，买特大组的人上巧， 因为特大组是正了钱呗，特大组就是三十啊，佮加上五啊，三十五啊，万二块，吼、哦，啊你会当长期食，啊这拢新货吼、哦，这两三天打做好诶，吼、哦，这拢会当放年半，吼、哦，中辈时段，啊这唔免冰冰箱，啊你若要冰冰箱甲食好料嘛会使，来喂了，
9: 喂，
8: 嘿妈妈，
9: 阿红
8: 呀，嘿妈妈，我教
9: 我，
8: 嘿、欸、
9: 我拢种三特大组哦，
8: 你要三特大组诶哦。
9: 三十
8: 个
9: 组，阮
8: 孙仔
9: 要买啦。
8: 啊，一个
9: 有啦。
8: 啊，
9: 一个
8: 收好无啦？
9: 哦，三组十个组
8: 的哦哈。一个收好无啦？
9: 啊，较无好，我买不赢啦。
8: 哦，啊，一个有好，啊，你一个三个大组。
9: 对啦，我们大只都吃好，都只都有好，伊就买不赢。
8: 啊，一个大组拢互你甲买了了，恁这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
9: 哈、
8: 啊，恁北门的人买物件才强，一概买啊三大组。哎呀，好啦，哎呀。
9: 啊，我恁做蒜头啊，啊糯蛋啊，啊
8: 我
9: 两骨有两骨有翘起啊。
8: 哎呀，你若像安尼料啊，较食较甜的，甲我阿乐无甲我买袂要紧啦。哎呀，恁食食的拢唔甲我阿乐，拢甲咱要甲我买。啊，像做你安尼，像做安尼啦，妈妈。
9: 哎呀，阿爸卡你都无接啊。
8: 啊，我暗时逐工咧接电话，我哪有用？嘿啊，
9: 我卡地，你咧谈人咧讲啊，啊，我这卡地都叫助理听
8: 呀。对啦，啊，陈廖大姐卡来助理一定会听，啊，你若代志找我，你甲助理讲，讲你要找我，啊，我就甲你回电话。
9: 啊，感谢
8: 谢电听。嘿哦，感谢
9: 谢电听吼。嘿啊，我七十几岁
8: 啊呢。啊，你后面差不多变岁，你三七年出的，你几年出的？
9: 嘿啊。
8: 你三七的，你几年出的？喂，
9: 我七十二岁
8: 啊呢。你七十二岁。
9: 啊，我三十八十几
8: 岁啊呢。你三十七岁，安尼你可能三嘛九岁，四十三九年出的啦。好、哦，好啦，啊、你三大组你电话去咧。啊，来，你好，来，美芳大姐。
12: 嘉宏兄。
8: 来，你好，要几落几档吼？
12: 哎，我买些多啊，大姐。
8: 来，电话去咧，三千。
12: 哦。
8: 哎，你看这陈廖大姐买三组特大组的啦，长辈时代恁就知影讲，唔是好的物件，无可能就我的。啊，报音色，啊，我讲好物件永远袂孤单，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一句话，我卖恁是信任两字，恁甲我买是健康两字，我卖恁信任，恁甲我买健康，啊，我赚的只是微薄的利润，我甚至了钱我都咧卖，我昨含一个做电台的同业啦，吼、哦，伊喊我做工时段十点十二点的，吼、哦，啥物人，这当然袂使讲啦，吼、哦。伊讲嘉宏，你咧卖物件，真正加有够俗个。啊，伊嘛听真侪听友，拢甲咱学了，学了讲咱的物件确实有够赞。啊，我讲啊，啊，迄是平平同行，吼、哦，同行无一定爱互相小批评。物件恁甲送买好，恁就甲送买继续转去食。吼、哦，恁买我的物件，恁食会下，食了有效果，恁继续甲我买，我真甲恁感谢。如果甲我的物件要做了，啊，无达到恁满意，我嘛欢迎恁敲电话来甲批评指教。啊，今日特别感谢西电兄，今日来甲咱做一个见证，互咱的双骨轮听骨折、风湿症、关节炎、酸痛疼麻痹、袂久袂硬、袂坐袂徛、压三脚架坐、轮椅的压四脚架，会当恢复你原本，尤其脚头有袂拗翘、软骨磨损。定两骨磨损，伊会甲你生骨长、吐骨长，甲你顾你的定两骨照顾。尤其咱的骨络，阁会当甲你入关心啦。吼，关主筋、神主骨，你甲食，莫怪西田兄讲，伊食食咧，脚尾、手尾会较温暖。
2: 较温暖，对吼。阿妈补肾水、补肾阳。
4: 会当甲咱听完补气，所以你的脚手本来是恁自己，即卖会当小滚滚咯。
2: 是。
4: 今仔佫甲恁讲一届，细组的就是六盒，啊大组的就是两个小组，佫加送你三盒，拢总十五盒。特大组的就是万二块，拢总有三十五盒。哦。
8: 啊，感谢咱全国的长辈时代啦吼，阮丽美啊妈妈。
13: 我特大。
8: 阮特大的，阮丽美啊妈妈，是安那说啊搞进只卡。
13: 啊，不是咯，今仔礼拜。
8: 哈、啊。
13: 今仔礼
8: 拜
13: 年啦。
8: 哦，今仔礼拜哦，较食生活咧哈。
2: 谢谢。
8: 来喂，你好，来，小伟大姐。
15: 你好。
8: 来喂，你好。要怪到群众哦，来。哎呀，而且咱西电遐大，西电遐代言的，吼、哦，电视拢有咧卖啦，吼、哦。今日你若买无着，你免烦恼，电视你买着有啊，吼、哦。啊，我的电话空八空空空八， 空白的，啊，今日做上大优惠啊啦吼，骨碌机档，方便炸好使用，食到底，酸到底，痛到底，好到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都甲酸痛的，一天甲食三四包啊，保养的一天食一包至两包就可以，吼、哦，啊我讲啊，今日最后搁甲你介绍组合嘛，最后啊哦。一克啊两千，两克啊四千，因为三千块买两盒，送四盒、六盒，总共卖你三千块。啊，若大组的十二盒，加送你三盒，十五盒，十五盒卖你六千块。啊，若特大组的三十盒，加送你五盒，卖你万二块。吼、哦，安尼恁会晓啦吼？来，张太太，来，过落去等吼。电话下咧，啊，来喂你好，李小姐要过落机档吼，嘿，来电话下咧，来喂你好，来，张姐要过落机档吼，好，来电话下咧哈，啊，来喂你好，啊，来喂你好，碧莲大姐要过落机档吼，
15: 谢谢，过落
8: 机档，来电话下咧吼，啊，时间嘛来较将近，要接近尾声，啊，楼卡若有写，啊，中出来啊，饮你只。家己忍耐处理一下啦吼，
4: 是是是，啊，你着忍耐哦。
2: 今仔今仔日嘛是，
8: 因为人坐电梯都一大路赶来啊吼，啊来小云大姐，系啊，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
16: 我甲你讲
8: 者。来电话下咧吼，啊，准备时段，啊时间来到最后，电话机要调上重要啦，空八空空，空八一，空八一。来，喂，你好，香莲大姐，来，你要要过落几档吼？嘿，来电话下咧。啊，我你讲，我的电话恁一定要记好调，做好用的，随时有问题要找家宏拢找得到。电话空八空空空八空八，今日的过落几档吼，较有对的，买有对的，甲你恭喜。啊，感谢咱的阿金兄，
2: 也感谢阿金兄小兰姐，各位观众时段。吼、
8: 哦，啊嘛，感谢全国的长辈时代，早暗天气又原寒冷，啊，外头爱情，吼、哦，啊，有时间来哦，家宏红茶，而且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家庭美满幸福，大赚钱，赚大钱，钱大赚，啊，咱明仔载同时间同周日，咱空中再相会，伫一首片尾，明仔载搁再来，甲恁讲再会，拜拜。

0: 你知道吗？台湾的糖尿病患者居然超过百万人。早上空腹的时候，我选择家中必备的精准靶精血糖机测量，随时轻松检测血糖，每天检测安心掌握。每个人家里都需要有一台精准靶精血糖机，适用于急重症患者的血糖机。血糖高容易患疾病，定期追踪救你命。精准靶精血糖机，请拨0800-881-889，请打0800-881-889，请拨0800-881-889。精准靶精血糖测试系统，卫部医器制字第006281号，中市卫器广字第115-03027号。
1: 哎，你的角膜塑形片保养得好干净哦，有什么秘诀吗？
0: 我以前保养镜片都用手搓洗，清的时候常常太用力，不小心就刮伤镜片。后来改用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透过双氧水帮镜片洗净脏污，自动清洁又省力。只要放着让它中和，满6小时后镜片就能安心使用，不用搓洗很方便，也不用担心镜片受损。
1: 真的哦？那中和这步骤很重要吗？
0: 当然重要，双氧水一定要中和满6小时以上，镜片才干净，不刺激眼睛。而且小文，你平常戴的彩色片或透明隐形眼镜都可以用金双氧哦。金双氧在台湾贩售很多年了，长期深受使用者信赖，使用起来更安心，每天都能戴得舒适。
2: 金双氧隐形眼镜保养液，给你安心的镜片保养，每天使用镜片干净，戴得更舒适。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并依指示使用。
0: 金双氧纯氧冲洗式隐形眼镜保养液第五代，卫署医器制字第000956号，卫部医器广字第114100019号，台日化学制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3: 大家好，我是李淑环。咱嘉德川是一间栽培有机连锁店，淑环在这条有机之路已经有30年的经验，今日真心推荐咱用心做的好菜。嘉德川养生鸡是用规只鸡规只完整的手码落去提炼而成，若是要顾健康吃好菜，请卡免费电话0800-088-181，0800-088-181，0800-088-181。

您现在收听的是云林民生展望电台 FM90.5。